0: 来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是转动了金门大殿两个门的门环，结果没转动，红娘子往怀里使着劲这么一蹬，就听咔哇去了，当时两扇门往左右一分，这门这么一开，有打里边就飞出了一支箭。这支箭速度很快，要说红娘子的身份，红娘子的武艺要想闪这支箭很容易，不过这个地方太狭小，躲闪不及，扑了一箭正给射得有泪，红娘子哎呀了一声，打电飞身形就窜出来，鲜血直流。众美娘子不叫红衣姐姐您受了伤了，红衣姐姐受伤了， 红娘子看了看

咱们赶紧戳这金门。这红娘子带着众人要打金门里往外走，就听着上边是喊杀连天。卓叔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现在的地面上。这地面上，徐明高等人现在已经进了金山寺。云阳生等人告诉徐明高，说我呀，对付飞飞和尚，你们对付那些个小和尚，包括飞飞和尚那些弟子，他们的本事也就稀松平常，二五眼。几位要想对付他们，易如反掌的飞飞和尚交给我。云阳生飞身行，窜上了大殿，往房檐上一坐，就看着众人。这众人一看，人家云阳生做好准备。云阳生告诉大家，53克，我给你们点信炮。就这样，徐明高等人来到山门这儿，就要进了金山寺的山门。徐明高等人那进来人不在少数，正赶上这知客僧这志刚啊，有打大殿里出了一下，怎么来了十几个人呢？这些人佩剑寻刀，是面有怒色。志刚和尚就知道不好。这徐明高一看是志刚，这徐明高高声断喝：“好秃驴，你往哪里走？今天我们把你们这些和尚赶尽杀绝，收庄带包圆。”这徐明高飞身行就想过去。这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神箭手徐青，一晃手中的龟灵七宝刀，飞身行就来到志刚的近前：“好秃驴，你招刀！”现在志刚和尚那手里边也没有兵的，这家一伸手在旁边抄起一根棍子，就和这徐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徐庆这口刀那不含糊，上下纷纷。现在志刚可吃得亏了，没有应手的家伙。这志刚就喊上了：“来人呐，来人呐，今儿个要出事儿！”就在这时候，有哪旁边又过来几个和尚，准备要帮助这志刚。杨小房一看怎么着，想俩打一个没那么便宜。杨小房一晃手中的雌雄双剑，就和这监寺僧地灵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地灵啊，这家手中方便连环铲，无动不飞，只站住了杨小房。监院僧这铁钢啊，手使额头刀，这家也想帮助志刚还有铁刚。这位呀，晃手中刀刚要过来，这罗德罗继芳一晃手中七节钢鞭，飞身行过来：“杂毛秃驴啊，我罗德罗继芳打发你上西天，我收拾你。”这几个人在院里边就动起手了，踢踏踢踏。几个和尚那武艺也不含糊，这哥几个也是武艺超群呢，在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就在此时，这院里这一乱，降龙和尚、疾驰和尚、烈火和尚、闪电和尚、催风和尚，还有狮吼和尚，当时这些人全都冲出来，拉家伙是直奔天井当院。就和徐明刚等人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徐明刚等人今儿个是豁出去，就一个想法，非把金山寺这些和尚斩尽杀绝，把那飞飞和尚非得铲除了不可。飞飞和尚是宁王朱宸濠的党羽，金山寺是为非作歹，苦害当地的良家妇女。另外，这

勾结宁王，要为宁王当什么大帅。我看现在就把飞飞和尚杀了，是以绝后患。这哥几个今儿个把平生所学全都使出来，这些和尚今儿也拼了命。现在金山寺里的和尚那挺多呀，那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都出来了，就和这几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这云阳生，云阳生在大殿的房檐上，在这坐着，看着这些和尚是恶斗徐明高等人。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泰然自若，那是稳如泰山。就见云阳生头上戴鹅黄色的扎巾，身穿淡黄色的一件长袍。云阳生是面如冠玉，两道弯弯的眉毛，二目子光滑烁烁，在这看。云阳生一看这时间差不多了，由哪怀里边就把信炮拿出来，信炮啊给点着了，咚咚咚，这信炮这么一响，信炮啊这一响，徐明高等人知道了，这是里应外合的信号，包括地穴里的红娘子也听见了。红娘子现在就领了众美娘，正在金窝藏美色，地穴里和这帮和尚恶斗。那现在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杨小房、一枝梅这些人心里想，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和尚斩尽杀绝，把这些和尚给杀的是爹妈求救。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些和尚死了一片又上一片，尤其啊是飞飞和尚那手下那几个顶梁柱，像降龙、急雷、烈火、闪电、催风，还有至刚、狮吼，包括地灵僧，还有铁刚，这些人那都是飞飞和尚的好友，都是宁王的党羽。这些人想了，如果帮着宁王真要夺得了天下，他们将来紫袍金带、风妻因子都可以做显官。在这种利益的利诱之下，这些人也拼了命。现在外边这信炮这么一响，飞飞和尚又到方丈室的禅床上坐着，飞飞和尚站起身形，这老家伙，哎呀，那还真挺稳的，稳若泰山。一伸手，把方便连环铲抄在了手中，这家伙迈步就来到了大殿的前面。一看手下这些弟子，正和外边这些人在这恶斗。就见这家伙面带笑容，心想我这些弟子还真不含糊，我看一时半会儿啊，来人呢也未必能够取胜。飞飞和尚把嘴这么一撇，就你们这点功夫想破我的金山寺谈何容易，我还不是吹句大话，就我飞飞和尚一伸手，你们全都得趴下。这飞飞和尚挺狂，就飞飞和尚这家伙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位弟子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这些个和尚一看飞飞由打方丈室里出来，这些和尚当时就来了精神，心想飞飞大师出来的，飞飞大师要一动手，这些人全都得玩完。现在最着急的那就是徐明高啊。那徐明高心想，现在红娘子正在打救这些女人，红娘子一个女流之辈，能不能斗得过这些和尚？如果要出了事儿，那对不起人家，人家

红娘子到这是帮忙来的，这是诗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红娘子呀，真是为了我们把性命搭上，我徐明高也过不去啊。因此徐明高加紧了进攻。这徐明高啊，打着打着一刀就把降龙和尚天灵盖给劈开了。这降龙和尚当时是一命呜呼，一只眉目中针当时一剑就把魔云和尚也给打发了上西天。现在众僧人呢是越来越多，虽然死了好几个，但是这些人呢一点也不害怕，尤其是飞飞和尚往一站，这些人就来了精神。现在狄红啊手中的冰铁怀抱拐是恶斗烈火僧。狄红今儿也急了，狄红心想，我敢奔大师山可是把红娘子给请出来，红娘子要出了事我对不起朋友。今儿个这狄红一伸手就把飞镖拿出一只来，一抖手这只镖打出去，把这烈火和尚这眼给盯住了。烈火和尚一声惨叫，狄红冠一冰铁怀抱拐啪嚓下来，把烈火和尚脑袋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一只眉目中针这身形是真快，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身息皆无。崔风和尚跟他打呀吃的大亏，这崔风和尚一个没注意就让一只眉目中针的一剑给扎在肚子里，一只眉目中针把这宝剑往下这一摁，就给这崔风和尚开了膛。这崔风和尚肚子里的零碎肠子堵的心肝肺腰子板油烂杂碎呼啦下的全流出来了。杨小房是剑斩了闪电和尚，这徐明高是越杀越勇，徐明高又把地灵僧也给杀败了。王能李武啊是专门打这些小和尚，王能李武这本事要和这几大名僧相比差的太多，但是要和这小和尚比，这小和尚可吃了亏了，把这些小和尚打得爹妈瞧叫，嗷嗷直喊。这些个和尚就面有难色，心想坏了，今天金山寺是不是要完呢？但是这些人一看飞飞和尚往外这一走，就见这些人又来了精神，把这些人团团围住。飞飞和尚这一出现，徐明高、一只眉、徐庆、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等人当时心里就一惊，一看这老和尚这家伙穿着这黄色的僧袍，就见他这僧袍里边你说怎么整，这僧袍啊在内力的作用下全都跟吹了气似的，就见这小子身上的肌肉肌肉咕噜直滚，好像身上有几个铁球在来回的转动着，眼露凶光，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徐明高等人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包括一只眉目中针知道飞飞和尚不好惹，他这个功夫是独家的功夫，那不是一般的金钟罩铁布衫，他这功夫还不传给徒弟，这小子一夜高深，在嵩山少林寺那是有名的武术大师，只是这小子不走正道，想着升官发财福保的宁王走了错路。飞飞和尚把嘴撇得跟瓢似的，大伙儿想，哎呀云阳生啊云阳生，你吹得乌丢乌丢的，说飞飞和尚交给你了，现在飞飞和尚可出来了。飞飞和尚把禅杖一脸，什么人敢会斗我飞飞，
要在

我飞飞的面前走上三招两式，我飞飞和尚跪地下说：“拜你为师。”徐明高、慕容真、杨小芳、徐庆、罗继芳，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谁过去？谁打得了飞飞和尚？这些人面有难色。现在这几个人一抬头啊，全都看啊对面大殿上，这房檐上坐的云阳生。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好像欣赏这山景，欣赏这景色一样，若无其事。云阳生一看飞飞和尚过来了，徐明高心想，这位到底高的什么程度？一枝梅也在说，都知道云阳生武艺高强，这个云阳生用什么办法要除掉这飞飞和尚？问大伙儿可得开黑呀！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是不动声色。飞飞和尚一看众人都往房檐上看，他不由得一抬头，发现在房檐上坐着一个秀才，好像个文生公子。这飞飞和尚想，大伙看他干什么？飞飞和尚不知道此人是谁。飞飞和尚正看着，就见云阳生喊了一声：“飞飞和尚，今天你死期已到，恶贯满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飞飞和尚仰天大笑，哈哈哈哈。飞飞和尚的笑声啊，还没落呢，就见有打云阳生这两个鼻孔里边就出来两道白光。大伙再看，这房上云阳生啊，那不见了。与此同时，再看飞飞和尚的脑袋是踪迹不见，这云阳生又坐在了这房檐上。飞飞和尚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这飞飞和尚刚才还笑呢，霎时间脑袋没了。这飞飞和尚虽然脑袋没了，这家伙这枪子在那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帮小和尚一看啊，飞飞大事一命而亡，这可如何是好？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施绝艺杀了的飞飞和尚，云阳生怎么杀的飞飞，大伙儿没瞧清楚，就见云阳生的鼻子里边出来两道白光，再看飞飞和尚是人头落地。飞飞的人头落了地了，可是飞飞这身子在那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大伙一看，我的妈，这个人是谁？怎么这么高的功夫？这些和尚一看，完了，飞飞和尚这金山寺的主心骨，飞飞和尚一死，这些和尚树倒猢狲散，当时就乱了。徐明高等人拽刀的拽刀，拽剑的拽剑，就这一串杀，真是杀的人头滚滚，这血流成河。现在这和尚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全都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仨鸭子。这徐明高等人来到方丈室，到了方丈室，这么一看，嚯！
那肯定是菲菲和尚的卧室。

就见飞飞合上卧室，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古木家具，古色古香啊！一看有一张禅床，这张禅床非常的讲究。徐明高心想：我徐明高称为淮阳首富，我们家里边这家具都没有这么讲究。看起来飞飞和尚平时是没少搂钱的。飞飞和尚死了，他就在此时，就看着禅床上面的顶板，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包括这禅床，嘎吱嘎吱嘎吱也往下沉。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罗德，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禅床上面的顶板往下一个劲儿的落，禅床也往下沉，这里边就露出了亮光。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飞飞和那禅床啊，那就是进入地穴的这么一个门户。禅床那是两张，有一张禅床啊，就在那房顶上。也就是天花板，另外一只禅床在地上放着。这飞飞和尚要想进入这地下室，这家伙摁动机关，当时这禅床啊往下这么一落，这家伙坐着禅床就下了地下室。禅床也和那道门那是关联的，禅床往下一落，门呢自动开放。等到禅床落在底下，上边那张床啊就落到地面上，从外边一看就和原来的床是一般不二。你说这飞飞和尚这家也煞费苦心，这小子每次到地下室就和这些美女前去幽会。现在飞飞和尚也是恶有恶报，现在飞飞已经升了天了。现在为什么这床往下沉？原来是里边的红衣女就把那金屋的那两扇门的门环往外这一拽，结果拽动了机关，由哪里边飞出一支箭来，箭射红娘子。结果这禅床也被拉动，禅床往下一落，正好让徐明高、罗继芳看个清楚。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如果说要晚来一步，这禅床落在地上，徐明高等人呢还真发现不了。那红娘子等人要想从地穴出来也不容易。这罗德、罗继芳，包括徐明高，一看禅床往下落，罗继芳过来一伸手，就把上边这只禅床的床板用手托住了。以后，就见着罗继芳啊，用力往旁边一扯，催你妈的吧！就把这个禅床的床板给扯到了一边。徐明高探头望一看，发现里边有亮光，仔细一看，那不是红娘子在里边吗？这徐明高就喊上了：“红娘子侠客，我是徐明高，我在上边呢。”红娘子听到上面有喊声，由于红娘子刚才那中了一箭，现在血流如注，那失血过多呀。这只禅床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就已经落到了地穴的下边。现在这些女人要想上来，那上不来，没有梯子，那怎么办？这时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飞身行，就下了地穴了。到了地穴里一看，呵，这些女子可不少啊，将近有10号人呢。这罗德、罗继芳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说这飞飞和尚，他是个和尚，一个大老爷们儿，整这么。

么多美女陪着他，他受得了吗？啊，他身子还真挺强壮。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呀，你少说废话，快点找梯子。罗继芳到旁边去找梯子。现在这徐明高就发现孔娘子脸色惨白，在那站着摘摘晃晃。啊，老侠客，您这是怎么了？孔娘子看着徐明高，我说，徐侠客，我现在身受重伤，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如何拽动门环，由哪里边飞出箭来，射到自己右肋上，这个事和徐明高一讲。现在这红娘子额头上汗滴答答，万幸之躺。这红娘子瞧着徐明高，看起来这一次我和云阳生来的江南，帮着你除掉飞飞和尚，救了这些女子，也算我办了一件大事，也是命运该着，天意如此，可能我红衣女再也不能回到陕西。不过我想，我也做了一件好事，我也对得起我的师父，我这一生行侠仗义。徐公子，咱们来世再见。就见这红娘子一伸手就把右肋上这颗剑抓在了手里边，然后往外的一扯，这剑拔出来以后，当时血流如注，那这支箭正扎的右身上。现在红娘子惨叫了一声，红娘子是与世长辞，红娘子死了。这红娘子这么一死啊，这徐明高是痛断肝肠，心想这红娘子为了什么，和这云阳生游打陕西大石山，来到江南就是为了帮助我徐明高杀着飞飞和尚，解救这些女子，除掉了飞飞，没成想死在了江南，我对不起红娘子。这徐明高呀，泪如雨下。旁边这些美娘一看红娘子死了，当时这哭声一片，心想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能出得来吗？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还得在鬼门关待，没成想现在我们要享福了，这红娘子却死了。这些个女子也是悲悲切切。就在此时，这徐明高想起一件事儿，我说这里边有没有叫林凤仙林姑娘？林凤仙赶紧过来，说我就是林凤仙。这林凤仙就把这红娘子如何打救他们的经过，如何破这五关，和和尚恶斗讲说了一遍。徐明高这心里想，红娘子真是义侠呀，为了我徐明高是命丧江南。现在这罗德罗继芳也把梯子给找来了，我说兄弟，梯子找着了。罗继芳就把梯子放到那地穴出口上，这梯子实际上事先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往这一放是严丝合缝，是不宽不窄，不高不低，就这样让这些个女子顺着梯子往上走。这些女子最后这么一数，一共是83人。罗继芳心说着，飞飞和尚真他妈不是东西，在这儿还学皇上整个3宫6院72嫔妃，那皇上有72嫔妃72个老婆，这小子整了83个，哎呀，真是人间的败类。罗继芳在这儿是破口大骂，
这些女子全上去以后，这徐明高就把红娘子的尸体也抱着上了方丈室。到了方丈室以后，罗德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我看这个地方可太可恶了，应该放把火给他烧了。对，大伙儿一致同意，这个事儿就交给了罗德罗继芳。这罗德呀，找了引火之屋，二次下了地下室。这地下室不有五官吗？叫金屋藏春色。这罗继芳就由哪色殿开始烧，见一殿烧一殿，就这样就把整个地下室给点着了。罗继芳由哪地下室出来，现在徐明高命人就把这地下室的出口给堵上，然后大火在地下燃烧，把这人间的魔窟给他彻底铲除。徐明高见到了云娘子，云娘子看到了这红娘子的尸体，云娘子也落了几滴眼泪。云娘子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说你们赶紧到庙里边找上等的棺椁，就把红衣女侠成殓起来。王能、李武在庙里一找，呵，棺材不少，找了一个挺好的棺材，就把红娘子成殓了。现在云娘生看了看徐明高，说这儿的事儿基本上也办完了，我现在带着红娘子的尸身回转陕西大师山。徐明高的一听，云阳老侠客，这红娘子由哪陕西来的江南，给我徐明高帮忙除掉这飞飞和尚，死在了江南。说句实话，徐明高，我对不起红衣女侠，我要亲自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云娘子听完了以后一摇头，我说徐公子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们现在把飞飞和尚杀了，这庙里边死了这么多人，那官府肯定会一体严拿，我看那知客僧志刚啊肯定赶奔镇江府前去报案。你现在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一路上官府严拿，徐公子，到那时那官府一拿你，你就撇开这棺材一走，我看反而不美，你呀就不要拘着俗礼。红衣女侠红娘子也是为了侠义道，为了解救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人，为了铲除奸佞，他也是死得其所，是重于泰山，这也是命里注定。有道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红娘子也是命里该着。我带着他的棺椁回转陕西，你就不用管了。现在王能、李武包括狄红等人帮着，就把红娘子的棺椁抬到了江边，找了一只船，把棺椁放在船上。这云阳生辞别了众人，起身行回转陕西。这徐明高、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一枝梅、慕容真，这些人和云阳生是洒泪分别。徐明高等人又回到了镇江的金山寺，看了看这些个女子，这些个女子应该怎么办？徐明高等人就在寺里边那搜出了很多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分给了这些受苦受难的苦命女子。这些女子的千恩万谢，就派人
领着这些女子赶奔镇江知府衙门，让人和镇江知府把这飞飞和尚所作所为讲清楚，让镇江知府出头露面，安排这些女子如何回家，咱暂且不提。徐明高一看这金山寺里边血流成河，这和尚的脑袋是到处都是，真好像到了西瓜地厢房。徐明高心想，这些人恶贯满盈，也是命里该着。徐明高啊，带着这林凤仙和众兄弟回到了崔家店，结果见到了林老汉。林老汉看到自己的姑娘林凤仙，老头子给徐明高当时就跪下了。哎，您是大善人，您是普天之下最好的大善人，我给您磕头了。我的姑娘要是没有您，就身陷魔窟，暗无天日。有道是重恩不言谢，老头我给您磕头了。这林老汉给徐明高等人跪下，蹦蹦的磕响头。这徐明高把林老汉搀起来，这林老汉还有林凤仙是妇女团圆，林凤仙也是飘飘万福，表示感谢。徐明高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再说这镇江知府。镇江知府一看有人领来了很多的女子，那说啊是金山寺地下室里。镇江知府这么一听啊，原来镇江的金山寺怎么还营造地穴，这里边还装着很多的美女，看起来是让侠义道的人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杀了。镇江知府想，杀得好，杀得对。镇江知府派人就把这些女子遣送回家，然后派了官兵到了金山寺收拾后事，咱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等人由哪崔家店出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单听下文。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大破了金山寺，没成想这志刚和尚这家在人群里这么一看见，就叫云阳生由打鼻孔里边射出两道白光，这云阳生踪迹不见。顷刻之间的飞飞和尚这大秃脑袋就掉在了地上，飞飞和尚人脑袋掉了，这家身子还在那站着。今天金山寺算完了，我快跑，我要是跑晚了，我这颗脑袋那也得丢了，我赶紧赶奔镇江府前去报信，让官府是捉拿这帮匪患。这小子撒脚如飞呀，来到了镇江府。镇江府的知府叫莫天佑，见到莫天佑往那一跪，哎呀，知府大人可了不得，金山寺出了事儿了。金山寺来了一帮匪患，原来这帮匪患大闹苏州府，大闹苏州擂台那几个人，他们勾串匪患，看这样好像是白莲教的人，妖术邪法呀，就把大和尚飞飞给治死了。大和尚现在驾鹤西游，已经升了天了。我说知府大人，您赶紧派兵去捉拿匪患。莫天佑这么一听，这莫天佑那是个忠臣，和王守仁关系不错，他这么一听，怎么着，金山寺又出现了匪患，把金山寺给平了。莫天佑心想，该平得好，早就知道
金山寺是怀王的党羽所经营的，金山寺金屋藏娇，他也早有所耳闻。不过宁王这诸臣豪，这势力很大，自己官小职位也得罪不起。今天一听有人大闹金山寺，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这莫天佑啊还挺高兴，看了看这志刚和尚，知道了，这个事儿我马上派兵捉拿匪患，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志刚一听啊，我赶紧走到苏州去禀报宁王。莫天佑慢慢腾腾的把这个兵啊集合好了，准备赶奔金山寺。那结果呢，有很多的妇女让人护送，来到了镇江府，说来自金山寺。这些妇女是让人给救了。现在这个莫天佑这一看见，这妇女不在少数，全都是花容月貌，年纪都不算太大，莫天佑就全明白了，和这金山寺是不干好事，金窝藏娇，这些和尚淫乱寺院。人家说啊，这寺院是宁王党羽所经营，在这儿为非作歹，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看起来这事儿是真。莫天佑让着官兵到金山寺这儿，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好嘛，给敛吧敛吧，堆成了小山洋房。莫天佑传下令箭，泼上鱼油，给我点喽！这些和尚那真是移风易俗，那实行了火化，然后派人接管了金山寺。这莫天佑回来，又把这些女子都遣送回家。莫天佑啊，发出海捕公文，捉拿徐明高等几个人，不过是做做样子。莫天佑知道这几人杀得好，杀得对，是行侠仗义，这宁王是早晚必反。再说这志刚，这家伙由哪镇江出来，一溜烟就来到了苏州府。到苏州府这儿来找宁王的朱宸濠，没成想到了苏州这一问，这宁王朱宸濠啊不在苏州府，赶奔江西去建造离宫。由于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现在的势力那也不小了，野心膨胀，在江西建造离宫。他赶奔江西建造宫城，因此不在苏州府。这志刚一想，我还得赶奔江西。这志刚赶奔江西，到了江西就把镇江寺的经过和这宁王朱宸濠讲说了一遍。这朱宸濠不听此言，还子马刘闻听此言，朱宸濠是暴跳如雷：“好啊，好！”徐明高啊，徐明高，你是欺我太甚，我是必杀之。勃然大怒，咱放下朱宸濠暂且不提，但是说徐明高这哥把有打催急电出来，一枝梅慕容真就跟徐明高说我现在有事儿，我要赶奔北京。前去访一个朋友，我要不能和大家一路游山玩水。徐明高一看，人家一枝梅慕容真有事，这玩意儿不能强留。慕容真呢，就这样赶奔北京访友，咱们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杨小房，还有神箭手徐庆，这七个人就出离了镇江府，一路之上游山玩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由于这几个人有的是钱，另外也没事儿，
因此啊，一路之上，见山有山，见水有水，做一些行侠仗义之事。虽然说过去半年了，但是离这个镇江和扬州也不算太远。这一天由那江苏就进了安徽，到了安徽的宁国府这太平县。到了宁国府太平县呢，这徐明高等人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在江苏的时候，那盘查呢不是很严，没成想一进宁国府太平县，这个地方盘查森严，到处画影图形，是捉拿徐明高等八个人。徐明高心里一咯噔一下，心想来到太平县难道要出事不成？这徐明高等人心想，难道一说太平县这个地方和其他的地方不同，他们为什么要严拿我等八人？原来的宁国府太平县有个知县，这知县姓房，叫房明图。房明图跟这大太监刘瑾两个人是贫贱之交，那是发小的弟兄。这大太监刘瑾呢，原来他也不姓刘，这家姓孙，家境贫寒，这父母早亡。这刘瑾生活呀，那也不顺利，往往有上顿没下顿，就和这房明图两个人不错。最后这刘瑾呢，把这牙一咬，心一横，把这小鸡咔嚓一下子给割下来了。这房明图就说，哎，我说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如果把男人这个东西割下来，这玩意不男不女，要想传宗接代，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刘瑾一笑，我说，兄弟，我呢想起一条升官的道路，我打算赶奔北京，我要进皇宫当太监，侍奉皇上。到那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你哥哥我呀要得了地，将来你就可以做官。房明图一听，哥哥能行吗？能行。我听说呀，有个远家的亲戚在皇宫里当太监，我托他进皇宫，现在我已经进了身了。这房明图点了点头，哥哥，你要进了皇宫以后，真要得了地，可千千万万别忘了小弟，也让小弟闹一官半职。这刘瑾呢，就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找到他的亲戚，他的亲戚呢，姓刘，在皇宫里当太监。当时这位刘瑾原本姓孙呐，跪在这刘太监面前，愿意给刘太监做个儿子，做干儿子，名灵一子吧。这老太监也挺高兴，就把刘瑾引入了宫中。刘瑾这家伙，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位那小嘴儿他是倍儿甜，甜度倍儿高的十个加号。这家伙有这么一天，正好侍奉正德皇帝。正德皇帝一看刘瑾，呵，长得也挺精神，又会说话，又会办事，深得正德皇帝的喜爱，因此啊，就把这刘瑾升为了三公总管太监。那家伙了不得，可以说大权在握。这刘瑾呢，掌了权以后，可以说是宦官专权呢。这刘瑾的权力这大透了，谁要不巴结刘瑾，谁要不给他送礼，他在正德皇帝面前嘴一歪歪，这就罢官了。这刘瑾这红极一时，就包括宁王朱宸濠都惧他三分，也给这刘瑾在这送礼。该这刘瑾倒霉，这刘瑾有这么一回啊，让杨一清，一位国家的重臣，那叫吏部侍郎，
给参了一本，说这刘瑾呢，勾串匪。

0: 也欢蓄意谋反。也正赶上刘瑾不走字儿，由他家里边翻出了各种准备谋反的证据，包括龙冠龙袍，包括这玉玺，这家伙全治好了。那正德皇帝那能干，就把刘瑾给罢了官了，就把刘瑾嘁哩咔嚓把这边太监呢就给杀了。这刘瑾这么一死，这房明图原来呀借着刘瑾的势力在太平县这儿当着知县，是逍遥自在，也挺美。一听说刘瑾出了事儿，把他吓得啊，会不会牵连到我呀？我和刘瑾关系不错，这小子整天的提心吊胆。没成想过了一年呢，没事儿。这房明图一想，我靠山没了。我房明图说句实话，斗大的字儿不认得三个。我这靠着刘瑾的势力上来做的官，刘瑾完了，我得找个靠山。这小子这小眼儿，贼光四射，往左右砸门，又闻味儿，最后就发现了宁王这朱宸濠，心想朱宸濠那可是皇帝的至极的亲戚，听说这朱宸濠现在发展势力，这位就给朱宸濠送了重礼。朱宸濠一看这房明图要依附自己，自己也正要发展势力，就给房明图吃了定心丸，说你放心，只要跟着我干，将来我要是成了事儿，你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加封你显官。不过现在可有件事儿，这件事儿是这么回事，我有几个仇人，他就把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一枝梅这些的画像拿出来，你想办法，如果遇到这几个人要将他拿货，如果把这些人拿了，到那时你这官儿那就高高的升，那钱是有的是。这房明图领着这八张画像，这个高兴，心想嘿，现在呀我只要抓住这八个人，我可就倒不起来了。因此房明图就在太平县，这位实呢是太平县的知县，也是宁王的党羽。就这样的房明图啊，就在太平县这告诉手下的这些个开店的、开旅馆的、做买卖的，给他们发了这八个人的画像，说如果谁要是发现这八个人，马上到县衙报告于我，如果有私藏者私藏匪患，抄家灭门。这家伙还觉着这样做呀不够奉承宁王，为了让宁王看出来他呀死心塌地跟着宁王干，这小子就让当地面的官员夜半三更就到旅馆这儿前去查看，那一晚上有时候他查个三四次，经常调查旅馆，调查旅馆了住的客人来自何处，姓字名谁。因此太平县那十分的紧张，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到了太平县，人们啊还没检查出来，找了家店房住了以后，实际上这几个人刚一进太平县就让人呢给盯上了。这几个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 缺的是值得信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震界亚洲冬季地震。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哈，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啊，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哈，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哈。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哈，还有皱纹、毛孔哈，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不会刺激皮肤啊哈，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哈。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哈，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啊，这些是眼袋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 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
提拉紧致啊，教研再生，这个平文淡皱，眼周细纹啊，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哎，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啊，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啊，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不值得去做一次。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还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哎，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一些姑娘哈，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鼻基底、丰唇、下巴，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像这个雕像一样哈。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20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医学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哈。
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啊，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啊，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地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反佣。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返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返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普遍达到了50%-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社群呢、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力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
然后呢他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他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一些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啊，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啊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呐、啊、或者说填充。

什么剂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快钱思维，代理只管卖啊，能拿到高返点就行，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应该规避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部分哈，那么面具下的狰狞，触目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哈，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哈，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一夜之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机构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室了。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的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
没有资

0: 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报道过哈，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哈，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UA 套路怎么避开。本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托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照到，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像是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营养液是让我的脸退红的。我做完之后，我的脸不仅更红了，我还冒痘。我是一个不爱长痘的人，这儿全是痘，不会下去，脸看着也黑红黑红的，都很多天了还黑红黑红的。最气人的是摸着很不平滑，你知道吗？只要滚过的地方都是那种又鼓起来的那种，比闭口大一点，但是又比痘小一点的东西，只有这儿没滚过的地方摸着是滑的，因为你自己洗脸的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出来嘛。最后去看了白大褂，加上自己我对护肤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才恢复到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没有我做之前的状态好。是是的，天都黑了，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跟我一样的美皮姐妹，你第一次做你就冒这么大风险，你去做滚的这种微针，甚至包括我朋友，他不是美皮，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以前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水光啊、光子、微针，反正就这几个里，你想选一个或者都做。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只尝试一个光子，因为它是一个光电项目，不像水光啊、微针，它都是破皮儿。你第一次先不要破皮儿，并且，这个光子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即时效果，你刚做完可能稍微有点提亮啊，它的波片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这个。你要是体验好的话，你下次再去尝试别的，不要听他跟我一样一听推销你就忍不住，不要这样。最后就是常见的 PU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一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U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我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晒在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呦，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护肤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 PUA， 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

0: 这样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不过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啊，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1: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整个人。那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它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哈、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哈、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啊、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啊、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啊，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哎，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啊，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哎，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招什么呢？叫招平面模特，或者说招这种所谓的礼仪呀，平面就是演员呀，招这种哈。然后呢，这种职业的MV 女主角哈，你可能想笑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在上面。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薪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大，然后呢也不累，然后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面试开始呢就是套路的开始哈，你会层层的筛选，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啊、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 我十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啊。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鼻子哈稍微哎这个差这一点就和这个月薪十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会再挑一挑啊，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啊、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十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姐姐也好哈、啊、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十万二十万甚至更多，对吧？她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她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哈，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贷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到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身这个资产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三十万五十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两万。那么如果能贷三十万五十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的动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大概也就值五十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两三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一万五或者两万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 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啊，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啊。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的，你可以到他那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只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那么动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其实呢，轻医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 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内幕乱象。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并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对行业内幕还有哪些想要知道，或者说您还没有剖析完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在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是暴雨天气暂停室外大型集会、高空及户外作业，及时的撤离至室内安全区域，切勿徒步涉水通过积水的路段，要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还有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谨防触电。车辆出行呢，要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的时候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第三个方面呢，要警惕危险区域，严禁在山区沟谷和河道滩涂以及泄洪通道这些区域游览，也迎合露宿，看好了老人和儿童，远离河湖岸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大雨暴雨天气要杜绝涉水活动，不前往峡谷、山地等这些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第四个方面是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呢，要做好了及时的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带的居民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积水区域要及时切断户外低压线路电源，土坯房还有呢老旧危房住户接到预警之后要立即撤离至安置点，并且听从管理，不可心存侥幸滞留室内。工厂企业要做好了防范措施，全面检修厂区电气设备、供电线路和防雷避雷的装置，确保雨天正常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固露天、半露天仓储库房，做好了防风、防雨、防浸泡处置，要防止化学品泄漏。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疾病问题，它的疼痛是叫做痛苦不堪，而且是疼痛难忍。那这种疾病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一种疼痛为主的疾病，可是要说到它的名字，没有患过的人或者不了解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患过这种疾病的人会觉得咬牙切齿，真的痛啊。这就叫做带状疱疹。带状疱疹这个疼痛起来真的也是很要命的，而且它的疼痛点是神经的疼痛，而且带状疱疹还会出现的叫做后移神经痛。所以对于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在什么样的季节容易多发，什么样的年龄段应该注意，这就是今天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要和大家分享的。带状疱疹呢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在全球都是广泛流行的。据文献研究估计呢，我们国家仅50岁以及以上人群每年新发的病例会超过150万。这里面有个关键数据和关键词，大家听到了吧？50岁及以上人群，而且数字是超过150万。这里说到了一个年龄段需要大家重视。我们国家民间对带状疱疹有多种俗称，比如说叫做缠腰龙、蛇缠腰、蛇盘疮、生蛇等等啊。中医称为叫做缠腰火丹、蛇串疮或者叫蜘蛛疮等等。可能令很多人没想到的就是呢，它是多发生于在老年人的带状疱疹，与儿童中常发生的水痘它是同一种病毒，也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但是症状呢却大不相同。那今天咱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而且也聊一聊水痘和带状疱疹它们的关系。您看它的这个病毒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为什么会发生带状疱疹呢？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可以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导致原发感染，也就是水痘。同时呢，可以潜伏到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是颅神经节内。当你的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这个病毒就被重新激活，引起带状疱疹。那么人群对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普遍易感，病毒可以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嘛，会导致原发感染，也就是水痘。同时呢，大家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潜伏在的位置，大家听好了，一个是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是颅神经节内。所以呢，这个带状疱疹啊，它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会在面部，有的人会在胸部，有的人会在腰部。为什么叫做蛇缠腰、蛇盘腰呢？或者叫做等等一系列的名字都和腰这个位置有关，好像大家理解它就是一般在腰的这个部位，但实际上它可以在你的面部，在你的胸部都可以发生。那如果是它潜伏在你的颅神经节内的话，那你在发病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出现的头痛，而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对它有个误解，你以为你是神经内科的疾病。带状疱疹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它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显著上升，意味着年龄越高它发病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们刚才有个数据，就是50岁及以上的人群。那带状疱疹的症状是怎么样的呢？出现带状疱疹之后啊，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明显疼痛的皮疹，就是你上面起小水泡。我记得以前听到过一个很可怕的说法，但后来在医生这儿听到之后，其实不是那样子的，就是医生还是会给我们很好的辟谣。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听过老人讲说，这个带状疱疹叫蛇盘疮嘛，蛇盘疮什么，说这个他如果在你的腰部围了一圈，这个人就没得救了。那实际上在医生那儿了解，他实际上他是一侧一侧的长，他基本上不会是成圈那样的去长。那您看，他就是那个疼痛难忍，就是这种皮疹。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疼痛和瘙痒这些呢，都可能在皮疹出现前几天甚至是几周就会出现。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的一侧，表现为叫做呈带状分布的水泡，你看叫带状疱疹，其实它和的这个名字和它的分布或者形态样态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就是一种带状分布。皮疹是由充满液体的小水泡组成的，水泡呢会在几天之内它就破裂并且结痂。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呢可能会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搏动痛或者刀刺痛。你想想，刀刺痛这一说，大家就哦，好可怕，这得疼痛得多疼啊。虽然民间也称它为叫缠蛇缠腰龙啊，但是带状疱疹的皮疹不一定只出现在腰部，刚刚我也说过啊，皮疹可能出现在呢，除了刚才说到的面部、胸部啊，可能还会有背部。如果皮疹发生在眼周，这也有可能啊，如果在面部的时候它又出现在眼周，就需要高度重视，要立即就医。除了皮疹，有些人可能还会出现发烧、头痛、发冷和疲劳等症状。您看这种头痛确确实实会有些人出现的，就像我刚才说，最初去就医的时候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这种病毒感染，可能就以为我脑子什么问题，哎，我这脑袋里怎么了，也很害怕，赶快去查一查，这好几天也不好。那同时还会出现发烧的症状。带状疱疹呢，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就我刚刚在节目开始时候说到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啊，也是持续的神经疼痛，可以在皮疹愈合之后，它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听起来多可怕，多折磨人是吧？严重的会影响生活质量。那其他并发症呢，还包括水泡细菌感染，还有疤痕。如果皮疹涉及眼睛区域，可能会导致眼部问题甚至视力丧失。所以刚才说到了，如果它在眼周的话，就要及时的就医，因为它对眼部的这种侵犯结果啊，或者是长远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极少情况之下呢，还会出现像肺炎呐、脑炎呐，或者是卒中。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就更高，所以对于这种带状疱疹咱们要及时的识别。
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一个传播的路径，是吧？那大家说，哎呦，带状疱疹传染吧？那带状疱疹是否会传染给他人呢？带状疱疹，我告诉大家，本身它不会传染，也就是说，你不会从。

有带状疱疹的人，那里直接感染到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患者会将病毒传播给从未患过水痘或从未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被传染的人会怎么着？会患水痘。这听起来你看就和前面说到了，水痘和带状疱疹它实际上是一种病毒，我们一下子就关联起来了，对吧？那好像那你要身边有这种带状疱疹的人，你一下子就会觉得，哦，我小的时候接没接触过水痘疫苗，或者哦，我小的时候得过水痘，哎呀，现在我好庆幸我在他身边，我基本不会被传染上水痘了。那如果你这两个都没做，你还真的要和他保持一下距离，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得水痘。病毒通过直接接触带状疱疹水泡液会传播，如果这个水泡已经结痂了，那么传播病毒的风险便会非常低了。也意味着如果你身边你的家人是带状疱疹的患者，他那水泡呢就开始破溃了，那你又接触到了，你就有可能被传染。当然你是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你也没有患过水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呢，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带状疱疹的患者应该注意什么？就遮盖皮疹，尤其是在尚未结痂的皮疹，避免接触和你要勤洗手，尤其是避免接触从未患过水痘或者接种过水痘疫苗的孕妇啊、新生儿啊，以及其他这种叫免疫力系统比较脆弱或者免疫力低下的人。那么哪些人容易患有带状疱疹呢？我在前面说的时候给大家了一个关键的年龄段，那这是不是一个注意的年龄群体呢？还有其他的群体会是什么呢？咱们现在一起来好好的听一下。任何感染过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人都可能患带状疱疹，虽然说这个病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更加常见，但是任何年龄都有可能患病，患病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嘛，刚才也说过，那因为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抵抗力下降，就会难以抑制体内潜伏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那其他可能增加带状疱疹患病风险的因素呢，还包括像免疫系统被削弱，比如说艾滋病、癌症和器官移植等疾病，以及使用免疫抑制的药物、压力大和患有慢性病的人群。那所以这一块呢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呢，感染过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人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怎么知道我感染过？那如果你小的时候得过了水痘，就意味着你感染过这个病毒，对吧？那这个是一个。那其他的刚才已经说到了和哪些因素相关？我们看如何预防带状疱疹，就是它是可预防的吗？预防带状疱疹以及并发症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接种疫苗。前几天呢，还和一个朋友探讨过接种疫苗的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请到了一位中医的医疗专家，他给大家就特别讲到了带状疱疹。那他讲到的时候也给大家提到了说50岁以上的人群你要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一个预防的方式。那不过呢，前几天和朋友聊的时候呢，是说他的家人接种了疫苗，但是很痛苦。这其实可能我们没有想过，就是接种一个疫苗，我们小的时候都接种过那些疫苗嘛，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对吧？我们都觉着什么事儿没有啊，或者有的偶尔好像你那个，我不记得小时候接种过什么疫苗，那个扎针的那个位置，咱就说它会出了个花嘛，那位置还会留一点脓，但是小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太深刻的记忆或者觉得痛苦。有没有过什么接种过哪一个疫苗有短暂的发烧，也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说这个疫苗如果接种的时候，可能当然也根据个人差异，有的人可能也没什么反应，但有的人很遭罪，发烧好几天。所以听下来就哎呀，那这疫苗还接种吗？当然其实这也是根据个体差异了，所以这个是可以来接种疫苗的。但是这里面给大家一个提示，你可能会有一些机体的反应，但这个反应即便你发烧好几天，你看它也是正常的。目前我们国家在试应用的带状疱疹的疫苗是有两种，一个叫做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和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
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是在2020年在我们国家获批使用的，使用的人群就是用。

于50岁及以上的人群，那需要的这种是接种2剂次，它的间隔是2到6个月。还有一种刚才说到的叫做减毒活疫苗，这是在23年在我们国家获批使用的，这个是用于40岁以上的人群就可以接种。因为刚才说了啊，除了虽然它在50岁以上的人更为常见一些，但是它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发病。那你要看看你是不是一个风险的年龄群体之外，还会其他的风险人群，比如刚才说到的，像什么那些疾病啊，或者你的压力大的人呢，或者你是慢性疾病的这个患者。那这种呢叫做减毒活疫苗，在40岁以上就可以来接种的，需要接种的就1剂次，嗯，很简单。这两种疫苗呢都是通过了国家药监部门审批评审审评审批，安全有效，满足疫苗接种年龄的人群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接种，以预防这种带状疱疹其他的并发症。那这是我们对于带状疱疹啊做了一个算是总体的这样的了解。那刚刚还说到了一个叫做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是吧？后遗神经痛，这个后遗神经痛会是有多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那我们对于带状疱疹的一个重视是不是和这个后遗神经痛也直接相关？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关注到对它的一种后遗神经痛的关注点，不要在这个病毒好了之后还会出现那么长久的后遗神经痛，对你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裴涵。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一直在说和蛇有关，是吧？这种蛇它不躲在草丛灌木当中，而是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并且呢可能默默潜伏半生，一招让人痛不欲生啊，它就是叫做蛇缠腰，什么蛇盘疮之称的带状疱疹。那带状疱疹发作的时候，典型的症状呢，它就是沿着神经分布的皮疹。为什么说神经疼？它沿着这种神经分布的皮疹，会形成一条条飘带形状的那种带状的分布的水泡，因此老百姓就用的这种什么蛇缠腰啊、蛇盘疮形容它的名字。那您看，我们在刚刚讲到了什么样的疾病的表现，哪些人需要注意，那这块呢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再让大家能更深刻的认识它，因为非常有趣的一种叫做方式。因为像央视网发起了叫做警惕蛇缠腰，主动更健康带状疱疹公益的科普活动，所以呢你看哪些人容易被盯上，万一中招了怎么办，防蛇妙招有哪些，就是这块呢它有一个视频，并且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联合出品了小心蛇出没，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科普短片，集结了身边的街坊邻居，生动演绎带状疱疹的科学认知，让主动健康预防先行的意识呢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一起啊也来听一听，跟上节奏，是不是、啊、智慧的防蛇。那在这呢大家也注意的来关注听一听。
1: 大暑天热，心烦躁，今天气温攀升高，
2: 高，实在是高。
1: 哎呀，
2: 怎么了？
1: 哎呀，他这是蛇缠腰。
2: 什么蛇？
1: 灯蛇。
2: 灯蛇是什么蛇？
1: 灯蛇啊，就是带状疱疹。它不钻草堆，钻人堆，年过50很高危。生蛇专门咬神经，痛过刀割电钻钉。
2: 遇蛇概率有多少？
1: 90%人体内病毒潜伏，仨里就有一位受荼毒。
3: 这概率高，实在是高。
4: 哎，高，实在是高。
1: 慢病街坊要家防，糖友更得把弦绷，心脑有疾更凶险，毒蛇见缝往里窜，风险上涨好几成。
5: 这风险高，实在是高。
6: 万一中招会咋样？
1: 可能，
3: 可能
1: 血糖失守身体伤，心梗脑梗风险涨，子女轮班守病床，日夜担惊心慌慌。
5: 这代价高啊，
6: 实在是高啊！难道只能干瞪眼，大好时光毁在病床上？
1: 中招在知代价高，智慧防蛇有妙招，清淡饮食强锻炼，主动预防更关键。
3: 有道理，这绝不高，实在是高。
7: 大家听我说两句，疫苗好比

0: 防疫免疫协助老，社区接种多咨询，专业建议取舍好。
1: 新时代咱可不一样，要做健康好榜样，生舌风险高一尺，科学认知高一丈，
2: 了解疾病真情况，预防先行筑高墙。
3: 年过五十，大伙小心舌出货，主动才能更健康。
1: 别问了。
4: 怎么样，大家听过了这个之后是不是更觉着非常简洁明了，重点突出？那在刚刚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作为听友呢，直接在节目当中是听到了这个重要的信息，不知道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这些关键词或者关键信息都掌握的怎么样。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好多朋友进行留言，那大家留言的时候，您看这位叫寻一处幸运说，亲身经历过缠腰龙的人飘过，哎呦，说那种神经痛真是刻骨铭心，像电击又像刀割，晚上根本没法睡啊！大家千万别轻视。嗯，烟火他说，妈妈得带状疱疹那会儿，看她疼得直掉眼泪，我们做子女的心都碎了。除了吃药，精神安慰和细心护理太重要了，那段日子是真难熬。您看啊，大家在说到这带状疱疹的时候，尤其是有过亲身经历或者是家人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的，都会说下来这种经历的时候，让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痛。这是亲身经历的人，那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反馈的信息，意味着带状疱疹它的痛苦在于真的就是疼啊。还有啊，带状疱疹病友群的这个说叫袁安源，他说加入了一个带状疱疹病友群，大家互相分享经验，打气鼓励，感觉没那么孤独了。感谢这些抱团取暖的微光。哎呀，真是啊，没有得过这个病的人确确实实很难想象他的疼痛难忍到什么程度，给人折磨的这种痛点有多深。您看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群来互相的鼓励。哎，这种也就是您看现在我们倒知道有各种的病友群，你看比如糖尿病的病友群，像其他的比如说各种疾病呢，我们就不罗列了。这个病友群，大家在里面呢，可能都是互相分享经验，然后互相鼓励、加油、打气。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正向的、正能量的。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同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大家似乎都是伙伴啊，各自分享，也能够给自己去减轻一些痛苦，或者是给自己增加一些信心啊，真的是特别好。英子姐说，老年人往往怕麻烦，怕花钱，不愿意主动说疼或者打疫苗，我们做子女的要主动关心，带他们体检接种，防患于未然。确实这也是一个方面啊。人生是没有，他说以前被谣言吓得不轻，科普太有必要了，让大家知道真相以及治疗才是关键。对，像我前面说的，说大家说哎呦得了一个蛇斑疮啊，那你可不能让它一直长，长完了长一圈就完了。这位说，说到底增强自身免疫力是根本，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心情舒畅。东说得了这个病一定要去医院，一定要去医院啊！说了好几遍一定要去医院，重要的说三遍。是的，这个确确实实你不去医院的话，你最起码你要确诊嘛，你确诊了之后他是不是带状疱疹病毒，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还没有出皮疹的时候，这种疼痛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一个明确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医院确诊了之后，我们根据医生的指导进行，其实这里面确确实实带状疱疹它就是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种疾病，比如前期你用的一些抗病毒的药物，然后好像还有针灸的这个方式。我记得一个朋友还说他是用一种叫火针吧，在这种中医的治疗当中要给他截住这个病毒，不然的话他还会自行，因为他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极致，还有在发展，那发展的时候它可能这种水泡还会破溃，破溃的话它还会自行的，因为刚才不说它这种传播就是破溃了之后你接触了，如果你没有打过疱疹疫苗水痘疫苗，或者你没有或者你小的时候患过了你没有患过这种水痘，那你可能被传染到水痘。但是呢你看如果它不破溃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传染性的，所以如果把它截住了它可能也不破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阻断。那另外呢就是后遗神经痛，其实也有一些中医的方式方法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处理，去把这种疼痛缓解， 那最后呢把这个疼痛消失。所以这就是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种疾病，大家对于疾病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一些知识的武装和认识，让自己在你了解它的真相的情况之下，你自我就知道如何去进行治疗也好，或者是求医问药也好，才能走一条科学的叫做从医之路，求医之路吧。那这一块呢，他说于布啊，得过才知道有多疼，趁着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有减免，果断带老人打了疫苗。阿飞说想起了我的外婆，只记得当时听妈妈说她舌缠腰很痛苦，可能也有糖尿病，好像是说疱疹破了溃烂了，伤口总不见好，这样疼痛苦又坚持了好几年。哇，你看这真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其实你看有疫苗的这事儿大家不一定知道。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要和大家说到带状疱疹，并且也提到了疫苗，还说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应该注意应该重视，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也不太知道说带状疱疹还有疫苗这一说。我们可能都知道乙肝疫苗啊，什么脊髓灰质炎疫苗啊等等，这些水痘疫苗啊，说小时候打过水痘疫苗，那带状疱疹疫苗还有这么一种疫苗吗？是的，有带状疱疹疫苗。那带状疱疹疫苗肯定不是你20-30岁就要打的，它有两种疫苗，刚才咱们说过，一个是适合于50岁及以上的人群来接种的，另一种呢就是40岁以上可以接种的，这疫苗叫做带状疱疹疫苗。这是给大家特别再强调一下，也是让大家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科普宣传，也叫做宣教，让大家能够懂得和知道。虽然说这病啊天天太折磨人了，我妈也是后遗神经痛剧痛，有时候穿衣服滑一下就痛啊，说针刺一样，难治得很啊，治了大半年啊，最后吃了一个月药才治好的。所以其实大家确确实要重视叫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大家的留言的内容呢先介绍到这儿，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说一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让大家呢再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放一首相对动感一些的歌吧，这样的缓一缓这种痛感压力。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关于带状疱疹的疾病问题，那提到了后遗神经痛，后遗神经痛可以叫做此痛绵绵无绝期啊。那如何应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的指导。那这是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特别邀请过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进行过视频的录制。那今天给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黄鹏展副主任来给大家提到的，我们看一看如何应对。
3: 大家好，带状疱疹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的皮肤病，患了带状疱疹后，很多患者会留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什么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一般在患有带状疱疹一个月以后，但疱疹的皮损已经结痂脱落后，患处仍然出现疼痛，这种疼痛以刀割样、针刺样、撕裂样疼痛为主，影响患者的日常休息工作，日久就会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严重受到影响。那么患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规律的口服抗病毒、止痛、营养神经药物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针灸治疗。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方法主要有局部微刺、电针、放血拔罐、火针疗法。通过针灸治疗可以泻火解毒、通络止痛、调和气血、扶正祛邪。在规律的口服抗病毒、止痛、营养神经药物的同时，选择针灸治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你缓解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2: 这样听过了之后呢，我们

我们也是用非常简练的和精炼的这样的语言让大家进行掌握，这也是感谢我们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黄鹏展副主任给大家的叫后移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我们进行治疗当中的一些指导。那在这儿呢，我们关于带状疱疹的疾病问题给大家介绍之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方面，也是我们身上起到的这样的小红疹的疾病问题。那这个和哪个相关，我们一会儿的时候还确确实实要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可能算是卖一个关子啊，其实这个说到的就是蚊虫叮咬后的红疹。这个说到的是家里有孩子的要特别注意，就是被蚊虫叮咬后的红疹应该如何去进行处理。夏季的时候蚊子是非常活跃的，不少人在被蚊虫叮咬之后都会出现那种大面积的红疹，不仅奇痒难忍，而且持续时间还比较长，有的时候甚至是出现水泡。那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就是遭遇了叫做丘疹性荨麻疹。所以这个是要给大家进行的特别提示，并不是大家觉着蚊虫叮咬之后都是一样表现，痒一痒、挠一挠，或者是涂一点什么小的药膏，它就好掉了，就完事儿了，并不一定。所以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尤其要提示啊，就是儿童尤其需要提高警惕。丘疹性荨麻疹也称为叫做虫咬皮炎，就是由什么螨虫啊、蚊子、跳蚤，还有蜜蜂这些昆虫叮咬，或者是它的毒素刺激所引起的一种皮肤反应。它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皮损的部位呢，可以见那种针尖大小的咬痕，以纺锤形的叫蜂团样丘疹。或者是秋疱疹为主，伴有明显的那种瘙痒感啊！大家一说到的时候都觉得浑身痒痒，是吧？被蚊子咬过了之后啊，觉得奇痒难比的。症状的严重程度就是与昆虫的种类呀、叮咬的数量和个体对叮咬的敏感程度是有关的。受损的皮肤是容易继发细菌等感染。我们说儿童为什么提高警惕呢？儿童就是蚊虫叮咬性皮疹性荨麻疹的高发人群。原因是啥呢？就是由于儿童免疫系统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对外来蛋白质更容易产生过敏反应。此外呢，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家族史的，患有哮喘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些过敏性疾病的人群，也是容易发生这一类的反应。有研究表明啊，某些特定的蚊子，比如说它的种类，像叫白纹伊蚊以及酷蚊啊，这些蚊子它们叮咬更容易引发过敏反应，这与不同的蚊种唾液中蛋白质成分的差异有关。我们总是被蚊子咬过之后，只知道蚊子咬了，啪一拍，拍死了，我们就觉着胜利了，很过瘾；没有拍到的话，就觉着很恨，恨恨的。但从来没有想过蚊子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它们的唾液当中的蛋白质的成分的差异还有那么多哈。那这是我们说了提示，儿童的这一块是要提高警惕。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科学预防是一个关键。您看，预防蚊虫叮咬是避免丘疹性荨麻疹发生的根本措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物理防护，包括使用蚊帐啊、穿长袖的衣裤啊，你在暴露的部位涂抹一下驱蚊剂呀、选择一下含有那种叫做避蚊胺呢。和帕开瑞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的产品，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加的可靠。还有呢，我们环境治理也同样重要。你看，我们在家里面，比如说你居室非常的严密，你有着纱窗，这门外就是楼道，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蚊子进入的这可能性。哎，这就是一个环境方面嘛，非常的安全，对吧？所以说，环境治理同样重要啊。清除居住环境周围的积水呀、什么花盆、托盘、废弃容器中的积水，就是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使用电蚊拍呀、蚊香这些工具辅助灭蚊。还有呢，我们说规范的治疗也很重要，因为刚才说到的重要的不就要做叮咬性丘疹性荨麻疹嘛。所以我们说你注意的是被蚊虫叮咬之后的出现这个问题，当然预防你不被蚊子叮咬，你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那一旦发生了蚊虫叮咬性丘疹样荨麻疹，就要立即怎么做呢？停止那个搔抓啊！你越搔抓，它就越会痒，然后其实它就越会扩散，就是避免继发感染。可以呢，通过轻拍呀，

我你痒的难受，你可能就置之不理，我咬着牙挺着，一般人挺不住，你就可以轻拍，或者呢冷敷来缓解这个瘙痒，同时涂抹一些止痒的外用药也是可以的。那像轻症的人呢，可以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霜啊，内服抗组胺的药物。中度的患者呢，你可以比如说你的皮损泛发呀，过敏严重，过敏这个反应比较严重，可以短期口服一下糖皮质激素啊。激发感染的时候呢，要应用叫做抗菌的药物。同时呢，患者需要改变生活环境，减少这种蚊虫叮咬呗。那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建议要进行过敏原的检测，明确致敏因子，及时的去进行脱敏治疗。不少人认为说蚊虫叮咬后的那个红包红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都是个小问题，自行涂抹一下，大家会常用叫什么风油精，对不对啊？什么花露水，哎，觉得都可以缓解的。但是这些产品大多含有酒精，还有薄荷醇等刺激性的成分，对已经过敏的皮肤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刺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专业的抗过敏的药物，这是专业性方面。当然了，我们日常被蚊子叮咬之后，你肯定不会，我蚊子叮了之后我上个医院，我们说到是你那种叫蚊虫叮咬性的皮疹性荨麻疹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正确的掌握。尤其是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过敏性的反应了，比如已经出现这种荨麻疹了，那我们就更不能自行在家里，他说用这个，他说用那个，哎，这个试试吧，隔一天那个试试吧。那你看我们孩子的小皮肤那么的娇嫩，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到医院让医生给指导，那我们回家才能安心的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佩涵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总之刚才说到的两种皮疹啊，一个呢是病毒性的叫做带状疱疹，那刚刚说到的是蚊子被咬过之后的这种荨麻疹，那希望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呢都能正确的掌握，也科学的去进行关注，并且进行预防和治疗。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佩涵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1: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

0: 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上午的11点呢，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啊，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我市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尔滨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南风3到5级。可以说最近呢，持续的降雨啊，再加上温度呢相对来讲比较高啊，那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往往呢会让人感觉到这种潮湿啊闷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啊。好在呢，咱们的最高气温一般呢在本周都会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咱们就是退一步讲啊，你要说万一这个天气真是达到了30度以上，然后再叠加这样的雨水天气，那种潮湿闷热啊，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难熬。那好在呢，咱们作为冰城下度啊，我们这面的天气的优势就在于总体上还是比较凉爽的，尤其呢在今年的夏天，大家的感受是格外明显的。那目前呢已经到了7月的上旬，最高气温呢仍然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虽然说时不时的降雨到来吧，但是总体上的感觉呢还是相对啊比较舒适的。目前来看，本周呢每天都将会受到雨水天气的这样的影响。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呢是星期三，我市是雷阵雨，后天周四雷阵雨转多云，周五周六周天啊都有雷阵雨的天气陆续的到来。所以未来一周呢，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基本上会复制粘贴这样一个节奏吧。啊，最高气温呢都维持在了26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是21到22度上下。好，关注完了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带领大家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嘉时间呢，我们来带领大家关注一组法治新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国家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到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的打非治违工作。那为了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的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的专项整治。那么在专项整治期间啊，将会重点清理处置以下的七类涉志愿服务的违规信息及相关的网络账号，比如说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还有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者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假冒仿冒地域加志愿以及行业加志愿等官方账号误导社会公众，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经营性的盈利性活动当中使用志愿服务标志。第七方面呢，就是其他以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组织等名义在网上开展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是他人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或者呢是发表了不当的言论等。

0: 继续来关注法治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的征求意见稿，从7月3号开始到8月3号面向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在这份征求意见稿当中呢，是全面细化了眼镜的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像人员的配备啊、诚信计量、操作规范、主体责任，还有像投诉处理等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的计量合规管理呢划定了清晰的准则。当然也进一步规范了行业的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近日中消协发布了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因为近年来呢，健身机构大多采用的都是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那么在这一模式下呢，为消费者带来优惠，同时也是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这些呢都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不。三看是什么呢？一看证照情况，包括他的营业执照啊、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等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到行业黑名单等。那么这个两不是什么呢？不受到充值的越多呀、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的去大额充值。第二个不呢，就是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往往来讲呢，像这个半年啊、三个月啊、一年期啊，再长的话，可能一年、两年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好，继续来关注法治新闻。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接到了某棋牌室老板的报警，说这个有人在棋牌室里面发生争执了。那民警发现呢，这并非是普通的纠纷，而是一起聚众赌博案件。原来呢，四名参与赌博人员为了规避打击连续两晚使用筹码来计分、手机转账结算赌资。其中一人呢，在输钱之后怀疑有牌友呢出老千了，那么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警方依法对四名参赌人员以及明知故犯抽头牟利的棋牌室老板一共是五人做出了行政处罚，收缴了全部的涉案赌资以及经营者违法所得。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既温馨又让你特别揪心的一幕。男子呢是单手抱娃驾驶电动车，交警对此也是发布了提醒。事情呢发生在湖北襄阳，近日网友拍摄到了既温馨又让人十分揪心的一幕。一名快递员没有佩戴头盔，并且呢是赤裸上身，单手驾驶电动车，而另外一只手呢是紧紧抱着熟睡的孩子。这孩子视频当中显示呢，大概也就是一岁左右一两岁左右，特别的小一个小孩。那么交警发现这情况之后呢，立即找到了该男子。男子表示，当天呢家里比较忙，母亲也是在派件，也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在派件，自己呢只好带着孩子来送快递，单手抱娃骑行呢也是无奈之举。交警在指出了安全隐患之后呢，并没有对他开具罚单，而是送上了一顶崭新的安全头盔和警胸玩偶，并且叮嘱道：父爱如山，但山不可能。山是不能出现问题的。那为了孩子安全，也为了每个家庭的幸福，那么交警呢也是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带娃出行务必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安全座椅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乘坐汽车还是电动车，务必呢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为孩子筑牢安全的乘坐空间。第二个就是骑行姿势要规范，全程呢要双手紧握车把，确保车辆操控稳定，杜绝单手骑行、双手离把等危险行为。最后呢就是安全装备不可少了，尤其是在骑乘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呢都必须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给头部提供安全防护。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眼下呢，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使用移动支付了，无论是微信支付也好，还是支付宝支付啊，还是其他的电子支付方式。如果现在呢给您一张纸币的钞票，您还会像过去一样熟练的去分辨这张纸钞的真伪吗？那日前呢，在公安部经侦局的统一指挥下呀，我国的贵州和重庆两地警方联手打掉了一个制售假币的犯罪团伙。这些犯罪嫌疑人为了将假币使用出去，采用以整找零的方式，专挑农贸市场和集市上的小商贩，用100元的大额假币购买少量的瓜果蔬菜，来骗取摊主手中的真钱。不少摊主啊都上当受骗了。那么这起案件的线索呢，是来自于一位菜市场摊主的报警。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随警方啊，首先呢来听一听这位摊主的介绍。
3: 我都叫他们给我看看一下，他们说好像有点假嘞。
4: 刘女士就是收到假币的这名摊主，据她介绍，当天她正在集市上售卖自家种的白菜。就在他给顾客称重时，一名男子突然递过来一张百元大钞，说也要买几斤白菜。
3: 当时是2块钱一斤，卖了4斤，那个人都给了100元钱哈。我说我都没注意看嘛，有一点忙嘛，我都给他找钱了哈。
4: 收到这张百元大钞后，刘女士心里也有些不放心，在周围商贩提醒下，刘女士随后向正在市场上巡逻的民警进行了求助。
3: 我就找他们给我看一下，哎呀，他们说阿姨，你这张钱真的是假的嘞。
4: 一听收到的是假币，刘女士的情绪当场失控，因为这100块钱几乎是她当天上午卖菜的全部收入。
3: 当时就身上只有100多块钱那零钱，就找了他90多，那天不是都没有钱了呢。
4: 辛辛苦苦卖了一上午菜，才收到100多块钱现金，不料竟然被人用一张假币几乎全部骗走。为了尽快抓住这名男子，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5: 对于咱们这个卖菜的老百姓来说的话，这个100元这也是挺不容易的。
4: 然而，由于刘女士所在的位置并没有安装视频探头，警方一直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和身份。为了尽快抓获这名犯罪嫌疑人，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走访，顺着这名男子离开的方向寻找他的踪迹。
6: 穷追不舍，最后呢，还是抓住了这个使用犯罪的嫌疑人徐某，并且在他的家里面，我们成功的起获了300多张100元的那个假币，总共是3.8万余元。
4: 办案中，警方发现从徐某家中搜出的这些假币仿真度很高，真币上有的一些防伪水印等特征，这些假币也都具备。
5: 肉眼是很难分辨的，就是说它的那个从不管是从颜色还是质感还是一个手感，这些各方面就不容易发现它是假币。真人民币的上面的一些特征它都是基本上是具备的。
4: 在将查获的这批假币送到当地人民银行进行处理时，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反馈了一个重要信息。
6: 我们把这个起获的300多张假币啊，我们跟放到那个技术分析中心去进行分析，发现呢，同批次的这个冠字号的这个假币，同时也在重庆出现过。
4: 较高仿真度的假币在贵州、重庆两地接连出现，这引起了公安部、经侦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打掉这个跨省的假币犯罪网络，贵州和重庆两地警方随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共同对这起假币案件展开侦破，并明确了全链条打击的思路。
7: 要追踪发现假币窝点，要实施全链条的打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和消除假币犯罪的发生。
4: 那么这些假币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通过对使用假币的徐某进行讯问，一名姓陈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5: 通过这个徐某的交代，他称其是在陈某某那里购买的假币。然后呢，我们经查询，这个陈某某他是假币前科犯罪人员。
2: 可以说，上游卖家的出现啊，给警方的侦查提供了新的方向。那么调查显示呢，这个人早在2003年啊，就因为持有假币被依法打击处理过。当时呢，他手上持有的还是那个假的老板的人民币。涉案的制假窝点呢，当时啊已经被打掉了。你看，转眼间20年后，他手里的假币现在又是从何而来的？那为了查清这个假币的源头，警方呢围绕着这个卖家展开了进一步调查。我们继续来跟随警方的办案过程，持续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解。
8: 比如他每天去哪里，我们都要进行一个侦查，要搞清楚他干什么。
4: 由于平时很少有外地人进入，且村庄四周的环境也比较开阔，这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5: 你外来人员的话进进出出的话，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所以说我们都是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进行远程蹲守、远程跟踪。
4: 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警方发现陈某某平时出门不多，大都是待在家中，几次外出活动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8: 就是说偶尔出去打点零工啊，这种就在我们县城这些打点零工。
5: 他的一个习惯呢是喜欢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去水库钓鱼，其他的没有和太多的其他人员进行一个交集。
4: 一连十余天，陈某某并未表现出异常，也未与可疑人员见面。就在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停滞时，一个新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5: 一个遵义籍的一个叫

0: 先某某的一男子就联系陈某某，要向其买酒。但根据我们的了解，陈某某是并不卖酒的，他家也没有生产酒。但我们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疑，那么觉得应该是先某某在向他可能是向他买假币了。
1: 在先某某从遵义来到了瓮安后，警方立即对其展开了跟踪调查。很快，陈某某提着一包东西与先某某见了面，并一起吃了晚饭。短暂相聚后，二人随后分开。警方判断两人已经完成了交易。为了继续追踪假币的源头，警方决定暂不对陈某某收网，而是先行将准备离开的先某某抓捕归案。在先某某乘坐公交车来到长途汽车站后不久，早已埋伏在周围的民警立即将其抓获。在先某某的背包内，警方搜出了近30万元的假币。由于在对陈某某跟踪调查期间，警方并未发现他有外出购买假币的迹象，那么这些假币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分析，这个假币制造窝点会不会就藏在这个村子里呢？
0: 通过对其密切关系人员进行了一个深度研判，在研判过程中发现陈某某的一个关系人。
1: 这名与陈某某关系密切的男子叫石某，之所以会引起警方的关注，除了关系密切之外，警方还发现他有购买可疑物品的记录，
0: 也发现了石某有一些嫌疑，就是有一些购买伪造假币的一些假原材料的记录呀，包括去快递的一些化名用的化名啊，这些就对石某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怀疑可能这个陈某某的这个假币应该就出自于这个石某这里。
1: 调查显示，石某确实多次购买过制造假币的原材料，然而在对他的住处展开进一步调查时，警方发现石某家位于村口的位置，而且还挨着一个修理汽车店，每天屋外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不像是制作假币的窝点所在。
2: 一般干这种违法的事情的话，那个都是要找一个就是偏僻的地方，所以说他家不具备这个加工假币的场所。
3: 所以说假币的源头窝点到底在哪儿呢？那么就在两地警方调查之际啊，又有新的线索传来了。有三名来自陕西的犯罪嫌疑人购买了一批假币，那为了防止这些假币外流，专案组内是立即布置了部署方案，紧急进行拦截。我们下时间呢继续来关注。
4: 嫌疑人从贵州购买了25万余元的假币，然后驾驶一辆陕西牌照的车辆，然后往重庆方向在走，然后我们就根据他那个行驶路线和那个时间，然后我们就分析研判嘛。
1: 接到线索后，办案民警时刻关注着这辆陕西牌照可疑车辆的动向，并很快确认这辆汽车已经进入了重庆市区。为了抓获车上的犯罪嫌疑人，警方围绕车辆的轨迹展开了追踪。
4: 根据那个卡口抓拍的那个驾驶员照片，锁定那个嫌疑人身份信息和那个大概位置，组织人员然后就在那个大概位置附近进行排查，最终明确三名嫌疑人的具体落脚地点。
1: 当晚，十余名抓捕民警迅速集结到三名犯罪嫌疑人落脚旅店的外围，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5: 人过来。
4: 我们当场将三名嫌疑人抓获之后，然后我们对他们的行李啊，对房间，然后进行一个搜查，然后在其中一名嫌疑人包里面，然后有发现了有44张假币，因为通报的线索给我们是25万余元。因为这个差距有点大，对他们驾驶的车辆然后又进行了一个搜查。
1: 在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内，警方很快搜出了线索中提到的25万余元假币。
6: 别动，这假钞是谁的？
7: 买的。
6: 谁买的？
7: 我买的。
4: 据三名嫌疑人供述，他们购买假币就是因为自己赌博嘛，他们也打牌什么的，缺钱就想购买假币自己去平时买菜或者打牌用，好，然后他们购买价格就是以20元钱就购买面额一百的，一张100的那个价格。
3: 三个人是用

0: 20块钱的真币哈，买来的是100元的假钞，但是他们只认识中间人，对于这个团伙的其他信息啊，这几个人并不了解。那为了防止假币外流呢，警方啊也是联合办案组决定加快调查节奏，派出了6架警用的无人机，对石某等人在村内的活动实施不间断的观察。那么最终呢，在警方的持续观察和这个监控之下哈，一个看似不起眼儿的邂逅让警方锁定了幕后的大鱼。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进展。
1: 经过长时间不间断的空中侦查，其中一架无人机终于拍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天，石某在路上与一名叫陈某的男子相遇，简单聊了几句后，陈某将一包东西交给了石某。
2: 也是同村的人，这个陈某呢，他在2021年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持有假币被行政处罚过，我们就把这个陈某纳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1: 警方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石某与陈某的日常来往确实存在很大的疑点。
2: 石某他在会选择在夜晚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些东西哈，就会拿到这个陈某家里面去。在里面待了也不到10-20分钟，可能就出来就走了。隔三差五的，他就会去这个陈某家一趟，然后有时候去了之后也会带着一些东西出来。
1: 调查显示，除了石某外，陈某几乎不与村子的其他人来往，大部分时间都是宅在家里。
2: 他一个人在家里边，父母也去世了的。然后这个陈某呢，整天就是关门闭户的。然后一到晚上就关灯睡觉，接连几天他是都没有出门的这样的迹象。然后呢，就觉得陈某的话就很可疑，因为不符合一个年轻人的咱们的一个生活规律。
3: 基本确定了陈某就是为石某进行加工的一个这么一个制作假币的这一个人员。
1: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石某等涉案人员的关系也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个团伙中，石某是整个犯罪网络的核心和组织者，陈某负责在家中制作假币，陈某某和另外一名男子吴某是石某下面最主要的销售代理。而为了逃避打击，石某不仅对团伙成员进行了严格分工，而且只进行单线联系，
2: 包括下面的使用或者购买的，他也不知道这个假币的来源，都不知道的。
4: 虽然陈某跟陈某某相互认识，都是同村的嘛，认识，但是他们不知道都是为石某做事情的。
0: 警方发现呢，这个涉案团伙中啊，除了石某都因为假币案件被打击处理过，那么整个犯罪网络逐渐清晰。而就在这时，石某的下线分销人员又有了动作。
3: 首先呢，他很少进入这个生产假币的这个制作的窝点吧，然后都是有什么事都是到门口啊，或者直接就是进行一个交流，他自己本人很少会到制作窝点里面去。他又是这个团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组织者，所以能把那个食物打击的话，是我们这个最优先打击的目标吧。
1: 就在警方等待抓捕时机之时，一条新的线索又反馈了回来。原来一名姓赵的男子找到了石某的下线分销人员吴某，打算从其手中购买一批假币。警方决定在交易完成后先对赵某实施抓捕，以防止这些假币流向社会。
5: 你好多假钞是不是？你好多
2: 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就收缴到假币30万。
1: 就在抓获赵某后不久，一直在用无人机对石某等人进行空中观察的民警也反馈过来一条重要消息。原来石某和女朋友贺某此时恰好骑着摩托车来到了陈某家中，并进入了假币的制作窝点。
3: 陈某的话可能在技术上或者什么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石某就进入了这个陈某的这个加工点去，所以这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收网条件。
1: 人赃并获的收网时机终于出现，办案民警立即采取行动实施抓捕。 在陈某家中，警方当场将石某、贺某、陈某

0: 三人抓获，同时从洗衣机、衣柜和灶台烟道内搜出100元面额的假币125万余元，以及大量作案工具。随后，警方又来到了石某家中进行搜查，发现了电脑、打印机墨盒等其他作案工具。
1: 这个电脑呢，是从石某家里搜出的哈。这个电脑呢，我们看它是用了一个 Photoshop 的一个软件，将这个假币的模板进行了一个制作。然后呢，这个模板出来之后，它就会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裁剪。
2: 嗯，这就是打印出来的。
1: 对，这个就是打印出来的一个假币。
0: 据警方介绍，在假币打印裁剪好后，为了以假乱真，陈某还会对这些假币进行二次加工处理。
1: 怎么加工？
3: 水印就是放在那个有一张纸上，拿那个木板这样刮。
1: 水印是指的是什么水印？
3: 就是100元下面那个小数字。
1: 那个线是怎么做的呀？
3: 放在压烫机上一烫。
0: 经过半年的缜密侦查，贵州、重庆两地警方终于将这个假币犯罪网络彻底打掉，先后共抓获涉嫌伪造、加工、贩卖、运输、使用假币的犯罪嫌疑人18名，收缴100元面值假币共计210余万元。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虽然查获的假币总量不是很大，但显现出了此类犯罪的一些新形式、新特点。
4: 电子支付了，移动支付这个范围越来越广，我们传统的这个假币的使用渠道也不断地向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比较欠发达的地区来进行那个下沉吧。它的受害群体现在也主要是那个农村地区的群体和老年人群体，啊，这个迹象比较明显。
0: 那么，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假币，我们该如何进行辨别呢？对此，中国人民银行黔南州分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可以按照一听、二摸、三看的方法来进行辨别。
5: 首先听的话，这是我们的真币，听一下有没有比较清脆的声音。你看，这是我们的假币，就是这么没有这个明显的清脆的声音。对，
2: 这个声音比较脆。
5: 对，这个声音就没那么清脆。
2: 哦，
5: 然后二摸就是摸一下我们这个领子这里，它有这个，你看我们假币这就没有明显的凹凸感。在我们的真币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凹凸感。然后三看的话，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100的这个光彩方面数字，你看哈，我们这个真币在我们的光线的对照下，这一条光线它是随着我们的移动的对照的光的这个角度在不停的变化的，上下变化。你看我们这个假币这边它并没有对着那个光线的那个在上下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我们的白色的地方这个水印区，大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
2: 这个是明显要清晰，
5: 明显要清晰，而且有立体感，这个
2: 发乌，
5: 对，这个没有那个明显的立体感，所以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方式来识别这个币的真伪。
0: 此外，针对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以整找零的方式，专门骗取农贸市场和集市上摊主手中零钱的作案手法，警方特别提示，在遇到用大额人民币购买小额商品时，摊主们一定要仔细辨别，谨防上当受骗。
6: 春节将至，我们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在车站码头、农贸市场、集市收到纸币的时候，认真辨别，识别真伪，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避免上当受骗。
7: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8: 好，今天
9: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8: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 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10: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8: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1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刚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央视的记者的报道哈，共同了解到了现在假币的啊这样一个案件。那尤其呢，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呢，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个识别假币的意识和能力啊，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身的权益。下时间呢，来带领大家关注一个词汇啊，叫做崩老头啊。最近呢，崩老头这个词儿呢，进入到大众视野了。这其实是原本一个小圈子当中流行的一个暗语行话，指的呢是通过陪聊撒娇啊、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老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那看起来这是崩和被崩双方的你情我愿，各取所需。那当下的讨论啊，大多数是聚焦到像情感缺失啊、情绪消费层面，但是当我们去比照现行的法律法规的时候，全环节审视这条灰色链条时，我们会发现它绝不仅仅是情感问题，而更是一个法律的问题。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崩老头啊不是偶发，而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已经形成了一个教学和工具售卖一批啊这个行骗信息，包括转卖啊、二次收割一个完整的产业化的运作了。那诈骗者呢，通过的是技术手段和精心设计的套路，系统性的来实施小额高频诈骗。那一些从业者呢，是在教学群里面声称是零风险，那只要一杯奶茶钱，算不得啥大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法律误区。因为根据刑法规定啊，诈骗罪的本质在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到错误的认知而处分财物，而不在于说单笔金额它到底是大还是小。你像在最高法和最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呢，也是明确了诈骗罪的入罪数额啊，标准呢通常是3000元以上。那这里的数额呢，指的就是累计的数额，而非是你单笔的金额。你是一杯单笔的奶茶钱没多钱，但你累计下来达标了啊，一样会触犯法律。2年之内多次实施小额诈骗，累计达到3000元，就可以构成诈骗罪了。那么法律的定性关键呢，是在于行为人他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在实践当中呢，已经有案例了，比如说在山东淄博警方啊，就打掉了一个14人的团伙，通过伪装女性作案，最终呢是以诈骗罪追究了刑事责任。而在江苏的某个团伙组织的20余名年轻女性当中啊，是以卖惨为手段骗取中老年群体数百万元，主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所以总而言之吧，这条灰色产业链呢，已经并非是个体的撒娇索取财物了，而是一场组织化、技术化、规模化的精准的围猎。那么假如说行为人呢，他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也不涉及灰色产业链，而且被崩者自愿为情感交易买单，那么当前呢，舆论场对于崩老头现象的娱乐化啊，比如说像这个求崩啊，或者是小钱儿买点情绪价值之类的调侃，正在模糊的是是非的边界。一些被崩者呢，完全清楚自己对方的目的啊，包括他的身份，在明知道交易性质的前提之下，那为了获取这样的所谓的陪伴啊，或者是所谓的情感慰藉也好，主动自愿的支付钱款。那么这种情形呢，虽然说不构成违法犯罪，但是客观上他纵容了这种灰色啊产业链的形成发展，诱导更多人加入其中，也滋生了更多的网络乱象，尤其呢是有未成年人啊牵扯其中，更值得我们来警惕这个现象了。 所以呢，治理这类乱象啊，需要多方的合力，平台呢需要压实主体责任，封禁违规账号，阻断工具的售卖与教程传播渠道。那监管部门呢，应该精准的去打击产业化诈骗的模式，追溯产业链上下游，普通网民更应该破除小额无害的啊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因为说是这个自己的漠视啊，而突破了法律的底线，违背了公序良俗的情况。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共同来关注二手房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

0: 他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还是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价格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包括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我买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我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播。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3: 上游街的房子靠近中央大街，是个二楼，使用面积40米，南向，93年的高庄，房主卖5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电塔小区厢房的一室半的房子，三楼五楼，使用面积30米，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16万。13946068938。红岩校的房子在八元街上。这个房子是41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45万8。红岩校，17703647661。新疆桥小区的房子，22米的使用面积，五楼西向，私产，90年没有装修，8万，18745041433。故乡新天地。49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05年中装，40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3万。18746014512。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三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 75万18746000。

0: 1-4512，建国街中心医院的家属楼，47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28万。1394606-8938，松托的家属楼，使用面积43米，3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卖28万。1394606-8938。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874504-1433。爱建的浪琴水岸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房主卖21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装，88万。1874504-1433。龙江第一村，这是别墅，建筑112米，1到3楼，每层的使用面积都是100米，房主卖120万。1874601-4512。群力新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5米，21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69万，赠车位。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装，106万。1874601-4512。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1394606-8938。哈西的7080小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30楼南北西，私产，11年的中装，88万。1394606-8938。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是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文道花园在哈工大附工大医院附近，它是在文道街和教化街的交口。这个房子是个4楼南北向，建成是08年的中装，房主卖79万，还能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西畔家园两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8。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如果说您在买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具体需求，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张棍提，我们可以帮助到您，这样可以缩短大家的买房周期。那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卖房子啊，我们不光是让大家买，如果大家想要卖房子，我们可以帮助您出售。大家有房源可以先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问一问张棍你这个房子好不好卖。另外我们线下工作团队的工作人都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个开始时间段，先来跟张棍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是最近啊发生在上海的一个案例。就很多独生子女可能都默认说，爸妈去世之后啊，这个遗产理应是自己来继承，可能呢并不一定。最近呢，上海就有一起案子就给大家提了个醒。上海的高先生向媒体反映，母亲过世后，表姐也就是舅舅的女儿竟然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母亲留下的遗产。这份遗产可不是小数目，包含了上海虹口两套房产的份额和浙江嘉兴一套房产的份额。高先生呢是独生子，母亲于2021年5月去世，父亲认为遗产将来都是要留给儿子的，就没有着急办理房产更名。不料 高母去世后不久，高先生的表姐就一纸诉状告上法院，要求分割高母留下的遗产。那表姐凭什么要分表弟的遗产呢？原来高先生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的外婆季老太太还健在，高先生母亲啊又没有留下遗嘱，因此季老太太也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因为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包括父母、子女还有夫妻。在这个案件当中啊，高先生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有三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要除以三，就是每个继承人应当继承的份额。高先生说，接到法院传票之后啊，大姨告诉他，其实当年母亲刚过世，表姐就曾经提出分割过这个遗产的。后来啊，这个季老太太去世了，如果主张法定继承，也应该是季老太太的儿子高先生的舅舅来继承，那表姐又凭什么起诉呢？原因啊，就是这个表姐称2022年季老太太过世前留了遗嘱，起诉是依据遗嘱继承而不是法定继承。对此高先生的舅舅也表示确有其事。从时间上看啊，季老太太两份遗嘱都是在高先生母亲过世后不久写的。第一份呢是遗嘱，上面写明季老太太过世后属于她名下所有产权份额和个人财产都由她的孙女，也就是高先生的表姐一人来进行继承。还有第二份的补充说明，里面写到前文所述的我名下的全部财产及份额，包含由我继承的我子女名下的遗产份额。高先生的代理律师认为啊，表姐高晶晶的目的就是通过两份遗嘱去继承老人所转继承所得的先于他死亡的二女士的遗产。那但是呢，高先生表示这份遗嘱十分可疑，因为为了避免刺激到老人，其实季老太太生前并不知道二女儿已经离世，也不知道自己拥有了一份来自于二女儿的遗产，更不会对这份遗产做出处置。那么这个律师就说，为了确保母亲去世不被穿帮，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每年过春节以二女儿的名义给老太太送红包。老太太还说呀，这个身体不好，以后就不要送了。如果老太太是知道自己女儿已经去世的话，她是不可能这样表述的。记者呢也是曾经多次联系到高先生的表姐，对方始终是拒绝采访，称一切以法院判决为主。而作为被告，高先生一方也已经申请了笔迹鉴定，来确定这两份的遗嘱的真实性。高先生的父亲说啊，我70多岁了，房子被拿走的话，养老怎么办？大家本来都很好，都是亲情关系，他真的是做绝了。经过初步评估，这份遗产诉讼的标的的超过百万元，目前这起遗产纠纷还在等待开庭审理当中。我不知道张棍你有没有听明白这起案例？
0: 我听明白了。
1: 就是什么呢？就是高先生的那个母亲去世了。但是他那个母亲的
0: 母亲还在，
1: 对，母亲还在，
0: 对，就是子女先于老人去世，
1: 对，
0: 母亲有继承权。假设这个母亲再去世了，他的其他子女就有继承这份财产的权利。
1: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孙女是怎么的呢？
0: 不是的，因为这个一个自然人，他的第一继承人有父母、父亲、母亲、配偶、子女。子女的话，无论几个都是平分的。父母也是，他这个分遗产按人算。几个人就分几份。
1: 所以说，你看大家这个都有平分的权利。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最直接的，如果要是涉及到这种情况，张贵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0: 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就是趁着这个老太太还在世的时候，你就赶紧把这个继承做了。这样的话，老人他可能觉得把这房子给孩子了，他就会同意做这个继承的公证。如果当时老太太还健在的话，他要把这个公证做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麻烦事儿了？
1: 所以说这个就是趁人还在的时候，
0: 对，
1: 你想怎么处理这种各种房产，就都要处理清楚。
0: 对，要不就是你自己的话，如果觉得财产足够多，你就留个遗嘱，这个财产给指定给孩子，这个就他是首先以遗嘱为准，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就是按照正常的顺位继承，
1: 就是有遗嘱会先按遗嘱来，
0: 对，
1: 他就不按照像张贵说的这个顺位继承来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指定给谁。 就是谁的？

0: 对，
1: 其他人就是即使你有继承的这个权利，也没有分割的权利。
0: 对呀，因为有遗嘱，遗嘱在先。
1: 那你说办理这种情况的话，像张坤说遗嘱的话，我必须要去公证处写这个遗嘱，还是自己在家自书遗嘱就可以？
0: 自己在家自书也可以。或者是你录一个视频，现在录视频是最直接的，因为你像他这个就是自书的遗嘱，就需要做笔迹鉴定，看辨别他的真伪，
1: 对，
0: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为啥交易所不认遗嘱，只认公证书呢？因为遗嘱它有辨别不出真伪，你像法院辨别他遗嘱真伪，他是需要走法律程序的。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哈，像张棍给大家这个建议是最稳妥的。
0: 对，
1: 尤其是你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例当中，他是上海的房产，我们知道这上海的房产那动辄上百甚至
0: 是
1: 更多，
0: 上千万，
1: 对，尤其是有这种的话，你不要给自己留罗乱。那有人可能就觉得，哎呀，就这个比较高，可能就惦记上了。
0: 对，
1: 是吧？所以尤其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像张贵说的，你做一个这样的就是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自己写一个呀，
0: 自书一个，
1: 但是一定要
0: 也可以
1: 要有法律效力的。对，
0: 如果你自书的遗嘱，一定要有证人。你像有的就是请律师帮着自己写一份，就不需要公证了。律师帮你写完了，他可能就可以作为见证人。
1: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之后就这个就法律效力了，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去办理了。到时候，
0: 对，你看咱们经常看电视啊，演的都是一说遗嘱都是律师来公布的，这个人的遗嘱，什么像大的商人了、企业家了，有财产比较多的，都由律师来分配，给谁分多些谁分多些。
1: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就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棍，看一看具体就是在您的办理过程当中，您家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处置自己的这个房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产是在每个家的这个份额都是比较大的，占我们家庭总资产的大部分。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具体涉及到怎么去分割，然后我这么处理比较好，或者有些听我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房子具体谁有份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让张棍给您进行一个职业分享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他不太喜欢，就是我人还在的时候，
0: 对，
1: 我就要拍这样一个视频，或者是我要写这样的一个遗嘱，他很在意，
0: 意识，
1: 对，他很在意，他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其实老年人如果想开的话，你就自己把这些事儿处理好，别给子女留罗赖。
1: 因为一旦就是我们说像张棍以前提到的，比如说你真是涉及到哪个子女你找不到了，或者说他在国外，你这个产权都办不了，
0: 对，这个就比较麻烦。你像这种你就留遗嘱，证明就是这个房子我就指定给谁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减少麻烦。
1: 你看我之前也听过张棍来分享，很多人找到张棍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1: 让张棍说你帮我想想办法，帮我解决一下。
0: 这种呢就特别多，
1: 就不太好解决。
0: 你像有的就是家里有几个孩子，有的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去世了可能配偶就把孩子带走了，出国了，跟这个家就失去联系了。
1: 对，有很多这样的，
0: 没有联系了，但是当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呢，他这个孩子
1: 还有
0: 份
1: 额，对，
0: 你他不到场你还办不了。就像很多人说的，我想给他，我不是说不给，但是我联系不上他，我也办不了，所以就很麻烦。
1: 而且还有人说，就说你看他这个都走了，把孩子都领走了，凭啥他还有份额呀？
0: 对呀，但是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1: 所以你要到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办理了。那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在线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0: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2: 我那是一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0: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2: 建筑。
0: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2: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0: 90左右，一楼。
2: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3: 商铺照，

0: 是裹个里呀、啊、还是
1: 离文明街近？近
0: 啊，离文明街近了。
1: 哎，
0: 那是多大的？
1: 是使用面积是43.2米，
0: 几二楼啥朝向？
1: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1: 91年，
0: 简装。
1: 哎，
0: 35。
1: 35啊。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嗯，好的，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您好。
3: 喂，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喂，您好，张老师您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简介商店小区的一个房子。
0: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0: 几楼？
3: 二楼。
0: 啥朝向？
3: 南北啊。
0: 哪年房子？
3: 96的。
0: 简装、嗯。
3: 对，差不多吧。
0: 42万。
2: 供你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坤评估的，让张坤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0: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4: 89.2多。
0: 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
0: 几楼？
4: 11楼。
0: 南北的？
4: 正南。
0: 单南向？
4: 对。
0: 两室明厅？
4: 对对。
0: 建成是一几的？
4: 15吧。
0: 装修咋样？
4: 正常的家装。
0: 95。
4: 95啊，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是不是我？
2: 是您，王先生，请讲。
5: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5: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0: 鲁商的凤凰城。
5: 哎，
0: 多大米数的？
5: 22号楼的，那个。建筑面积是119。
0: 119几楼？
5: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3屋1厅，那个那卫生间是明厨。
0: 哪年建成的？
5: 14年。
0: 装修咋样？
5: 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0: 125。
5: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个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房呢，他底下就是会所。
0: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
5: 啊。
0: 对，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5: 啊，我那边上他就是底下的会所的一楼不挡光，边上就是那个边上就是那啥，他那公园，我到地铁站也近。到个那个公交站台都。
0: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5: 哎，没有，我那个楼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0: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18楼跟17楼比呢？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5: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0: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18楼呢？
5: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啊、
0: 没有了，
5: 没有了，
0: 对
5: 对，
0: 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18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18楼特别不好卖。
5: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还剩一个顶层24的，
0: 对，
5: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啊、
0: 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5: 对呀、啊，顶楼不能要啊。
0: 但是你这个也不好卖呀，
5: 啊、
0: 你还不如买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楼层。
5: 换栋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一平方米比这便宜好几百块呢。
0: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呢？
5: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0: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5: 啊，
0: 嗯。
5: 当时那我们家也对这方面。没有那个，
0: 那你现在开没开始卖呢？
5: 没有，
0: 没有啊！你挂上你就知道了啊！
5: 啊，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0: 嗯，哎、
2: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万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顾问。
1: 你好，
0: 我评估一下房子，我这个房子我要买，在民生上都瑞园，
1: 多大
0: 小
1: 的？
0: 建筑是63，他说使用是35，这么大系数吗？
1: 啊，对，民生上都的系数都大，它是回迁的，
0: 他不是，他是也是商品房。
1: 也是商品房，这个房子是一屋还是俩屋？
0: 一个屋35米，
1: 一个屋，几楼？
0: 一个屋一厅，
1: 它是几楼？
0: 7楼，
1: 七楼，
0: 九楼顶，
1: 九楼顶啥朝向？
0: 南向，
1: 装修咋样？
0: 一般，
1: 最多30。
0: 好了，
1: 好的，
0: 谢谢
1: 好的，
0: 啊。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来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继承的呀，或者说这个在房产过程当中办理你有不明白的，涉及到你们家里边的这个情况，大家解决不了的，一直困惑的，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在线解答。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我买18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2: 对呀，
1: 当
2: 那
1: 您再
2: 肯
1: 次
2: 定
1: 出
2: 是
1: 售的
2: 便
1: 时
2: 宜，
1: 候，就发现也会便宜，也不
2: 也
1: 好
2: 不好
1: 卖，
2: 卖。就
1: 对，
2: 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位置了。
1: 对。
2: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1: 嗯，
2: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18楼。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1: 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哈，
2: 我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听18就不买。
1: 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
2: 是
1: 是
2: 吧？
1: 十七
2: 一
1: A、
2: A
1: 十
2: 十
1: 七
2: 七
1: B，
2: B，对。
1: 就是他都会有这样的分，
2: 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它不还是18吗？
1: 对。
2: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17A 或者17B
1: 那
2: 吧？
1: 不知道，咱
2: 对
1: 就
2: 呀，
1: 看那个电梯，
2: 电
1: 它是
2: 梯
1: 这
2: 是那
1: 么
2: 么写
1: 写
2: 的。
1: 的。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我问一下子，道外区，新乐小区。
2: 新乐，多大米数的？
3: 是36米，
2: 三十六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3: 使用面积，
2: 几楼的？
3: 2楼，
2: 2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2: 哪年房子？
3: 89年的，
2: 简装。
3: 现状。
2: 23万。
3: 那好了，谢谢啊。
2: 哎，好的。
1: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方女士，你好。
4: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有一个文化家，南岗区文化家园的房子，七楼，多层建筑，建筑面积95.2米，三室明一厅，
2: 七楼，
4: 南
2: 顶楼是八楼
4: 东
2: 吗？
4: 西，通透。
2: 东
4: 暗
2: 西通
4: 厅，
2: 透，
4: 哎，
2: 顶楼
4: 两
2: 是
4: 边
2: 八
4: 都有阳
2: 楼。
4: 台，两边都有阳台，八楼顶。
2: 你这房子是2002年还是01年的？
4: 是02、03好像。
2: 房子有装修吗？
4: 中装。
2: 现在的价格最多三十。
4: 才30哈，
2: 三十也不
4: 好
2: 好卖呀。
1: 吗？
2: 现
4: 是
2: 在这个价格不是很好卖。我去年呢，比现在价还高呢，卖了一个60多米的，就是你这个，就是这个楼，六十多米，65米，我不是65就是67，也是7楼西向的，卖了19万，那还是去年的市场呢。
4: 不好卖哈，谢谢啊。
2: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这个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所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线来跟张顾问提，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就是我们有一些听友在买房过程当中。

0: 中，他有些问题他可能自己不在意，比如说十八层，
1: 嗯，
0: 有很多人说我不在意这个楼层，
1: 但是你卖的时候就不好卖，
0: 对，
1: 嗯，别人在意，
0: 对，就是你可能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自己不在意，
1: 嗯，
0: 但是等到你真正在卖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个楼层比较特殊，
1: 嗯，不好卖，
0: 嗯，
1: 比正常的楼层最少差五万，
0: 对，
1: 就是你跟十七跟十九比，
0: 嗯，
1: 你最少差五万，
0: 对，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你买的时候便宜，
1: 嗯，
0: 你卖的时候它也便宜，
1: 它更便宜。
0: 你买房子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买的时候它有问题，
1: 嗯，
0: 它便宜，
1: 嗯，
0: 等到你再卖的时候，它也是便宜，
1: 对，
0: 嗯，
1: 你像就像他说的，我这个比别的楼好，
0: 嗯，
1: 你虽然比别的楼好，现在你还卖不过，你虽然你是楼王，
0: 嗯，
1: 但你还卖不过别的栋楼的其他楼层，
0: 对，
1: 为啥剩尾盘的时候都是剩十八，
0: 嗯，
1: 二楼三楼，
0: 嗯，
1: 再就是十三十四，
0: 就是不好的，
1: 不好的，
0: 嗯，
1: 大家都觉得忌讳的，
0: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就如果你要不明白的话，你可以来问问掌柜，或者是大家这个就看看价格，它便宜一定是有便宜的道理的。
1: 对，
0: 嗯，好，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
1: 您说。
2: 啊，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张老师，就是我有一处房子，看看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嗯，在哪个位置？
2: 位置是在那个保利观澜三期，江北的。
1: 江北的保利观澜，
2: 三期。
1: 多大米数？
2: 94。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2: 这是建筑面积。
1: 建筑94，两室的吧？
2: 对，两室的，南北通透的。
1: 几楼？
2: H 户型，七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2: 顶楼是18，十七层。
1: 装修了吗？
2: 高档装修。
1: 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1921年。
1: 21年，现在能卖55万。
2: 哎呦，掉的这么狠、啊！
1: 哎呀，掉的特别厉害。
2: 啊，就能卖到这个价了。
1: 对。
2: 那好，谢谢你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沈先生的热线。你好，沈先生。
3: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去年给您打过电话，今天我再咨询一下。
1: 嗯、
3: 我的房子是位置是在道外北头道街那个公园的那个就是那个码头那块儿，是景江名苑。
1: 嗯，景江名苑。
3: 哎，我是15楼，15楼呢，我的朝向呢是，北、东、南朝向都有，
1: 南北东，
3: 通风，哎，通风特别好，我是106平方米左右建筑面积，
1: 嗯，
3: 我的房龄现在得有18年了，可能是这样。
1: 你这房子是，08年的房子吧？
3: 差不多，对，那你是属于
1: 的，
3: 两
1: 室。
3: 是两室，两个卫生间，屋里也挺宽敞，采光也特别好。
1: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
3: 装修反正就按现在说也得
1: 中上装。
3: 高装。
1: 你这房子能关江吗？
3: 关江的瞅这梁的北边，瞅这梁的北边，
1: 嗯，
3: 整个江那个北边瞅这梁的。
1: 105万。
3: 啊，105啊。
1: 嗯。
3: 掉点比去年掉
1: 点
3: 啊，
1: 掉点的，
3: 掉点，
1: 嗯，
3: 掉点还可以，行。
1: 嗯、
3: 好了，谢谢张老师。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还想找张棍给您进行在线评估，让张棍帮助您买卖，都要抓紧时间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啊，帮助大家出售或者帮助您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的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现在看就是我们这个好房子。 子，就是还不错的房源。它虽然说现在这个整体这个价格会有波动，但是波动相对来说幅度会小一些。
1: 对，
0: 好房子它掉价还是没有那么大，
1: 尤其是这个官江房本来就不多，而且它这个位置吧跟道里是没法比，但是在道外来说也算是比较好的。
0: 所以它这个就没有，你像沈先生评估完还挺开心的。
1: 对呀、
0: 就觉得这个变化也有，但是还没有那么大。
1: 因为现在房价真的

0: 那是很低了。
1: 嗯，
0: 昨天有一个人评估，群力新城
1: 嗯，
0: 中区的房子，三室的，161米。他说房主现在，那是楼层好像是21楼，是19楼了，楼层也不错，才要180。你说11万，
1: 就，
0: 是不是太便宜了？
1: 那房子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0: 那么高
1: 那么
0: 了。
1: 高，对。
0: 现在一般的，你像哈西的房子，差不多的小区也都是1万出点头了，1万1都超不
1: 但
0: 过。
1: 是很多人就这么想，你说，哎，房价这么低，是不是买的人应该多，
0: 不多。
1: 还不多？那确实就是，你看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也是跟同事聊天，也是大家都在想，那你看现在价格都这么低了，
0: 为
1: 你
0: 啥
1: 看
0: 还不
1: 群力
0: 买
1: 哈
0: 呢？
1: 西对的价格都不像以前似的15000左右了，那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去选择，都会去买呀？
0: 主要是不缺房子，人口外流的严重，不缺房子，可能外地来的人少，没
1: 该
0: 有
1: 买的也都买
0: 买完
1: 了，
0: 了，不缺房子了，
1: 所以说就不像大家想象的说，你看都这么低了，是不是这个大家都在买，他买的人反而少，所以现在是供大于求的状态。就如果你要卖房子的话，就不是很好卖，卖房周期相对来说会长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听友是找到我们的节目，想让张棍帮助想想办法，帮助代卖，尽可能帮助自己缩短自己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0: 你的房子在哪里？
2: 新曲线小区。
0: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47.69。
0: 建筑47，使用面积
2: 对，使
0: 是
2: 用面
0: 三
2: 积
0: 十
2: 32点多点。
0: 几楼？
2: 6楼。
0: 啥朝向？
2: 东南吧，属于
0: 东南
2: 一个
0: 向，
2: 是
0: 把
2: 属于
0: 角的。
2: 对，不把甲，偏东，不是正房，就
0: 啊，
2: 是，
0: 你是东偏南。
2: 哎，对对，一单挑那种房子，
0: 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2: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
0: 装
2: 的，
0: 修咋样？
2: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吧，就属于。
0: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2: 不是不是，
0: 不
2: 就
0: 是，
2: 是那个，对对，
0: 集中供热的。
2: 因为属于铁路房子，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0: 你
2: 完了
0: 现
2: 现
0: 在
2: 在
0: 卖
2: 修
0: 的
2: 修，
0: 话，也就17万吧。
2: 是吗？
0: 因为你这6楼不好卖。
2: 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这样60万左右。然后小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0: 要多大的？
2: 就是预算60万，2室那种呗，
0: 两室六十万，要不你上湘府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府路那一带，要不就是进香街，再就是江北。
1: 供经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
3: 我问一
0: 好。
3: 下啊，我问一下，我那个想有一个名声上租的一元的，三那个2楼，
0: 多大米数？
3: 建筑面积63米多，完了使用面积是45米多。
0: 你有那么大吗？
3: 哎，不是建筑面积63米多，使用面积可能40、45，就45米左右，好像，
0: 你哪有45啊？绝对没有，
3: 是吗？
0: 你连40都没有，就像刚才那个似的，63米，35米。
3: 啊，都30多米吗？我那个房本上写的啊，
0: 你
3: 建筑
0: 房
3: 面
0: 本
3: 积我
0: 上
3: 看。
0: 那个大数是40多米，是套内建筑面积。你
3: 啊，
0: 二
3: 我
0: 楼
3: 知
0: 顶
3: 道。
0: 楼是几楼？
3: 顶楼是8楼，我是7楼啊，
0: 没
3: 七
0: 有
3: 楼。
0: 电梯的。
3: 对，没有，是多层的，这
0: 啥
3: 一
0: 朝
3: 边
0: 向？
3: 是南向，纯南向。
0: 南向私产。一
3: 对，
0: 个屋
3: 二
0: 还是
3: 楼，
0: 俩屋？
3: 俩屋，
0: 俩屋南北。
3: 对。
0: 装修咋样？
3: 你就简装，就老人住的，
0: 简装30万。
3: 30万左右。
0: 嗯。

0: 啊，那行啊，好，谢谢你，赵老师。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现在吧，很多人觉得说，你看张国宁给我评估的这个价格不高，但是也不是很好卖。就像我
2: 对。
1: 们今天节目当中说的，价格现在确实不高，
2: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像张贵说都很低了，但是也没有卖出去。
2: 就是我给他评估这个价格，是不是比有的卖的房子价还高呢？对吧？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当下很多人这个价格不接受，但是当你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它不是很好卖。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这个卖房周期的话，您就直接来跟张棍提，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现在都会有工作人员给你电话回访，把你的房源详细记录，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房源情况，然后经过这个不同的渠道来进行宣传。我前两天听很多人说，就是他们说啊，这个现在中介都变成收房子的了。现在收房子的多吗？张棍，
2: 不多，
1: 不
2: 不多，
1: 多。
2: 不多。但是呢，你很多就是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你价格就低，真正低到一定程度了，有收房子的人。
1: 我好像记错了，不是收房子，是装修房子啊，给
2: 对，
1: 你装修房子。
2: 对，给你装修，就是他不花钱收了，就是你这房子，你同不同意我给你装修？
1: 对。
2: 装修的时间呢，已经变成一年了。我先给你交点装修保证金，然后我装修，我来卖，卖出去了，就卖出去
1: 那
2: 了。
1: 你说张棍，如果大家遇到这种装修的，我要不要让他给我装修呢？比如说像刚才杨先生这套房子，我就在想，你说他这种如果要出售的话，适合这种途径吗？
2: 适合，
1: 适合，可能更快的卖出去，是不是？
2: 能好卖一些。装修完了，而且人家卖的渠道会比你多一些，就是他熟悉的人多，就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他会自己有一个专门的销售渠道，他有好多好多业务员，就是专门装修的人，他都有一个群，群里都拉上百人，五六百人的业务员，他每天都发这个房子。
1: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因为广撒网，
2: 对，
1: 知道的人多。
2: 对，为啥你签独家，人家为啥不签独家？这就是说，大家都不要签独家，你也多走几家，就是你没有他的人脉广，
1: 对，说不定哪个渠道
2: 就
1: 谁就
2: 卖
1: 给
2: 出
1: 你
2: 去，卖出去
1: 卖
2: 了，
1: 出去了。
2: 因为他是有奖金的。就比如说这个房子卖了，至少给5000块钱奖金，大家冲着这个奖金都着急去卖呀。卖了你给我的是现金，这个钱还没有人提成，我是自己揣兜
1: 那
2: 的。
1: 就说明如果大家这个卖房周期比较长，卖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卖出去，其实可以想想办法。
2: 可以考虑这个装修。
1: 那这样，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点到了，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有这种需求的话，那听一下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以及张棍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2: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子的问题，你像你自己看的房子，想签合同的，还有就是房子卖很久了，我还没卖出去，你帮我想想办法咋办？再就是疑难的问题，就说我这个房子有疑难的产权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都可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联系，让张棍帮您想想办法。当然，如果您就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或者说有什么疑难问题想找张棍给你进行一个在线解答的，那你都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同一时间段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因为线下张棍是帮助大家进行办理的。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来跟线下更多听友进行一个分享，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新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FM 90.4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条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东窗驸马秦怀玉呀，来到了这个北城。到北城啊，没成想正碰成自己的劲敌，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红袍大力士盖苏文。这盖苏文一看着秦怀玉，盖苏文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着秦怀玉可非同一般呢、因为前两天啊，两个人动过手，知道秦怀玉呀、手中枪胯下马，是一员能将，另外也知道秦怀玉是大唐朝的东窗驸马，因此盖

叔文一看秦怀玉出来，就知道今天是一场血战。两个人呢都认识，因此也没有必要搭话，是各催战马，一个抖枪，一个晃刀，两个人就杀在了一处。盖苏文是怎么想的呢？盖苏文心中暗想，我凭我刀马之能，可能还战不过你，不过我有九把柳叶飞刀，我怕你何来？实在不行，我就祭出飞刀，要了你的性命。两个人马打对头，就杀在一起。这秦怀玉呀，是少年气盛，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秦怀玉呀，和盖苏文就在三江御虎城外抖擞精神，是站在了一处。这盖苏文也佩服秦怀玉，这秦怀玉也佩服盖苏文呢，这也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秦怀玉心中暗想，这盖苏文这刀法，嘿，是真是奥妙无穷。盖苏文也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秦怀玉这条枪神出鬼没，也堪称是使枪的祖宗啊。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战了有40多个回合，是未分输赢。我师父木角大仙给我九把柳叶飞刀，我就用这九把柳叶飞刀，今天要秦怀玉的性命。盖苏文的飞刀啊，那很厉害，也是盖苏文的杀手锏，实在不行就得用飞刀赢这个秦怀玉。可这秦怀玉呢，也不知道盖苏文这飞刀之能，秦怀玉这条枪还是依然万里进攻。就见盖苏文把刀交左手，微微一阵冷笑，心中暗想，秦怀玉呀，秦怀玉，有道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亡？这可不是我盖苏文一狠心毒，嘿嘿，你可别埋怨我呀！啊，你要死了之后，你就埋怨你自己经世不道，没注意我盖苏文的暗器。今天我就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刀交左手，有哪背后可就把葫芦提楞出来了，把葫芦盖打开，就祭出了一把柳叶飞刀。这飞刀一道青光直奔盖苏文，这飞刀可厉害呀，刀这么一出葫芦，秦怀玉看呀，秦怀玉那也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秦怀玉这表情，当时盖苏文乐了，心中暗想，秦怀玉你也知道害怕呀，啊，不过我这柳叶飞刀要是过去，你呀，嘿嘿，今天可就完了。柳叶飞刀直奔秦怀玉梗嗓而来，当时秦怀玉也急了，当时秦怀玉不知所措，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怀玉把枪交了单手，然后用右手在后背，他要拿什么呀？他要拿熟铜宝剑。可这秦怀玉的身背后背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熟铜宝剑，另外一个是哭丧棒。这哭丧棒啊，就是孝子拿的那个用纸糊的东西。就这样，秦怀玉一着急，没把熟铜剑摸着，摸到了哭丧棒，然后
把哭丧棒抽出来了。这时候柳叶飞刀可就要到了秦怀玉的前心了。秦怀玉赶紧用哭丧棒往外这么一拨，就这一拨呀，耳中就听惨，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这柳叶飞刀正扎着哭丧棒，把这哭丧棒给折断了。就在此时，又在这哭丧棒里蹭窜出一火球去，这火球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没有防备啊，这盖苏文在这儿美了吧唧的，就觉着自己柳叶飞刀肯定是把秦怀玉那是给扎上了，秦怀玉肯定是死了。因此这个盖苏文十分得意，万没想到哭丧棒里边蹭窜出一火球来，这火球直奔盖苏文的面门，那是亡魂解帽。这时候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火球砰正打在盖苏文的面门上，这火球是硫磺焰硝球啊，当时扑起来就着了，把这盖苏文的眉毛和胡子全给烧着了，把盖苏文吓得哎呀。秦怀玉心中暗想，呵呵，今天这歪打正着，我这哭丧棒里什么时候给我放了一个硫磺焰硝球，看起来这个东西可救了我的命了呀。盖苏文当时眉毛胡子包括这头发全着了，身上的袍子也着了，盖苏文这个狼狈就甭提了，左脚一领正正带绷子绳，盖苏文是往下就摆。那盖苏文是三军的主帅，大伙一看盖苏文全败了，干脆咱们也跑吧，这翻兵反将，真好像退了朝的潮水相仿，就退下去了。这时候秦怀玉在后边颤着虎头造金枪，在后边紧追不舍。这翻兵翻将，好家伙，现在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呀，那真是金命土命桃花命，现在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撒鸭子了。东辽战场上这些少年的英雄各施绝艺，年少英雄本事高，枪刀堆里立功劳，东边战鼓翻兵丧，西手纷争翻将逃，学徒提刀狠狠剁，翻兵拖地急急跑，零零落落翻兵散，整整齐齐唐族豪，东辽战旗纷纷乱，大唐旌旗对对摇，千层杀气遮星月，万把硫磺点火烧，条条野路长流血，处处尸骸堆积槽，鼻边生血星星气，耳内悲声惨惨嚎，破盔破甲堆满野，剑戟刀枪遍地抛。一场血战把东辽的这些个翻兵翻将杀得丢盔弃甲带狼袍松，翻兵大败。此时的高渐庄王现在的御营也着了火了，这翻兵翻将也顾不得高渐庄王了，是树倒猢狲散。就这样，这军事亚历珍还有三川六国这位大帅盖苏文保着高渐庄王是往下就跑。高渐庄王现在这狼狈呀，哎呀，这王冠也歪了，这战袍也着了，这宝剑也丢了，这鞋也少了一只，现在顾不得这些了，赶紧逃命吧。

心中暗想，再晚一会儿，大唐的军队要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可就完了。就这样，盖苏文带着高建庄王急去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这样慌慌而逃。时间不算太大，这三江越虎城外的番兵逃得是无影无踪，大唐朝的军队那真是喜笑颜开。罗通还有秦怀玉带领唐朝的人马进入了三江越虎城，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心中暗想，这一次全都是东床驸马秦怀玉和罗通两个人立下功劳，贞观天子传下旨意是盛牌宴宴，庆贺胜利。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命令唐朝的军队放假三天，赏赐平酒方肉，以示庆贺。贞观天子在三江越虎城里边待了有十天，贞观天子一看现在番兵番将跑得无影无踪，这高建庄王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那位说高建庄王跑什么地方去了？盖苏文呢带着高建庄王跑到了驾轮山，这些番兵番将就进驻了驾轮山，这些人可不敢轻易的出来。盖苏文恨的是牙长三尺啊，心中暗想，好啊秦怀玉，你可真够损的，你这哭丧棒里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这柳叶飞刀碰上以后结果打出一股火球来，好悬没把我烧死。盖苏文点了点军队，这30万人马损失了有2/3，现在还有10万人马。高建庄王是垂头丧气，要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这可倒好，我呀连个根据地都没有了，国都三江越虎城也让大唐朝夺去了，哎，倒霉，真倒霉呀。高建庄王是长吁短叹。就在这时候，盖苏文过来了，王驾千岁，您不必着急，我呀现在赶奔扶余国前去借兵，等我借兵回来以后，我赶奔朱皮山聘请我老师木脚大仙下山帮助咱们，一定能够将唐朝的这些个文臣也好武将也好给他一网打尽，以雪今日之仇。高建庄王点了点头，大帅，这全靠你了，盖苏文怎么去借兵咱们暂且不提。贞观天子在这个三江越虎城里待了一段时间，一看这番兵番将也没有动静，高建庄王也找不着，总在三江越虎城里待着，这也没有意思呀。最后李世民提出来要到外边行为采猎。徐茂公一听，万岁，这地方可不是大唐朝，到外边行为采猎，这在东辽国可十分的危险。李世民一笑，哈哈哈哈，军师啊，现在番兵番将被我大唐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逃得无影无踪，我看没有什么妨碍。徐茂公看着万岁，万岁呀，咱们还是应该小心为是。嗯，好啊，小心是应该小心，军师你呀也不要太担心了啊，我到外边行为采猎。

去散散心，哪位爱卿愿意保我前去？这时候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儿可全明白，现在东辽国的地界要保着万岁到外边行为采猎，这要出了事儿，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这时候大老黑刚要挺身出来，徐茂公用眼瞪了他一眼，大老黑没敢动。这时候程咬金呢，舔着草包肚子，万岁，我打算跟您去行为采猎，您看怎么样？李世民看了看程咬金，心中暗想，还是程王兄知道我李世民的心意。程王兄，你要愿意跟着我去，我当然欢迎。哎，万岁呀，你看大家都不响应你的号召，还是我老程跟您关系好。对，程王兄确实深知朕的心意。就这样，程咬金还有李世民两个人呢，带着3000军队由打三江越虎城里出来，是行为采猎。这3000军队啊，在后边呼噜呼噜呼噜这么一走，这么一吵吵一喊，由打地上这么一走，动静相当大。这些个军队吆五喝六，哎，又吵吵又喊，由打旁边的野地里蹭窜出一只兔子来。这兔子个儿还挺大，长得还挺肥，突然之间出现在前方。贞观天子十分高兴，程王兄，你看那一只野兔。老程一听，哎，好，待老臣给他一箭。就见程咬金呢，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祥，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这箭奔这个兔子就射过去了。老程这箭法呀，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是正好掐中间，是正好二五眼，没射着。李世民一看，哈哈哈哈，我说程王兄啊，你现在的年岁大了啊，经常在府里待着，养尊处优，现在你这个本事可不如当年了，你看还是小王我给你射一箭。万岁，我呀诚心不想射着这个兔子，就是给万岁留着呢。李世民一想，呵，这程咬金是真会拍马屁。就这样，贞观天子把御剑拿出来以后，把自己的宝雕弓拉开了，瞄准了这个兔子，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然后这箭奔着这兔子就射过来了。这兔子跑着跑着，贞观天子的箭砰射的不算太准，正射在这兔子的后座上。这兔子挺肥呀，这后座上的肉还挺厚，这只御箭砰扎的还挺结实，正扎到兔子的臀部之内，把这兔子疼的蹦起老高来，带着贞观天子这只御箭往前就跑。当时贞观天子哟，把我的剑带走了，那可不行，今天我必须把我的剑追回来。这贞观天子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奔着这个兔子就追下来了。这个兔子跑的是真快呀，您想那兔子这个东西跑步的速度相当之快，贞观天子这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李世民就光顾了追兔子了，注意力全在兔子上，哪成想不追兔子还则罢了，

这一追兔子还给贞观天子惹出了杀身之祸。这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十分的高兴，在三江乐府城里一待，待了很长的时间。贞观天子也比较烦闷，跟着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带着3000人马来到外边来行为采猎。这3000人马这一出来，呼噜呼噜呼噜，动静挺大，结果在草地当中给惊出了一只野兔。这野兔蹭一下子窜出来了，长得还真肥，哎，这屁股还挺大。程咬金呢，为了讨好李世民，先射了一箭，结果呀没射中。老程啊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儿，万岁，我是诚心不想射中了，就是为了让万岁来射，万岁您赏他一箭吧。没成想这支箭一射，正射在兔子的后座上。这兔子后座挺肥，肉挺厚，这箭扑这下子扎上以后，让这个兔子呀给带走了。那皇上的东西可不能轻易丢了。上一次在凤凰山前射这个枯立鸟，结果呢这枯立鸟带着御箭一飞走，结果呀在这个凤凰山下正让人家盖苏文给看见，结果兵困了凤凰山。在凤凰山这一战死了多少人呢？这是教训呢。因此贞观天子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这支御箭失落。因此李世民是催马在后边就追，程咬金也在后边跟着，万岁你可慢点儿，万岁。现在李世民的注意力完全在兔子上，程咬金的喊声他可就没注意呀。老程在后边追他，贞观天子在前面跑，这马跑的速度还挺快，把程咬金呢慢慢的给甩下了，但是离得可不算太远。正往前跑着呢，贞观天子往左右这么一看，进入了一座大山。这时候李世民心中暗想，山势险峻。他一看程咬金呢也追上来了，这时候贞观天子这心呢还稍微的安定，因为贞观天子那必须得有人保驾呀，就一个皇上光杆老一个，这要是出了危险连个救驾的都没有。现在鲁国公程咬金一来，贞观天子心里边这算安定，总算有个旧伴儿的，一旦要是出了危险有人好回去送信儿。李世民就这样看了看程咬金，哎呀程王兄，哎，还是你跟我关系好啊，大伙都不陪着我出来，就你是舍命陪君子，够意思。老程把胸脯一挺，嘿，我说万岁呀，咱们俩人什么交情啊，多少年了，现在我程咬金年近70，可以说为了你的江山社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我程咬金什么时候耍过滑呀？哈哈哈哈。君臣二人正在说话，就听着在前边啊有马挂园铃的声音。老程这耳朵还挺好使，万岁您听见没，有马蹄声。贞观天子举目抬头往前这么一看，就见对面远远的来了一匹马，

李世民呢也没在意，这匹马如飞似箭就奔贞观天子的方向来了。这匹马是越来越近，这个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楚。贞观天子一看，吓得一哆嗦，那位说怎么回事？一看这个人，贞观天子是亡魂皆冒，就连程咬金也吓了一跳啊！哟，这真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啊！怎么在这儿碰见他了？那位说谁呀？谁？就见这位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摘盔卸甲，晃荡荡，足有九尺。往脸上看，两道花牛眉，金睛叠豹，竖一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暴涨刚然，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荷叶盔，斗戴了簪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镶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腰系遮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叫小将雕？上不灵缺不着，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那真是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暗靴，老踏在紫金凳内，跨起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背高有八尺，大蹄板西皮子，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凌齿，鞍颤鲜明。这个主手里边的巨齿飞镰，河山板门刀，谁呀？正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东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盖苏文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原来盖苏文这是赶奔猪皮山去请他的老师木角大仙，正好由此路过。他一看，哟，一看他有俩人，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李世民一看认出来了，这是盖苏文。可这盖苏文也认出这是李世民，旁边那个挺大个肚子那是程咬金。那位说了，这盖苏文对程咬金怎么那么认得清楚呀？您别忘了，程咬金在三江越虎城给了这个盖苏文一箭，这一箭呢正射到盖苏文的耳环上，结果把盖苏文的耳朵给穿了。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对程咬金的印象很深，一看挺大个草包肚子蓝靛脸，这不程咬金吗？旁边这个人，当时盖苏文是喜形于色呀，心中暗想，这不是唐王李世民吗？就见贞观天子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鸭。见贞观天子面白如玉，两道俊眉朗目，鼻之口方，海下三绺的短墨髯。这时候盖苏文看完了之后，心里这个高兴啊，真好像开了两扇门相望，心中暗想，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盖苏文呢，现在想方设法的要把大唐朝的军队给击退，现在想了很多的方案，想了很多的主意，我看那些主意全没用了，今天只要我把李世民抓住了，就让这唐王写降书拿顺表，到那个时候即便你大唐朝有七

要是吹牛皮说大话，我行；打盖苏文呢，我可不行。干脆我赶紧跑，我回到三江岳虎城，或者找到我们的军队，赶紧让他赶奔岳虎城送信儿，让秦怀玉、让罗通前来救驾。就是这个主意。因此老程左脚一领蹬，蹬带崩子成这马，咔，老程跑了。嘿，当时把李世民气的，心中暗想：程咬金呢、啊、程咬金，你可够损的，就用你这个保驾的，结果把我老哥一个搁这儿了。这时候李世民也没有办法，心中暗想：今天我打盖苏文我可打不了，干脆我也跑吧。就这样，李世民双脚点蹬，这马往前就跑。那盖苏文能让李世民跑了吗？盖苏文心中暗想啊，今天李世民我是绝对不能让你逃生啊，今天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说什么我也要把唐通拿到手中，到那时献于我家高见庄王，是勤功受赏，也喜我东辽之败，给我们东辽国带来的耻辱。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在后边催马的紧紧的追赶。李世民其实是真着了急了，现在也不管这个地形了，往前边扑了命的跑。这匹马今儿个还真挺给力，这速度还跑得挺快。尽管盖苏文苦苦追赶，还真没追上。但是跑着跑着，李世民可愣了，两边都是大山，是陡壁悬崖，再往旁边走走不了。李世民当时可就愣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就见前边是一片白茫茫，到了东海边上了。李世民一看，前边有水拦路，后边盖苏文就追到了。李世民心中暗想，看起来是天绝月呀，现在前边茫茫的白水，后边有凶残的东辽大帅，这可如何是好？李世民心里在想，说我如果让东辽的大帅抓了俘虏，我死啊，这是小事儿，那么大唐朝一国的尊严那可就没有了。李世民想到这儿，前面不就是水吗，今天我就下水，我宁可淹死，我宁可让水把我灌死，我也不能让盖苏文把我抓了俘虏。想到这儿，贞观天子一提马，这马跳我到了水中，跳到水里边，李世民也后了悔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海边上全都是沙子，这海水浸泡了以后完全是淤泥，贞观天子这匹马往里这么一跳，这马蹄子陷到淤泥当中，再也抬不起来了，再想往前走，这寸步难行。这个时候，盖苏文就追到了近前。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看到这个情况，盖苏文是朗声大笑，也可以说是放荡的狂笑，喜悦之笑，哈哈哈哈。李世民呐、啊，李世民，今天

半夜还往哪里走？有道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李世民，听我的，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归顺我们东辽国，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前面是东海，茫茫的白水一望无际，你旁边又没有保驾之臣，你今天是身封绝地。李世民一想也是，程咬金也跑了，无人保驾，哎，今天是天绝有我呀。李世民眼珠一转，我说盖苏文呐，你让我写降书拿顺表，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我现在没有纸墨笔砚，如何写得顺表呢？你把笔墨纸砚给我准备好了，递给我，我给你写降书拿顺表就是。当时盖苏文一声冷哼，哼，李世民呐，你少跟我耍这个花活啊！水贼过河是甭使狗刨，你还找什么？还找笔墨纸砚？还找文房四宝？难道一说你还要题字练练书法不成？今天呢，你呀，就把你的袍子撕下来写血书。李世民一听呀，今天应当如何？当时李世民脑子转了好几个个，心中暗想，这我写血书，难道唐时的江山就这样送予了东辽？贞观天子心里在想啊，如果现在我不写，那盖苏文就得把我杀了，如果现在我写完了，我拖延时间，能拖一会儿算一会儿，也许程咬金回到三江月虎城，把卢通和怀玉搬来，到那时我就得救了。因此贞观天子就把这个龙袍撕下一角来，然后刻破了中指，在这儿写这个血书。贞观天子写得很慢，这时候这个盖苏文一再的催促，李世民你别磨蹭，快写。李世民把血书写好了，看了看盖苏文，我说盖元帅呀，现在我这血书写好了，我怎么交给你呀？我说李世民呐，你别跟我耍这个心眼儿啊！你呀，把那个血书放在我巨齿飞镰的和善板门刀的刀头上，我把它取回。李世民这么一想，如果这个血书要是给了盖苏文，我们可就标志着投降了。贞观天子心中一想，哎，有了，我就在这高声喊嚷，如果有路过的唐将或者能人帮了我贞观天子，到那时我就得救了。高声喊喝，哎，有没有人在此经过？我是唐天子李世民，谁要救了我李世民，我和他平分疆土，我奉他一字并肩王。那位说有没有人在这过呀？还真有，不喊还则罢了，这一喊，这还喊出了一位能人。要知谁来救驾，明天揭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5: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韵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了、
1: 啊、不对，
2: 大兴安岭、
1: 大兴安岭地区、
2: 啊、
1: 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
1: 对
2: 啊，
1: 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是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
1: 嗯，
2: 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那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
1: 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呐。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1: 嗯，
2: 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着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嗯，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2: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各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2: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啊，同时

0: 是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不提过吗？这个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嗯，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0: 哎、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嘛。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徐云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整理了。
1: 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心愿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哦哦哦，我知道那个。哦，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
0: 电影插曲吗？就是、
1: 对对，大概是在22年还是23年，我记得。这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0: 确实是啊，
1: 漠河舞厅。
0: 嗯，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啊？那个歌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那里边、啊，
1: 白桦林非常漂亮，
0: 白桦林啊，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记不记得啊？
1: 他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还真不知道。
0: 对，
1: 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
0: 哎，说过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是不是 啊？然后
1: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带眼睛的，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 不一样，他顶上那个眼睛呢，
1: 嗯，
0: 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
1: 嗯，
0: 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1: 是，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0: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嗯、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啊，
1: 嗯。

0: 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一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说的非常非常完美。
1: 能想起来这些颜色哈、
0: 啊，
1: 交相呼应在一起、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啊，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
0: 嗯！
1: 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0: 白桦林景区，对，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
1: 嗯，
0: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啊，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实际上介绍
1: 过
0: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
1: 嗯，
0: 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脆呀。那里边你去，你上那儿一瞅，但是我没赶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赶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二十多米，我不太敢上。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围墙
1: 哦，
0: 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赶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时候，
0: 对齐哈尔扎龙的都是
1: 对都是湿地啊、嗯、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啊、
0: 从归属地它算内蒙古的、
1: 嗯、
0: 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0: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
0: 嗯
1: 啊，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
0: 是
1: 大家也能看一看，
0: 嗯、
1: 啊，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
1: 再好好给他介绍。
0: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就说一说这个啊。
1: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0: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藏得比较深
1: 啊，
0: 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
1: 啊，
0: 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里边，你叫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 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

0: 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啊，这个
1: 确实。
0: 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
1: 对，
0: 林。
1: 之前有的朋友还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0: 对。
1: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
0: 再
1: 这个
0: 看
1: 市区里
0: 看，
1: 边溜达溜达，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
1: 传
0: 的。
1: 说当中的这个名儿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说这名儿它就不像黑龙江名儿，不是啊？咱们那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这么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冻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因为地热比较丰富，冬天零下40度，气温不结冰，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呀，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0: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啊，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月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啊。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儿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3层。 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沙盘的复原呢，它还用一种

0: 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1: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是不是？
0: 对。
1: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0: 是的，
1: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这个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不是？嗯嗯。
0: 如果大家
1: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尽管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这就是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1: 跟新韵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

0: 一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场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

0: 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是转动了金门大殿两个门的门环，结果没转动，红娘子往怀里使劲这么一蹬，就听咔哇叽的，当时两扇门往左右一分，这门这么一开，由打里边就飞出了一支箭。这支箭速度很快，要说红娘子的身份，红娘子的武艺，要想闪这支箭很容易，不过这个地方太狭小，躲闪不及，扑的一箭正给射得又累。红娘子哎呀了一声，打电飞身形就窜出来，鲜血直流。众美娘子不行，红衣姐姐您受了伤了，红衣姐姐受伤了。红娘子看了看众人，他们赶紧戳这金门。这红娘子带着众人由打金门里往外走，就听着上边哎呀是喊杀连天，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现在的地面上。这地面上徐明高等人现在已经进了金山寺，云阳生等人告诉徐明高说，我呀对付飞飞和尚，你们对付那些个小和尚，包括飞飞和尚那些弟子，他们的本事也就稀松平常，二五眼，几位要想对付他们易如反掌，这飞飞和尚交给我。云阳生飞身行，窜上了大殿，往房檐上一坐，就看着众人。这众人一看人家云阳生做好准备，云阳生告诉大家，53克我给你们点信炮。就这样，徐明高等人来到山门这儿，就进了金山寺的山门。徐明高等人那进来人不在少数，正赶上这知客僧这志刚啊，由打大殿里出了一个人，怎么来了十几个人呢？这些人佩剑寻刀，这面有怒色。志刚和尚就知道不好，

这徐明高一看是志刚，这徐明高高声断喝：“好秃驴，你往哪里走？今天我们把你们这些和尚赶尽杀绝，收庄带包底儿。”这徐明高飞身行就想过去。这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神箭手徐青，一晃手中的龟灵七宝刀，飞身行就来到志刚的近前：“好秃驴，你招刀！现在志刚和尚那手里边也没有兵的，这家一伸手在旁边抄起一根棍子，就和这徐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徐庆这口刀呢不含糊，上下纷飞。现在志刚可吃了亏了，没有应手的家伙。这志刚就喊上了：“来人呐，来人呐，今儿个要出事儿！”就在这时候，有哪旁边又过来几个和尚，准备要帮助这志刚。杨小房一看怎么着，想俩打一个没那么便宜。杨小房一晃手中的雌雄双剑，就和这监寺僧地灵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地灵啊，这家手中方便连环铲，无动不飞，只站住了杨小房。监院僧这铁刚啊，手使额头刀，这家伙也想帮助志刚还有铁刚。这位呀，晃手中刀刚要过来，这罗德罗继芳一晃手中七节钢鞭，飞身行过来：“杂毛秃驴啊，我罗德罗继芳打发你上西天，我收拾你。”这几个人在院里边就动起手了，踢踏踢踏。几个和尚那武艺也不含糊，这哥几个也是武艺超群呢，在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就在此时，这院里这一乱，降龙和尚、疾驰和尚、烈火和尚、闪电和尚、催风和尚，还有狮吼和尚，当时这些人全都冲出来，拉家伙是直奔天井当院，就和徐明刚等人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徐明高等人今儿个是豁出去，就一个想法，非把金山寺这些和尚是斩尽杀绝，把那飞飞和尚非得铲除了不可。飞飞和尚是宁王朱宸濠的党羽，金山寺是为非作歹，苦害当地的良家妇女，另外是勾结宁王，要为宁王当什么大帅。我看现在就把飞飞和尚杀了是一绝后患。这哥几个今儿个把平生所学全都使出来，这些和尚今儿也拼了命。现在金山寺里的和尚那挺多呀，那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都出来了，就和这几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这云阳生，云阳生在大殿的房檐上在这坐着，看着这些和尚是恶斗徐明高等人，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泰然自若，那是稳如泰山。就见云阳生头上戴鹅黄色的扎巾，身穿淡黄色的一件长袍，云阳生是面如冠玉，两道弯弯的眉毛，二目子光滑烁烁，在这看。云阳生一看这时间差不多了，有哪怀里边就把信炮拿出来，信炮啊给点着了，咚咚咚，这信炮这么一响，信炮啊这一响，徐明高等人知道了，这是里应外合的信号，包括地穴里的红娘子也听见了。红娘子现在就领着众美娘正在
金窝藏美色，地穴里和这帮合成恶洞。那现在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杨小芳、一枝梅这些人心里想，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和尚斩尽杀绝，把这些和尚给杀的是爹妈求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和尚死了一片又上一片，尤其啊是飞飞和尚那手下那几个顶梁柱，像降龙、急雷、烈火、闪电、催风，还有志刚、狮吼，包括地灵僧，还有铁刚，这些人那都是飞飞和尚的好友，都是宁王的党羽。这些人想了，如果帮着宁王真要夺得了天下，他们将来紫袍金带、风妻因子都可以做显官。在这种利益的利诱之下，这些人也拼了命。现在外边这信炮这么一响，飞飞和尚又到方丈室的禅床上坐着。飞飞和尚站起身形，这老家伙哎呀，那还真挺稳的，稳若泰山。一伸手把方便连环铲抄在了手中，这家伙迈步就来到了大殿的前面。一看手下这些弟子正和外边这些人在这恶斗，就见这家伙面带笑容，心想我这些弟子还真不含糊，我看一时半会儿啊来人呢也未必能够取胜。飞飞和尚把嘴这么一撇，就你们这点功夫想破我的金山寺谈何容易，我还不是吹句大话，就我飞飞和尚一伸手你们全都得趴下。这飞飞和尚挺狂，就飞飞和尚这家伙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位弟子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这些个和尚一看飞飞有打方丈室里出来，这些和尚当时就来了精神，心想飞飞大师出来的，飞飞大师要一动手，这些人全都得玩完。现在最着急的那就是徐明高啊。那徐明高心想，现在红娘子正在打救这些女人，红娘子一个女流之辈能不能斗得过这些和尚，如果要出了事儿，那对不起人家，人家红娘子到这是帮忙来的，这是诗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红娘子要真是为了我们把性命搭上，我徐明高也过不去啊。因此徐明高加紧了进攻，这徐明高啊，打着打着一刀就把降龙和尚天灵盖给劈开了。这降龙和尚当时是一命呜呼，一枝梅、慕容针当时一剑就把魔云和尚也给打发了上西天。现在众僧人呢是越来越多，虽然死了好几个，但是这些人呢一点也不害怕，尤其是飞飞和尚往一站，这些人就来了精神。现在狄红啊手中的冰铁回报拐是恶斗烈火僧，狄红今儿也急了。狄红心想，我敢奔大师山可是把红娘子给请出来，红娘子要出了事我对不起朋友。今儿个这狄红一伸手就把飞镖拿出一只来，一抖手这只镖打出去，把这烈火和尚这眼给盯住了。烈火和尚一声惨叫，狄红冠一冰铁怀抱拐啪嚓下来，把烈火和尚脑袋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一枝梅、慕容针
这身形是真快，往上一纵

1丈多高，望线一落，生息皆无。崔峰和尚跟他打呀，吃的大亏。这崔峰和尚一个没注意，就让一只眉目中针的一箭给扎在肚子里。一只眉目中针把这宝剑往下这一摁，就给这崔峰和尚开了膛。这崔峰和尚肚子里的零碎，呵，肠子堵的心肝肺，腰子板油烂杂碎，呼啦叽的全流出来。杨小房是剑斩了闪电和尚，这徐明高是越杀越勇，徐明高又把地灵僧也给杀败了。王能李武啊，是专门打这些小和尚。王能李武这本事要和这几大名僧相比差的太多，但是要和这小和尚比，这小和尚可吃了亏了，把这些小和尚打得爹妈瞧叫，嗷嗷直喊。这些个和尚是面有难色，心想坏了，今天金山寺是不是要完呢？但是这些人一看飞飞和尚往外的一走，就见这些人又来了精神，把这些人团团围住。飞飞和尚这一出现，徐明高、一只眉、徐庆、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等人当时心里就一惊，一看这老和尚，这家伙穿着这黄色的僧袍，就见他这僧袍里边，你说怎么整？这僧袍啊，在内力的作用下，全都跟吹了气似的。就见这小子身上的肌肉叽喽咕噜直滚，好像身上有几个铁球在来回的转动着，眼露凶光，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徐明高等人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包括一只眉慕容针知道飞飞和尚不好惹，他这个功夫是独家的功夫，那不是一般的金钟罩铁布衫，他这功夫还不传给徒弟，这小子一夜高深，在嵩山少林寺那是有名的武术大师。只是这小子不走正道，想着升官发财福保了宁王，走了错路。飞飞和尚把嘴撇得跟瓢似的，大伙儿想，哎呀，云阳生啊，云阳生，你吹得乌丢乌丢的，说飞飞和尚交给你了，现在飞飞和尚可出来了。飞飞和尚把禅杖一点，什么人敢会斗我飞飞？要在我飞飞的面前走上三招两式，我飞飞和尚跪地下说拜你为师。徐明高、慕容真、杨小芳、徐庆、罗继芳，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谁管谁打得了飞飞和尚？这些人面有难色。现在这几个人一抬头啊，全都看啊对面大殿上这房檐上坐的云阳生。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好像欣赏这山景，欣赏这景色一样，若无其事。云阳生一看飞飞和尚过来了，徐明高心想，这位到底高的什么程度？一只眉也在说，都知道云阳生武艺高强，这个云阳生用什么办法要除掉这飞飞和尚，问大伙可得开开呀。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这不动声色。飞飞和尚一看众人都往房檐上看，他不由得一抬头，发现在房檐上坐着一个秀才，好像个文生公子。这飞飞和尚想，大伙儿看他干什么？飞飞和尚不知道此人是谁。飞飞和尚正看着，就见云阳生喊了一声，
飞飞合唱。

今天你死期已到，恶贯满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飞飞和尚仰天大笑，哈哈哈哈！飞飞和尚的笑声啊，还没落呢，就见有打云阳生这两个鼻孔里边就出来两道白光。大伙儿再看，这房上云阳生啊，那不见了。与此同时，再看飞飞和尚的脑袋是踪迹不见，这云阳生又坐在了这房檐上。飞飞和尚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这飞飞和尚刚才还笑呢，霎时间脑袋没了。这飞飞和尚虽然脑袋没了，这家伙这枪子在那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帮小和尚一看啊，飞飞大师一命而亡，这可如何是好？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施决意杀了这飞飞和尚，云阳生怎么杀的飞飞，大伙儿没瞧清楚。就见云阳生的鼻子里边出来两道白光，再看飞飞和尚是人头落地。飞飞的人头落了地了，可是飞飞这身子在那儿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大伙儿一看，我的妈，这个人是谁？怎么这么高的功夫？这些和尚一看，完了。飞飞和尚这鸡人山寺的主心骨，飞飞和尚一死，这些和尚树倒猢狲散，当时就乱了。徐明高等人拽刀的拽刀，拽剑的拽剑，就这一串杀，真是杀的人头滚滚，这血流成河。现在这和尚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全都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仨鸭子。这徐明高等人来到方丈室，到了方丈室这么一看，嚯，那肯定是飞飞和尚的卧室。就见飞飞和尚卧室名人字画，挑山对联，红木家具，古色古香啊。一看有一张禅床，这张禅床呵，非常的讲究。徐明高心想，我徐明高称为淮阳首富，我们家里边这家具都没有这么讲究。看起来飞飞和尚平时是没少搂钱的。飞飞和尚死了，他就在此时就看着禅床上面的顶板，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包括这禅床嘎吱嘎吱嘎吱也往下沉。罗德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罗德，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禅床上面的顶板往下一个劲儿的落，禅床也往下沉，这里边就露出了亮光。有人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飞飞和尚禅床啊，那就是进入地穴的这么一个门户。禅床那是两张，有一张禅床啊就在那房顶上，也就是天花板，另外一只禅床在地上放着。这飞飞和尚要想进入这地下室，这家伙摁动机关，当时这禅床啊往下这么一落，这家伙坐着禅床

就下了地下室，禅床也和那道门那是关联的。禅床往西落，门呢自动开放。等到禅床落在底下，上边那张床啊，就落到地面上，从外边一看，就和原来的床是一般不二。你说这飞飞和尚，这家也煞费苦心。这小子每次到地下室，就和这些美女前去幽会。现在飞飞和尚也是恶有恶报，现在飞飞已经升了天了。现在为什么这床往下沉？原来是里边的红衣女就把那金屋的那两扇门的门环往外这一拽，结果拽动了机关，由哪里边飞出一支箭来，箭射红娘子，结果这禅床也被拉动，禅床往下一落，正好让徐明高、罗继芳看个清楚。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如果说要晚来一步，这禅床落在地上，徐明高等人呢还真发现不了。那红娘子等人要想从地穴出来也不容易。这罗德、罗继芳包括徐明高一看禅床往下落，罗继芳过来一伸手，就把上边这只禅床的床板用手托住了，以后就见着罗继芳用力往旁边一扯，催你妈的吧，就把这个禅床的床板给扯到了一边。徐明高探头望一看，发现里边有亮光，仔细看见，那不是红娘子在里边吗？这徐明高就喊上了：“红娘子侠客，我是徐明高，我在上边呢。”红娘子听到上边有喊声，由于红娘子刚才那中了一箭，现在血流如注，那失血过多呀。这只禅床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已经落到了地穴的下边。现在这些女人要想上来，那上不来，没有梯子，那怎么办？这时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飞身行，就下了地穴了。到了地穴里一看，呵，这些女子可不少啊，将近有百十号人呢。这罗德、罗继芳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说这飞飞和尚，他是个和尚，一个大老爷们儿，整这么多美女陪着他，他受得了吗？啊，他身子还真挺强壮。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呀，你少说废话，快点儿找梯子。罗继芳到旁边去找梯子，现在这徐明高就发现红娘子脸色惨白，在那站着摘摘晃晃、啊、老侠客，您这是怎么了？红娘子看着徐明高，我说徐侠客，我现在身受重伤，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如何拽动门环，由哪里边飞出箭来射到自己右肋上，这个事和徐明高一讲，现在这红娘子额头上汗滴答答，万幸之躺。这红娘子瞧着徐明高，看起来这一次我和云阳生来的江南，帮着你除掉飞飞和尚，救了这些女子，也算我办了一件大事，也是命运该着，天意如此，可能我红衣女再也不能回到陕西。不过我想我也做了一件好事，我也对得起我的师父，我这一生行侠仗义。徐公子，咱们来世再见。
就见这红娘子一伸手就把右肋上这颗剑抓在了手里边，然后往外的一扯，这剑拔出来以后，当时血流如注，那这支剑正扎的右身上。现在红娘子惨叫了一声，红娘子是与世长辞，红娘子死了。这红娘子这么一死啊，这徐明高是痛断肝肠，心想这红娘子为了什么，和这云阳生游打陕西大石山来到江南，就是为了帮助我徐明高杀着飞飞和尚，解救这些女子，除掉了飞飞，没成想死在了江南，我对不起红娘子。这徐明高呀泪如雨下，旁边这些美娘一看红娘子死了，当时这哭声一片，心想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能出得来吗？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还得在鬼门关待，没成想现在我们要享福了，这红娘子却死了。这些个女子也是悲悲切切。就在此时，这徐明刚想起件事儿，我说这里边有没有叫林凤仙林姑娘？林凤仙赶紧过来说，我就是林凤仙。这林凤仙就把这红娘子如何打救他们的经过，如何破这五关和和尚恶斗讲说了一遍。徐明高这心里想，哎，红娘子真是一侠呀，为了我徐明高是命丧江南。现在这罗德罗继芳也把梯子给找来了，我说兄弟，梯子找着了。罗继芳就把梯子放到那地穴出口这，这梯子实际上事先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往这一放是严丝合缝，是不宽不窄不高不低，就这样让这些个女子顺着梯子往上走。这些女子最后这么一数，一共是83人。罗继芳心说的，飞飞和尚真他妈不是东西，在这儿还学皇上整个3宫6院72嫔妃，那皇上有72嫔妃72个老婆，这小子整了83个，哎呀，真是人间的败类。罗继芳在这儿是破口大骂。这些女子全上去以后，这徐明高就把红娘子的尸体也抱着上了方丈室。到了方丈室以后，罗德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我看这个地方可太可恶了，应该放把火给他烧了。对，大伙儿一致同意，这个事儿就交给了罗德罗继芳。这罗德呀找了引火之屋，二次下了地下室。这地下室不有五官吗，叫金屋藏春色。这罗继芳就由哪色殿开始烧，见一殿烧一殿，就这样就把整个地下室给点着了。罗继芳由哪地下室出来，现在徐明高命人就把这地下室的出口给堵上，然后大火在地下燃烧，把这人间的魔窟给他彻底铲除。徐明高见到了云阳子，云阳子看到了这红娘子的尸体，云阳子也落了几滴眼泪。云阳子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说你们赶紧到庙里边找上等的棺椁，就把红衣女侠成殓起来。
王能离武在庙里也找贺

明高帮忙，除掉了飞飞和尚，死在了江南。说句实话，徐明高，我对不起红衣女侠，我要亲自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云阳子听完了以后一摇头，我说徐公子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们现在把飞飞和尚杀了，这庙里边死了这么多人，那官府肯定会一体严拿，我看那知客僧志刚啊肯定赶奔镇江府前去报案。你现在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一路上官府严拿，徐公子，到那时那官府一拿你，你就撇开这官司一走，我看反而不美。你呀，就不要拘着俗礼。红衣女侠红娘子，也是为了侠义道，为了解救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人，为了铲除奸佞，他也是死得其所，是重于泰山，这也是命里注定。有道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红娘子也是命里该着。我带着他的棺椁回转陕西，你就不用管了。现在王能、李武包括狄红等人帮着，就把红娘子的棺椁抬到了江边，找了一只船，把棺椁放在船上。这云阳生辞别了众人，起身行回转陕西。这徐明高、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一枝梅、慕容真，这些人和云阳生是洒泪分别。徐明高等人又回到了镇江的金山寺，看了看这些个女子，这些个女子应该怎么办？徐明高等人就在寺里边那搜出了很多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分给了这些受苦受难的苦命女子。这些女子的千恩万谢，就派人领着这些女子赶奔镇江知府衙门，让人和镇江知府把这飞飞和尚所作所为讲清楚，让镇江知府出头露面，安排这些女子如何回家，咱暂且不提。徐明高一看这金山寺里边血流成河，这和尚的脑袋是到处都是，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仿。徐明高心想，这些人恶贯满盈，也是命里该着。徐明高啊，带着这林凤仙和众兄弟回到了崔家店，结果见到了林老汉。林老汉看到自己的姑娘林凤仙，老头子给徐明高当时就跪下了。哎，您是大善人，您是普天之下最好的大善人，我给您磕头了。我的姑娘要是没有您，就身陷魔窟，暗无天日。有道是重恩不言谢，老头，我给您磕头了。这林老汉给徐明高等人跪下，蹦蹦的磕响头。这徐明高把林老汉搀起来，这林老汉还有林凤仙是妇女团圆，林凤仙也是飘飘万福，表示感谢。徐明高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再说这镇江知府。镇江知府一看有人领来了很多的女子，那说啊是金山寺地下室里。镇江知府这么一听啊，原来镇江的金山寺怎么还营造地穴，这里边还装着很多的美女，看起来是让侠义道的人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杀了。镇江知府想，杀得好，杀得对。镇江知府派人就把这些女子

遣送回家，然后派了官兵到了金山寺收拾后事，咱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等人由哪崔家店出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单听下文。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大破了金山寺，没成想这至刚和尚这家在人群里这么一看见，就叫云阳生由打鼻孔里边射出两道白光，这云阳生踪迹不见，顷刻之间的飞飞和尚这大秃脑袋就掉在了地上。飞飞和尚人脑袋掉了，这家身子还在那站着，今天金山寺算完了，我快跑，我要是跑晚了，我这颗脑袋那也得丢了，我赶紧赶奔镇江府前去报信，让官府是捉拿这帮匪患。这小子撒脚如飞呀，来到了镇江府。镇江府的知府叫莫天佑，见到莫天佑往那一跪，哎呀，知府大人可了不得，金山寺出了事儿了，金山寺来了一帮匪患，原来这帮匪患大闹苏州府，大闹苏州擂台，那几个人他们勾串匪患，看这样好像是白莲教的人，妖术邪法呀，就把大和尚飞飞给治死了。大和尚现在驾鹤西游，已经升了天了。我说知府大人，您赶紧派兵去捉拿匪患。莫天佑这么一听，这莫天佑那是个忠臣，和王守仁关系不错，他这么一听，怎么着，金山寺又出现了匪患，把金山寺给平了。莫天佑心想，该平得好，早就知道金山寺是怀王的党羽所经营的，金山寺金屋藏娇，他也早有所耳闻。不过宁王这诸臣好，这势力很大，自己官小职位也得罪不起，今天一听有人大闹金山寺，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这莫天佑啊还挺高兴，看了看这至刚和尚，知道了，这个事儿我马上派兵捉拿匪患，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至刚一听啊，我赶紧走到苏州去禀报宁王。莫天佑慢慢腾腾的把这兵啊集合好了，准备赶奔金山寺。那结果呢，有很多的妇女让人护送来到了镇江府，说来自金山寺，这些妇女是让人给救了。现在这个莫天佑这一看见，这妇女不在少数，全都是花容月貌，年纪都不算太大，莫天佑就全明白了，和这金山寺是不干好事，金窝藏娇，这些和尚淫乱寺院，人家说啊，这寺院是宁王党羽所经营，在这儿为非作歹，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看起来这事儿是真。莫天佑让着官兵到金山寺这儿，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好嘛给敛吧敛吧，堆成了小山洋房。莫天佑传下令箭，泼上鱼油给我点了，这些和尚那真是移风易俗，那实行了火化，然后派人接管了金山寺。这莫天佑回来又把这些女子都遣送回家，莫天佑啊发出海浦公文，
捉拿徐明高等几个人，不过是做做样子。莫天佑知道这几人杀得好，杀得对，是行侠仗义，这宁王是早晚必反。再说这志刚，这家伙由哪镇江出来，一溜烟就来到了苏州府。到苏州府这儿来找宁王这朱宸濠，没成想到了苏州这一问，这宁王朱宸濠啊不在苏州府，赶奔江西去建造离宫。由于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现在的势力那也不小了，野心膨胀，在江西建造离宫。他赶奔江西建造宫城，因此不在苏州府。这志刚一想，我还得赶奔江西。这志刚赶奔江西，到了江西就把镇江寺的经过和这宁王朱宸濠讲说了一遍。这朱宸濠不听此言，还子马刘闻听此言，朱宸濠是暴跳如雷。好啊好，徐明高啊，徐明高，你是欺我太甚，我是必杀之。勃然大怒，咱放下朱宸濠暂且不提，但是说徐明高这哥把由打崔吉殿出来，一枝梅慕容真就跟徐明高说，说我现在有事儿，我要赶奔北京前去访一个朋友，我要不能和大家一路游山玩水。徐明高一看人家一枝梅慕容真有事，这玩意儿也不能强留。慕容真呢就这样赶奔北京访友，咱们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杨小房，还有神箭手徐庆，这七个人就出离了镇江府，一路之上游山玩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由于这几个人有的是钱，另外也没事儿，因此啊，一路之上见山游山，见水游水，做一些行侠仗义之事。虽然说过去半年了，但是离这个镇江和扬州也不算太远。这一天由哪江苏就进了安徽，到了安徽的宁国府这太平县。到了宁国府太平县呢，这徐明高等人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在江苏的时候那盘查呢不是很严，没成想一进宁国府太平县这个地方盘查森严，到处画影图形，是捉拿徐明高等八个人。徐明高心里一咯噔下，心想来到太平县难道要出事不成。这徐明高等人心想，难道一说太平县这个地方和其他的地方不同，他们为什么要严拿我等八人？原来的宁国府太平县有个知县，这知县姓房，叫房明图。房明图跟这大太监刘瑾两个人是贫贱之交，那是发小的弟兄。这大太监刘瑾呢，原来他也不姓刘，这家姓孙，家境贫寒，这父母早亡，这刘瑾生活呀那也不顺利，往往有上顿没下顿，就和这房明图两个人不错。最后这刘瑾呢把这牙一咬，心一横，把这小鸡咔嚓一下子给割下来了。这房明图就说，哎，我的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如果把男人这个东西割下来，这玩意不男不女，要想传宗接代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刘瑾一笑，我说兄弟，我呢想起一条
升官的道路，我打算赶奔北

北京，我要进皇宫当太监，侍奉皇上。到那时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你哥哥我呀，要得了地，将来你就可以做官。房明图一听，哥哥，能行吗？能行。我听说呀，有个远家的亲戚，在皇宫里当太监，我托他进皇宫，现在我已经净了身了。这房明图点了点头，哥哥，你要进了皇宫以后，真要得了地，可千千万万别忘了小弟，也让小弟闹一官半职。这刘瑾呢，就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找到他的亲戚，他的亲戚呢，姓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位的小嘴儿，他是倍儿甜的，甜度倍儿高的10个加号。这家伙有这么一天，正好侍奉正德皇帝。正德皇帝一看刘瑾，呵，长得也挺精神，又会说话，又会办事，深得正德皇帝的喜爱，因此啊，就把这刘瑾升为了三公总管太监。那家伙了不得，可以说大权在握。这刘瑾呢，掌了权以后，可以说是宦官专权呢。这刘瑾的权力这大透了，谁要不巴结刘瑾，谁要不给他送礼，他在正德皇帝面前嘴儿一歪歪，这就罢官呢。这刘瑾这红极一时，就包括宁王朱宸濠都惧他三分。也给这刘瑾在这送礼，该这刘瑾倒霉。这刘瑾有这么一回呀、让杨一清，一位国家的重臣，那叫吏部侍郎，给参了一本，说这刘瑾呢，勾串匪患，蓄意谋反。也正赶上刘瑾不走字儿，由他家里边翻出了各种准备谋反的证据，包括龙冠龙袍，包括这玉玺，这家伙全治好了。那正德皇帝那能干，就把刘瑾给罢了官了，就把刘瑾嘁哩咔嚓，把这边太监呢就给杀了。这刘瑾这么一死，这房明图原来呀，借着刘瑾的势力，在太平县这儿当着知县，是逍遥自在，也挺美。一听说刘瑾出了事儿，把他吓得会不会牵连到我呀？我和刘瑾关系不错，这小子整天的提心吊胆。没成想过了一年呢，没事儿。这房明图一想，我靠山没了。我房明图说句实话，斗大的字儿不认得三个。我这靠着刘瑾的势力上来做的官，刘瑾完了，我得找个靠山。这小子这小眼儿，贼光四射，望左右咱们又闻味儿，最后就发现了宁王这朱宸濠，心想朱宸濠那可是皇帝的至极的亲戚，听说这朱宸濠现在发展势力。这位就给朱宸濠送了重礼，朱宸濠一看，这房明图要依附自己，自己也正要发展势力，就给房明图吃了定心丸，说你放心，只要跟着我干，将来我要是成了事儿，你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加封你显官。不过现在可有件事儿。这件事儿是这么回事，我有几个仇人，他就把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一枝梅这些的画像拿出来，你想办法，如果遇到这几个人，要将他拿货，如果把这些人拿了，到那时你这官儿那就高高的升，那钱是有的是。这房明图领着这8张画像，这个高兴，
心想，嘿，

0: 现在呀，我只要抓住这八个人，我可就抖起来了。因此，房明图就在太平县，这位识得这太平县的知县，也是宁王的党羽。就这样的房明图啊，就在太平县这告诉手下的这些个开店的、开旅馆的、做买卖的，给他们发了这八个人的画像，说如果谁要是发现这八个人，马上到县衙报告有祸，如果有私藏者私藏匪患，抄家灭门。这家伙还觉着这样做呀不够奉承宁王，为了让宁王看出来他呀死心塌地跟着宁王干，这小子就让当地面的官员夜半三更就到旅馆这儿前去查看，那一晚上有时候他查个三四次，经常调查旅馆，调查旅馆了住的客人来自何处，姓字名谁。因此太平县那十分的紧张，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到了太平县，人们啊还没检查出来，找了家店房住了以后，实际上这几个人刚一进太平县就让人呢给盯上了。这几个人一看见，我看这几个人就是画像上画影图形捉拿那几个匪患，咱们看着他住在什么地方。徐明高等人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吉祥客栈，是一家新开的店房。一看这店房啊，哎呀挺气派，那徐明高那有钱，那住店房不能住小地儿，就在吉祥客栈啊这住好了。这些个官员呢发现徐明高等人住了吉祥客栈，他们刚住下，这官员就前来盘查。徐明高等人是想办法把这事儿给搪塞过去。这徐明高由于他们出门在外，这种事儿遇得多了，也没有多加注意。实际上这些官府的爪牙已经认出了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还有徐庆这几个人就住在吉祥客栈。有人呢就把这事儿报告了房明图，这房明图这么一天，哈哈哈哈，这几个人也真是，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了。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他们要不赶到太平县，老爷我怎么能够升官啊？嘿嘿，这是我进谏之礼，赶紧传我的令箭，让所有的人给我准备好了，今夜晚间咱们全体出动，就把吉祥客栈给我包围了，捉拿那几个匪患。那几个匪患如果咱们拿住了，献给宁王，各位咱们是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哈哈哈哈，这是一件的好事。房明图手下这些个捕快这不一听也来了精神，老爷真的那能错得了，你放心，速作准备。这些人呢做好了充分的。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3: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呀，欢迎来到国防少年之声，我是裘一诺。又到了我们每周见面的时间了，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想分享？反正我呀，每周最期盼的就是这个时候，能和大家在声音里相遇，说说心里话，一起度过一段暖暖的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任玉成。我也一样，每次坐到话筒前，想到电波那头的你正在听着，心里就特别踏实，特别开心。我们的节目就像一个小小的树洞，一个温暖的角落，大家可以在这里放松下来，一起聊成长，谈梦想，也说说我们心里那份对家国的爱。
3: 对呀，很多同学平时可能想，我们是小孩子，很多事情做不了，说了也没人听。但在我们这里不一样，每一个同学的声音都会被认真对待，每一份小小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天地。
4: 说到这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也算是今天的一个小开场吧。你有没有想过，国防这个词它到底长什么样？是电视里阅兵式上整齐的方阵，是新闻里航母下水的画面，还是边防战士在雪山上巡逻的身影？
3: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以前也会觉得国防就是那些宏大的场面、远方的故事，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国防的模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温柔得多。它是每天早晨我们背起书包迎着太阳去学校的路上那份安安心心的感觉，是放学回家闻到饭菜香的那一刻心里涌起来的踏实。
4: 你说的我心里一下子软了一下，确实国防不一定都是硝烟和炮火，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默默的守护，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我们感觉不到，但每一刻也离不开它。今天我特别期待，想和同学们一起去发现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国防温度。
3: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赶紧出发吧。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料，有同学分享，有最新资讯，有好听的歌，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展示机会，一起来吧。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3: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
2: 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
3: 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
2: 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 向阳而行。
5: 大家好，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国防少年说。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好好说话也是一种守护。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可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语言是有力量的。一句温暖的话可以拉近距离，一句刻薄的话可以刺伤人心，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可能引发误解，一句理性克制的话能够化解矛盾。好好说话不是圆滑，不是妥协，而是善良，是克制，是分寸。它意味着不恶语伤人，不传播谣言，不嘲讽挖苦，不随意评判，不情绪化发泄。好好说话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在校园里，好好说话能减少矛盾；在网络上，好好说话能维护清朗；在生活中，好好说话能传递温暖。语言看似轻飘，却能影响情绪，影响关系，影响氛围，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很多冲突不是因为大事，而是因为一句话；很多误解不是因为立场，而是因为表达方式。一个懂得好好说话的少年，不会轻易激化矛盾，不会随意制造对立，不会用语言伤害他人。他的温和与克制，就是在守护身边的和谐。国防守护的是安宁，而安宁始于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尊重。好好说话，就是在用最微小的方式守护这份安宁。好好说话是先倾听再开口，先冷静再表达，先理解再沟通，是多说尊重的话，少说偏激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少说伤害的话。语言的温度就是人心的温度，人心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嘴。我们或许无法消除所有矛盾，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制造矛盾。好好说话是修养，是善良，更是少年最温柔、最坚定的守护。愿我们都做温和而坚定的少年，好好说话，认真倾听，心存善意，口有遮拦，用语言传递温暖，用克制守护安宁。这就是少年最温柔的国防。
3: 听完同学们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我坐在话筒前沉默了好一会儿，真的很感动。没有什么大气，也没有什么漂亮话，但就是这些朴素的声音，让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你呢？今晚有什么想说的吗？
4: 我想说，以前我可能有点小看国防这两个字了。我以前一直觉得它是课本上的内容，是考试会考的知识点，但今天同学们的分享让我开了另一扇窗。原来它可以是一顿安稳的早餐，可以是一堂不被中断的体育课，可以是晚上睡觉前窗外安稳的路灯。这些东西太普通了，普通到我们几乎忘了它们也是一种被守护的幸福。
3: 你说到普通这个词，我真的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太普通、太日常了，我们才会产生错觉，

0: 界本来就是该有的，可其实哪有什么本就该有呢？我们今天能安安心心走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有人在那边替我们挡住了风景。
1: 是呀，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的孩子，从小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这片土地发生过太多太多故事了。那些在白山黑水间战斗过的抗联英雄，那些在荒原上才垦出良田的前辈，他们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在听，以前可能听不太懂，现在慢慢长大，好像越来越能体会那种把根扎在这里的感觉了。
0: 我也是，有时候走在松花江边，看着江水流，看着两岸的楼，我就会想，这片土地见证过多少苦难，才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站在这里，其实就是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肩膀上，这种传承的感觉沉甸甸的，但也让人特别有力量。
1: 这种力量怎么用到我们身上呢？我有时候会迷茫，觉得自己还小，能为家乡为国家做什么呢？现在我能做的大概就只有好好读书，认真锻炼吧。
0: 这已经就很好很好了。你想想，国家就像一座大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砖，一块砖看起来不起眼，但千千万万块砖垒在一起，就撑起了整座大房子。我们现在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成长，就是在让自己的这块砖变得更结实，将来放在哪里都能稳稳当当的。
1: 这个比喻真形象，我一下子就懂了。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天的小事做好，认真听好每一堂课，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些小小的认真加起来就是我们少年的担当。
0: 对，而且我想说，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保持善良和正直。一个心里有爱有正义感的少年，他们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是一道光，这道光会照亮身边的人，也会照亮这个国家。
1: 少年有光，国家就有光，少年心中有爱，这个世界就不会冷。那让我们把这些感悟揣在心里，继续往前走吧。
2: 山河无恙，应有尽量，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3: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0: 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一档不说教不枯燥，有温度有态度的青少年国防教育节目。
1: 我们期望每一期节目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种进你心里，在某个阳光正好的日子里慢慢发芽长大。感谢你的守候，我们继续聆听。
0: 刚刚我们听了很多身边的温暖和感动，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那现在我们把目光从身边挪开，投向更远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脚下这片辽阔的土地的另一面，那些激动人心的大国成就、科技突破，同样值得我们少年去关注、去骄傲。
1: 是呀，我特别喜欢看这方面的新闻，每次看到火箭发射成功，看到我们国家就造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新装备，我就特别激动。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你喜欢的球队进了一个漂亮的球，你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喊一声好。
0: 这个比喻太对了，就是那种从心底涌上来的自豪感。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说横滨人 在空间站里给我们地球上的同学们讲课，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们中国人在太空里讲课了。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好神奇好厉害。
1: 对，那堂课我看了，特别有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些高端的科技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现在我们课堂上学的物理、化学、数学，将来有一天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火箭零件、卫星数据。我现在觉得学习好像也变得更带劲了。
0: 说到科技还有边防，我们北疆本身就是祖国的边防铁线。每一次想到在同一片土地上有那么多战士在顶风冒雪地守护着，我就觉得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虽然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站岗，但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他们站在一起。
1: 是啊，强大的国防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它保护的范围可太大了，从太空到海洋，从边疆到城市，从我们每一寸土地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把伞撑得越稳，我们在伞底下就越安全，越能放心大胆地去追自己的梦想。
0: 没错，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畅谈理想，能计划着将来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因为有这把大伞顶在头上。那你心里国防这把大伞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根伞骨呢？
1: 我会选航天和边防。航天代表我们国家能飞多高，边防代表我们能站多稳。一个是向上的力量，一个是向下的扎根，我都很着迷。
0: 好，那咱们就一起抬头看天，低头看地，走进今天的国防实施速递，去看看我们国家最近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欢呼的好消息。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国防少年之声，科技强国时事速递，量子赋能国家安全，创新守护信息防线。今天我们走进前沿科技，读懂数字时代国防安全的核心密码。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早已延伸至无形的信息网络之中，量子科技作为引领未来的颠覆性核心技术，正成为守护国家信息命脉的关键力量。京沪量子通信保密干线连接起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依托量子纠缠独有的物理特性，实现了信息传输过程中不可窃听、不可破译、不可复制的绝对安全保障。无论是事关国防安危的指挥指令、高度机密的军事文件，还是关乎国家运转的政府核心数据，通过这条安全网络传输，都能从根源上杜绝信息泄露，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在尖端算力领域，九章三号国产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运算极限，展现出颠覆传统计算模式的强大能力。传统计算机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复杂运算，量子计算机仅需极短时间就能精准完成。在国防科研中，可高效开展战场环境全维度模拟，武器装备性能推演，复杂密码深度分析。在前沿科研中，更能助力新型国防材料研发、生物药物、分子模拟等关键领域突破。一次次算力的跨越，标志着我国量子计算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让我国在未来的数字科技竞争与国防博弈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信息安全就是国防安全，量子自主才能国运安稳。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牢牢掌握量子核心技术， 就牢牢掌握了未来信息战场主动权。

0: 新时代少年要主动了解前沿科学，拓展科技视野，培养严谨细致的科学素养，热爱物理，钻研新知，立志投身尖端科技领域，用量子智慧守护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强国时事速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听完这纯消息，说实话我现在心情还挺澎湃呢，一项项成就就摆在面前，不是数字，不是名词，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脚印，是我们这个国家一步步留下来的印记。
2: 我也有同感，而且我觉得这些成就和我们是有关系的。以前可能觉得国家大事离我很远，现在我会想，这些成果背后是多少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努力啊！他们当年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学生，也是在某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然后慢慢成长为今天的他们。
1: 这个角度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辉煌，都是昨天的少年们长大后做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少年，将来也会成为故事的主角。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未来充满了可能性。
2: 黑龙江这片土地，从来不缺英雄和奋斗的人。从当年的垦荒者，到今天的建设者，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留在这里。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龙江少年，也有一份传承的责任在肩上，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光荣的接棒。
1: 那我们该怎么接好这一棒呢？我想首先就是珍惜，珍惜现在的好条件，珍惜和平的环境，珍惜每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日子，然后是努力，把珍惜变成行动，不是说说而已。
2: 对，珍惜是心里的感情，努力是手里的行动，两手都要有。那让我们带着这份刚收获的热血和骄傲继续往下听，接下来的内容会让我们把节奏缓下来，去感受另一种温柔的力量。
3: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1: 欢迎回到国防少年之声，我们用声音陪你成长，用故事温暖心灵，用家国情怀照亮前路。
2: 愿这档小节目能成为你成长路上一个小小的灯塔，也许光不大，但方向很清楚。感谢一路相随，精彩还在后面。
1: 刚才我们感受的是大国的硬实力，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成就，但家国情怀除了激昂的一面，还有很柔软的一面，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思念很轻却又很重。接下来这个部分，我想请你放慢呼吸，和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藏在歌声里的牵挂。
2: 听你这么一描述，我已经开始调整心情了。是什么样的牵挂呢？是关于远方的亲人，还是关于很久没回去的家乡？
1: 和你猜得很接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的原创歌曲，名叫《当归乡》。这首歌写的是隔着海峡的思念。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些亲人暂时被分隔。这首歌就是用少年能听懂的语言，在诉说那份期盼团圆的心情。
2: 我有点明白了，就像有同学转学去了很远的地方，

0: 人知道他还是你的好朋友，但很久见不到面，心里就是会想他，把这种感觉放大很多倍，大概就是两岸亲人之间的思念吧。
1: 对，就是把那种想念放大了。浅浅的海峡挡不住的是血脉里的亲情，我们常说血浓于水，这句话在两岸同胞身上体现得特别深刻。不管隔多久隔多远，亲人永远是亲人，家永远只有一个。
0: 说到这儿，我要插播一个好消息，这首《当归乡》的 MV 主唱正在面向我们青少年招募呢。如果你被这首歌打动了，如果你也想用自己的歌声去表达这份家国团圆的期盼，那就勇敢来报名吧。
1: 对，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唱一首歌不只是展示才艺，更是用少年的声音去传递一份沉甸甸的情感，这份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
0: 报名的方式和之前的少年主播招募一样，都是联系黄老师，电话是18724590389，两项招募用一个号码，很好记。
1: 好的，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安安静静一起听这首《当归乡》，让歌声带我们跨越山海，去触碰那份跨越时间的心情。
2: 我曾把思念折成窄窄的海岸线，潮汐是未能靠岸的月光，后来风里有光的消息，翻醒了，知道该往哪走，终于船身吻上那片等

0: 停了，但那份情绪还在飘。每次听这样的歌，我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人。如果有一天好久好久见不到他们，我心里有多难过，然后就更加明白团圆这两个字的分量。
1: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前觉得祖国统一是一个很大的词，是新闻里的用语，但今天通过这首歌，我好像懂了，它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一个个普通家庭普通人的心愿，就是想回家的心情，就是想见到亲人的盼望。这些愿望汇聚到一起，就是历史的潮流。
0: 是啊，家是最小的家，千万家，每一个小家团圆的愿望加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愿望。我们少年虽然年纪小，但这份团圆的心情是相通的，我们也应该从小在心里种下这份信念。我们的国家一定要统一，也一定会统一。
1: 带着这份温暖又坚定的心情，我也想再次提醒同学们，两大招募少年主播和 MV 主唱都还在等着，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为你准备的，只要你有想法与热爱就来吧。联系黄老师，18724590389。
0: 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让世界听见你。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个扩音器，把少年的声音放到最大，希望下一个被听到的声音就是你。
1: 好，收好这份感动和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向一群特别的人致敬，他们是我们今天能安心生活的真正依靠。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国防少年之声，用电波传播知识，用声音传递力量，用书香陪你成长。
1: 感谢每一位陪着我们走到这里的你，接下来的内容同样值得期待，别走开哦。
0: 刚才我们聊了亲情的牵挂，聊了对团圆的期盼，这些美好的情感之所以能在和平的环境里被温暖的诉说，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份和平。今天我想与你合伙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去看看那些曾经为了我们今天的阳光而燃烧过的。
1: 其实我每次读英雄的故事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是特别敬佩，另一方面又会有点心疼。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的时候可能也就20多岁，比我们现在大不了多少，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家人，但他们选择了把更大的责任扛起来。
0: 对，这就是英雄发生过的，有血肉之躯做出来的决定，这就是我。

0: 惹，是不是也可以咬牙撑过去？
1: 是的，把他们的精神变成我们自己的武器，不怕吃饱，坚持做对的事，心里装得下别人，也装得下国家，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理解和敬意，走进今天的红色人物纪实，去认识那些也许你听过名字，但今天想让你真正走进他故事的人，让我们在声音里和他们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
2: 铭记红色人物，更续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八女投江领头人冷云，从真实的抗战历史读懂巾帼英雄宁死不屈的家国大义。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华川，本是一名小学教师，拥有安稳平静的生活。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百姓受难，冷云毅然放弃安稳生活，投笔从戎，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从事宣传、战地服务与群众工作。她还是一位年轻母亲，有嗷嗷待哺的女儿。可当国家危亡、民族危亡之际，她选择舍小家为国家，以身许国，奔赴战场。1938年10月，东北抗联五路军西征部队在牡丹江乌斯浑河畔突然遭遇日寇重兵包围，当时天气寒冷，河水湍急，敌众我寡，形势万分危机。为掩护大部队成功突围，冷云毅然对身边七位女战友说，我们吸引敌人火力，让大部队冲出去。他们迅速占领河岸阵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把全部火力引到自己身边，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还击。敌人步步逼近，退路已经完全断绝。冷云脖子上围着一条粗布围巾，那是他在艰苦行军中唯一的保暖物品。寒风中，围巾轻轻飘动，像一面不屈的旗帜，映照着他坚定的脸庞。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冷云高声喊道，姐妹们，宁死不做俘虏。八位女战士手挽着手，高唱抗日战歌，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他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平均年龄不足20岁。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一条粗布围巾裹不住战火严寒，却裹紧了巾帼担当。一次纵身一跃，留下悲壮，铸就气节。八女投江用青春告诉世界，中华儿女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英烈，致敬英雄，珍惜和平，把英雄精神化作成长动力，努力学习，增强本领，

0: 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红色血脉在龙江大地永远更续相传。
1: 听完这位先辈的话，我脑子里一直浮现一个画面，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的呢？我想大概就是对未来的相信吧，相信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相信后来的人会过得更好，我们今天就是他的后来。
2: 所以英雄并没有走远，他们活在我们每个平安的日子里，我们过得好，他们就没有白白付出，这种连接比任何纪念碑都更长久。
1: 对，那作为龙江少年，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出过太多这样的英雄，从白山黑水的抗联烽火，到建设时期的无私奉献，红色基因早就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条血脉继续有力的跳动。
2: 山河不会忘记，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带着英雄们给予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份精神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努力学习，锤炼品格，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1: 继续锁定国防少年之声，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推广全民阅读，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感恩相遇，感谢陪伴，愿我们都能在声音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力量。接下来的书香单元，邀你一起静心聆听，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庇护经典文脉，厚植文化根基。
2: 接下来是我们每一期都特别期待的部分，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全民阅读从我做起，用经典养心，用诵读传音，
2: 浸润书香底色，聆听北疆少年之声。
1: 老师同学们，我一直觉得翻开一本书的感觉就像推开一扇门，你永远不知道这道门后面等着你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位智者的思考，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朋友，也可能是一片你从未见过的风景，这种未知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
2: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而且我发现不同的书会给人不同的味道，有的书像糖果甜甜的令人开心，有的书像苦瓜刚入口有点涩，但越品越有滋味，有的书像一杯温水平平淡淡的但最解渴，在不同的心情下会选不同的书来陪自己。
1: 说得好，诵读呢就是把这种味道分享出来，你自己读的时候是一种私人的感受，但当你开口把它读出来给别人听，这份感受就被放大了，被传递了，你会听到文字在你的声音里活过来，那种感受特别奇妙。
2: 对，而且诵读不需要什么门槛，不用是专业的朗诵家，不用声音有多么完美，我手写我心，我口读我情，只要读的时候把自己放进去，那份真诚就能打动别人。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同学的诵读作品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在声音里能听到他们自己的样子。
1: 是啊，文字本来只是躺在纸上的符号，是我们的声音给了它温度和生命。读一首关于祖国的诗，那些对山河的热爱就会在心里热起来，读一段英雄的话，那种坚定的力量就会灌注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诵读，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锻炼。
2: 阅读和诵读，一个静一个动，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它们就像我们成长的两条腿，互相配合着带我们往前走。每天坚持读一点，诵一段，不用多，慢慢的 发现自己说话更有条理了，思考问题更有想法了，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1: 这就是书香的力量吧，润物细无声。我们今天依然精选了几位同学的诵读作品，他们读的篇目不同，风格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是有一颗热爱文字的心，热爱祖国的少年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声音，看看这些声音能不能在你的心里激荡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2: 也真心希望更多同学能从听诵里到自己开口诵读。这个单元的门一直敞开着，等你来，把你最爱的文章用你的方式读出来，分享给我，让北疆少女之声因为有你的加入而多一抹独特的色彩。
1: 好，那我们就安静下来，一起走进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在书声朗朗中遇见文字，遇见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国防少年之声。祖国山河辽阔无垠，林海广袤，生机盎然，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国家的底蕴与力量。山河滋养少年，少年守护山河，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正是家国情怀最生动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诵读管晔先生的经典诗篇，在灵动的文字里感受祖国大地的蓬勃朝气，体会少年与家国共生共荣的深厚情感。白云飘啊飘啊飘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少先队旗正向这边飞跑。百灵鸟飞呀飞呀飞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少先队旗正向这边飞跑。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在地上铺满了野花和绿草，伸出树枝向我们热烈地招手。他正伸机抖开美丽的羽毛，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请我们吃酸甜的野枣，他叫斑鸠给歌唱的黄莺伴奏，他让小河给我们游泳洗澡，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说这里的一切全都属于我们，我们是大地的主人。这首诗的作者管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红色作家诗人，代表作《小英雄雨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他的作品始终饱含家国情怀，文字热烈真挚，充满力量，擅长以少年视角书写对祖国山河民族精神的热爱。本诗选自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儿童诗卷，由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出版，是表达国土热爱、传递家国担当的经典诵读作品。诗人以活泼的拟人手法将森林写得温暖而热情，生动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富饶与美好。身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当心怀热爱，肩有担当，身心每一寸土地，守护每一片山河，做热爱家国、建设祖国的小主人。心怀家国热爱，守护壮丽山河。本期诵读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
5: 少年有志，强国有光。
6: 老师问我们，脊梁是什么？
7: 我们大声回答，
8: 脊梁是冰天雪地里

0: 走进一片红色的土地，
1: 它的名字叫黑龙江，满山黑水尽，长眠着英雄，松嫩平原上写满了荣光，曾经
0: 战火踏碎

0: 也，愿在千里边关，在炼金沙场。
1: 如今我们慢慢发现，国王很近很近，
0: 就在校园，就在课堂，扎根在少年心上。
2: 美丽。

0: 鲜美的峥嵘往事，我们牢牢铭记；强国国防的种子，我们深埋心底。
1: 时代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掌心，
0: 放眼未来，我们该怎样扛起使命？

0: 少年逐梦山河，声聚北疆力量，书香涵养初心，国防铸就担当。
1: 六十分钟过得真快，从同学们的真诚分享，到让人自豪的国防成就，从歌声里的温情牵挂，到英雄故事带来的力量，再到书声朗朗的温暖陪伴。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一起看了一部关于祖国与成长的电影。
2: 是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但我想，这六十分钟里的某些东西会留在我们心里更久一点。也许是一个同学说的话让你会心一笑，也许是一段旋律在你心里单曲循环，也许是一位英雄的目光给了你力量。这些就是节目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
1: 最后别忘了我们一直提到的招募，少年主播，当归香 MV 主唱，两个舞台都在等你。联系黄老师，电话187-2459-0389。勇敢一点，下一个在电波里闪闪发光的人也许就是你。
2: 那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老师同学家长的陪伴和守候，有你们在，我们的节目才有意义。
1: 带着家国情怀好好长大，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条耕牛半顷田，收也平田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东窗驸马秦怀玉呀，来到了这个北城。到北城啊，没成想正碰成自己的劲敌，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红袍大力士盖苏文。这盖苏文一看着秦怀玉，盖苏文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着秦怀玉可非同一般呢、因为前两天啊，两个人动过手，知道秦怀玉呀、手中枪胯下马，是一员能将，另外也知道秦怀玉是大唐朝的东窗驸马。因此盖苏文一看秦怀玉出来，就知道今天是一场血战。两个人呢都认识，因此也没有必要答话，是各催战马，一个抖枪一个晃刀，两个人就杀在了一处。 盖苏文是怎么想的呢？盖苏文心中暗想，我凭我刀马之能，可能还战不过你。不过我有9把柳叶飞刀，我怕你何来？实在不行，我就祭出飞刀，要了你的性命。两个人马打对头，就杀在一起。这秦怀玉呀，是少年气盛，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秦怀玉呀，和盖苏文就在三江御虎城外抖擞精神，是站在了一处。这盖苏文也佩服秦怀玉，这秦怀玉也佩服盖苏文呢。这也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秦怀玉心中暗想，这盖苏文这刀法，嘿，是真是奥妙无穷。盖苏文也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秦怀玉这条枪神出鬼没，也堪称是使枪的祖宗啊。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战了有40多个回合，是未分输赢。我师父木角大仙给我9把柳叶飞刀，我就用这9把柳叶飞刀，今天要秦怀玉的性命。盖苏文的飞刀啊，那很厉害，也是盖苏文的杀手锏，实在不行就得用飞刀赢这个秦怀玉。可是秦怀玉呢，也不知道盖苏文这飞刀之能，秦怀玉这条枪还是依然万里进攻。就见盖苏文把刀交左手，微微一阵冷笑，心中暗想，秦怀玉呀，秦怀玉，有道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亡？这可不是我盖苏文一狠心毒，嘿嘿，你可别埋怨我呀，啊，你要死了之后，你就埋怨你自己经识不到，没注意我盖苏文的暗器。今天我就给你来个惊风未动禅仙诀，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刀交左手，有哪背后可就把葫芦提楞出来了，把葫芦盖打开，就祭出了一把柳叶飞刀。这飞刀一道青光直奔盖苏文，这飞刀可厉害呀，刀这么一出葫芦，秦怀玉看呀，秦怀玉那也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秦怀玉这表情，当时盖苏文乐了，心中暗想，秦怀玉你也知道害怕呀，啊，不过我这柳叶飞刀要是过去，你呀，嘿嘿，今天可就完了。柳叶飞刀直奔秦怀玉梗嗓而来，当时秦怀玉也急了，当时秦怀玉不知所措，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怀玉把枪交了单手，然后用右手在后背，他要拿什么呀？他要拿熟铜宝剑。可这秦怀玉的身背后背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熟铜宝剑，另外一个是哭丧棒。这哭丧棒啊，就是孝子拿的那个用纸糊的东西。就这样，秦怀玉一着急，没把熟铜剑摸着，摸到了哭丧棒，然后把哭丧棒抽出来了。这时候柳叶飞刀可就要到了秦怀玉的前心了，秦怀玉赶紧用哭丧棒往外这么一拨，就这一拨呀，耳中就听噌，那又说怎么回事啊？ 这柳叶飞刀正扎着枯桑棒，把这枯桑棒给折断了。就在此时，油在这枯桑棒里蹭窜出一火球去，这火球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没有防备，这盖苏文在这儿美了吧唧的，就觉着自己柳叶飞刀肯定是把秦怀玉那是给扎上了，秦怀玉肯定是死了。因此这个盖苏文十分得意，万没想到枯桑棒里边蹭窜出一火球来，这火球直奔盖苏文的面门，这是亡魂解帽。这时候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

我球，砰，正打在盖苏文的面门上。这火球是硫磺焰硝球啊，当时扑起来就着了，把这盖苏文的眉毛和胡子全给烧着了，把盖苏文吓得哎呀。秦怀玉心中暗想，呵呵，今天这歪打正着，我这哭丧棒里什么时候给我放了一个硫磺焰硝球，看起来这个东西可救了我的命了呀。盖苏文当时眉毛胡子包括这头发全着了，身上的袍子也着了。盖苏文这个狼狈就甭提了，左脚一领正正带绷子绳，盖苏文是往下就摆。那盖苏文是三军的主帅，大伙一看盖苏文全败了，干脆咱们也跑吧，这翻兵反将，真好像推了朝的潮水相仿，就退下去了。这时候秦怀玉在后边颤着虎头造金枪，在后边紧追不舍。这翻兵翻将，好家伙，现在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呀，那真是金命土命桃花命，现在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仨鸭子了。东辽战场上这些少年的英雄各施绝艺，年少英雄本事高，枪刀堆里立功劳，东边战鼓翻兵丧，西首纷争翻将逃，绝处提刀狠狠剁，翻兵拖地急急跑，零零落落翻兵散，整整齐齐唐族豪，东辽战旗纷纷乱，大唐旌旗对对摇，千层杀气遮星月，万把硫磺点火烧，条条野路长流血，处处尸骸堆积草，鼻边生血星星气，耳内悲声惨惨嚎，破盔破甲堆满野，剑戟刀枪遍地抛。一场血战把东辽的这些个翻兵翻将杀得丢盔弃甲，带狼抛松，翻兵大败。此时的高渐庄王现在的御营也着了火了，这翻兵翻将也顾不得高渐庄王了，是树倒猢狲散。就这样，这军士亚历珍还有三川六国这位大帅盖苏文保着高渐庄王是往下就跑。高渐庄王现在这狼狈呀，哎呀，这王冠也歪了，这战袍也着了，这宝剑也丢了，这鞋也少了一只，现在顾不得这些了，赶紧逃命吧。心中暗想，再晚一会儿大唐的军队要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可就完了。就这样，盖苏文带着高渐庄王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这样慌慌而逃。时间不算太大，这三江越虎城外的番兵逃得是无影无踪，大唐朝的军队那真是喜笑颜开。罗通还有秦怀玉带领唐朝的人马进入了三江越虎城，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心中暗想，这一次全都是东床驸马秦怀玉和罗通两个人立下功劳。贞观天子传下旨意，是盛牌宴宴，庆贺胜利。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命令唐朝的军队放假三天，赏赐平酒方肉，以示庆贺。
贞观天子在三江乐舞城里边待了有十天，贞观天子一看现在翻兵翻将跑得无影无踪，这高建庄王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那位说高建庄王跑什么地方去了？盖苏文呢带着高建庄王跑到了驾轮山，这些翻兵翻将就进驻了驾轮山。这些人可不敢轻易的出来，盖苏文恨得是牙长三尺啊，心中暗想，好啊秦怀玉，你可真够损的，你这哭丧棒里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这柳叶飞刀碰上以后结果打出一股火球来，好悬没把我烧死。盖苏文点了点军队，这30万人马损失了有2/3，现在还有10万人马。高建庄王是垂头丧气，要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这可倒好，我呀连个根据地都没有了，国都三江乐虎城也让大唐朝夺去了，哎，倒霉，真倒霉呀。高建庄王是长吁短叹。就在这时候盖苏文过来了，王驾千岁，您不必着急，我呀现在赶奔扶余国前去借兵，等我借兵回来以后，我赶奔朱皮山聘请我老师木脚大仙下山帮助咱们，一定能够将唐朝的这些个文臣也好武将也好给他一网打尽，以雪今日之仇。高建庄王点了点头，大帅，这全靠你了，盖苏文怎么去借兵咱们暂且不提。贞观天子在这个三江乐舞城里待了一段时间，一看这翻兵翻将也没有动静，高建庄王也找不着，总在三江乐舞城里待着，这也没有意思呀。最后李世民提出来要到外边行为采猎，徐茂公一听，万岁，这地方可不是大唐朝，到外边行为采猎，这在东辽国可十分的危险。李世民一笑，哈哈哈哈，军师，现在翻兵翻将被我大唐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逃得无影无踪，我看没有什么妨碍。徐茂公看着万岁，万岁呀，咱们还是应该小心为是。好啊，小心是应该小心，军师你呀也不要太担心了啊，我到外边行为采猎去散散心，哪位爱卿愿意保我前去？这时候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儿可全明白，现在东辽国的地界要保着万岁到外边行为采猎，这要出了事儿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这时候大老黑刚要挺身出来，徐茂公用眼瞪了他一眼，大老黑没敢动。这时候程咬金呢舔着草包肚子，万岁，我打算跟您去行为采猎，您看怎么样？李世民看了看程咬金，心中暗想，还是程王兄知道我李世民的心意。程王兄，你要愿意跟着我去，我当然欢迎。哎，万岁呀，你看大家都不响应你的号召，还是我老程跟您关系好。
对，成王兄确实深知朕的心意。就这样，程咬金还有李世民两个人呢，带着3000军队由打三江越虎城里出来，是行为采烈。这3000军队呀、在后边呼噜呼噜呼噜这么一走，这么一吵吵一喊，由打地上这么一走，动静相当大。这些个军队吆五喝六，哎，又吵吵又喊，由打旁边的野地里蹭窜出一只兔子来。这兔子个儿还挺大，长得还挺肥，突然之间出现在前方。贞观天子十分高兴，成王兄，你看那一只野兔。老成一听，哎，好，待老臣给他一箭。就见程咬金呢，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祥，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这箭奔这个兔子就射过去了。老成这箭法呀，不在2五眼以上，也不在2五眼以下，是正好掐中间，是正好2五眼，没射着。李世民一看，哈哈哈哈，我说成王兄啊，你现在的年岁大了啊，经常在府里待着，养尊处优，现在你这个本事可不如当年了，你看还是小王我给你射一箭。万岁，我呀诚心不想射着这个兔子，就是给万岁留着呢。李世民一想，呵，这程咬金是真会拍马屁呀。就这样，贞观天子把御剑拿出来以后，把自己的宝雕弓拉开了，瞄准了这个兔子，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然后这箭奔着这兔子就射过来了。这兔子跑着跑着，贞观天子的箭砰射的不算太准，正射在这兔子的后座上。这兔子挺肥呀，这后座上的肉还挺厚，这只御箭砰扎的还挺结实，正扎到兔子的臀部之内，把这兔子疼的蹦起老高来，带着贞观天子这只御箭往前就跑。当时贞观天子哟，把我的箭带走了，那可不行，今天我必须把我的箭追回来。这贞观天子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奔着这个兔子就追下来了。这个兔子跑的是真快呀，您想那兔子这个东西跑步的速度相当之快，贞观天子这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李世民就光顾了追兔子了，注意力全在兔子上，哪成想不追兔子还则罢了，这一追兔子还给贞观天子惹出了杀身之祸。这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十分的高兴，在三江越虎城里一待，待了很长的时间。贞观天子也比较烦闷，跟着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带着3000人马来到外边来行为采猎。这3000人马这一出来，呼噜呼噜呼噜，动静挺大，结果在草地当中给惊出了一只野兔。这野兔蹭一下子窜出来了，长得还真肥，哎，这屁股还挺大。程咬金呢，为了讨好李世民，先射了一箭，结果呀没射中。老程啊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儿，万岁，我是诚心不想射中了，就是为了让万岁来射。
万岁，您赏他一剑吧。没成想这

只见一射，正射在兔子的后座上。这兔子后座挺肥，肉挺厚。这箭扑这下子扎上以后，让这个兔子呀给带走了。那皇上的东西可不能轻易丢了。上一次在凤凰山前射这个枯立鸟，结果呢，这枯立鸟带着御箭一飞走，结果呀，在这个凤凰山下正让人家盖苏文给看见，结果兵困了凤凰山，在凤凰山这一战死了多少人呢？这是教训呢。因此，贞观天子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这支御箭失落。因此，李世民是催马在后就追，程咬金也在后边跟着。万岁，你可慢点儿！万岁！现在李世民的注意力完全在兔子上，程咬金的喊声，他可就没注意呀。老程在后边追他，贞观天子在前边跑，这马跑的速度还挺快，把程咬金呢慢慢的给甩下了，但是离得可不算太远，正往前跑着呢，贞观天子往左右这么一看，进入了一座大山。这时候，李世民心中暗想：山势险峻。他一看程咬金呢，也追上来了。这时候，贞观天子这心呢，还稍微的安定，因为贞观天子那必须得有人保驾呀。就一个皇上，光杆老一个，这要是出了危险，连个救驾的都没有。现在鲁国公程咬金一来，贞观天子心里边这算安定，总算有个旧伴的。一旦要是出了危险，有人好回去送信儿。李世民就这样看了看程咬金，哎呀，程王兄，哎，还是你跟我关系好啊，大伙儿都不陪着我出来。就你是舍命陪君子，够意思。老程把胸脯一挺，嘿，我说万岁呀，咱们俩人什么交情啊？多少年了，现在我程咬金年近70，可以说为了你的江山社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我程咬金什么时候耍过滑呀？君臣二人正在说话，就听着在前边啊有马挂园铃的声音。老程这耳朵还挺好使，万岁，您听见没？有马蹄声。贞观天子举目抬头往前这么一看，就见对面远远的来了一匹马。李世民呢也没在意，这匹马如飞似箭，就奔贞观天子的方向来了。这匹马是越来越近，这个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楚。贞观天子一看，吓得一哆嗦，那位说怎么回事？一看这个人，贞观天子是亡魂皆冒。就连程咬金也吓了一跳啊！哟，这真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啊！怎么在这儿碰见他了？那位说谁呀？谁？就见这位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摘盔卸甲，晃荡荡，足有9尺。往脸上看，两道花牛眉，金睛叠豹，是一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暴涨钢然，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荷叶盔，斗戴着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镶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
锁在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腰系遮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拿着小将雕、上不灵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那真是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暗靴，老踏在紫金凳内，跨起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背高有八尺，大蹄板细蹄子，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凌齿，鞍颤鲜明。这个主手里边是巨齿飞镰、河山板门刀，谁呀？正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东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盖苏文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原来盖苏文这是赶奔猪皮山去请他的老师木脚大仙，正好由此路过。他一看，哟，一看他有俩人，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李世民一看认出来了，这是盖苏文。可这盖苏文也认出这是李世民，旁边那个挺大个肚子那是程咬金。那位说了，这盖苏文对程咬金怎么那么认得清楚呀、啊、您别忘了，程咬金在三江月虎城给了这个盖苏文一箭，这一箭呢正射到盖苏文的耳环上，结果把盖苏文的耳朵给穿了。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对程咬金的印象很深，一看挺大个草包肚子蓝靛脸，这不程咬金吗？旁边这个人当时盖苏文是喜形于色呀，心中暗想，这不是唐王李世民吗？就见贞观天子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鸭。见贞观天子面白如玉，两道俊眉朗目，鼻之口方，海下三绺的短墨髯。这时候盖苏文看完了之后，心里这个高兴啊，真好像开了两扇门相仿，心中暗想，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盖苏文呢、啊、现在想方设法的要把大唐朝的军队给击退，现在想了很多的方案，想了很多的主意，我看那些主意全没用了。今天只要我把李世民抓住了，就让这唐王写降书拿顺表，到那个时候即便你大唐朝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怕，只要我手里边有李世民，有你们的天子，我就不怕你们不老老实实的就范。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催马摇刀是直奔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哟，盖苏文来了，程王兄赶紧保驾。程咬金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要是吹牛皮说大话我行，打盖苏文呢我可不行，干脆我赶紧跑，我回到三江月虎城，或者找到我们的军队，赶紧让他赶奔月虎城送信儿，让秦怀玉、让罗通前来救驾，就是这个主意。因此老程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成这马，咔，老程跑了。嘿，
当时把李世民气的，心中暗想：成。

吗？盖苏文心中暗想啊，今天李世民我是绝对不能让你逃生啊，今天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说什么我也要把唐通拿到手中，到那时献于我家高见庄王，是轻功受赏，也洗我东辽之败，给我们东辽国带来的耻辱。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在后边催马的紧紧的追赶。李世民其实是真着了急了，现在也不管这个地形了，往前边扑了命的跑。这匹马今儿个还真挺给力，这速度还跑得挺快，尽管盖苏文苦苦追赶还真没追上。但是跑着跑着，李世民可愣了，两边都是大山，是陡壁悬崖，再往旁边走走不了。李世民当时可就愣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就见前边是一片白茫茫，到了东海边上了。李世民一看前边有水拦路，后边盖苏文就追到了。李世民心中暗想，哎，看起来是天绝月呀，现在前边茫茫的白水，后边有凶残的东辽大帅，这可如何是好？李世民心里在想，说我如果让东辽的大帅抓了俘虏，我死啊，这是小事儿，那么大唐朝一国的尊严那可就没有了。李世民想到这儿，前面不就是水吗，今天我就下水，我宁可淹死，我宁可让水把我灌死，我也不能让盖苏文把我抓了俘虏。想到这儿，贞观天子一提马，这马跳到了水中，跳到水里边，李世民也后了悔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海边上全都是沙子，这海水浸泡了以后完全是淤泥，贞观天子这匹马往里这么一跳，这马蹄子陷到淤泥当中，再也抬不起来了，再想往前走这寸步难行。这个时候盖苏文就追到了近前，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看到这个情况，盖苏文是朗声大笑，也可以说是放荡的狂笑，喜悦之笑，哈哈哈哈。李世民呐，李世民，今天我看你还往哪里走？有道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李世民，听我的，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归顺我们东辽国，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前面是东海，茫茫的白水一望无际，你旁边又没有保驾之臣，你今天是身封绝地。李世民一想也是，程咬金也跑了，无人保驾，哎，今天是天绝月呀。李世民眼珠一转，我说盖苏文呐，你让我写降书拿顺表，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我现在没有纸墨笔砚，如何写得顺表呢？

你把笔墨纸砚给我准备好了，递给我，我给你写降书，拿顺表就是。当时盖苏文一声冷哼，哼，李世民呐，你少跟我耍这个花活啊！水贼过河是甭使狗刨，你还找什么？还找笔墨纸砚，还找文房四宝？难道一说你还要题字练练书法不成？今天呢，你呀、啊，就把你的袍子撕下来写血书。李世民一听呀，今天应当如何？当时李世民脑子转了好几个个，心中暗想，这我写血书，难道唐时的江山就这样送与了东辽？贞观天子心里在想啊，如果现在我不写，那盖苏文就得把我杀了，如果现在我写完了，我拖延时间，能拖一会儿算一会儿，也许程咬金回到三江玉虎城，把卢通和怀玉搬来，到那时我就得救了。因此贞观天子就把这个龙袍撕下一角来，然后刻破了中指，在这儿写这个血书。贞观天子写得很慢，这时候这个盖苏文一再的催促，李世民你别磨蹭，快写。李世民把血书写好了，看了看盖苏文，我说盖元帅呀、啊，现在我这血书写好了，我怎么交给你呀？我说李世民呐、啊，你别跟我耍这个心眼儿啊！你呀、啊，把那个血书放在我巨飞镰和善板门刀的刀头上，我把它取回。李世民这么一想，如果这个血书要是给了盖苏文，我们可就标志着投降了。贞观天子心中一想，哎，有了，我就在这高声喊嚷，如果有路过的唐将或者能人帮了我贞观天子，到那时我就得救了。高声喊喝，哎，有没有人在此经过？我是唐天子李世民，谁要救了我李世民，我和他平分疆土，我奉他一字并肩王。那位说有没有人在这过呀？还真有，不喊还则罢了，这一喊，这还喊出了一位能人。要知谁来救驾，明天揭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土地保护再攻坚，哈尔滨全力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粮食安全坚实防线；
1: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造生态露营区，解锁层次丰富的夏日度假新体验；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佐证侵华日军516部队系统化学战罪行。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黑土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守护好珍贵的黑土地就是守住粮食根基。近年来，哈尔滨市紧紧围绕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核心任务，纵深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耕地管护薄弱环节，统筹抓实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和生态修复一体化保护，筑牢粮食安全坚实防线。走进双城区永胜镇建乡村，连片的玉米地郁郁葱葱，广袤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近年来村里把黑土地保护当作头等大事，依托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建立田长制，各村各网格明确职责，摸清耕地底数，压实管护责任。同时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知识及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村民认识永久基本农田的珍贵价值，树立全民护土惜土保田的责任意识。
2: 加大村级这个巡田的这个次数，就是对这个农作物的种植啦，就是

0: 有一定的要求，不能破坏这个耕地。
1: 随着黑土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村内耕地质量稳步提升，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村民的种植收益更加稳定可观，护土兴农的红利持续释放。
0: 老百姓都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得到了包括咱们这些个生产者补贴呀、种植者补贴呀，这个都是按时的发放，老百姓这块就是很认可的。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保护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区立足黑土耕地，保护，仅仅围绕黑土地保护法统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1: 建乡村的变化是我市扎实推进黑土保护工作的缩影。近年来，哈市坚持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耕地保护原则，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把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有机、循环、低碳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同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现代化、集约化农业发展，调动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积极性。在近期开展的黑土地保护专项整治工作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聚焦黑土耕地保护责任压实不到位、耕地占补平衡管控不规范、耕地质量提升措施落地不实等突出问题，逐项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精准施策、靶向闭环整改。
3: 黑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资源，今年我市全面启动黑土地保护利用专项整治行动，直面耕地保护突出短板。本次整治紧盯压实黑土耕地保护责任，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耕地质量提升措施流于形式等核心问题。
1: 据了解，我市还以数字化治理为抓手，构建全链条管护体系，推动人防加技防、部门协同和闭环管控深度融合，严厉打击盗采黑土、违规取土、乱占耕地等行为，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在此基础上，我市还积极申报松花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进一步筑牢黑土地生态安全根基。
3: 通过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农村边缘污染，实施黑土地地力提升工程，系统性筑牢耕地生态屏障，牢牢守住全市3574万亩耕地保护红线，守护好哈尔滨黑土良田。
4: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泵站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王威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黑龙江省唯一登台领奖的党务工作者。30余年间，王威扎根城市排水抢险一线，既是冲锋在前的抢修铁娘子，也是深耕基层的党建领头雁。下面让我们走进这位奋战在滨城水务一线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1: 从北京载誉归来，王威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他说，身上的红花、崭新的奖章，是对全体基层水务党务工作者的最高褒奖。
5: 这份荣誉沉甸甸的，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属于我们分公司全体党员和一线抢修队员的，是我们这个集体拼出来的。说实话，这30多年来，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党员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岗位不分贵贱，干好就是本事。这门奖章是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1995年参加工作，200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来，王威始终驻守城市排水保障最前沿。现在，他承担江南主城区74座泵站、3000余台套设备的运维管理重任。作为党总支书记，王威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创新推行支部建在班组、党员嵌在关键岗工作模式。5年来，依托任务清单加承诺建诺机制，他把党组织力量延伸到每一处抢修点位，牵头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关小组，让党旗始终飘扬在设备运维、防汛抢险第一线。
6: 他带着我看图纸、保现场、修设备，把几十年积攒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 团队心气越来越齐，干劲儿越来越足，凝聚力和战斗力都上来了。
1: 泵站维修抢修工作苦、脏、累、闲，全年365天、24小时随时待命。作为团队带头人，王伟始终坚持冲锋在前。2021年冻雨暴雪灾害，他带队连续2昼夜保障泵站供电，奔赴村屯保障群众饮水用电。2023年台风过境上至五常，他主动带领突击队连续奋战150多个小时，抢排积水8万余立方米。多年来，每逢节假日重大险情，他都主动放弃休息，用实际行动成为抢险队伍的主心骨。
7: 不管多冷的天，现场环境多差，王书记永远是抵达现场的第一个人。他总说，风雨面前，党员先上，危难时刻，党员顶上。他靠前指挥，带头作业，我们队员心里都服气。有他在，再急再险的任务，我们都能齐心协力地拿下来。
1: 在抓好抢险攻坚队伍思想建设的同时，王威还把党务工作延伸到技术革新、职工关怀、民生服务等领域。他牵头成立公关组，带领党员骨干啃下进口设备卡脖子难题，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的球磨铸铁叶轮成本降低80%，性能更稳定。为快速解决市民排水诉求，他倡导推行党员首问负责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把党建温度落到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里。从市级劳模、省级劳模到如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30年风雨兼程，王威以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将红色党建力量化作守护城市排水的蓝色动能。
5: 我常常跟大家说，党务工作要落到实处，要渐渐看得见、摸得着。党员就是群众最需要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党建做好了，队伍心情顺了，干活自然有劲头。我们守好城市的闸门，也就点亮了党性的心灯，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担当。
1: 日前，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启动仪式暨企业资源对接沙龙活动在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举办，打造全市基层就业服务创新标杆。据介绍，服务站将推动政策服务下沉，人设就业窗口前移至银行网点，群众企业就近即可咨询就业创业全链条政策，同时实现用工融资联动，在收集企业用工需求、推送适配劳动力的同时，配套创业担保贷款等金融活水，同步解决企业招人用钱两大难题。此外，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企业对接、专场答疑和需求走访，实现服务不落幕、帮扶不断档。盛夏冰城，欢歌涌动，盛装启幕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成为市民游客消夏避暑的好去处。为了解锁层次丰富的夏日度假新体验，园区匠心打造生态露营区，将湿地风光、生态露营、烟火烧烤、悠然闲趣完美交融，让热闹的啤酒盛会多一份自然温柔，藏一片人间烟火，留满心悠然惬意。
4: 走进啤酒节西区野趣公园，碧水环绕，绿树成荫，不同于啤酒大棚的热闹狂欢，这里静谧舒缓。全新生态露营区临水而立，万顷湿地环绕四周，草木清香漫溢，负氧离子充盈在每一寸空气中。在这里，早上可观江鸥逐浪，傍晚可静待落日融金，沉浸式拥抱夏日自然之美。
8: 在今年的啤酒节，我们首次把我们西区的野趣公园纳入到区域之中。我们整个的西区公园呢，以2个湖泊为核心，打造了这种环湖的绿道。也是希望热爱自然、喜欢绿色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啤酒节的现场，感受这种绿色的氛围。
9: 青箬笠，绿蓑衣，斜逢细雨不须归。那诗词当中垂钓的悠然意境，素来令人神往。而如今在啤酒节西区的垂钓区，同样能够亲身感受这种临水静坐的轻松自在。来到这里，抛开日常的繁杂琐事，尽享这份难得的清闲惬意，
10: 特别好，很舒服，鱼也很多，环境非常的好，空气清新。想热闹就去啤酒大棚，那边挺嗨。还能喝点小啤酒，想安静的地方啊，喜欢鸟叫那种声音啊，就来这边坐着了， 整小桌啊，然后喝点小啤酒啊，挺好，挺舒服的。
4: 悠然的临水垂钓体验主打放松康养，而丰富的童趣项目则为整片野趣公园增添了满满烟火气。浑水摸鱼、充气戏水池、西沙乐园等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玩耍中收获快乐，释放天性。
11: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一个在水里抓鱼的一个经历啊，我们主要是依托啤酒节咱们西区的一个整体环境，建造了一个这么一个鱼塘，希望孩子们可以体验抓鱼的乐趣，同时呢也想让成人们找到童年的感觉。
4: 据了解，啤酒节西区野趣公园业态丰富，功能齐全，20座网红太空舱颜值出圈，特色十足，户外自助烧烤更让游客一站式解锁自然风光、生态休闲、户外玩乐多重体验。
8: 如今的啤酒节呢，已经不仅仅是像它的名字那样是针对于啤酒的一次狂欢或者庆祝，更多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打造越来越多的业态，可以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来哈尔滨、哈尔滨啤酒大世界，感受它的这种清凉夏日的氛围和我们哈尔滨文旅的活力。
1: 日前，哈尔滨音乐学院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音乐文化小院揭牌仪式在北大荒严家岗农场举行。仪式开场奏响气势恢宏的古乐《风调雨顺》，哈尔滨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音乐文化小院校内导师分别演唱《黑土赞歌》《乌苏里船歌》，用悠扬动人的旋律演绎黑土底蕴和龙江风情，生动诠释了北大荒精神与龙江音乐文化的魅力。仪式上，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与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文化小院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搭建长效合作机制，打造音乐文化小院，为基层群众输送优质文艺服务，以艺术创意激活文旅融合发展。
4: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的重要节点，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这份战后形成的军事履历档案，从人事调转的微观角度，佐证侵华日军516部队系统化学战罪行。关东军化学部也称满地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身上申告书是该部队队员战后以个人身份返回日本完成复员需填报的军事履历档案，2023年征集回馆。516部队身上申告书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唯一性，是全方位认知516部队规模、形制、协同犯罪、人员调转及战后轨迹等关键问题的重要证据，对全面揭示日本516部队罪行具有现实意义。
12: 川波户他在身上申告书中记载，他于1945年1月被派往到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在以往的研究中就知道，516部队经常在海拉尔地区、扎兰屯等地进行毒气实验，这也呢佐证了以往的研究，再次证明了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进行毒气实验。
4: 这份日本官方复员制式文件共148页，记载108名队员军事履历，清晰记录人员服役部队、驻地与调转轨迹，是还原516部队罪行的一手铁证。通过新旧史料交叉比对，研究人员首次精准梳理516部队可确认服役人员达505人，同时明确日军投降后部分队员撤回日本，另有数十人滞留国内被苏军俘获。更关键的是，档案从人事调转角度可确认516部队、731部队、100部队人事互调、技术共享，印证了日本生化战体系的制度化、组织化特征。这份申告书佐证了516、731、100部队构成完备的日军侵华生化战体系，证实日本侵华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7月7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组织开展主题纪念活动，陈列馆工作人员表演情景剧《松花江上》，吸引众多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悟峥嵘岁月。 情景剧以东北十四年抗战历史为底色，生动再现赵一曼、冷云、王子阳等抗日英雄的抗争历程，一幕幕沉浸式演绎，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烽烟，重温黑土地上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史诗。
1: 红色铸魂体育蓄力，七月六号，东北超哈尔滨队全体教练员和球员走进影院，邀约球迷代表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在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中淬炼拼搏精神。哈尔滨队队员早早抵达现场，和球迷面对面交流，分享比赛心得，签名合影，互动不断，大家齐声喊出燃动东北超光影赴热爱的口号，现场氛围热烈温馨。
13: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能更拉近了距离，今天呢可以说是已经面对面了，希望呢在七月十一号沈阳的远征赛场上，同样呢能拼出我们的成绩，拿出所有队员拼搏精神不放弃的精神。
1: 影片《四渡》以真实历史为蓝本，再现红军四渡赤水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个人，球员们看后深受触动。
14: 看完这场电影之后吧，我相信肯定给我们这个队伍带来了一个向前奋斗的精神吧，然后也是不怕困难，面对强敌也是稳步向前。
1: 此次集体观影是哈尔滨队强化队伍思想建设、推动文体融合的重要活动，队员们表示将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比赛动力，以昂扬姿态迎接后续东北超赛事，为城市争光添彩。今天，记者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关爱早孕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早孕关爱行动，全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目前，全省提供孕产期保健、终止妊娠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设立早孕门诊。今天是小暑节气，相关专家还对小暑养生、冬病夏治、科学饮食等问题作出解答。
15: 首先从饮食上呢，我们要注意要清淡的饮食，避免的一些辛辣呀、寒凉啊，包括一些油腻的，它这样的会加重我们的暑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方面呢，要注意避免中午的时候呢大汗淋淋的去运动。同时起居呢，我们还要注意要早睡早起，晚上呢十点半的时候呢就要入睡了，早上六点半呢就要起床。那么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呢，可以睡15到30分钟，不要太久。室温呢要调节在26度左右，不要让这个空调或者风扇的这个凉风直接这个对着我们的人体吹。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小暑之后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未来三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温度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同时要做好防暑降温。
4: 暑运启动以来，哈尔滨站客流持续攀升，直通方向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南京等传统旅游城市。馆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避暑目的地也陆续迎来客流高峰。
1: 为应对客流，铁路部门优化动车组开行结构，补充高峰线列车。针对亲子出游高峰，在去年冬天推出的关东晴冰雪暖世界旅游季次票基础上，新增儿童旅游季次票，覆盖哈尔滨、沈阳、长春、延吉等多个东三省热门旅游城市。
16: 正好暑运呢，也是我们亲子出游的高峰，那么有在东北三省出行的家庭呢，这个是在原有的旅游季次票基础上呢，多增加了儿童的旅游季次票。普通成年旅客购买旅游季次票时呢，享受的是平均直行票价的8.5折优惠，儿童旅客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享受折上折，可以再另外实行5折的优惠。
1: 此外，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专列将于7月、8月各开行一趟新疆方向列车，增开海拉尔、漠河等方向点对点旅游列车，满足旅客深度畅游龙江需求。铁路部门提示，暑运期间客流集中，请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具体列车开行信息，可通过铁路12306平台查询。
17: 日前，省海事局召开2026年暑期黑龙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新闻发布会。今年暑期，我省降水整体偏多，松花江、黑龙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 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较为复杂。此外，正值借江旅游、城市轮渡等水上活动高峰期，预计水上出行游客超200万人次。为此，海事部门将把好安全责任、船舶适航、船员履职和通航秩序，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18: 近日，平房团区委联合联盟街道南红社区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暖苗儿童阅读会，活动围绕科学主题，通过绘本共读、趣味实验、互动问答，引导孩子探索生活中的科学奥秘。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

0: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

0: 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 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

0: 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9: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8: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9: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6: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 衡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衡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1: 目前已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0: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0: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5: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6: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7: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9: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1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 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7: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6: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7: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6: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7: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这是青春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晚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佳莹老师。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的心理治疗师，有着10年的心理临床咨询的经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0到6岁婴幼儿心理发展和养育指导相关的问题来让佳莹老师给各位家长、给各位宝爸宝妈们都去做一些指导。因为其实佳莹老师，咱们说哈，0到6岁应该是这个孩子，比如说性格呀、情绪呀、大脑呀，甚至前两天我做的一个这个小知识的视频当中也介绍的哈，就是7到24个月还就是家长的这个给孩子的辅食添加的过程和饮食习惯，决定了他未来一辈子喜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喜欢吃什么口感的东西。
4: 是
3: 就是所以说，其实我们为什么就一遍又一遍在这说0到6特别强调这个时间段，因为是很重要的，有很多非常意义深远的事情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们没意识到，但是会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4: 是的，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家长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在想，就是在，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意识不到，他们总觉得好像0到6这个阶段小孩子不懂什么。所以好像我怎么对他都
3: 没问题，以后都能修复过来
4: 啊，对的，
3: 以后都能好，长大了就都会了，都好了
4: 啊，对的，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自媒体也好，随着我们媒体的宣传也好大家越来越知道了，其实0到6是一个人他的心理性格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呢，他的养育方式啊，包括他接触的人呢，他的性格呀，基本上在这个阶段进行了一个初次的形成。那初次的形成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给大家有介绍过的，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那个路径依赖效应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早期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模式，他在后来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人他都有一个依赖性，他就都会转着这种模式去处理，转着这样的模式去处理，
3: 掉进习惯性的这个漩涡里了。
4: 对， 对，所以他反反复复在这样的模式当中进行了一个强迫性的重复，他重复的次数越多，他这个模式就巩固性他就越强，
3: 改变起来就越难。
4: 对，所以你在后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说小朋友也好，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你发现他有一定的问题啊，或者在心理上面有一定的偏差，在儿童的治疗当中他的改变是立竿见影的，非常的快，哪怕说他可能没有走进咨询室，但是家长只要一调整，哎，这个孩子可能改变性就比较大。那么慢慢的进入到青春期，你就发现他不是这样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就进入到非常复杂的系统当中，因为他也重复了十几年的时间，单纯的通过家长改变呢，实际上对于青春期的病理性的孩子来讲他是很难做到完全改变的，所以你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走进咨询室的就比较多。那慢慢往后推呢，如果你是成人的话呢，那他的改变期就非常长了，
3: 更难了，
4: 基本上要一咨询呢可能就要5年8年乃至于10年的时间去改变他循环的那部分的系统。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还是要非常的了解到0到6岁孩子的一个心理的发展。那心理发展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过，在心理学精神分析类呢，它是一共是分3个阶段嘛啊。那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原始的阶段，也是一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到的一个阶段，就是安全感。0到1岁的时候呢，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口欲期。那么口欲期呢，我们都知道，大概你从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够知道，他是用嘴巴去探索这个世界的。那所以说0到1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当中啊，在媒体当中宣传，你会发现我们特别的去建议啊，妈妈要母乳喂养。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大家会这样的去建议说你要坚持母乳，你尽量要坚持一下。那母乳喂养它跟就是抽出来拿这个奶瓶去喂养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3: 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4: 对，
3: 对，因为我的这个大女儿我就是这个真是母乳喂养的，大概喂到了10个月。就是在这个女性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建立的那种联系是很奇妙的，那种感受对于妈妈和孩子来讲都是这种非常贴心非常安全非常幸福的。
4: 是的，
3: 就是那种你贴着她，她的脸蛋贴着你，就是那种完全紧密的这种相依偎在一起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同 的。但是老二的时候呢，因为老二可能他就有这种就是奶嘴的这种就是错乱，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来呢就始终就是用奶瓶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现在他就有一直就离不开这个安抚奶嘴。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我这个两个孩子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从母乳和不母乳的区别。那么就是可能是大女儿她的这个安全感就要好一些。这个二女儿到现在一直是离不开那个安抚奶嘴，因为这个安抚奶嘴是他的这个安全感的来源。
4: 对的，对的。
3: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会有差异的。
4: 是的，他这个差异实际上是蛮大的啊。就是说，我们讲是，无论是对这个母亲还是对这个孩子，就刚才像飞瑶讲到的啊，他真的是差异很大。在于说什么呢？这个母亲和孩子在0到1岁的时候，其实他很需要，他是一个融合期，就那个婴儿他理解成为说就是我需要跟妈妈去融合，他还没有建立一种分离的状态。对的，所以说他在一个融合期。那融合期呢，他就需要跟一个真实的人进行融合，
3: 一直在一起的一个状态，合为一体的状态。
4: 对的，比如说妈妈抱着他，你会发现我们就养孩子的，养过孩子你都会发现那个孩子他比如说他饿了，越小的婴儿上一期我们可能有讲过，越小的婴儿他饿了，那他就会哭得歇斯底里啊！你就会发现他要哭的话，他就是他也不管你奶来没来呀，或者怎样，他就哭得歇斯底里。其实，在他的想象当中，他跟妈妈就是融合的，他没有办法分得清这个世界还有谁。他可能就想着，如果我饿了，这个时候我一张嘴，好像
3: 就应该有，
4: 对，就是这个乳头就应该在我的嘴里。然后呢，我一吸，哎，这个奶就应该到我的嘴里，这是一个婴儿他最初在心理上形成的一种幻想。那我们发现我们 人他是比较有限的，嗯，就算我们妈妈可能她能非常及时的去喂，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奶不会出的那么及时，他婴儿需要果饥渴什么呢？就是这个婴儿实际上在奶嘴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他感受不到那种，像真人的这种快慢的这种挫折，可能奶嘴可能我们往上一放
5: 就
4: 出奶了，就
5: 一个速度，
4: 对的，就出奶了。另外呢，就像刚才傅瑶讲到的，他没有办法体验到他皮肤贴皮肤的那种融合感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就是笼统的去讲啊，就是说可能母乳喂养的孩子要比奶嘴喂养的孩子他的安全感要强一些，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部分，但是他的安全感他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去建立。那我们如果单纯说从一个非常窄的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谈，那我们说当然他母乳喂养的孩子他相对他安全感就会好，因为他在跟真人互动。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当你母乳喂养了，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的情感也是不太一样的，
5: 对，就这个联系就会更紧密一些，
4: 对，
5: 那个，因为就是自打妈妈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她就很难再跟一个人去建立那种可以完全互信的那种心理上像融为一体的这样的关系。其实那一刻可能孩子觉得跟妈妈融为一体，妈妈也会觉得孩子就是我的一部分。
4: 是的，
5: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两个人呢，他对两个人的情感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另外呢，你会发现真人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呢，那个孩子在吸奶的过程当中，我们喂过孩子的都知道哈，他是比较疼的，有的时候那个妈妈去喂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个乳头会胀破呀，或者会被孩子咬破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是有反应的。其实这种反应对婴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婴儿去有的时候会刚刚冒牙的时候，他就会咬啊，就咬妈妈乳头，这个时候妈妈就很疼，可能妈妈就会啊就一声，你不可以咬啊，你这样咬我太疼了，或者妈妈只是那个啊一声，其实对那个婴儿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
5: 对，婴儿的行为让妈妈产，就是婴儿的行为让妈妈产生的反应，让婴儿有一个感知。
4: 对，
5: 他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对错，他从声音的妈妈的这个反应去感受他这个行为对妈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是的，那婴儿可能慢慢就能够看得到，他就是促使这个婴儿去发展他去观察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如果用奶瓶呢，他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部分，
5: 没有什么回应了，
4: 对，就是没有回应，他只是一个瓶子，就是无论说那个奶嘴他做的再像人的乳房也好，其实它是达不到的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可能是给我们一个

0: 宣传性的部分，但是这种反应啊、连接呀、温度啊、感受啊，其实在奶瓶这个部分，它就是达不到啊。
1: 对，因为就是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口腔他的嘴巴是他感知世界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是
1: 那
0: 的，
1: 他通过口腔的一些行为，然后观察导致周围的这些人的这个情感的反应，这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他感受世界的途径。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0到1岁呢，如果说到喂养机制呢，就是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条件，那
1: 还是
0: 么
1: 母
0: 就
1: 乳
0: 要，
1: 喂养。
0: 对，就要进行母乳。那母乳喂养出来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妈妈她是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孩子的安全感的基底就已经打下了。那么他基底打下，不见得说他100%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安全性依恋的孩子，那他后期还有非常多的因素在里面，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其实建议家长是做1对1的抚养的啊，那其实我也能够清楚，因为我自己也养过小朋友啊，就是说在那个1对1的抚养过程当中，尤其是越小的婴儿啊，妈妈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他要2个小时。一喂奶到4个小时，一喂奶到5个小时，一喂奶就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妈妈进行1对1，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说我们雇的阿姨也好，或者说我们送的机构也好，他其实是很难对那个孩子有那份作为母亲的情感，是非常难做到的。
1: 就
0: 另
1: 是，
0: 外，
1: 即
0: 对。
1: 便这个阿姨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善良的，能够更多的爱给到孩子的那种阿姨，但是她也很难真的像自己对
0: 对，
1: 孩子的那种心情去对待孩子，那就始终会觉得别人的孩子嘛，他跟自己的
0: 对，
1: 孩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
1: 所
0: 样，
1: 以孩子其实能感受到那个细微的差别，他会分辨出来哪个人是真正的爱我，哪个人是为了，反正他对我也不错，但是他可能没有发自心底的那种感受，他是不
0: 对。
1: 同的，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隔代抚养啊，现在我们这隔代抚养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多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说，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是知道，你比如说隔代抚养的老人，其实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奶奶、爷爷呀、外公外婆，他不爱孩子吗？他很爱这个孩子，可是我们就要区分开说，他这个就是外公外婆的爱，是奶奶、爷爷的爱，他永远无法去代替父母。如果说这个。家长期待着说这个老人的爱可以代替父母，这个是完全做不到的。孩子在孩子的心里，实际上他也是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在0到1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就做1对1，因为1对1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是就是这个阿姨也好啊，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母亲也好，包括隔代人也好，这个部分大家是能够做得到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饿了，然后呢，我们上期讲到的延迟等待，就是这个妈妈会说等一下啊，马上就来了。可是我们要记得，要是在机构里面，这个部分就很难被完成，因为机构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几个或者很多个小孩子，那他饿了，可能那个阿姨就去冲奶了，就是我们在机构里面，她是一个阿姨，她对着很多个孩子，所以如果说她没有被有这样的集训训练的话，她可能就是顾着冲奶，因为几个孩子都哭，那个阿姨可能她也不太会更多的去指定的性的去回应，所以说这个延时等待在这个方向上就发展的不那么完全啊，可能在机构里面阿姨就是在冲奶。冲完奶之后就是一个一个给过去啊，或者是抱着啊，或给过去。可是他这个回应就不够。你像1对1去这个喂养的时候，我们的回应相对来讲会比较够。那么最够的回应肯定就是妈妈。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婴儿哭起来的时候，你去测试阿姨的那个反应和妈妈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妈妈要比阿姨着急的多得多。那个孩子撕心裂
1: 就是
0: 肺
1: 从
0: 哭的。
1: 语调上都能听得出来
0: 对，
1: 的。
0: 就是从撕心裂肺哭的时候， 妈妈所投射出来的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能的对这个婴儿的反应，但是阿姨是阿姨是不一样的，她不一样的在于说她是用经验去判断，
1: 比如说工作化的，
0: 对，
1: 城市化的
0: 工作化的，她可能也会说来了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她那个回应度和那个强度她不够，所以这个婴儿她就是能分辨出来的。

0: 所以，如果说他，如果是机构，那就那因为他一对多嘛，那可能就会更弱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婴儿实际上他不太知道是谁不是谁，但是他能够感觉得到那个浓度。那个小孩子在婴儿0到1的时候，他主要就是感觉，他以感觉为中心
1: 就是回应的程度的差异，其实非常细微的差异，但它能分得很清楚。
0: 对的，对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对一的母亲去抚养这个孩子，可能他的安全感就会
1: 更
0: 好
1: 好
0: 一
1: 一点。
0: 点啊。这个是0到1的一个一个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我们成人，我们对标成人来看的话，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好，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不好。那么不好安全感呢，就体现在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有过度的担心、焦虑，他会觉得危险。可是这种担心、焦虑、危险，有的成年人都是不能言语化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她没有看到丈夫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她会经常性的怀疑，她总是觉得不安全。那我如果我去问到她的时候，我说："那你会知道些什么吗？"她说："没有，那是一种感觉。"我说："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她就觉得当这个人离她远了，或者不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了，哎，她就觉得好像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1: 不可控了。
0: 对，不可控了，不安全感。其实那个不安全感呢，在某些时刻，他就是在这个阶段，他没有被很好的对待，很好的满足过。那他那个感觉就跟婴儿，他没有被很好回应，产生的恐惧的那种恐惧，其实是连接得上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回应实际上是蛮重要的，对于一个婴儿来讲，
1: 所以说，以前他们有机构给我讲，就是说，哎呀，就是不同的机构对待孩子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他那个意思是，就是不同机构的水平可能差距就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机构的老师给孩子的回应的程度不同。
0: 对的，
1: 其实，在之前他们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理解的这么深刻。但是刚才佳音老师讲过之后，我可能就真的有这个感受啊，我就理解了
0: 是，
1: 这个老师的这个回应的程度不同，那可能带给孩子的感受就不一样。
0: 是，
1: 对，而且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特殊教育的这些老师嘛，他可能就觉得有的老师可能他的这个回应程度比较，比如说高兴的时候会就是比较夸张，然后呢，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也会表达的比较明显，可能孩子接受程度就会好一点。那可能有的孩子做的幅，就有的老师做的幅度小，可能孩子感受就差一点。其实你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差距，但在孩子感受起来，他就能够真的就精准的抓到那部分差距，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孩子在这个0到1的时候，我们的还是建议就是家长能够尽量的，就是主要是妈妈哈，主要是妈妈能够尽量的去多去陪伴孩子，能够做母乳喂养，还是要做母乳喂养的。这
0: 是的。
1: 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捧在手心的感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享受的那个过程。
0: 是的，其实这个年龄段呢，爸爸做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在0到1岁的时候，这个，我们自媒体也经常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爸爸做什么就是爱好妈妈。其实这个年龄段对于女性的孩子在0到1岁的时候，对于女性的挑战非常大，她很累去带这个婴儿，而且呢，有的时候让婴儿搞的呢，就是要有点崩溃的状态。
1: 心力交
0: 对，
1: 瘁。
0: 他非常非常需要外界的支持，那么这个外界的支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爸爸嘛，丈夫。那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这个男士朋友们，你想让孩子健康，那你就要去爱好就是妻子，让保持妻子的稳定性啊，在这样的稳定性好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健康一点啊，
1: 其实
0: 这
1: 很
0: 个
1: 多家庭在这个阶段是面临很大考验的，
0: 是的。
1: 有很多家庭都在这个孩子刚出生这一年当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件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通常很多家庭出问题的时间段都是在这个生了宝宝一年之内。一个呢是可能这个怀孕期间啊，可能夫妻的感情就可能很少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加上可能这个孕产妇她的有一些情绪的一些激素的因素导致的一些这种情绪上的低落也好，或者容易焦虑也好，可能整个本身家庭氛围营造的好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影响，尤其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宝宝出生。

0: 之后，那可能对整个家庭来讲，宝宝出生之后会带来很大的这种工作量，就是我们可能要家庭完成的，比如说任务就会变得很多，比如说要喂奶，然后呢，可能宝宝的衣服啊，是包括一些日常的家务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事情，绝大部分家庭可能都不能有这个其他的人来照顾，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显得很多，很复杂，然后呢，也会一下子就涌过来，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考验丈夫也好，这个妻子也好，他们对责任的理解与担当能力，很多家庭都是在这个阶段会出问题，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男女朋友的时候啊，大家就不用考虑责任的问题，不用考虑担当的问题，你开心我开心，我们好好去恋爱谈恋爱就好了。
1: 对，
0: 但是真正到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就会面临的责任，那么你到底对责任的担当能力有多少，你是不是能够有更包容的心，更多的去想担当家庭的一些，比如说家务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情绪也好，是不是能够更包容更容忍，这些都会对这个家庭产生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爸爸的作用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妈妈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身心俱疲的，虽然很幸福，但是身体上的精力呀，包括是这个一些长时间的劳累，不能完整的睡眠，也对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爸爸不能再承担起更多的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其实可想而知，这个夫妻双方肯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1: 是的，而且在我们临床上也有比较多这方面的，在这个阶段家庭出问题的确实是比较集中。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决策性的转换。其实这个决策性的转换，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男性来讲呢，它对于心灵上的这个考验也比较大啊。比如说像我自己有小朋友的时候，可能那个孩子两三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照相的打电话啊，然后他可能就会说你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如果是头胎的话，你都会觉得哇，就是好像突然间就感觉到我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就是感觉好像
0: 身份一下子就变化了，
1: 一下子就变化过来。那所以我们在就是临床上大家现在都知道，他男性的那个心智的发展其实是落后于女性的，女性的心智的发展是快一些的，
0: 那男性要慢一点。
1: 对，男性要慢一点，男性确实要慢一点。然后另外呢，你会发现呢，男性他实际上跟孩子最初他的融合度他跟女性也不一样，因为女性已经融合了10个月了啊，他在肚子里。男性他确实知道他有孩子了，
0: 这个孩子是我的，
1: 对，他也确实知道，然后可能在怀孕的时候他也目睹了这个女性她的肚子一点一点的去变化，可能有时候他也听，他也跟那个宝宝说话，可是他没有女性的体验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深，所以你会发现男性他对于孩子的这种感觉他就是滞后于女性的，他就是非常滞后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个部分。然后等这个小婴儿出现，我其实在临床有一些男性的来访，他们有很多男性的来访，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都觉得那个孩子抱在手里的时候，有一些男性他都会觉得是害怕的，他就觉得哎呀，就是我就这么成为爸爸了，哎呦，我是他的爸爸了，就是他好像都没有反应过神来。
0: 就是怀孕十个月这个过程，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要变化了，要承担一个，就是从一个男孩，其实可能很多，我觉得这个男人在结婚之后都是男孩，
1: 对，
0: 只有到真正意识到自己当爸爸
1: 的
0: 那一刻，才是真正一个那种男人，我要有担当，要承担家庭责任，他才有那个心态。
1: 对，是这样的。那当他去承担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本身在他的这个定位上面啊，我要成为爸爸，他还是模糊的阶段。然后这个婴儿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他就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要协助妈妈呀去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心智化弱一点的男性，他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部分，他就很想逃，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男性走出家庭的呀，出轨的呀，情感出现问题的就会非常多，因为他在这个阶段他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些东西，他就很想逃，然后就像傅瑶讲的，他就是还是想做男孩嘛，
0: 对，
1: 他还是想出去谈恋爱，对，他就不想长大，然后他还想继续谈恋爱，他

0: 但是男性这个部分是什么？他就是说脱手，他是可以脱手的。但你发现女性她在这个阶段，她有一个月子啊，尤其是我们对月子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认知，那她就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男性他就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他就回归到一个他渴望的男孩的状态啊，他去谈恋爱去干嘛？但是其实这都是对于心智化的一种，就是一种考验，也是就像菲尔讲的，也是对于夫妻之间磨合的一种考验，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的状态过于不好，她对这个男性的这个
1: 压
0: 依
1: 力就
0: 赖
1: 更大了，
0: 过于大，所以呢就很
1: 这个
0: 容
1: 男
0: 易
1: 性
0: 就
1: 就更想逃。
0: 对她就很容易把这个男性她就推出去了啊。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讲，对于妈妈来讲，对于爸爸来讲，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是更需要两个人彼此理解，携起手来就到零到一。所以呢这个婴儿呢，实际上你感觉到他好像不太懂什么，但是呢，这个婴儿他有一种就是身体性的感觉，这个家庭是不是总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这个婴儿是能够感觉得到的。然后呢，家庭是不是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包括妈妈抱着他的时候，妈妈的那种感受是什么？爸爸抱着他的时候，爸爸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说，婴儿他都是从身体上，从嘴上去感受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要是生气了，去喂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耐心就不够了。如果你用奶瓶也好，用母乳也好，你的动作肯定和你不生气时候的动
1: 是
0: 作
1: 不
0: 是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啊。尤其是我们说爸爸他对婴儿还没有那么多感知的时候，如果他一生气，我看到有一些爸爸他抱孩子就会很粗鲁的就抱起来，婴儿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脖子还没有挺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婴儿的脖子就当。就磕在爸爸的某个部位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收录在0到1岁婴儿的身体里，所以你会发现，成年人也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说，他总有一种恐惧呀、害怕呀、害怕冲突啊。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他走着走着到，然后后面就有人跟他并排走或者滞后走的时
1: 他
0: 候，
1: 就紧
0: 他就
1: 张，
0: 害怕，他就总回头看。然后如果这个人穿的还没有那么干净，甚至说手里还拿着干活的工具，哎，你就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啊，他在头脑当中就会有那个危险性的提示，所以你在这个部分当中和那个婴儿，其实他在0到1这个之间，他感受到的那个恐惧，如果慢慢去连接的话，实际上是能连接得上的啊。这个部分就是安全感的
1: 所
0: 部
1: 以说，
0: 分，
1: 这个零到一，如果说这个家庭关系有一些问题，或者说他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那可能他未来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是一个比较敏感，
0: 对，
1: 可能会
0: 他就
1: 谨
0: 比
1: 慎，
0: 较敏感，
1: 然后呢，不太容易跟别人吐露心声，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把自己包裹得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容易形成这样的性格。
0: 是，
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开朗、阳光、灿烂的一样的孩子，那么还是要在他这个时间段哈，一定要给足他安全感，让
0: 对，
1: 他感受到家庭对他的爱，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温暖，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0: 是的，那慢慢的呢，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呢，就慢慢会长大，长大呢就长到刚七到1到3，但是其实精神分析它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在哪里他缺少了，他就固着在那个阶段，他不长大，你会发现他可能身体长大了，但是他的心智化就停留在那里了，他就在那个阶段没有被满足，那他就是在那个阶段缺了。如果说他往1到3上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1到3，他长得也不会特别完整，因为在第一阶段他就是缺少的啊。精神分析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啊，那么1到3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刚预期了。刚预期呢是，那个孩子他就是慢慢。慢的，我们上次讲过，那孩子慢慢的就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了，他就发现他自己是他自己，妈妈是妈妈。可是其实他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 他对前妻的安全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只有感觉到他时时刻刻他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他才有心思去观察说他和妈妈是不是一个人呢，你是不是跟我不一样。如果那个孩子长期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下，其实他

0: 迈向刚期，他是很难迈进的，就是他没有那个心去观察，他都在那个恐惧当
1: 嗯，
0: 中
1: 就是
0: 啊。
1: 他始终是在这个，
0: 对，
1: 就是我不安全，哎，我要谨慎，我很害怕，然后我
0: 嗯，嗯。
1: 很敏感，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他就没有更多的这种，目光能够去看向别人，去区分自己和别人的这个本
0: 是
1: 体
0: 的，
1: 感和别人的这个感
0: 嗯，
1: 觉哈，那可能就一直停留在，就固化在那个阶段
0: 对，停留在口期
1: 了。
0: 啊。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口期得到了相对好的支持之后，他就迈向了刚期。那刚期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看见了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控制了。控制是什么呢？他就需要上期我们讲到的，他就需要证明我和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些文献呢，他会写到那个。叛逆的2岁呀，然后可怕的
1: 第一
0: 两
1: 个叛
0: 岁
1: 逆
0: 呀，对，
1: 期。
0: 第一个叛逆期，什么可怕的2岁啊，糟糕的2岁。但实际上呢，我在想，这是一个孩子的第一个自主期，就是，他要去证明我就是我，我就是最独特的啊。那这个孩子要怎么证明呢？他就一定要有控制感，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觉得，自己？就是自己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要有一些能力，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获得一些获得感，他才知道，哎，我就是我，
1: 它存在的价值。
0: 对，他的价值是什么？他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获得感、控制感，他才能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为他准备的，他怎么能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是怎么样？我能做成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在1到3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比较困难的是在分离上面。其实这个婴儿开始，就是这个儿童开始意识到了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要跟妈妈的距离稍微比0到1的时候要远一点啊，他就是要远了。可是你会发现，尤其是我们母乳喂养的家庭，对于妈妈这个部分的考验是比较
1: 就是
0: 大
1: 妈
0: 的，
1: 妈分离起来是比较难
0: 对，
1: 的，
0: 比较难
1: 其实比宝宝好像会更难。
0: 是的，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还不建议孩子去，就是分屋啊，或者分开。但是呢，就是说，但确实在心灵上要有距离。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妈妈呢，她到我们的临床会问说：“哎，佳老师，我们，怎么分床啊，或者怎么分屋啊？”我们都会跟家长讲的。她说：“哎，不行，分不了，因为我一走呢，那个孩子就哭，我一走就怎样。”所以我们就会。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你如果能做到，孩子就是能做到的啊！你不用去考虑孩子，你现在就要考虑你自己。慢慢进行分析分析，你就会发现，那个妈妈慢慢就意识到，哦，原来她那么想要跟孩子在一起。她不是说孩子的问题，是妈妈在这个部分，她就很难接受这个部分的距离。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小婴儿一直都在抱着，一直都很听话，一直都喂养。哎，怎么到2岁的时候，哎，他怎么就是不听我的
1: 就是
0: 了？
1: 拧个劲儿
0: 对，
1: 哈，
0: 他怎么就是什么都是不，什么都是。这个时候有很多妈妈是接受不了的，就是她不允许他说不。哎，不可以啊！那你喝水，你渴不渴？那个儿童不要，妈妈你会发现追着必须得喝，你就要喝，你渴啦！你原来你这么跑的时候你都渴，你怎么现在你不渴？你渴啦，就追着喂，追着喂，追着喂。所以你就会发现，妈妈就把这个婴儿的这个儿童他的自主感全部都剥夺了。这个儿童他没有办法他自主的做过什么，所以说他特别需要他自己的那个部分做到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妈妈退后。那退后是什么呢？你稍微比孩子慢一点，然后做静音性的反馈。那个静音性的反馈就是，哎呀，你做到了哇，这个是你自己做到的，你看妈妈都没有参与哦，你就做啦。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然后那婴儿就感觉到，哎，我是有获得感的，我是有控制感的啊。所以，我们说从第一项开始做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很多育儿的专家也好，心理的

0: 后呢，然后可能妈妈还没看见，哎，我就觉得很高兴，这是一件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啊。然后你看妈妈有的时候观察她那个纸尿裤鼓了啊，那我们就说，哎，你已经小便完了，哎，这是你自己小的，那但是呢，现在它鼓了，妈妈要给你换一下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在它，在它如厕的那个阶段，小便大便的那个阶段，你不要去打断它，不要去干预它。然后呢，如果妈妈还有那个心力和能量的话，我们反倒要认可他。哎，这个是，哎，妈妈都没看见，不知道啊。哦，原来你自己已经可以控制了，太好了。哎，你就会发现那个儿童他就很高兴，他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做了，而且是我自己去做的，哇，简直太棒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成人会觉得，哎呀，上个厕所，我还要这么表扬你，哎呀，我其实没有那部分的心力，那你可能这个劲量就不够啊，那个孩子他的获得感就不够。啊，他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自己的身体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他就需要在外面加大力度去控制，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更容易说不，
1: 就变得更调皮，
0: 啊，
1: 更
0: 就
1: 捣
0: 变得，
1: 蛋，
0: 对，
1: 就是他会搞更多破坏性的事情，或者说更去反着你的这个建议去做事情，就是叛逆的更严重了。
0: 对，他就会让
1: 因为
0: 你
1: 他来
0: 去认
1: 证
0: 可
1: 明
0: 他，
1: 嘛，证明我的能力。因为这个事儿
0: 对，
1: 你没给他足够的获得感、成就感，他就要用更严重的、更大的事情去证明我存在、我干事儿的价值。可
0: 对，
1: 能在妈妈看来，可能就是更调皮、更捣蛋、干更多坏事儿的这个，
0: 对的，是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自主期，实际上是在青春期。你会发现，你去观察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跟2岁的孩子有如出一辙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如果在生活当中，你给他一些空间啊，比如说，除了我对你的学习有一定的要求之外，其他的我不管，那你就自己你要你。你去安排你的时间，反正可能妈妈制定一个，就是你的分数就在这里啊，就当然不是说非常高的，是妈妈理想化的分数，当然不是。比如说你在全班的平均值之上，哎，那你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部分你就自己去安排。那么当这个孩子他可以自己去安排生活，自己去交朋友，然后妈妈也不是过多的干预，因为很多的妈妈在青春期交朋友，妈妈会说这个孩子什么
1: 好
0: 他品
1: 啦，不
0: 行不
1: 好
0: 好，
1: 啦，
0: 对，就特别去干预。你会发现，当你去干预这个孩子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时间、他的社交、他的成绩、他的吃饭、他的运动，如果你全部都干预掉了，那么好，那这个孩子就会，得病了。就像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这孩子就会自残。什么叫自残呢？就用小刀划伤手啊，
1: 哎呦。
0: 他就搞更多的事情，让你干嘛？就让你注意到他。我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不是我都没有这部分的控制感？OK，那我身体我自己可以控制。青春期的孩子就开始拿刀片划伤，就在我们临床上每一天都是在跟这些孩子在工作，他就在划伤，然后呢就出血，然后让父母看到，这个你管不了了，
1: 我想到一个，就是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女儿她的这个小学4、5年级的事情，就是她有一个同学，那个女孩就是属于心思细密、非常敏感的一个孩子，能写出大段的非常优美的文字，然后呢也热爱阅读，去从书中感受情绪的这种变化的这样一个孩子，这样这个孩子呢就会有自残的行为。然后呢，我说他为什么呢？然后我女儿跟我学了一句话，然后我当时觉得有问题。今天贾岩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他妈，他这个我女儿回来跟我这么说的，她说这个同学说他妈妈说你和你爸都没有活成我想让你们活成的样子啊。其实就从你这句话来讲，我就理解了，因为他的小的时候被他妈妈控制得太死了。就是他妈妈把他这个一直在扼着咽喉，让你就是只能
0: 你
1: 是这
0: 活
1: 样
0: 成我
1: 的，
0: 想要的
1: 对，
0: 样
1: 所
0: 子，
1: 以呢，他用自残的这种行为证明我还存在，
0: 对，
1: 证明这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事儿，
0: 对，
1: 所以其实就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因为
0: 是，
1: 他那个之前，你就从他妈妈说的这句话来讲，就他妈妈就是控制感特别强的那种人，
0: 是，
1: 非常要求家庭的这个成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孩子就是等于是用行为来做出了这种叛
0: 对，
1: 逆。
0: 做出的反抗，
1: 但是可能又没有其他的能够，因为力量感弱嘛。

0: 他也没有更大的这种行为，只能是自进行这种自己的
1: 对，
0: 自我伤害，来证明我是可以用我的身体行为去反抗你的控制。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大家要对这个部分有一定的理解，那你可能就理解孩子他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到达第二个叛逆期的时候，家长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那个孩子也长大了，他想出的办法也更多一些。在第一个自主期的时候，你会发现2岁的孩子其实他就是再想去证明自己，他基本上也就是动动玩具，把玩具把勺子往地上扔一扔，这都是我们家长可以接受的。
0: 对，能
1: 那
0: 力有限。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呼吁家长说，为什么不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你让他更多的去体验。等到这个叛逆期或者这个自主期，你给他全部都安排好了，弄没了之后，他在第二个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么好的可以提供给他的东西了，就很复杂了。所以在孩子1到3的时候，尽量有一些。当然你，在他1到3的时候，他对危险性的识别是比较弱
0: 这
1: 的。
0: 个家长要注意，
1: 对，
0: 就是
1: 所以
0: 如果
1: 说，
0: 他是真的，就是触碰了有危险的这种东西的话，那是一定
1: 对。
0: 要制止的，这个
1: 对，
0: 丝毫没有这个可容缓的这个
1: 对
0: 机
1: 的，
0: 会，就是危险是坚决不允许的。但在危险范围之外的，我们尽量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自主权，都让他去尝试，让他去感受，让他去经历，
1: 对，
0: 都没问题。
1: 对，不要过多的去打扰他。我们尽量，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就我也会跟家长朋友们去探讨的时候，就在想，你尽量不要动孩子真实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真实的生活，你动了太多手脚的时候，那个孩子反而他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控制感啊。你比如说，就像在我们临床也有很多，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妈妈动了这个孩子太多的生活，比如说明明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交了个朋友，这个就是他真实的生活，他好与不好，他需要自己先去体验，去面对。但是当他刚开始教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就说：“你别跟他玩，他打人。”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之间嘛啊，比如说2岁、3岁就带出去上楼下，有的时候就遛弯了啊。那妈妈可能就会用眼睛去观察，有些孩子呢，他确实，比如说他的力量他还掌握不好，他本来想跟这个小朋友打招呼，但是他一下子力量没掌握好，就让妈妈感觉到那孩子好像总打人。其实这个是我们成年人给这个孩子的一个定义，在2岁孩子的心里，
0: 他没
1: 他
0: 概
1: 没
0: 念。
1: 有这些什么"我要伤害你"，他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模糊的。
0: 他可能就是打招呼的一种体
1: 啊，
0: 现，但是
1: 对，
0: 你可能觉得他不理解打的意思，他可能就觉得我跟你好，我要打，
1: 啊，
0: 触碰
1: 对
0: 你一
1: 的，
0: 下或者怎么样的，这
1: 对。
0: 个他不一定是他的本意，他可能还没有社交意图。
1: 对，所以说你发现尤其是1两岁的孩子，他的那个手的肌肉控制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可能想要拍你，但一下子就用力大了，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哭了，这个时候就被那个妈妈看见了，然后就会跟这个孩子说你离这个孩子远点，他打人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个妈妈她动了太多这个孩子真实生活里面的一些体验，她都给他剥夺了啊，那她用成人的视角去看这个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动孩子那个真实的生活。他想去跟他社交，那你先让他跟他去社交。你当然可以干预，但这种干预一定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拍了你的小朋友，然后你小朋友这时候哭了，这时候妈妈可以说：“哦，你发现了吗？诶，他好像没有用好力，然后呢，让你感觉到疼了，对不对？OK，那好的，然后下次你就会去看他。我在想，任何一个孩子，他们其实自己是知道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就是他是知道的。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总把他拍疼了，那个小孩自然而然的就
0: 是
1: 不跟
0: 的，
1: 他在一起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妈妈就是要去站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就去干预他的真实的生活，让那个孩子就觉得他自己其实他什么也控制不了的。然后都是妈妈在控制，然后包括慢慢的，我们说，在给孩子选幼稚园的时候啊，在给孩子选学校的时候啊，在给孩子跟老师打交道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家长都是动了手脚
0: 家
1: 的，
0: 长参与太多
1: 啊，
0: 了。
1: 对的，就是在这个孩子真实的世界里面， 那么这个家长是动过手脚的。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动

0: 过手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实际上就变得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感知是不一样的啊。打个比方来讲，就是说，可能如果一个老师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工作方式，他对其他的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他都是那样的工作方式，哎，怎么就对这一个小朋友，这个老师就变得相当的温和，相当的包容，相当的谦逊？那其实我还是要跟家长讲，这个对于一个孩子的心智化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这个孩子会非常的困惑，为什么？这个老师对其他的孩子都是那副嘴脸，一到我了，他是这副嘴脸，我到底特别在哪里？我到底……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混乱的阶段，他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跟家长去提示的就是，在他的真实生活里面，我们家长不能去老动他的真实生活，他真实生活什么样就是什
1: 我
0: 么
1: 特别赞
0: 样。
1: 同这一点，就是前两天这个说到这个事儿，我真觉得就是我跟那个我老公的对话，就跟佳音老师刚才您说这段特别不谋而合。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二宝宝在这个送到托幼机构了嘛，大概1岁半左右了。然后呢，可能因为我跟他们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关系比较好，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可能老师对他有一些优待，或者说老师对他的照顾比较多。然后我老公和我俩的一致的这个看法就是要跟老师讲，对待别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就要让他对待
0: 是
1: 他也是
0: 的，
1: 什么样子，不要一直抱着他。
0: 对，
1: 对，我们两个就在这件事上是就真的是不谋而合的，就是
0: 太好了，
1: 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其实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有这个感受，就是孩子的人生家长是不能替代的。
0: 是的，
1: 孩子要面临的问题，要去解决的问题，你家长不可能一辈子都去帮他解决。那可能说，哎，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可能给他规划出一个好的环境啊，让别人都欺负不到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上初中你可以帮，上高中你可以帮，你能帮他一辈子吗？他上班的时候，他这个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处理，你能帮他去解决吗？你是不能帮他一直帮他的。你能做的是什么呢？要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在他成长的每一步，该摔的跟头摔跟头，该触碰墙就要触碰墙，让他学会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他就像刚才佳音老师讲，就是在2岁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也就有限。那在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都是有限的，你能够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遇到同样的问题，不会栽大跟头，
0: 是
1: 不
0: 的，
1: 会说因为我没经历过，哎呦，我这次怎么样了？你在之前你都经历过了，可能在你后面的人生当中，你可能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得心应手的去应对，或者最起码说，我见过，我摔过，我掉过那个坑，我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可能再摔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疼，或者最起码
0: 是，
1: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学到一些经验。我们不能，就是很多这个隔辈抚养的，就会有这个问题，
0: 对，
1: 把孩子照顾得太好了，
0: 对，
1: 不能磕到，不能碰到，不能怎么样，那他怎么就能一下子就从8个月一下到了8岁，到了18岁，到了28岁呢？这个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包括其实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攒技能点的过程，哪一步落了，都会在后面成倍的去补回来，所以
0: 对，
1: 说每一个成长环境，我们不要真的给他去造一个梦幻一样的这种，哎呀，洁白的这个天使的这样的，全都是这样的好人哈，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哎，大家都是彼此友爱和善，没见过这种危险的，那么你到社会上怎么办呢？我们是的，不能说这个，我们一定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万一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你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不能替代孩子，不能够去参与过多他的人生和他的体验。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告诉他的就是，这个世界真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面对这些世界上这些事情，我们就要自己去处理这些问题。
0: 是的。
1: 不能家长去替代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是的，
1: 嗯。
0: 我在想，其实刚才傅瑶讲到的那个成倍是很关键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当一个孩子他在比较小的年龄段，他在幼稚园也好啊，然后他在托育班也好，他所面临的所有的孩子他都是这么大，所以呢，他在去遇到那个挫折的那个强

0: 不会是很
1: 对。
0: 强的，啊，他就要慢慢一点一点的练就跟同龄人的这种互动。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动了手脚，那么可能他是被保护起来了。可是慢慢的，总有一天，就像费瑶讲的，你是动不了他环境手脚的时候，哪怕就是他上班了，可能这一路上你都可以去怎样。但是哪怕他上班了，等你动不了手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去让你的孩子去面对的时候，因为他前期没有经历这些，他打击一下子就病倒了。我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就是现在抑郁症的孩子，他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因
1: 就
0: 为。
1: 是家里保护得太好了。
0: 对，然后呢，一到初中呢，他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会觉得他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复杂一点，因为无论是网络方向上啊，还是各种方向上，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心智化，他都更复杂。青春期孩子他们之间的那种社交啊，你去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临床听，我都觉得我自己可能低级都活不过，就非常的复杂，然后搞不搞就被全班
1: 嗯，
0: 同学全知
1: 是
0: 道
1: 的，
0: 了
1: 是的，
0: 啊，就
1: 嗯。
0: 都传出去了。你会发现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他在前期没有历练过，他突然间就到这种复杂人际关系当中，那个孩子就是跟妈妈讲：“我不要上学，
1: 对，
0: 他我不
1: 是
0: 要
1: 的，
0: 上，就
1: 他
0: 辍
1: 处
0: 学
1: 理不
0: 了，
1: 了，
0: 哦，处理
1: 他
0: 不
1: 处
0: 了
1: 理不
0: 的，
1: 了。然后呢，
0: 嗯。
1: 这个情况又会对他整个的这个上学的这个精神状态、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对，
1: 他可能就无法应对，无法在自己心里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那可能就厌学了，甚
0: 对，
1: 至可能会由此产生心理问题。所以说，我们家长真的就是有些东西不要把孩子保护得太好。我们曾经就是这个说个题外话，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很好的朋友去探讨过，就是为什么往往就是管教得特别好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很难一次就能找到幸福。真的，身边特别多的这样的人，家里可能条件也好，然后家庭呢也是什么，比如说书香门第，或者是这种就是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家庭，孩子也非常优秀，本身也非常优秀，管得也非常好，然后呢什么习惯呀都非常棒，但是就是找不到好的男朋友，或者说是找的对象都不好，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各种各样问题或毛病存在的。后来我们最后总结到，就是这个孩子被管得太好了。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都跟他是一样善良的人，然后呢，本身这个孩子又太优秀，可能就会有很多抱着不同目的的人来接触他，然后这个孩子
0: 那没有办法
1: 就是
0: 区
1: 掏心
0: 分，
1: 掏肺的去跟人家去接相处啊，去怎么样，到最后发现原来其实跟他想象的当中理解的那些美好完全是不同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啊，提供好的生活，提供好的什么教学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做了，但是其实更好的是什么？要给他提供好的历练。
0: 是
1: 这
0: 的。
1: 个历练不是家长把这些风险都排除在外就能实现的，他要在真实的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自己留下脚印的走才行。他没留下这个脚印，家长是替他走不了这个路的。
0: 是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家长当然可以给他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环境都可以，只是说你在那个真实的环境里面，我们就
1: 对，
0: 不要参与进去。
1: 对，你要让他看到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对，除
0: 对
1: 非真
0: 的。
1: 的你有那个能力，你去给他建造一个楚门的世界哈，你能这样行，但我觉得不太现实的。
0: 就非常会困难一些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到刚才就讲到了，就是2岁嘛。那2岁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家长，我们先不讲孩子，我觉得家长可能他更能意识到这一点，孩子就更容易健康啊。就是说，对于家长首先的意识就是你要做分离，就是孩子现在已经分离了，已经知道了我就是我，你是你。这个时候很多家长还不知道呢，我是妈妈，然后孩子是孩子。这时候家长有很多家长不知道。他还在喂母乳的阶段，他还在觉得我和孩子是一体的啊，所以家长要先知道啊，孩子已经2岁了，他说不是对的，因为他自己要去建立他自己的自主。那我们家长要退后，然后呢，根据孩子的某些需要，在不影响健康和危险的情况下，就让他尽力的去尝试获得那部分的控制感，如果家长还有那部分的能量和精力的话，那就在这个方面上多去鼓励他呀，多去
1: 赞许
0: 证
1: 他，
0: 明他。对，
1: 赞许他独立的行为。
0: 是的，要真心的去为他高兴，要真心的。

0: 去祝福他啊，这种的话，这个孩子才能知道啊，原来我的独立是被欣赏的啊，我的独立是被祝福的。那这样孩子可能就更容易在这个阶段过渡的好一点。
1: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讲的这个，其实都是很小的宝宝的这个心理的过程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再的强调，这种家长的对待的方式会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那么孩子的这种安全感一辈子都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个该家长退出的阶段，家长没有退出的好，可能孩子会有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反抗。刚才就在上节目之前，我刚刚看到一个视频，这个妈妈70多岁，儿子已经48岁了，儿子已经离了2次婚，妈妈还在参与48岁儿子的这个相亲和找对象的问题。他觉得那个儿子的这个对象好还是不好？就是有的家长一辈子都没学会退出。就其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比如说2岁，可能我们就要适当赞许他的独立行为；可能在更长大的青春期，我们就要更尊重他的情绪、他的状态、他的习惯、他自己的一些意识；在更往后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学会尊重他的决定，适时的退出他的生活。其实都是在这样，孩子在这样一步一步的成长、独立，成为一个个体，我们家长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善我们自己的人格。
0: 就是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退出去恢复夫妻关系嘛，因为你最终还是要跟先生在一起嘛，所以说我们就恢复夫妻关系就很重要了，这时候。
1: 所以说，当家长也是要一辈子学习的事儿，就像我们节目的这个主题语是这样的。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闻广播，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讲话，梁慧玲出席；
1: 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哈电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装备制造成功；
1: 小暑节气，黑龙江凭借平均20多度的夏日清凉吸引众多游客；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在即，鸡西全城换新，喜迎盛会到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7号，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书记许勤出席并讲话，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整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副省长从立主持。
2: 许勤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示感谢，向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

0: 会员、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全省各级红十字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下，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责任、担当使命，推动我省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徐勤强调，红十字事业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上，全省各级红十字组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为引领，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切实担负起践行人道理念、传播向善力量的职责使命，奋力书写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心系国之大者，服务国家发展全局，服务龙江全面振兴，在应急管理、公共安全、民生保障、国际人道合作中担当作为，更好奉献国家，造福人民。要秉持人道宗旨，践行人道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做好人道救助，开展人道服务，架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助力健康龙江、平安龙江和幸福龙江建设。要深化改革创新，落实红十字会章程，坚持依法治会，优化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建强各级工作组织，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红十字工作，为红十字组织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刘整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红十字工作，大力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黑龙江省红十字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积极服务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黑龙江全省红十字系统和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发挥好人道领域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矢志笃行，再创新功，开创黑龙江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杨博、徐向国、方传龙、邵国强出席，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群团组织致辞，中省直单位和群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省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代表参加会议。
1: 五号至六号，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在北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五五”发展战略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五转变、一迈进”部署要求，全面实施新一轮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更好带动农产品转化增值、群众就业增收、地方经济增长，为加快农业强省建设、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梁惠玲指出，农产品加工业廉洁工农、沟通城乡、一工一农，是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工业思维与现代产业理念，坚持以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为主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实现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整体跃升。要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聚焦粮油、畜禽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特色产业， 优化产业布局，高质量。

0: 建设精深加工项目，大力发展精深特新产品，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与大学大院大所联合攻关，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完善政校企对接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对接，高效转化应用。要发展壮大市场主体，在靶向招商引资、企业梯度培育、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加快形成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质改数转网联，做强做优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布局冷链物流平台和仓储物流中心，构建区域性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要建好用好各类园区，完善园区功能，加力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引导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梁慧玲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完善省级抓统筹、市级抓推动、县级抓落实工作机制，健全领导干部包联服务企业项目制度，形成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力。与会代表参观了红朗农业科技、华生集团、象宇金谷生化科技、天宇生物科技、大航生物科技等企业和北安市鹅经济产业园，观看了全省2023至2025年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成果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
1: 黑龙江省深入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今日的中华大粮仓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更聚焦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丰饶物产为音符，以产业融合为谱线，奏响一曲新时代的产业链发展进行曲。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链曲2026》，关注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新成果。今年黑龙江玉米加工转化能力已达2800万吨，居全国首位。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粒玉米到底能生出多大的价值。
0: 这里是全亚洲单厂规模最大的玉米淀粉加工基地，黑龙江龙凤玉米开发公司，它是当地整条玉米产业链的原料心脏。最近企业投资6亿完成产线升级，年产能从200万吨跃升至260万吨，一批玉米原料在这里变成淀粉，刚一下线就被传送带直接送进了隔壁东来生物的反应罐。
2: 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这生产工艺就像这个淀粉乳的深加工的三兄弟。以前我们只有大哥果脯糖浆，现在三兄弟齐了。
0: 龙凤公司产出的淀粉不仅供应全省超60%的淀粉糖加工企业，更辐射周边10多家上下游配套厂。有了充足的口粮，产业链才能向高处延伸。象谷生物科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最近这里的产品形态变了样，身价也跟着大涨。
3: 原来我们传统海藻糖是种细粉嘛，但我们现在做了那个结晶颗粒的，是吧？像这种很粗的，它比普通海藻糖可能要贵1.5倍大概。像这种呢是更高端的，就是一种我们叫规整颗粒啊。
0: 不止海藻糖，麦芽糖、低聚糖等全系列功能糖也将陆续投产。未来5年，这里将逐步形成年产海藻糖、复配糖各50万吨的完整产业体系，预计年产值最高可达80亿元。
4: 我们也是有信心在附近把它做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功能糖基地。未来在这个产业链中要奏响年产100万吨的最强音。
0: 玉米这条黄金产业链上，除了糖，还有更多高价值的工业原料。在益海嘉里生物制造产业园里，全新投产的谷氨酸钠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生物医药、生物酶制剂，这些看似与玉米毫无关联的产品，正在这里悄然转化。
5: 把玉米做成这个玉米淀粉，做成谷氨酸钠，再做成酶制剂，附加值翻了

0: 几倍。做成医药也是一样，20万到30万一吨的这样一个情况，已经是生物制造的范畴了。食品、医药、化工都在这个链条上找到了位置。
1: 隔壁的富祥生物7个月就建起新厂房，看中的正是原料就在隔壁的便利。而这里正是黑龙江绥哈大旗生物制造国家级集群所在地，194家骨干企业在此合奏产业交响，产值突破1000亿元，全国氨基酸生产规模第一的记录在这里诞生。鸿展、项羽两家百亿级集团扎根，鸿展乙醇产量全国第一，项羽世界首创缬氨酸生产工艺，新合成全球首家能规模生产药品级辅酶 Q10，龙头梯队层次分明，奏响了这首恋曲的最强音。今年上半年，全省精深加工产品增至30多种，产品延伸到医药、精细化工、能源等领域，维生素 C 和辅酶 Q10 的销售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
2: 今后啊，我们将发展生物制造、合成生物等作为主攻方向，聚焦招商引资、科技创新、培育龙头企业等6大行动，协同打造链条紧密、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集群，强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1: 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启动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执法检查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要严格对照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条款，紧盯重点任务，优化检查方式，强化闭环管理，着力提升执法检查工作质效。启动会后，执法检查组将赴哈尔滨、佳木斯、鹤岗、黑河、绥化等市开展实地检查，其他市地人大常委会、工委同步开展辖区内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报告将提交11月份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3: 近日，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装备大唐扎拉水电机组球阀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高水头大容量水电球阀自主设计制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这个直径2.8米的大家伙就是扎拉水电机组球阀，在水电站里它扮演的是超级开关的角色。高山上的江水要冲向水轮机发电，首先得通过它这一关。水流来时，它要精准放行，不需要时它得死死锁住。作为守卫电闸安全的第一道铁闸，它的运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整台巨型机组能不能安全稳定地转起来。
5: 当它关闭挡住从200多层楼的高度下来的巨大水流时，球阀要承受的压力就相当于在人大拇手指的面积上占了一个180斤的成年人那么大。我们重点攻克了超高水压下的密封难题，国家标准是每分钟可以有180毫升的漏水量，我们这个球阀可以达到零泄漏，真正代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最顶尖技术水平。
4: 这个超级开关奔赴的终点站是位于西藏的大唐扎拉水电站，作为国家藏电外送的骨干工程，是目前全球在建综合难度最高的冲击式水电项目。电站共装设2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单机容量位居全球首位。近日，黑龙江省首笔外债登记下放银行试点业务在牡丹江绥芬河片区成功落地。本次业务由中国银行绥芬河分行承办，为自贸区内一家企业完成了境外融资10万港币，借款利率比境内融资利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银行直接办理外债登记试点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创新举措。试点推行后，企业只需携带基础材料，就可以在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改变了过去往返外汇局、经办银行之间的繁琐流程。业务办理时长从以往的几天缩短至几分钟，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跨境融资成本，更通过企业少跑腿节省了企业的时间成本。
6: 小暑至，酷热时，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凭借夏季均温20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吸引大批游客北上纳凉，

0: 就在此刻，上午9:56，我们正式迈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古语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这扇盛夏的大门一推开啊，南方多地就开启了桑拿模式。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是37度，而我所在的哈尔滨吊水湖景区林间实时体感温度是舒适的19度。从37到19，相差的不止18度，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夏天。正因如此，四方游客循着清风绿意奔赴而来，沉浸式解锁山林避暑的惬意时光。
1: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一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
2: 88，
3: 88了。
2: 哎，这些跟前这些在高山我都上了，哎，就到这个地方是最可惜的。
4: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当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我本来是来旅游的，然后呢就爱上了这里，就干脆就留在这边工作。
1: 说到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季，伊春主打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主题，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裹挟着草木芬芳，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惬意夏日，
5: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现在呢，全国各地都是非常炎热，可是这里呢非常的凉爽，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 入夏以来，黑龙江迎来自驾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 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河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黑龙江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全面叫响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
0: 清风拂林海，清凉盼君来。黑龙江的吸引力从来不局限于异域风光，而是全域清凉。避暑康养，沉浸式游玩一起到位。南方热浪翻涌，北方林海生风，诚邀全国游客一路向北，共赴20度的清凉盛夏之约。
6: 清凉的不仅是黑龙江宜人的温度，还有舌尖上的万千滋味。眼下，黑龙江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商家不断挖掘城市特色，以高颜值、有故事、有温度的创意冰品激活龙江夏日经济，让清凉冰味成为传播冰城魅力的全新名片。
1: 这个夏天，南极冷饮厅的博物馆店成了文旅打卡新地标，每天都有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尝鲜。前店后厂的新模式，把非遗冰品的新口味第一时间送上舌尖。与过去不同，今年这里主打牛奶不加水冰激凌，生牛乳含量高达55%到60%。大雪人、小企鹅、文创冰棍一上市就成了社交平台的热门晒图。
7: 是童年的味道，从小我父母就来领我吃。我觉得现在是比小时候更好吃了，
8: 好看又好吃。
1: 不只是南极冷饮厅，马迭尔、老鼎峰等老字号今年夏天也集中推出文创雪糕和创意夹心冰品，传统冰爽正以更新的面孔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在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一款手工裱花冰激凌备受游客青睐。这款能吃的冰城花艺，从花苞到盛放，形态栩栩如生，许多游客拿到手先拍照，舍不得下口。
9: 看他特别有心，还给我做了一个5瓣的丁香花。人说5瓣丁香花代表幸运和快乐，这不正好商家就把这个幸运带给我了。
1: 放眼全省，今年夏天的冰品矩阵格外丰富。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联合设计的中医冰激凌，把刺五加、姜黄等药食同源食材融入其中，主打好吃不怕寒。赵东市小谷的玉米冰淇淋，一口就能尝到浓郁玉米清甜，蓝靛果、蔓越莓等寒地浆果也纷纷变身冰品新宠。 从老字号的匠心传承到新潮流的创意绽放，黑龙江用一口口清凉让文化在舌尖上甜蜜蔓延。
3: 旅发大会进入倒计时，鸡西全城盛装以待八方来客，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核心景区也迎来了全面提质。
10: 为了迎接旅发大会，我所在的千人观景平台也正式的改造升级完成，而这里呢也是打卡新凯湖全景的绝佳点位。从高空俯瞰，这里就犹如一艘行驶在湖面上的巨轮，站在这儿也可以将大小新凯湖的景致尽收眼底，
11: 有一种湖泊荡漾烟波浩渺的这种感觉，像那个范仲淹笔下的那种岳阳楼记的这种感觉啊，不一样的天气有不一样的美。
1: 围绕旅发大会，新凯湖景区对交通路网、基础设施、环湖景观等七大板块进行了系统升级。新落成的房车营地贴心配备小型停车区、新能源充电桩、遮阳贴幕。8.82公里的环湖旅游公路焕然一新，彩色路面搭配音乐路段，开车也成了一种听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12: 马路啊，一个黄色的，一个红色的，真的是太漂亮了。包括那用水啊、保洁啊，包括那个地面啊，都很干净的。你们黑龙江很棒。
0: 来到虎林虎头，乌苏里江源头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打卡点。我们现在呢，就乘船畅游在乌苏里江上，一边是虎林草木繁盛的江岸，而另外一边啊，就是俄罗斯连绵的山林。今年呢，全新开通的珍宝岛环岛特色航线，让游客能够深度感受边境的红色地标风采。
1: 今年虎头景区着重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玩法，湿地露营长廊全新亮相，全新打造的知青岁月老街，12个场景宛如12个时光匣子，推开一扇门便走进一段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
13: 感觉又亲切，又使我们回想起以前一些美好的日子，曾经在黑土地战斗过、奋斗过，我感到我很骄傲。
1: 虎头要塞博物馆和次五家文化博物馆引入 AR 技术，让红色记忆边疆民俗在光影中活了起来。江边新设的喊江互动装置更是把游客的情绪推向高潮。入夏以来，虎头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节节攀升。
3: 来到了山水相依的余亮沟，一路走来可以看到这里的墙体焕然一新。你看我身后的这幅彩绘，将鸡与西字相连，便是这座鸡西城。那么这些彩绘是由河南的网红青年画家吴成岩和鸡西本地的画家合作刚刚绘制完成，一笔一画将余亮沟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貌尽数展现。
1: 剪纸、鱼皮画、扎染等手工艺体验区已基本就位，休闲大舞台上演员们反复走位排练，每一个动作都精益求精。
14: 我们余亮沟的山美水美，所以我们这儿的特色美食呢有一个豆腐，表演的是豆娘的角色，艺术还原于生活，我们把这个搬上了舞台。
1: 在麒麟山景区，经过近2个月的换新升级，人工瀑布与天空之镜新近落成，彩色花岛刚刚完成花卉补种，60米水幕廊桥和威亚飞人项目已通过试运行。
15: 真的是太好玩了，我在半空中挥着手臂感受飞翔的快乐，从空中望向远方，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受。
1: 从界江到界湖，从红色足迹到田园牧歌，鸡西正以全新的边境文旅体验静候八方来客。
6: 黑龙江省森林可持续经营暨生态复合经营工作现场会近日召开，黑龙江将大力推广林下复合经营模式，实现从单一木材生产向林果、林药、林菌等多元营养供给转型，助力构建国家森林营养储备战略体系。全省还将推广林下复合种植团体标准，依托标准化技术体系，推动北药种植、森林康养、林业碳汇、林产品精深加工、生物质经济等接续产业加快发展，提升林地综合产出。
16: 近年来我们开发了龙江绿碳、九珍十八品2个省域的林业工品牌啊，今年年初我们省啊九珍十八品也被国家林草局列为了这个标准化引领的典型的案例，在全国进行推广示范啊，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开发像蓝靛果呀、林下参呢这种有我们黑龙江特色的啊林下经济产品，来带动我们省的这种特色产业发展。
6: 目前黑龙江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已形成17套全国推广模式，未来将继续探索森林分层综合利用新路径，增强林区造血能力。

0: 近日，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首届黑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胜任能力青年挑战赛第一赛程比赛落幕，超过11000名选手完成线上答题、校园预赛、省级复赛全部考核环节。第二赛程比赛也即将启动，优胜队伍将代表黑龙江省出征全国总决赛。大赛将提升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整体专业水平与服务效能，储备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青年后备人才。今天，哈尔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服务站正式揭牌启用，服务站集成线上线下20项服务事项，线下设立专门窗口，可以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荐、创业担保贷款咨询等核心服务。线上在银行自助终端加载就业服务模块，实现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等信息自助查询。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你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有一些朋友如约的在电波前和新韵等待着相会。这些好听的歌曲在你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微信后台的留言新韵都有看，那我看到好多朋友说喜欢新韵选择的歌曲，觉得这些歌曲很温暖很治愈，谢谢你们的肯定。那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新韵想能够多选一些歌曲哈，这样一来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治愈。所以呢，今天选择了七首歌曲哈，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喜欢这些歌曲，喜欢我们的节目。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呢，是毛不易演唱的《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说这是毛不易刚刚成名不久的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听起来呢也会让人觉得非常舒适的感受哈。还有同样是毛不易演唱的《烟火成都》，还有这是毛醒童和崔一少合唱的一首《甜蜜日记》，哎呀，这样一首歌曲听完了之后，感觉整个天空都晴朗了。后面是木头演唱的《富乐园》，胖胖胖演唱的《天造地设》，彭楚月和赵磊两个人合唱的歌曲《聊聊》。那今天的第七首歌是由赵家旭演唱的《无关于你》，歌曲比较多哈，那幸运就少占用时间，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啊！今天的歌曲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呢？回顾一下，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两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烟火成都》，还有毛醒童和崔一少演唱的《甜蜜日记》，木头演唱的《富乐园》，胖胖胖演唱的《天造地设》。刚刚啊，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彭楚月和赵磊两个人合作的歌曲《聊聊》。那稍后为大家播放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了，叫做乔家旭演唱的《无关于你》。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挺温暖的，都挺治愈的，不知道哪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在好听的歌曲伴随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明天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天。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条耕牛半顷田，收也平田，荒也平田，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东窗驸马秦怀玉呀，来到了这个北城。到北城啊，没成想正碰成自己的劲敌，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红袍大力士盖苏文。这盖苏文一看着秦怀玉，盖苏文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着秦怀玉可非同一般呢、因为前两天啊，两人动过手，知道秦怀玉呀、手中枪胯下马，是一员能将，另外也知道秦怀玉是大唐朝的东窗驸马。因此盖苏文一看秦怀玉出来，就知道今天是一场血战。两个人呢都认识，因此也没有必要答话，是各催战马，一个抖枪，一个晃刀，两个人就杀在了一处。盖苏文是怎么想的呢？盖苏文心中暗想，我凭我刀马之能，可能还战不过你，不过我有9把柳叶飞刀，我怕你何来，实在不行我就祭出飞刀要了你的性命。两个人马打对头就杀在一起。这秦怀玉呀、是少年气盛，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秦怀玉和盖苏文就在三江御虎城外抖擞精神，是站在了一处。这盖苏文也佩服秦怀玉，这秦怀玉也佩服盖苏文呢。这也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秦怀玉心中暗想着盖苏文这刀法，嘿，是真是奥妙无穷。盖苏文也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秦怀玉这条枪神出鬼没，也堪称是使枪的祖宗啊。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战了有40多个回合，是未分输赢。 我师父木脚大仙给我九把柳叶飞刀，我就用这九把柳叶飞刀，今天要秦怀玉的性命。盖苏文的飞刀啊，那很厉害，也是盖苏文的杀手锏，实在不行就得用飞刀迎这个秦怀玉。可这秦怀玉呢，也不知道盖苏文这飞刀之能，秦怀玉这条枪还是依然万里进攻。就见盖苏文把刀交左手，微微一阵冷笑，心中暗想：秦怀玉呀，秦怀玉，有道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亡？这可不是我盖苏文一狠心毒，嘿嘿，你可别埋怨我呀！啊，你要死了之后，你就埋怨你自己经世不道，没注意我盖苏文的暗器。今天我就给你来个惊风未动禅仙诀，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刀交左手。有哪背后可就把葫芦提楞出来了，把葫芦盖打开，就祭出了一把柳叶飞刀。这飞刀一道青光直奔盖苏文。这飞刀可厉害呀，刀这么一出葫芦，秦怀玉看呀，秦怀玉那也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秦怀玉这表情，当时盖苏文乐了，心中暗想：秦怀玉，你也知道害怕呀，啊，不过我这柳叶飞刀要是过去，你呀，嘿嘿，今天可就完了。柳叶飞刀直奔秦怀玉梗嗓而来，当时秦怀玉也急了，当时秦怀玉不知所措，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怀玉把枪交了单手，然后用右手在后背，他要拿什么呀？他要拿熟铜宝剑。可是秦怀玉的身背后背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熟铜宝剑，另外一个是哭丧棒。这哭丧棒啊，就是孝子拿的那个用纸糊的东西。就这样，秦怀玉一着急，没把熟铜剑摸着，摸到了哭丧棒，然后把哭丧棒抽出来了。这时候柳叶飞刀可就要到了秦怀玉的前心了。秦怀玉赶紧用哭丧棒往外这么一拨，就这一拨呀，耳中就听惨，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这柳叶飞刀正扎着哭丧棒，把这哭丧棒给折断了。就在此时，又在这哭丧棒里蹭窜出一火球去，这火球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没有防备，这盖苏文在这儿美了吧唧的，就觉着自己柳叶飞刀肯定是把秦怀玉那是给扎上了，秦怀玉肯定是死了，因此这个盖苏文十分得意，万没想到哭丧棒里边蹭窜出一火球来，这火球直奔盖苏文的面门，这是亡魂解帽。这时候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火球砰正打在盖苏文的面门上，这火球是硫磺焰硝球啊，当时扑起来就着了，把这盖苏文的眉毛和胡子全给烧着了，把盖苏文吓得哎呀。秦怀玉心中暗想：今天这歪打正着，我这哭丧棒里什么时候给我放了一个硫磺焰硝球，看起来这个东西可救了我的命了呀。 盖苏文当时眉毛胡子包括这头发全着了，身上的袍子也着了。盖苏文这个狼狈就甭提了，左脚一领蹬，蹬带崩子城，盖苏文是往下就拜。那盖苏文是三军的主帅，大伙一看盖苏文全败了，干脆咱们也跑吧。这翻兵反将，呼，真好像退了朝的潮水相仿，就退下去了。这时候秦怀玉在后边颤虎头造金枪，在后边紧追不舍。这翻兵翻将，好家伙，现在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呀，那真是金命土命桃花命，现在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仨鸭子了。东辽战场上这些少年的英雄各施绝艺，年少英雄本事高，枪刀堆里立功劳，东边战鼓翻兵丧，西守纷争翻将逃，绝处提刀狠狠剁，翻兵拖地急急跑，零零落落翻兵散，整整齐齐唐族豪，东辽战旗纷纷乱，大唐旌旗对对摇，千层杀气遮星月，万把硫磺点火烧，条条野路长流血，处处尸骸堆积槽，鼻边生血星星气，耳内悲声惨惨嚎，破盔破甲堆满野，剑戟刀枪遍地抛。一场血战把东辽的这些个翻兵翻将杀得丢盔弃甲，带狼袍松，翻兵大败。此时的高建庄王，现在的御营也着了火了，这翻兵翻将也顾不得高建庄王了，是树倒猢狲散。就这样，这军事亚历珍还有三川六国这位大帅盖苏文保着高建庄王是往下就跑。高建庄王现在这狼狈呀，哎呀，这王冠也歪了，这战袍也着了，这宝剑也丢了，这鞋也少了一只，现在顾不得这些了，赶紧逃命吧。心中暗想，再晚一会儿大唐的军队要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可就完了。就这样，盖苏文带着高建庄王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这样慌慌而逃。时间不算太大，这三江越虎城外的番兵逃得是无影无踪。大唐朝的军队那真是喜笑颜开，罗通还有秦怀玉带领唐朝的人马进入了三江越虎城。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心中暗想，这一次全都是东床驸马秦怀玉和罗通两个人立下功劳。贞观天子传下旨意，是盛牌宴宴，庆贺胜利。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命令唐朝的军队放假三天，赏赐平酒方肉，以示庆贺。贞观天子在三江越虎城里边待了有十天，贞观天子一看现在翻兵翻将跑得无影无踪，这高建庄王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那位说高建庄王跑什么地方去了？盖苏文呢带着高建庄王跑到了驾轮山，这些翻兵翻将就进驻了驾轮山。这些人可不敢轻易的出来， 盖苏文恨得是牙长三尺啊，心中暗想：好啊，秦怀玉也，你可真够损的，你这哭丧棒里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这柳叶飞刀碰上以后，结果打出一股火球来，好悬没把我烧死。盖苏文点了点军队，这30万人马损失了有2/3，现在还有10万人马。高建庄王是垂头丧气，要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这可倒好，我呀连个根据地都没有了，国都三江乐府城也让大唐朝夺去了，哎，倒霉，真倒霉呀。高建庄王是长吁短叹。就在这时候，盖苏文过来了：王家千岁，您不必着急，我呀现在赶奔扶余国前去借兵，等我借兵回来以后，我赶奔朱皮山聘请我老师木角大仙下山帮助咱们，一定能够将唐朝的这些个文臣也好，武将也好，给他一网打尽，以雪今日之仇。高建庄王点了点头：大帅，这全靠你了。盖苏文怎么去借兵咱们暂且不提，贞观天子在这个三江乐府城里待了一段时间，一看这翻兵翻将也没有动静，高建庄王也找不着，总在三江乐府城里待着，这也没有意思呀。最后李世民提出来要到外边行为采猎。徐茂公一听：万岁，这地方可不是大唐朝，到外边行为采猎，这在东辽国可十分的危险。李世民一笑：哈哈哈哈，军师啊，现在翻兵翻将被我大唐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逃得无影无踪，我看没有什么妨碍。徐茂公看着万岁：万岁呀，咱们还是应该小心为是。嗯，好啊，小心是应该小心，军师你呀也不要太担心了啊，我到外边行为采猎去散散心，哪位爱卿愿意保我前去？这时候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儿可全明白，现在东辽国的地界要保着万岁到外边行为采猎，这要出了事儿，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这时候大老黑刚要挺身出来，徐茂公用眼瞪了他一眼：

大老黑没敢动。这时候程咬金呢，舔着草包肚子，万岁，我打算跟您去行为采猎，您看怎么样？李世民看了看程咬金，心中暗想，还是程王兄知道我李世民的心意。程王兄，你要愿意跟着我去，我当然欢迎。哎，万岁呀，你看大家都不响应你的号召，还是我老程跟您关系好。对，程王兄确实深知朕的心意。就这样，程咬金还有李世民两个人呢，带着3000军队由打三江越虎城里出来，是行为采猎。这3000军队呀，在后边呼噜呼噜呼噜这么一走，这么一吵吵一喊，由打地上这么一走，动静相当大。这些个军队吆五喝六，哎，又吵吵又喊，由打旁边的野地里蹭窜出一只兔子来。这兔子个还挺大，长得还挺肥，突然之间出现在前方。贞观天子十分高兴，程王兄，你看那一只野兔。老程一听，哎，好，待老臣给他一箭。就见程咬金呢，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祥，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这箭奔这个兔子就射过去了。老程这箭法呀，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是正好掐中间，是正好二五眼，没射着。李世民一看，哈哈哈哈，我说程王兄啊，你现在的年岁大了啊，经常在府里待着，养尊处优，现在你这个本事可不如当年了，你看还是小王我给你射一箭。万岁，我呀诚心不想射着这个兔子，就是给万岁留着呢。李世民一想，呵，这程咬金是真会拍马屁呀。就这样，贞观天子把御剑拿出来以后，把自己的宝雕弓拉开了，瞄准了这个兔子，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然后这箭奔着这兔子就射过来了。这兔子跑着跑着，贞观天子的箭砰射的不算太准，正射在这兔子的后座上。这兔子挺肥呀，这后座上的肉还挺厚，这只御箭砰扎的还挺结实，正扎到兔子的臀部之内，把这兔子疼的蹦起老高来，带着贞观天子这只御箭往前就跑。当时贞观天子，哎呦，把我的剑带走了，那可不行，今天我必须把我的剑追回来。这贞观天子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奔着这个兔子就追下来了。这个兔子跑的是真快呀，您想那兔子这个东西跑步的速度相当之快，贞观天子这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李世民就光顾了追兔子了，注意力全在兔子上，哪成想不追兔子还则罢了，这一追兔子还给贞观天子惹出了杀身之祸。这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十分的高兴，在三江越虎城里一待，待了很长的时间。贞观天子也比较烦闷，跟着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带着3000人马来到外边来行为采猎，
这三千人马这一出来，呼噜呼噜呼噜，动静挺大，结果在草地当中给惊出了一只野兔。这野兔蹭一下子窜出来了，长得还真肥，哎，这屁股还挺大。程咬金呢，为了讨好李世民，先射了一箭，结果呀没射中。老程啊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儿，万岁，我是诚心不想射中了，就是为了让万岁来射。万岁，您赏他一箭吧。没成想这支箭一射，正射在兔子的后座上。这兔子后座挺肥，肉挺厚，这箭扑这下子扎上以后，让这个兔子呀给带走了。那皇上的东西可不能轻易丢了。上一次在凤凰山前射这个枯丽鸟，结果呢这枯丽鸟带着御箭一飞走，结果呀在这个凤凰山下正让人家盖苏文给看见，结果兵困了凤凰山。在凤凰山这一战死了多少人呢？这是教训呢。因此贞观天子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这支御箭失落。因此李世民这催马在后边就追，程咬金也在后边跟着，万岁你可慢点儿，万岁。现在李世民的注意力完全在兔子上，程咬金的喊声他可就没注意。老程在后边追他，贞观天子在前面跑，这马跑的速度还挺快，把程咬金呢慢慢的给甩下了，但是离的可不算太远。正往前跑着呢，贞观天子往左右这么一看，进入了一座大山。这时候李世民心中暗想，山势险峻。他一看程咬金呢也追上来了，这时候贞观天子这心呢还稍微的安定，因为贞观天子那必须得有人保驾呀，就一个皇上光杆老一个，这要是出了危险连个救驾的都没有。现在鲁国公程咬金一来，贞观天子心里边这算安定，总算有个救伴的，一旦要是出了危险有人好回去送信儿。李世民就这样看了看程咬金，哎呀程王兄，哎，还是你跟我关系好啊，大伙儿都不陪着我出来，就你是舍命陪君子，够意思。老程把胸脯一挺，嘿，我说万岁呀，咱们俩人什么交情啊，多少年了，现在我程咬金年近70，可以说为了你的江山社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我程咬金什么时候耍过滑呀？哈哈哈哈。君臣二人正在说话，就听着在前边啊有马挂园铃的声音。老程这耳朵还挺好使，万岁您听见没，有马蹄声。贞观天子举目抬头往前这么一看，就见对面远远的来了一匹马。李世民呢也没在意，这匹马如飞似箭就奔贞观天子的方向来了。这匹马是越来越近，这个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楚。贞观天子一看吓得一哆嗦，那位说怎么回事，一看这个人，贞观天子是亡魂皆冒，就连程咬金
也吓了一跳，哟。

这真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啊！怎么在这儿碰见他了？那位说谁呀？谁？就见这位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摘盔卸甲，晃荡荡，足有九尺。往脸上看，两道花牛眉，金睛叠豹，是一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暴涨钢然。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荷叶盔，斗戴着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镶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腰系遮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叫小将雕？上不灵缺不着，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那真是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暗靴，老踏在紫金凳内，跨起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背高有八尺，大皮碗西皮子，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凌齿，鞍颤鲜明。这个主手里边是巨齿飞镰、河山板门刀，谁呀？正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东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盖苏文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原来盖苏文这是赶奔猪皮山去请他的老师木角大仙，正好由此路过。他一看，哟，一看着有俩人，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李世民一看认出来了，这是盖苏文。可这盖苏文也认出这是李世民，旁边那个挺大个肚子，那是程咬金。那位说了，这盖苏文对程咬金怎么那么认得清楚呀？您别忘了，程咬金在三江越虎城给了这个盖苏文一箭，这一箭呢正射到盖苏文的耳环上，结果把盖苏文的耳朵给穿了。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对程咬金的印象很深，一看挺大个草包肚子、蓝面脸，这不程咬金吗？旁边这个人，当时盖苏文是喜形于色呀，心中暗想，这不是唐王李世民吗？就见贞观天子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鸭。见贞观天子面白如玉，两道俊眉朗目，鼻之口方，海下三绺的短墨髯。这时候盖苏文看完了之后，心里这个高兴啊，真好像开了两扇门相望，心中暗想，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盖苏文呢，现在想方设法的要把大唐朝的军队给击退，现在想了很多的方案，想了很多的主意，我看那些主意全没用了。今天只要我把李世民抓住了，就让这唐王写降书拿顺表，到那个时候即便你大唐朝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怕。只要我手里边有李世民，有你们的天子，我就不怕你们不老老实实的就范。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催马摇刀，是直奔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哟，盖苏文来了，程王兄赶紧保驾。程咬金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不在二

二五元以上，也不在二五元以下。要是吹牛皮说大话，我行；打盖苏文呢，我可不行。干脆我赶紧跑，我回到三江越虎城，或者找到我们的军队，赶紧让他赶奔越虎城送信儿，让秦怀玉、让罗通前来救驾。就是这个主意。因此老程左脚一领蹬，蹬带崩子成这马，咔，老程跑了。嘿，当时把李世民气的心中暗想，程咬金呢、啊、程咬金，你可够损的，就用你这个保驾的，结果把我老哥一个搁这儿了。这时候李世民也没有办法，心中暗想，今天我打盖苏文我可打不了，干脆我也跑吧。就这样，李世民双脚点蹬，这马往前就跑。那盖苏文能让李世民跑了吗？盖苏文心中暗想啊，今天李世民我是绝对不能让你逃生啊，今天上殿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说什么我也要把唐通拿到手中，到那时献于我家高见庄王，是勤功受赏，也喜我东辽之败，给我们东辽国带来的耻辱。因此啊，这个盖苏文在后边是催马着紧紧的追赶。李世民其实是真着了急了，现在也不管这个地形了，往前边扑了命的跑。这匹马今儿个还真挺给力，这速度还跑得挺快。尽管盖苏文苦苦追赶，还真没追上，但是跑着跑着，李世民可愣了，两边都是大山，是陡壁悬崖，再往旁边走走不了。李世民当时可就愣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就见前边是一片白茫茫，到了东海边上了。李世民一看，前边有水拦路，后边盖苏文就追到了。李世民心中暗想，看起来是天绝月呀，现在前边茫茫的白水，后边有凶残的东辽大帅，这可如何是好？李世民心里在想，说我如果让东辽的大帅抓了俘虏，我死啊，这是小事儿，那么大唐朝一国的尊严那可就没有了。李世民想到这儿，前面不就是水吗，今天我就下水，我宁可淹死，我宁可让水把我灌死，我也不能让盖苏文把我抓了俘虏。想到这儿，贞观天子一提马，这马跳到了水中，跳到水里边，李世民也后了悔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海边上全都是沙子，这海水浸泡了以后完全是淤泥，贞观天子这匹马往里这么一跳，这马蹄子陷到淤泥当中，再也抬不起来了，再想往前走，这寸步难行。这个时候，盖苏文就追到了近前。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看到这个情况，盖苏文是朗声大笑，也可以说是放荡的狂笑，喜悦之笑，哈哈哈哈。李世民呐、啊，

方决定。李世民一想也是，程咬金也跑了，无人保驾。哎，今天是天绝有我呀！李世民眼珠一转，我说盖苏文呐，你让我写相书拿顺表，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我现在没有纸墨笔砚，如何写得顺表呢？你把笔墨纸砚给我准备好了，递给我，我给你写相书拿顺表就是。当时盖苏文一声冷哼：哼，李世民呐，你少跟我耍这个花活啊！水贼过河是甭吃狗刨，你还找什么？还找笔墨纸砚？还找文房四宝？难道一说你还要题字练练书法不成？今天呢，你呀、啊，就把你的袍子撕下来写血书。李世民一听呀，今天应当如何？当时李世民脑子转了好几个个，心中暗想：这我写血书，难道唐时的江山就这样送与了东辽？贞观天子心里在想啊，如果现在我不写，那盖苏文就得把我杀了；如果现在我写完了，我拖延时间，能拖一会儿算一会儿，也许程咬金回到三江越虎城，把卢通和怀玉搬来，到那时我就得救了。因此贞观天子就把这个龙袍撕下一角来，然后刻破了中指，在这儿写这个血书。贞观天子写得很慢，这时候这个盖苏文一再的催促李世民：你别磨蹭，快写。李世民把血书写好了，看了看盖苏文，我说：盖元帅呀，现在我这血书写好了，我怎么交给你？哈哈哈哈。我说：李世民呐，你别跟我耍这个心眼儿啊！你呀、啊，把那个血书放在我巨飞廉的和善板门刀的刀头上，我把它取回。李世民这么一想，如果这个血书要是给了盖苏文，我们可就标志着投降了。贞观天子心中一想：哎，有了！我就在这高声喊嚷，如果有路过的唐将或者能人帮了我贞观天子，到那时我就得救了。高声喊喝：哎，有没有人在此经过？我是唐天子李世民，谁要救了我李世民，我和他平分疆土，我奉他一字并肩王。那位说：有没有人在这过呀？还真有，不喊还则罢了，这一喊，这还喊出了一位能人。要是谁来救驾，明天揭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

0: 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以及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哈，来说一说燃气安全的事儿哈。
1: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呢，做客904，和大家交流我们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注意事项啊。就是天然气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呢，可能大家每天都会在接触。然而呢，我们天然气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呢，这个一些不安全行为和一些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的淡薄呢，造成了可能是我们的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北实验613，然后沈阳1021，包括近阶段比较轰动的就是河北燕郊的313的燃气爆炸事故，可以说场面相当的惨烈，而且这个人员伤亡包括财产损失这个数字呢，可谓是触目惊心。
0: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呀，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0: 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1: 从2021年湖北十堰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最坚决而且最有力度的一次。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并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0: 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1: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信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0: 好的。
1: 中信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2007年、20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工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这个能源，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海中气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包括我们的200多万用户呢，我们的安检工作也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呢是我们2年一次。这些年开展专项行动呢，我们这个安全频率要大大的高于国家标准。
0: 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划来看哈，就是咱们由中庆燃气公司负责供气儿的这个区域，大概是覆盖哪里呢？
1: 我们大概覆盖是哈市主城区，就是南岗、道里、道外、平房、松北、厢房，还有松北区呢，是一小部分。
0: 基本上是我们的主城区哈，
1: 对，我
0: 都
1: 们的主
0: 是
1: 城
0: 在
1: 区。
0: 和这个中庆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1: 对
0: 那
1: 对
0: 咱们
1: 对，
0: 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1: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啊，204万余户。
0: 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呢，咱们中庆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1: 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余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一条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1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0: 好，这一组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的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儿，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儿。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儿？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冰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1: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0: 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1: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四氢塞芬，它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鼻性的气味，就是在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旦响起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啊，这叫有燃气泄漏了，一定要采取措施。
0: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
1: 对，
0: 哈。
1: 警示提示。
0: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冰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1: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长期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做完饭的时候关燃气开关，
0: 是的，
1: 啊，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知识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0: 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到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管，是不是？
1: 不，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立管呢是在每家每户呢都有这个主管线啊，就相当于主管线嘛啊。单元的主管线，然后从主管线呢分支出来呢，会到咱们各家每块每每家分支一个燃气表，燃气表前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啊，报警器，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灶台旁边那个竖着的那个燃气管，它就是相当于您现在说的
1: 对，
0: 这个
1: 燃气立
0: 燃
1: 管，
0: 气的立管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我们每家每户呢是通过相应的分管啊，或者是交管连接出来之后，那才是我们个人家使用的部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
0: 好，
1: 是，
0: 这个是立管
1: 对
0: 哈。
1: 对对。 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

0: 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法。在这次试验台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家中的这个燃气报警器一定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1: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呀，还是放在柜门外呀？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哈市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燃气报警器
1: 给包起来了，
0: 对，包起来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很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离距离棚顶往下反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1: 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0: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自闭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浇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这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这个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露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
1: 可
0: 防
1: 以
0: 止，
1: 说是一个双保险了
0: 对，
1: 哈。
0: 双
1: 一
0: 保险，
1: 旦
0: 双
1: 出
0: 保险。
1: 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是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这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啊。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五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气企业进行了承担。今天提到那个燃气灶具连接管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灶具连接管呢，一般是承插式或者说螺杆式，这种连接方式呢，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灶具连接管，更加可靠啊，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们不锈钢波棱管，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然后这个管儿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承插式和这个螺杆式呢，这种。我胶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1: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信燃气公司所有的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 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0: 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这种要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类型。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模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这哈尔滨用的那种皮模式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再就是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
1: 插卡式的，
0: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1: 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
0: 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1: 那目前咱们现在汽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了？
0: 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的。
1: 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吧。
0: NB 燃气表呢，这个智能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如果说检测到你很多天你这个气量没有变化，它会有传输到我们平台一个信号，然后它自身呢会有一个锁止功能，它会就像说了，可能是我是不是这家电脑就想我是这家是不是好长时间无人不用燃气了，那我把阀关掉吧，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现在给大家提一下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我们家中更换完毕智能燃气表了，在检查其他开关、电池、报警器都处于正常状态，而且是我们的不在不欠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燃气，这个时候要想到了我们的燃气表是不是自动关阀了。自动关阀怎么恢复呢？在我们的智能燃气表有一个比较大的红色按钮，长按5到10秒，它会显示一个中文阀开这么个状态，这样我们的燃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1: 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0: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 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1: 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手动拉动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是按住。
1: 按住
0: 对对对，
1: 按住哈，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兴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四节五号电池来驱动的啊。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1: 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啊，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如果咱们的用户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报警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 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
1: 嗯，
0: 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拨打电话移到室外的安全位置，要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
1: 嗯，
0: 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电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个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
1: 嗯，
0: 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响停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啊，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1: 嗯，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窗通
0: 风
1: 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尤其呢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0: 是这样，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使用过程中，如果不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
1: 嗯，
0: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装修啊破坏啊，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泄漏的可能性。
1: 嗯，
0: 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了，我就出屋了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屋里的情况。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刺鼻器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抢险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1: 嗯，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啊，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其实对燃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
1: 嗯，
0: 我是否把这燃气关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胶管上面那个小开关。
1: 嗯，
0: 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
1: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
1: 嗯，
0: 就是若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啊，我想把我的燃气关掉，没问题，拨打我们9637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你
1: 上门来帮你进行专业的操作哈。
0: 对，
1: 嗯，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电啊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设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需要有一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
1: 嗯，
0: 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近了过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
1: 嗯，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
0: 对对对，
1: 但是也要注意啊，这个最起码要保持
0: 15厘米
1: 以上的这个近
0: 距
1: 离
0: 哈，对对对，
1: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
3: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平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其实刚才侯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整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线呐，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100余公里。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但是在今年
1: 正在持续推进
3: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项整改。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件套。把用户家中所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3: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四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接近190万。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我们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四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1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在一起要分享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 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就是实际上可能无人居住哈，
3: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燃气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3: 对，一些困难。另外还有一部分用户对这个改造啊，还是存在一部分这个抵触情绪，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说是这个你这次改造啊，我家可能一段期间内用不上气儿啊，或者是你给我对这个我的装修啊有一定这个损坏呀、啊，这里我要着重的说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根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用户的燃气设施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儿啊、阀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3: 非常严实。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这咱都知道，这个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3: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3: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火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3: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啊，咱绝大部分这个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的特别严实。这样呢，这个我们、这个、
1: 就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空间哈。
3: 对，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4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0000户这个改造任务。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完了 多给予我们改造这个施工的多给予一些配合，
1: 嗯，
3: 我们整。

0: 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呀。这里我郑重地承诺，我们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
1: 就是
0: 测
1: 都
0: 试。
1: 是经过专业计量
0: 对，
1: 检测的设备。
0: 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定。
1: 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
0: 对，
1: 心的哈。
0: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呀，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也不需要用电池，就那种老表。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0: 这种普表，它这个里边的结构主要是靠这种皮膜这种呼吸式，完了来达到这种气体的这种传输。如果正常的皮膜在运行10年、20年以上，就是咱正常这个轮胎也好啊，胶
1: 都
0: 皮也
1: 该
0: 好，
1: 老
0: 它
1: 化
0: 都会
1: 了，氧
0: 产生老
1: 化了，
0: 化，产生老化就会产生泄漏。另外，这种就是那个插卡的表和这种最早那种机械表，它们都是以啥？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它一个字儿计量的是一立方米，就是我们一立方米是2.94块，所以说它走一个字儿，每走一个字儿是少一立方米。但是现在这个燃气表呢，是以金额论元来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的
0: 它
1: 精
0: 的
1: 准
0: 计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一个，它是降低
1: 就是
0: 一
1: 随
0: 元
1: 着你
0: 钱，
1: 的使用的量，它是随时
0: 对
1: 计
0: 对
1: 费
0: 对对，
1: 的啊，根
0: 它
1: 据
0: 降
1: 实
0: 低
1: 时
0: 你
1: 的，
0: 一元钱，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这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的，不会说是这个表具产生过快，不会，绝对
1: 其
0: 不会
1: 实
0: 啊。
1: 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哈。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介绍，
0: 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段燃停器，得用户达到一定这个居住率，我们才能进行更换，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要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气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气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四到五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
1: 这四
0: 一
1: 到五
0: 般，
1: 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4、5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
0: 整个
1: 楼就 整个楼就画完了，
0: 整个
1: 单元，
0: 单元
1: 就画完了。
0: 我们是以单元为单位，
1: 嗯，
0: 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

0: 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
1: 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0: 啊，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啊，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用气的一个一些规范安全。
1: 好，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我们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勤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啊。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啊，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2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超过国家的
1: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更加密集一些哈，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这个周边的这个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1: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0: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 它都是被包裹状态。
1: 嗯，
0: 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
1: 嗯，
0: 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
1: 这
0: 个
1: 露面上这些哈，
0: 我裸露的部位啊，嗯、我这个管啊胶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
1: 嗯，
0: 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
1: 嗯，
0: 重点的检查。
1: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好，各位听众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呢、啊、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客厅，
1: 这个居住空间哈，
0: 居住空间了、
1: 嗯。
0: 这样一旦产生爆炸，可能对人生产生会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1: 嗯，所以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关心到的啊，这开放式厨房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了哈。嗯，那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安检过程中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杜部长呢继续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0: 首先这个我们中庆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庆燃气公司统一这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
1: 嗯，
0: 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0: 啊，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啊。其实这个防风罩吧，它不利于这个通风，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 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
1: 嗯，

0: 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着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完了消除这类隐患，消除这类隐患，就是到属地分公司。
1: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一个设施的更新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
0: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企业这个公众号啊，我们同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同那个社区呀、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这个服务点儿。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这个配合程度。
1: 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我们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是转动了金门大殿两个门的门环，结果没转动，红娘子往怀里使着劲这么一蹬，就听咔哇去的，当时两扇门往左右一分，这门这么一开，由打里边就飞出了一支箭。这支箭速度很快，要说红娘子的身份，红娘子的武艺要想闪这支箭很容易，不过这个地方太狭小，躲闪不及，扑的一箭正给射得有泪。红娘子哎呀了一声，打箭飞身行，就窜出来鲜血直流。众美娘子不笑，红衣姐姐您受了伤了，红衣姐姐受伤了。红娘子看了看众人，她赶紧戳这金门。这红娘子带着众人由打金门里往外走，就听着上边哎是喊杀连天。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现在的地面上。这地面上徐明高等人现在已经进了金山寺，云阳生等人告诉徐明高说，我呀对付飞飞和尚，你们对付那些个小和尚，包括飞飞和尚那些弟子，他们的本事也就稀松平常，二五眼几位要想对付他们易如反掌，这飞飞和尚交给我。云阳生飞身行，窜上了大殿，往房檐上一坐，就看着众人。这众人一看人家云阳生做好准备，云阳生告诉大家，53克我给你们点信炮。就这样，徐明高等人来到山门这儿，就进了金山寺的山门。徐明高等人那进来人不在少数，正赶上这知客僧这志刚啊，由打大殿里出来，一下怎么来了十几个人呢？这些人佩剑寻刀，这面有怒色。志刚和尚就知道不好，这徐明高一看是志刚，这徐明高高声断喝：“好秃驴，你往哪里走？今天我们把你们这些和尚赶尽杀绝，收庄带包圆。”这徐明高飞身行就想过去。这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神箭手徐青，一晃手中的龟灵七宝刀，飞身行就来到志刚的近前：“好徒弟，你招刀！”现在志刚和尚那手里边也没有兵了，这家一伸手在旁边抄起一根棍子，就和这徐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徐庆这口刀呢不含糊，上下纷纷。现在志刚可吃得亏了，

有应手的家伙。这志刚就喊上了：“来人呐，来人呐，今儿个要出事儿。”就在这时候，有哪旁边又过来几个和尚，准备要帮助这志刚。杨小房一看怎么着，想俩打一个没那么便宜。杨小房一晃手中的雌雄双剑，就和这监寺僧地灵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地灵啊，这家手中方便连环铲，无动不飞，只站住了杨小房。监院僧这铁钢啊，手使额头刀，这家也想帮助志刚还有铁刚。这位呀、啊，晃手中刀刚要过来，这罗德罗继芳一晃手中七节钢钉，飞身行过来，杂毛秃驴啊！我罗德罗继芳打发你上西天，我收拾你。这几个人在院里边就动起手了，踢踏踢踏。几个和尚那武艺也不含糊，这哥几个也是武艺超群呢、在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就在此时，这院里这一乱，降龙和尚、疾驰和尚、烈火和尚、闪电和尚、催风和尚，还有狮吼和尚，当时这些人全都冲出来，拉家伙是直奔天井当院，就和徐明刚等人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徐明刚等人今儿个是豁出去，就一个想法，非把金山寺这些和尚是斩尽杀绝，把那飞飞和尚非得铲除了不可。飞飞和尚是宁王朱宸濠的党羽，金山寺是为非作歹，苦害当地的良家妇女，另外是勾结宁王，要为宁王当什么大帅。我看现在就把飞飞和尚杀了，是以绝后患。这哥几个今儿个把平生所学全都使出来，这些和尚今儿也拼了命。现在金山寺里的和尚那挺多呀，那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都出来了，就和这几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这云阳生，云阳生在大殿的房檐上在这坐着，看着这些和尚是恶斗徐明高等人，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泰然自若，那是稳如泰山。就见云阳生头上戴鹅黄色的扎巾，身穿淡黄色的一件长袍，云阳生是面如冠玉，两道弯弯的眉毛，二目子光滑烁烁，在这看。云阳生一看这时间差不多了，有哪怀里边就把信炮拿出来，信炮啊给点着了，咚咚咚，这信炮这么一响，信炮啊这一响，徐明高等人知道了，这是里应外合的信号，包括地穴里的红娘子也听见了。红娘子现在就领着众美娘正在金窝藏美色，地穴里和这帮和尚恶斗。那现在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杨小房、一枝梅这些人心里想，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和尚斩尽杀绝，把这些和尚给杀的是爹妈求救。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些和尚死了一片又上一片，尤其啊是飞飞和尚那手下那几个顶梁柱，像降龙、急雷、烈火、闪电、催风，还有志刚、狮吼，包括地灵僧，还有铁刚，这些人那都是飞飞和尚的好友，都是宁王的党羽。这些人想了，如果帮着宁王真要夺得了天下，
他们将来紫袍金带风妻因子都可以做显官，在这种利益的利诱之下，这些人也拼了命。现在外边这信炮这么一响，飞飞和尚又到方丈室的禅床上坐着。飞飞和尚站起身形，这老家伙，哎呀，那还真挺稳的，稳若泰山。一伸手，把方便连环铲抄在了手中，这家伙迈步就来到了大殿的前面。一看手下这些弟子，正和外边这些人在这恶斗，就见这家伙面带笑容，心想：我这些弟子还真不含糊，我看一时半会儿啊，来人呢也未必能够取胜。飞飞和尚把嘴这么一撇，就你们这点功夫想破我的金山寺谈何容易，我还不是吹句大话，就我飞飞和尚一伸手，你们全都得趴下。这飞飞和尚挺狂，就飞飞和尚这家伙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位弟子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这些个和尚一看飞飞有打方丈室里出来，这些和尚当时就来了精神，心想：飞飞大师出来的，飞飞大师要一动手，这些人全都得玩完。现在最着急的那就是徐明高啊。那徐明高心想，现在红娘子正在打救这些女人，红娘子一个女流之辈能不能斗得过这些和尚？如果要出了事儿，那对不起人家，人家红娘子到这是帮忙来的，这是诗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红娘子要真是为了我们把性命搭上，我徐明高也过不去啊。因此徐明高加紧了进攻。这徐明高啊，打着打着一刀就把降龙和尚天灵盖给劈开了。这降龙和尚当时是一命呜呼，一只眉目中针当时一剑就把魔云的和尚也给打发了上了西天。现在众僧人呢是越来越多，虽然死了好几个，但是这些人呢一点也不害怕，尤其是飞飞和尚往里一站，这些人就来了精神。现在狄红啊手中的冰铁怀抱拐是恶斗烈火僧。狄红今儿也急了，狄红心想：我敢奔大师山，可是把红娘子给请出来，红娘子要出了事，我对不起朋友。今儿个的狄红一伸手就把飞镖拿出一只来，一抖手这只镖打出去，把这烈火和尚这眼给盯住了。烈火和尚一声惨叫，狄红冠一冰铁怀抱拐啪嚓下来，把烈火和尚脑袋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一只眉目中针这身形是真快，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崔风和尚跟他打呀吃的大亏，这崔风和尚一个没注意，就让一只眉目中针的一剑给扎在肚子里。一只眉目中针把这宝剑往下这一摁，就给这崔风和尚开了膛。这崔风和尚肚子里的零碎肠子堵的心肝肺腰子板油烂杂碎呼啦下的全流出来了。杨小房是剑斩了闪电和尚，这徐明高是越杀越勇，徐明高又把地灵僧也给杀败了。王能李武啊是专门打这些小和尚，王能李武这本事要和这几大名僧相比差的太多，
但是要和这小

和尚比，这小和尚可吃了亏了，把这些小和尚打得爹妈瞧叫，嗷嗷直喊。这些个和尚这面有难色，心想坏了，今天金山寺是不是要完呢？但是这些人一看，飞飞和尚往外这一走，就见这些人又来了精神，把这些人团团围住。飞飞和尚这一出现，徐明高、一枝梅、徐庆、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等人当时心里就一惊。一看这老和尚，这家伙穿着这黄色的僧袍，就见他这僧袍里边，你说怎么整？这僧袍啊，在内力的作用下，全都跟吹了气似的。就见这小子身上的肌肉叽里咕噜直滚，好像身上有几个铁球在来回的转动，这眼冒凶光。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徐明高等人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包括一枝梅、慕容真呢，知道飞飞和尚不好惹，他这个功夫是独角仙，你看我，我看你，谁过去，谁打得了飞飞和？现在这几个人一抬头啊，全都看啊对面大殿上，这房檐上坐的。云阳生，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好像欣赏这山景，欣赏这景色一样，若无其事。云阳生一看，飞飞和尚过来了，徐明高心想：这位到底高的什么程度？一枝梅也在说，都知道云阳生武艺高强。这个云阳生用什么办法要除掉这飞飞和尚？问大伙儿可得开开眼。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是不动声色。飞飞和尚一看众人都往房檐上看，他不由得一抬头，发现在房檐上坐着一个秀才，好像个文生公子。这飞飞和尚想，大伙儿看他干什么？飞飞和尚不知道此人是谁。飞飞和尚正看着，就见云阳生喊了一声：“飞飞和尚，今天你死期已到，恶贯满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飞飞和尚仰天大笑，哈哈。飞飞和尚的笑声啊，还没落呢，就见有打云阳生这两个鼻孔里边就出来两道白光，嗤！大伙儿再看，这房上云阳生啊，那不见了。与此同时，再看飞飞和尚的脑袋是踪迹不见，这云阳生又坐在了这房檐上。飞飞和尚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这飞飞和尚刚才笑呢，霎时间脑袋没了。这飞飞和尚虽然脑袋没了，这家伙这腔子在这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帮小和尚一看啊，飞飞大师一命而亡，这可如何是好？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失决意，杀了这飞飞和尚。云阳生怎么杀的飞飞？大伙儿没瞧清楚，就见云阳生的鼻子里边出来两道。

白光，再看飞飞和尚是人头落地。飞飞的人头落了地了，可是飞飞这身子在那儿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大伙儿一看，我的妈，这个人是谁？怎么这么高的功夫？这些和尚一看，完了，飞飞和尚这金山寺的主心骨，飞飞和尚一死，这些和尚树倒猢狲散，当时就乱了。徐明高等人拽刀的拽刀，拽剑的拽剑，就这一串杀，真是杀的人头滚滚，这血流成河。现在这和尚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全都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仨鸭子。这徐明高等人来到方丈室，到了方丈室这么一看，嚯，那肯定是飞飞和尚的卧室。就见飞飞和尚的卧室名人字画，挑山对联，红木家具，古色古香啊。一看有一张禅床，这张禅床呵，非常的讲究。徐明高心想，我徐明高称为淮阳首富，我们家里边这家具都没有这么讲究。看起来飞飞和尚平时是没少搂钱的。飞飞和尚死了，他就在此时就看着禅床上面的顶板，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包括这禅床嘎吱嘎吱嘎吱也往下沉。罗德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罗德，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禅床上面的顶板往下一个劲儿的落，禅床也往下沉，这里边就露出了亮光。有人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飞飞和那禅床啊，那就是进入地穴的这么一个门户。禅床那是两张，有一张禅床啊就在那房顶上，也就是天花板，另外一只禅床在地上放着。这飞飞和尚要想进入这地下室，这家伙摁动机关，当时这禅床啊往下这么一落，这家伙坐着禅床就下了地下室。禅床也和那道门那是关联的，禅床往下一落，门呢自动开放。等到禅床落在底下，上边那张床啊就落到地面上，从外边一看就和原来的床是一般不二。你说这飞飞和尚这家也煞费苦心，这小子每次到地下室就和这些美女前去幽会，现在飞飞和尚也是恶有恶报，现在飞飞已经升了天了，现在为什么这床往下沉？原来是里边的红衣女就把那金屋的那两扇门的门环往外这一拽，结果拽动了机关，由哪里边飞出一支箭来，箭射红娘子，结果这禅床也被拉动，禅床往下一落，正好让徐明高罗继芳看个清楚。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如果说要晚来一步，这禅床落在地上，徐明高等人呢还真发现不了，那红娘子等人要想从地穴出来也不容易。这罗德罗继芳包括徐明高一看禅床往下落，罗继芳过来一伸手就把上边这只禅床的床板用手托住了，以后就见着罗继芳用力往旁边一扯，催你妈的吧，就把这个禅床的床板给扯到了一边。

徐明高探头望一看，发现里边有亮光，仔细一看，那不是红娘子在里边吗？这徐明高就喊上了：“红娘子侠客，我是徐明高，我在上边呢。”红娘子听到上边有喊声，由于红娘子刚才那中了一箭，现在血流如注，那失血过多呀，这只禅床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已经落到了地穴的下边。现在这些女人要想上来，那上不来，没有梯子，那怎么办？这只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飞身行，就下了地穴了。到了地穴里一看，呵，这些女子可不少啊，将近有百十号人呢。这罗德、罗继芳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说这飞飞和尚，他是个和尚。一个大老爷们儿整这么多美女陪着他，他受得了吗？啊，嘿嘿，他身子还真挺强壮。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呀，你少说废话，快点找梯子。罗继芳到旁边去找梯子。现在这徐明高就发现，红娘子脸色惨白，在那站着。摘摘晃晃、啊、老侠客，您这是怎么了？红娘子看着徐明高，我说，徐侠客，我现在身受重伤，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如何拽动门环，由哪里边飞出箭来，射到自己右肋上，这个事和徐明高一讲，现在。这红娘子额头上汗滴答答，万血直淌。这红娘子瞧着徐明高，看起来这一次我和云阳生来的江南，帮着你除掉飞飞和尚，救了这些女子，也算我办了一件大事，也是命运该着，天意如此。可能我红衣女再也不能回到陕西。不过我想，我也做了一件好事，我也对得起我的师父，我这一生行侠仗义。徐公子，咱们来世再见。就见这红娘子一伸手就把右肋上这颗剑抓在了手里边，然后往外的一扯，这剑拔出来以后，当时血流如注，那这支剑正扎的右肾上。现在红娘子惨叫了一声，红娘子是与世长辞，红娘子死了。这红娘子这么一死，这徐明高是痛断肝肠，心想着红娘子为了什么和这云阳生游打陕西大石山，来到江南就是为了帮着我徐明高杀着飞飞和尚，解救这些女子，除掉着飞飞，没成想死在了江南，我对不起红娘子。这徐明高也泪如雨下，旁边这些美娘一看红娘子死了，当时这哭声一片，心想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能出得来吗？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还得在鬼门关待，没成想现在我们要享福了，这红娘子却死了。这些个女子也是悲悲切切。就在此时，这徐明高想起一件事儿，我说这里边有没有叫林凤仙林姑娘？林凤仙赶紧过来，说我就是林凤仙。这林凤仙就把这红娘子如何打救他们的经过，如何破这五关，和和尚恶斗讲说了一遍。徐明高这心里想，哎，
红娘子真是一侠，为了我徐明高是命丧江南。现在这罗德罗继芳也把梯子给找来了，我说兄弟，梯子找着了。罗继芳就把梯子放到那地穴出口这，这梯子实际上事先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往这一放是严丝合缝，是不宽不窄，不高不低，就这样让这些个女子顺着梯子往上走。这些女子最后这么一数，一共是83人。罗继芳心说着，非非合着真他妈不是东西，在这儿还学皇上整个3宫6院72嫔妃，那皇上有72嫔妃72个老婆，这小子整了83个，哎呀，真是人间的败类。罗继芳在这儿是破口大骂。这些女子全上去以后，这徐明高就把红娘子的尸体也抱着上了方丈室。到了方丈室以后，罗德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我看这个地方可太可恶了，应该放把火给他烧了。对，大伙一致同意，这个事儿就交给了罗德罗继芳。这罗德呀，找了引火之屋，二次下了地下室。这地下室不有5棺吗？叫金屋藏春寺。这罗继芳就由哪色殿开始烧，见一殿烧一殿，就这样就把整个地下室给点着了。罗继芳由哪地下室出来，现在徐明高命人就把这地下室的出口给堵上，然后大火在地下燃烧，把这人间的魔窟给它彻底铲除。徐明高见到了云娘子，云娘子看到了这红娘子的尸体，云娘子也落了几滴眼泪。云娘子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说你们赶紧到庙里边找上等的棺椁，就把红衣女侠成殓起来。王能、李武在庙里一找，呵，棺材不少，找了一个挺好的棺材，就把红娘子成殓了。现在云娘生看了看徐明高，说这儿的事儿基本上也办完了，我现在带着红娘子的尸身回转陕西大师山。徐明高的一听，云阳老侠客，这红娘子由哪陕西来的江南，给我徐明高帮忙除掉了飞飞和尚，死在了江南。说句实话，徐明高，我对不起红衣女侠，我要亲自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云娘子听完了以后一摇头，我说徐公子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们现在把飞飞和尚杀了，这庙里边死了这么多人，那官府肯定会一体严拿，我看那知客僧志刚啊肯定赶奔镇江府前去报案。你现在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一路上官府严拿，徐公子，到那时那官府一拿你，你就撇开这棺材一走，我看反而不美，你呀就不要拘着俗礼。红衣女侠红娘子也是为了侠义道，为了解救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人，为了铲除奸佞，他也是死得其所，是重于泰山，这也是命里注定。有道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红娘子也是命
该着，我带着

他的官国回转陕西，你就不用管了。现在王能、李武包括狄红等人帮着，就把红娘子的棺椁抬到了江边，找了一只船，把棺椁放在船上。这云阳生辞别了众人，起身行回转陕西。这徐明高、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一枝梅、慕容珍，这些人和云阳生是洒泪分别。徐明高等人又回到了镇江的金山寺，看了看这些个女子，这些个女子应该怎么办？徐明高等人就在寺里边那搜出了很多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分给了这些受苦受难的苦命女子。这些女子的千恩万谢，又派人领着这些女子赶奔镇江知府衙门，让人和镇江知府把这非非何等所作所为讲清楚，让镇江知府出头露面，安排这些女子如何回家，咱暂且不提。徐明高一看这金山寺里边血流成河，这和尚的脑袋是到处都是，真好像到了西瓜地厢房。徐明高心想，这些人恶贯满盈，也是命里该着。徐明高啊，带着这林凤仙和众兄弟回到了崔家店，结果见到了林老汉。林老汉看到自己的姑娘林凤仙，老头子给徐明高当时就跪下了：“哎，您是大善人，您是普天之下最好的大善人，我给您磕头了。我的姑娘要是没有您，就身陷魔窟，暗无天日。有道是重恩不言谢，老头，我给您磕头了。”这林老汉给徐明高等人跪下，嘣嘣的磕响头。这徐明高把林老汉搀起来，这林老汉还有林凤仙是妇女团圆，林凤仙也是飘飘万福，表示感谢。徐明高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再说这镇江知府。镇江知府一看有人领来了很多的女子，那说啊是金山寺地下室里。镇江知府这么一听啊，原来镇江的金山寺怎么还营造地穴，这里边还装着很多的美女，看起来是让侠义道的人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杀了。镇江知府想，杀得好，杀得对。镇江知府派人就把这些女子遣送回家，然后派了官兵到了金山寺收拾后事，咱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等人由哪崔家店出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单听下文。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

之间呢，飞飞和尚这大秃脑袋就掉在了地上。飞飞和尚人脑袋掉了，这家身子还在这站着。今天金山寺算完了，我快跑！我要是跑晚了，我这颗脑袋那也得丢了。我赶紧赶奔镇江府前去报信，让官府是捉拿这帮匪患。这小子撒脚如飞呀，来到了镇江府。镇江府的知府叫莫天佑，见到莫天佑往那一跪，哎呀，知府大人可了不得，金山寺出了事儿了。金山寺来了一帮匪患，原来这帮匪患大闹苏州府，大闹苏州擂台那几个人，他们勾串匪患，看这样好像是白莲教的人，妖术邪法，哎呀，就把大和尚飞飞给治死了。大和尚现在驾鹤西游，已经升了天了。我说知府大人，您赶紧派兵去捉拿匪患。莫天佑这么一听，这莫天佑那是个忠臣，和王守仁关系不错，他这么一听，怎么着，金山寺又出现了匪患，把金山寺给平了。莫天佑心想，该平得好，早就知道金山寺是怀王的党羽所经营的，金山寺金屋藏娇，他也早有所耳闻。不过宁王这诸臣好，这势力很大，自己官小职位也得罪不起。今天一听有人大闹金山寺，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这莫天佑还挺高兴，看了看这志刚和尚，知道了，这个事儿我马上派兵捉拿匪患，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志刚一听，我赶紧走到苏州去禀报宁王。莫天佑慢慢腾腾的把这个兵啊集合好了，准备赶奔金山寺。那结果呢，有很多的妇女让人护送，来到了镇江府，说来自金山寺。这些妇女是让人给救了。现在这个莫天佑这一看，这妇女不带少数，全都是花容月貌，年纪都不算太大，莫天佑就全明白了，和这金山寺是不干好事，金窝藏娇，这些和尚淫乱寺院。人说啊，这寺院是宁王党羽所经营，在这儿为非作歹，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看起来这事儿是真。莫天佑让这官兵到金山寺这儿，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好嘛给脸吧脸吧堆成了小山洋房。莫天佑传下令箭，泼上鱼油给我点了。这些和尚那真是移风易俗，那实行了火化，然后派人接管了金山寺。这莫天佑回来又把这些女子都遣送回家，莫天佑发出海浦公文，捉拿徐明高等几个人，不过是做做样子。莫天佑知道这几人杀得好，杀得对，是行侠仗义，这宁王是早晚必反。再说这志刚，这家有打镇江出来，一溜烟就来到了苏州府。到苏州府这儿来找宁王的诸臣豪，没成想到了苏州这一问，这宁王诸臣豪啊不在苏州府，赶奔江西去建造离宫。由于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现在的势力那也不小了，野心膨胀，在江西建造离宫。他赶奔江西建造工程，因此不在苏州府。这志刚一想，我还得赶奔江西，
这志刚赶奔江西，到了江西。

西就把镇江市的经过和这宁王朱宸濠讲说了一遍。这朱宸濠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朱宸濠是暴跳如雷。好啊，好，徐明高啊，徐明高，你是欺我太甚，我是必杀之。勃然大怒，咱放下朱宸濠，暂且不提。单说徐明高这哥把由打崔吉殿出来，一枝梅慕容真就跟徐明高说：“我现在有事儿，我要赶奔北京前去访一个朋友，我要不能和大家一路游山玩水。”徐明高一看，人家一枝梅慕容真有事儿，这玩意儿也不能强留。慕容真呢，就这样赶奔北京访友，咱们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罗继方、王能、李武、狄红、杨小房，还有神箭手徐庆，这七个人就出离了镇江府。一路之上游山玩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由于这几个人有的是钱，另外也没事儿，因此一路之上见山游山，见水游水，做一些行侠仗义之事。虽然说过去半年了，但是离这个镇江和扬州也不算太远。这一天，由打江苏就进了安徽，到了安徽的宁国府，这太平县。到了宁国府太平县呢，这徐明高等人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在江苏的时候，那盘查的不是很严，没成想一进宁国府太平县，这个地方盘查森严。到处画影图形，是捉拿徐明高等8个人。徐明高心里一咯噔一下，心想：来到太平县，难道要出事不成？这徐明高等人心想：难道一说太平县这个地方和其他的地方不同，他们为什么要严拿我等8人？原来的宁国府太平县有个知县。这知县姓房，叫房明图。房明图跟这大太监刘瑾两个人是贫贱之交，那是发小的弟兄。这大太监刘瑾呐，原来他也不姓刘，这家姓孙，家境贫寒，这父母早亡。这刘瑾生活呀，那也不顺利，往往有上顿没下顿。就和这房明图两个人不错，最后这刘瑾呢，把这牙一咬，心一横，把这小鸡儿咔嚓一下子给割下来了。这房明图就说：“哎，我的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如果把男人这个东西割下来，这玩意儿不男不女，要想传宗接代，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刘瑾一笑，我说：“兄弟。”我呢想起一条升官的道路，我打算赶奔北京，我要进皇宫当太监，侍奉皇上。到那时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你哥哥我呀，要得了地，将来你就可以做官。房明图一听，哥哥能行吗？能行。我听说呀，有个远家的亲戚在皇宫里当太监，我托他进皇宫，现在我已经净了身了。这房明图点了点头，哥哥，你要进了皇宫以后，真要得了地，可千千万万别忘了小弟，也让小弟闹个一官半职。这刘瑾呢，就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找到他的亲戚。他这亲戚呐，姓刘，在皇宫里当太监。当时这位刘瑾
原本姓

尊呐、跪在这刘太监面前，愿意给刘太监做个儿子，做干儿子，名灵一子吧。这老太监也挺高兴，就把刘瑾引入了宫中。刘瑾这家伙，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位那小嘴儿，他是倍儿甜，甜度倍儿高的十个加号。这家伙有这么一天，正好侍奉正德皇帝。正德皇帝一看刘瑾，呵，长得也挺精神，又会说话，又会办事，深得正德皇帝的喜爱，因此啊，就把这刘瑾升为了三宫总管太监。那家伙了不得，可以说大权在握。这刘瑾呢，掌了权以后，可以说是宦官专权呢。这刘瑾的权力这大透了，谁要不巴结刘瑾，谁要不给他送礼，他在正德皇帝面前嘴一歪歪，这就罢官了。这刘瑾是红极一时，就包括宁王朱宸濠都惧他三分，也给这刘瑾在这送礼。该这刘瑾倒霉，这刘瑾有这么一回啊，让杨一清，一位国家的重臣，那叫吏部侍郎，给参了一本，说这刘瑾呢，勾串匪患，蓄意谋反。也正赶上刘瑾不走字儿，由他家里边翻出了各种准备谋反的证据，包括龙冠龙袍，包括这玉玺，这家伙全治好了。那正德皇帝那能干，就把刘瑾给罢了官了，就把刘瑾嘁哩咔嚓把这边太监呢就给杀了。这刘瑾这么一死，这房明图原来呀借着刘瑾的势力，在太平县这儿当着知县，是逍遥自在，也挺美。一听说刘瑾出了事儿，把他吓得啊，会不会牵连到我呀？我和刘瑾关系不错，这小子整天是提心吊胆。没成想过了一年呢，没事儿。这房明图一想，我靠山没了。我房明图啊，说句实话，斗大的字儿不认得三个。我这靠着刘瑾的势力上来做的官，刘瑾完了，我得找个靠山。这小子这小眼儿，贼光四射，望左右，咱们又闻味儿，最后就发现了宁王这朱宸濠。心想朱宸濠那可是皇帝的至极的亲戚，听说这朱宸濠现在发展势力，这位就给朱宸濠送了重礼。朱宸濠一看这房明图要依附自己，自己也正要发展势力，就给房明图吃了定心丸，说你放心，只要跟着我干，将来我要是成了事，你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加封你显官。不过现在可有件事，这件事是这么回事，我有几个仇人。他就把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一枝梅这些的画像拿出来，你想办法，如果遇到这几个人要将他拿货，如果把这些人拿了，到那时你这官儿那就高高的升，那钱是有的是。这房明图领着这八张画像，这个高兴，心想，嘿，现在呀，我只要抓住这八个人，我可就抖起来了。因此房明图就在太平县，这位实的这太平县的知县，也是宁王的党羽。就这样的房明图啊，就在太平县这告诉手下的这些个开店的、开旅馆的、做买卖的，给他们发了这八个人的画像，说如果谁要是发现这八个人，马上到县衙

0: 报告用户，如果有私藏者私藏匪患，抄家灭门。这家伙还觉着这样做呀不够奉承宁王，为了让宁王看出来他呀死心塌地跟着宁王干，这小子就让当地面的官员夜半三更就到旅馆这儿前去查看，那一晚上有时候他查个三四次，经常调查旅馆，调查旅馆了住的客人来自何处，姓字名谁，因此太平县那十分的紧张。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到了太平县，人们啊还没检查出来，找了家店房住了以后，实际上这几个人刚一进太平县就让人呢给盯上了。这几个人一看见，我看这几个人就是画像上画影图形捉拿那几个匪患，咱们看着他住在什么地方。徐明高等人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吉祥客栈，是一家新开的店房，一看这店房啊，哎呀挺气派，那徐明高那有钱，那住店房不能住小地儿，就在吉祥客栈这住好了。这些个官员发现徐明高等人住了吉祥客栈，他们刚住下，这官员前来盘查。徐明高等人是想办法把这事儿给搪塞过去。这徐明高由于他们出门在外，这种事儿遇得多了，也没有多加注意。实际上这些官府的爪牙已经认出了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还有徐庆，这几个人就住在吉祥客栈。有人呢就把这事儿报告了房明图，这房明图这么一天，哈哈哈哈，这几个人也真是，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啊。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他们要不赶到太平县，老爷我怎么能够升官啊？嘿嘿，这是我进谏之礼，赶紧传我的令箭，让所有的人给我准备好了，今夜晚间咱们全体出动，就把吉祥客栈给我包围了，捉拿那几个匪患。那几个匪患如果咱们拿住了，献给宁王，各位咱们是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哈哈哈哈，这是一件好事。房明图手下这些个捕快这不一听也来了精神，老爷真的那能错得了，你放心，速作准备。这些人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强弓硬弩，还有重兵，在半夜三更悄悄的就把吉祥客栈给包围了。徐明高等人一点也不知道，只有罗德、罗继芳、这王能、李武这三个人呢，由于这仨人不困，正在楼上在这下棋，要知徐明高等人有无危险，这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

0: 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颖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颖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颖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颖，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 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
1: 嗯，
2: 这个

0: 就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4、5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嗯，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嗯，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啊，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嗯，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4、5年级是不一样的。4、5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 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
1: 嗯、
0: 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1: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没有。

0: 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1: 对的，
0: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1: 对，
0: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1: 对
0: 所
1: 的，
0: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1: 对。
0: 所措了。
1: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啊，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啊，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啊，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0: 已
1: 及
0: 经
1: 时满足
0: 及
1: 了，
0: 时满足他了，
1: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1: 是，
0: 孩子也少，所
1: 对，
0: 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1: 对，
0: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1: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0: 对。
1: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0: 太
1: 挺
0: 容
1: 容易
0: 易
1: 的
0: 了，
1: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0: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1: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 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
0: 嗯、
1: 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嗯、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

0: 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1: 是
0: 多
1: 的，
0: 啊，
1: 占相当部分。
0: 对，这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啊，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得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
0: 的，
1: 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里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1: 得不
0: 到
1: 到，
0: 了？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0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2岁级的时候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2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10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2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

0: 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
1: 对
0: 子。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呢，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儿，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1: 对。
0: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身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佳音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那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
1: 边
0: 或者
1: 界，
0: 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知道，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 爸爸
0: 小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啊，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
0: 嗯，
1: 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
0: 嗯，
1: 他在怀疑了。
0: 嗯，
1: 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
0: 啊，
1: 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
0: 嗯，
1: 我告诉给他犟。
0: 嗯，
1: 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
0: 嗯，
1: 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
0: 嗯，
1: 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
0: 嗯，
1: 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
0: 嗯，
1: 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
0: 哦，
1: 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
0: 嗯，
1: 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
0: 嗯，
1: 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
0: 嗯，
1: 好，那就打三下。
0: 嗯，
1: 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
0: 嗯，
1: 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
0: 嗯，
1: 这一几下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
0: 嗯，
1: 小手就打，就都打红
0: 了，
1: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
0: 嗯。
1: 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你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
0: 嗯，
1: 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
0: 嗯，
1: 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
0: 嗯，
1: 已经通红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去，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
0: 嗯，
1: 我说拿出来继续。
0: 嗯，
1: 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
0: 嗯，
1: 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
0: 嗯，
1: 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
0: 嗯，
1: 回来了。
0: 嗯，
1: 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0: 嗯，是，
1: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
0: 嗯，
1: 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0: 是
1: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0: 嗯，哦，是呢。
1: 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0: 嗯哼，
1: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0: 嗯。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米，
1: 当然了，
0: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1: 是的，
0: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试探，
0: 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啊。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啊，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 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边界
1: 去试探，嗯，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嗯，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啊，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到。
1: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0: 对，
1: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0: 对，
1: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0: 对，
1: 对吧，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是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0: 对，
1: 对吧，
0: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

0: 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啊，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一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嗯，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哈，它不
1: 对，
0: 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它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
0: 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未来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
0: 是，
1: 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哎，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
1: 是
0: 协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

0: 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的
0: 的，
1: 夫
0: 对
1: 妻
0: 的，
1: 关系，
0: 对的，对
1: 但是
0: 的，
1: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呢，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 边，
1: 对
0: 说
1: 呀、啊，
0: 到公
1: 但
0: 道
1: 他
0: 话。
1: 没有，
0: 对，但
1: 但
0: 是
1: 他
0: 他
1: 没有，
0: 没
1: 我
0: 有，
1: 就想
0: 很
1: 抒
0: 中
1: 发一
0: 立。
1: 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 下。没
0: 对，
1: 有，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
0: 它。
1: 口无言吗？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我
0: 对。
1: 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我
1: 是
0: 们很
1: 的，
0: 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是
0: 没有。
1: 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
0: 对，
1: 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
0: 啊，
1: 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
1: 是
0: 解。
1: 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0: 是
1: 是
0: 的，
1: 吧？所以。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刷令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听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啊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星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边，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我和新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起嚎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安岭地区啊，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啊、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种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通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说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说一说，说哪儿呢？
1: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长春市。
2: 对，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
1: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2: 对、
1: 啊、这些后面的节目咱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呢、 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的，
2: 没毛病，没毛病啊。
1: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科尔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2: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啊，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个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当然了，
2: 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的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

0: 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2: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1: 嗯，
2: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咱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1: 嗯，
2: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位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蜻蜓美这大东北，
1: 对对对对对，
2: 黑吉辽三省啊，四座副省级城市，
1: 嗯、
2: 那个哈尔滨、长春、
1: 沈阳
2: 和大连啊，在一起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徐云老师，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1: 知识都叫你学杂了哈，
2: 我太多了。
1: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啊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270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2: 200多公里、
1: 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2: 但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开车去、
1: 哎。对对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铁，
2: 除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1: 嗯嗯，
2: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1: 嗯，
2: 稍显距离有点近，
1: 嗯、
2: 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云我俩唠嗑说，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嗯、
1: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些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2: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2: 差不多，
1: 它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2: 肯定到。
1: 哎是的、
2: 啊、
1: 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
2: 嗯、
1: 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2: 你这么的你就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照多少钱花？
1: 先问吴克吧，先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2: 就
1: 如果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2: 我第一顿饭啊，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长春的美食啊，
1: 你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2: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江一较长短、
1: 哦、然后那这个还是比不过的。
2: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啊、很可惜，这个不能说它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1: 嗯，看咱俩一不一样。
2: 这题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涮羊肉、
1: 啊。哦，这样、啊，
2: 你看、
1: 啊，那我知道，
2: 我跟新云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

0: 那会儿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第一个会吃朝鲜族冷面。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
0: 差不多，
1: 去哪家都知道。
0: 大致大致大致啊啊，嗯
1: 嗯，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全是吃。
1: 哎，
0: 啊，
1: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0: 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了啊。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哈尔滨的这个铁锅炖呐，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郡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什么刘帅，什么马一涛，杨果福，
1: 兄弟，咱今天说长春的美食，
0: 啊，你听我说完，别着急，
1: 嗯，
0: 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长春美食金蝉鲍鹋。
1: 啊，这是什么？
0: 没听说过吧？
1: 金蝉鲍鹋。
0: 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个老菜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鲍鹋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1: 牛蛙？
0: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
1: 那是什么？
0: 再猜。
1: 金蝉鲍鹋，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0: 哈什马。
1: 哎呀，
0: 哎，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1: 那我知道了。
0: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十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菠菜汁儿跟哈士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这包括哈士马和咱们的林蛙都可以吃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儿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儿，然后哈士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里面哎。

0: 我长春是有十大名菜，啊，它这个十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
1: 太
0: 吗？
1: 像了，
0: 哈尔
1: 这
0: 滨
1: 个，
0: 你上双城去那得啥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老菜儿，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边都有啊，是不是？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
1: 那
0: 你说
1: 这
0: 我
1: 个
0: 说这四个菜，你说哈尔滨没有吗？肯
1: 都
0: 定
1: 有，
0: 有啊，是不是？它没有的，就是刚才邢云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朝鲜族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翡翠人参茅台鸡，这个咱哈尔滨没有，我承认啊，我承认哈尔滨没有啊。还有就是虾腰烧口馍，咱这也没有啊。这两个长春十大名菜啊，刚才我说那个金蝉那个菜，这三个菜没有。第四个呢，就是长春蹄花丝儿，哎，这个咱这也没有，我服了啊，确实是没有。然后清蒸白鱼咱这也有，你咱之前说的青海湖那大白鱼，你记不记着？
1: 记
0: 然后
1: 得。
0: 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过多少回，是不是？就是这几道特色啊，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特色的，咱没吃过的，现在啊，在长春也不多见，就是不是说上长春随便都能吃到。这自从咱们旅游火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雪衣豆沙老菜儿。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子，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儿在长春本地呢，也相对来说的，就跟咱说的时候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它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蝉的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这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提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两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儿。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儿，
1: 是
0: 它
1: 用
0: 是
1: 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个
0: 就
1: 蹄
0: 是
1: 了。蹄
0: 蹄
1: 花
0: 花，
1: 丝，
0: 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
0: 哎，
1: 菜啊！
0: 你
1: 啊，
0: 热吃吧，这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
1: 明白了，明白了，这
0: 啊？啊，
1: 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啊，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
1: 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
0: 我
1: 刻
0: 一
1: 在
0: 说
1: 当地
0: 菜的
1: 的
0: 时候，我
1: 特
0: 就
1: 色
0: 激
1: 美
0: 动了。
1: 食都是如数家珍啊，确实是刻在这方面是挺有研究的。那朝鲜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一下的，就是这个幸运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
0: 地
1: 地
0: 桌
1: 桌。对，能明白我的意思
0: 这
1: 吗？
0: 就我知道，
1: 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0: 你一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1: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这么
0: 你
1: 说
0: 让
1: 的
0: 我
1: 话，
0: 说没毛病吧？然后中间
1: 是这
0: 搁
1: 个
0: 个
1: 意
0: 桌。
1: 思。
0: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挠脚，是不是？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感觉非常有特色，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个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
0: 他
1: 而
0: 那
1: 且
0: 块
1: 有
0: 儿，
1: 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0: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在吉林吗？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
1: 网红墙是那儿
0: 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
1: 嗯。

0: 对
1: 我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会。
1: 洗市场，洗市场，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洗市场，就在那个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到那儿去延吉那边溜达去之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市场非常出名，经常拍那个段子，抖音顶上咱们都有吗？是不是你看过吗？是吧？
0: 是的，这个都是当地的特色哈。大家到当地之后选择美食呢，在比如说当地也有像咱们东北都有的什么烤冷面呐、玉米饼啊，在当地呢路边也有，饭店也有，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哈。还有好多朋友，你看看一说到麻辣烫，那这个客就会说这个咱们麻辣烫的起源在咱们，
1: 哎，瑞流，
0: 但是当地麻辣烫也很有风格。你别看是一个小品种的这个特色。但是在当地挺多的，也有很多人熟悉，它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1: 黏糊的，
0: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1: 汤的，
0: 对，汤的，汤
1: 汤
0: 的。
1: 那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0: 骨汤啊。
1: 骨汤的那种，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就是直接涮的那种，是不是？
0: 对呀，对呀。
1: 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那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那个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
0: 记得，
1: 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袋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0: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1: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
0: 我
1: 近，
0: 知道，我知
1: 然
0: 道，
1: 后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办公楼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时候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0: 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
1: 吃
0: 烫。
1: 了一顿麻辣
0: 当
1: 烫
0: 时他们
1: 啊，
0: 还说呢："哎呀，今天幸运第一天来，带她去，应该
1: 激
0: 带她
1: 动一
0: 去
1: 下
0: 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
1: 啊！
0: 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个挺有江湖地位
1: 热
0: 的。
1: 市场的是不是啊？就是咱说这他那块儿啊，刚才新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咱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哈哈，你在
0: 到
1: 那
0: 时
1: 期
0: 候
1: 节目，
0: 详细再跟
1: 哎
0: 大
1: 呀，
0: 家
1: 那
0: 说。
1: 里边你就可以唠很多
0: 哎
1: 很多
0: 呀，
1: 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是不是？
0: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1: 到那里面去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儿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那
0: 哎，
1: 个？
0: 对对对，
1: 那
0: 我
1: 个
0: 接
1: 这
0: 下来也想说
1: 都
0: 这个，
1: 没了啊，都没
0: 这
1: 了。
0: 个是在，但是长
1: 对，
0: 春现
1: 长
0: 在
1: 春
0: 也
1: 依
0: 有，
1: 旧还有，
0: 对，
1: 是不
0: 熏
1: 是
0: 肉
1: 啊？
0: 大饼，
1: 是不是啊？就因为它里面那个酱肉，它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他这李连贵的熏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
0: 对，
1: 别
0: 好像
1: 少
0: 见
1: 了，是
0: 到的
1: 吧？
0: 少
1: 啊，
0: 了。
1: 见到特别
0: 哎，
1: 少了。
0: 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实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哎，
1: 对
0: 尤
1: 啊！
0: 其是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1: 哎，
0: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豫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儿。
1: 对，
0: 哎，李
1: 豫
0: 连贵
1: 昌
0: 熏肉
1: 一手
0: 大饼，
1: 店是不是？就像
0: 就
1: 咱
0: 是这个意思。
1: 耳熟能详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对。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
1: 行吧，
0: 当
1: 行
0: 地
1: 吧，
0: 的特色的糕点，
1: 糕
0: 知道
1: 点
0: 吗？哎，
1: 啊，
0: 当地有个咱们这儿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
1: 老
0: 买
1: 顶峰，
0: 老顶峰。
1: 他那有个顶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事我知道，我知
0: 对，
1: 道，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个顶峰蒸糕点呢是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
1: 嚯，
0: 了，
1: 人家
0: 是
1: 这
0: 对。
1: 也时间不短
0: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我不太敢说哈，这个
1: 啊。
0: 没研究过。但他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种类非常繁多。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儿在其中
1: 特别
0: 啊。
1: 好
0: 顶
1: 啊，
0: 峰蒸糕点它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同时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
1: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
0: 呀，
1: 的多的那种是吧？因为
0: 应该
1: 应该
0: 是，
1: 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
0: 你都能
1: 都
0: 想
1: 能
0: 到人
1: 都能。都能都能
0: 家店家能没想到吗？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就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啊，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玄宇老师说这个糕点，这地方没有第二，咱这哈尔滨没有第二，好像咱们好像没有第二，
0: 真的没有，
1: 他那好像有啊，
0: 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布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1: 布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的。
0: 嗯，然后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啊，还有这个人参软糖，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1: 特别少了，特别少。
0: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1: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现在也是胖，是不是？这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
0: 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1: 还
0: 有很
1: 多，很多。
0: 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1: 哎呀，这个
0: 对吧？
1: 它好像遍地都是。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是啊，
0: 对，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像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1: 小吃。
0: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1: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的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你说。咱们哈尔滨哈，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1: 也算是，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算是特色小吃。
1: 对，
0: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1: 溜达，
0: 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1: 小吃文化
0: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的一个集中点。
1: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徐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徐云老师，你母校旁边不就有一条小吃街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是咱夜市的时候？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封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得有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那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知道吗？就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徐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0: 哎，
1: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尝尝
0: 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随便尝一个一小下下，
1: 对，
0: 这不能当做正餐，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1: 对，
0: 只是一个小烟火。
1: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这美食挺多、啊，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穿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1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

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4

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畅游城市间哈，今天正式宣布进入到吉林省。
2: 确实是啊，咱们这不能老在黑龙江待着啊。
1: 就是啊，咱们得带大家畅游全国。
2: 对，
1: 对吧？
2: 然后今天跟新运我们两个呢一起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这个一丢丢一捏捏的了解了一下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是吧？
1: 的美食。
2: 对，就是了解了一丢丢啊，里边可说的东西太多，咱们准备做出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详细的溜一溜，这深度游是不是啊？这回深度游，值得旅游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么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啊，记好了吧，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节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世界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15》。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一些孤单，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我正说到徐明高等人来到了太平县，住在了吉祥客栈。晚上啊，王能、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仨人啊，那睡不着觉，就在二楼上在这下棋。王能、李武还臭棋篓子，罗德在旁边看着，食堂还给这王能在这支招，正在楼上玩棋，就听着接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当时罗德、罗继芳眼眉就一挑，王能、李武心说怎么回事，看这马蹄声好像是奔着店房而来。王能、李武、罗德那挺警惕，心里想是不是到吉祥客栈来抓我们呢。这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到了窗户前边往外这么一看，把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吉祥客栈的周围全都让官兵给围了，是强弓硬弩，包括民房上那站的全都是官兵，一点都不假。这个知县房明图一心要想立功，要抓这八个人，献到宁王面前，他是勤功受赏。因此今夜晚间，这小子亲自指挥，把所有太平县的人马全出动了，吉祥客栈对面在这督阵。因此就把吉祥客栈围着同帮铁笔相旁，他也知道这些人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不好拿。因此带了很多的弓箭手，这强弓硬弩抓不着啊，就把他射伤了或者射死。因此这房明图也挺狠呢，半夜间来到了吉祥客栈。王能、李武、罗继芳一看，赶紧来到屋里边，就把徐明高、徐庆、狄红、杨小房这哥四给叫起来了。几位别睡了，再睡脑袋就没了。现在官府的人把客店围了，看起来咱们是凶多吉少。与此同时，就听着吉祥客栈的外边就有人喊声，我说你们几个人跑不了了，徐明高、罗德、王能还有李武，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们以为大闹了金山寺，大闹了苏州府啊，这事就完了。今天你们的事儿犯了，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如若不然，我们可就放箭了。由于事出突然，这徐明高啊掐着手中的红毛宝刀，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罗德、罗继芳手里边七节钢鞭，杨小房手里边两把双剑，这王能手里边长枪，李武手里边花刀，这些人全都做好了准备，看起来今天就是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就见徐明高啊，脚尖儿连地踩，有哪窗户里边跟小燕儿似的就飞出去。徐明高往外的一跳，这外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那徐明高用手中的宝刀拨打幽灵，这徐明高飞出以后，紧跟着那狄红、杨小芳、罗继芳、徐青、王能、李武也往外窜。现在这官兵一看，窜出人来了，那真跟燕子相仿，身手敏捷。官兵就开始射箭，箭如雨发。你看这个箭呢，这玩意儿最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这带尖的筷子这事儿可不好躲呀。罗德、罗继芳一个没注意，让一箭扑给射在腿上。罗继芳一声惨叫：“哎呦我的妈呀！”罗继芳当时这腿这一软呢，有脑房上就掉下来了。罗继芳强忍着疼痛，就把七节钢鞭舞动如飞，就和这官兵打起来了。这官兵围上了一层又一层，尽管罗继芳勇猛善战，那人家太多了，有倒是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这罗继芳最后让人家生擒活拿，罗继芳这五花大绑让人家捆上了。这王能啊往外崩，一个没注意也让人家一箭射了左肩头上，因此王能也让人家抓了俘虏，是五花大绑。现在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两个，这房明图挺高兴，听说啊那有八个人，那哥几个挥刀的挥刀，挥剑的挥剑，杀出了重围。徐明高等人可就杀散了，谁和谁也没在一块儿。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了两个，仔细给我搜查，结果呀在这二楼上又搜出一个人来，也被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房明图一想，抓住三个这也不错，就这样把罗德、罗继芳等人就带到了太平县衙。就见这房明图居中而坐，这家把惊堂木一拍，啪，我说你是不是叫徐明高？徐明高是不是你？你们三个人这里边谁叫徐明高，谁叫徐婷，还有什么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杨小芳，你们到底是谁？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罗继芳抬头看了看这房明图，这家伙是个侏儒，那长得个儿矮就别提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也就根号二那么高，1.414米。就见房明图长得矬咕伦敦、亚咕伦敦、蹲咕伦敦，真好像一块豆腐香啊。那身子长得又肥又胖，这脑瓜呀还挺小，这脑瓜呀好像一块豆腐上放了一个小樱桃，这脸上斗鸡的眉，俩小绿豆眼滴溜乱转，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这小子穿着红色的官服，穿着官靴，这小子呵呵的冷笑着，我说你们今天让我抓住了，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侠客，也不管你们是什么剑客，又会什么飞檐走壁的功夫，今天你们是龙啊得盘着，是虎啊得卧着，要是听我的，说了真情实话，免得皮肉受苦，如若不然，你们看见没有，这旁边的刑具都给你们摆着，又有夹棍，又有老虎灯，又有火刑，又有板子，要是不服的话，我给你们说说皮子。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房明图， 这心里就想笑，心里说话，瞅你长那揍性啊，在这还吆五喝六，你就穿着那身官服，你好像是个官员，你也把你那身皮扒了，你是白麻不是。罗德罗继芳把眼珠子一瞪，我这狗官，你把你狗眼睁开，你不是画影图形捉拿爷爷吗？爷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某家我姓罗明德，字继芳，要杀开刀，吃不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说句实话，把我杀了，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你家罗德罗继芳，你能耐我何？这罗继芳现在挺横，这房明图一听啊，你就是罗德罗继芳，大闹苏州把擂台搬倒了的就是你，对不对？罗继芳点了点头，不错，这是我干的，怎么地？这时候这房明图又看了看这王能，我说你叫什么名？哼，王能一声冷哼，我姓王，我就王能。我实话告诉你，原先我福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啊，这家伙什么东西，是国家的皇亲国戚，按理说就应该报效国家，这小子不但不思报国，反而苦害黎民百姓，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有不臣之心。这朱宸濠我不保了，我呀行侠仗义，专杀恶人。我姓王，我叫王能。还是那句话，刚才罗大爷说了，要我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嘴。你家王爷爷皱着眉头，不是英雄好汉，你保王能如何？把这房明图气的来了一顿臭骂，了点头，好，你叫罗德，你叫王能，还抓来第三个，第三个人在这跪着，就见房明图把桌子一拍，我说你叫什么名儿？是不是也跟他们是一伙的？就见这个人磕头哑塞，鸡钱碎米一般，老爷，我可不是跟他们是一伙的，我姓王啊，我叫王天顺，我呀就住在这吉祥客栈，今天晚上我看外边这一乱，我呀到外边来看热闹，结果我让你们给抓住了。说句实话，我呀是有哪外地到这前来招亲，我到这前来会我的老丈人，没成想让你们给我抓在这儿了。这房明图眼珠子瞪，什么？我看你说的这是假话吗？来人呐，给他数数皮子。当时过来两个差的，就把这王天顺抓过来，把王天顺摁地就打了40大板呢。那王天顺揍的是爹妈瞧瞧，哎呀，我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不是啊。这罗德罗继芳看了看的房明图，我说知县大人，你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对不对？你要抓的是徐明高、徐清、狄红、杨小房，还有罗德罗继芳，我王能、李武，还有穆荣臻，你们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再者一说，你画影图形，你他妈也不睁开狗眼看看，那图像里有没有人家啊？难道你要屈打成招不成？这罗继芳一骂房明图，这房明图一想，对，我这不有画像，赶紧把画像给我拿来。把画像拿过来，这房明图一看，耶，罗德罗继芳还真像，这王能也挺像，又仔细看了看这王天顺， 这里边啊，跟谁也不像。当时这房明托这气急败坏，王天川呐，你小子也算倒霉，嘿，谁让你住了吉祥客栈呢？既然你挨了顿打，也就算白挨了，回家去吧。这王天顺这个骂呀，心里想，这是什么官啊，这纯粹是糊涂之县。现在这房明通就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入了监狱，然后写好了折本，把折本送到了宁国府。宁国府的知府姓温呐、啊，这位温的人一看见，抓住了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的匪患，当时就让这房明图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到宁国府，自己要派人送到江西，到江西那儿送给宁王，看宁王如何处置。有道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由哪这吉祥客栈出来，这徐明高这心有余悸呀，心想真悬呢。今夜晚间如果再晚一点，我徐明高就得让人给抓住。实际上这八个人还真不怕这些官军，这八个人由于在睡梦当中梦中惊醒，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也吓晕了，这哥七个往外这一窜，由于啊有点发懵，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因此徐明高和众人就走散了。这罗德、罗继芳和王能也让人给抓住押入官府。现在徐明高啊往前走了一阵儿，这徐明高就来到了一个村子，一看这个村子还挺大，这徐明高一想，哎呀坏了，现在是天近晌午，这天儿啊是六月的天气，这骄阳似火，这个热那就别提了。徐明高身上这个热呀，这徐明高折腾一宿了，觉得离太平县也远了点了。现在徐明高就觉着自己这肚子里这叽里咕噜之

断。这徐明高饿了，徐明高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呀先得喂喂肚子。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徐明高啊，往左瞧瞧，往右看看，发现前边有一个小酒馆，上面写着“方家酒店”。这徐明高迈步就进了方家酒店。徐明高这么一看，这小酒店虽然不大，但是桌子板凳那都挺干净。徐明高往里一走，有一个伙计十八九岁，那是个小孩。这小孩赶紧过来，哟，客爷，您要喝酒啊？您还是要吃饭？这徐明高看了看，给我准备两凉两热，冷荤热素四个菜，然后给我整上二斤酒，我在这喝点酒，然后有大饼没有？给我来上两斤。小伙计一听，有，哎呀，客爷，您稍等就是。这小伙计下去准备，这徐明高往这一坐，在这等着这小伙计把饭菜端上来。这徐明高一抬头，就发现在柜台里边那坐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怀里边抱着个孩子，正在给孩子喂奶。当时这女子一抬头，一看这个女子好像在哪见过。这徐明高一想，天下长得一样的人那也太多了，徐明高也没多想，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就把菜和酒端上来。徐明高在这儿吃菜，在这儿品酒。徐明高心里边也想着心事，心想我这哥几个都到哪儿去，有没有危险？喝了大约有半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喝了一个小时。徐明高吃饱了，喝足了。徐明高一摸兜，当时徐明高他傻了。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这小饭店这儿，在这喝酒，酒啊也喝完了，饼啊也吃完了，觉着肚子也饱了。徐明高这一看，外边骄阳似虎啊，这天儿挺热呀。徐明高心里就想，我这兄弟们还有我哥哥都哪儿去了？在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府这一追呀，全给追散了。也不知道我这兄弟是让抓住了，还是已经逃走了。现在徐明高最担心的就是罗德罗继芳。这罗德罗继芳的本事啊，那不算太大，这个人呢还呆头呆脑，净冒胡话。我哥哥罗德有没有危险？徐明高一想，我总在这坐着也不行啊，我赶紧算账，我好起身登城。徐明高这一摸，当时徐明高傻了，怎么回事啊？所有的钱财全都流到了吉祥客栈，自己出来的慌忙也没带钱，是分文皆无。把人家的酒饭全吃完了，没钱，当时的汗就下来了。徐明高这一摆手，伙计过来啊，可以，面带微笑。我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可爷呀，这个地方叫十里镇，您看见没有？那后边有一座山叫十里山。徐明高点了点头，我看这地方青山绿水还真不错，是景色也挺好。现在这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
您还真说对了，本地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地方空气也好，水也好，另外这个地方这人啊还相当的忠厚。看着伙计自己呢，把这话拉了几句闲篇儿。柜台里这个女的在这听着，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啊在这说话，就见这个女子啊站起来。我说这位大爷呀，您是不是扬州人士？徐明高微含一笑，我正是扬州人士。大爷，那您贵姓高明啊？在下我姓王啊，我叫王明高。哦，您叫王明高。然后这个女的啊接着坐在柜台后边喂她的孩子。这徐明高在这儿就跟那伙计东拉西扯，扯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这徐明高最后站起来要走，这伙计看了看这徐明高啊，王大爷，您呢还没给钱呢。哟，我出来的慌速，哎呀，说句实话呀，我出来的匆忙，今儿个没带钱，能不能容其缓限，先给我借上，我呀改日一定是加倍奉还。这伙计这么一看，大爷呀，这事儿可不行，说句实话，这个得您到这儿来不给钱，那记账；他到这儿来不给钱记账，您这一顿饭呢，那吃了将近一两银子，这一天要来几个跟您这样的，说句实话，我们这小店早就关门上板，早就关了账。大爷，这事儿可不好办。徐明高一听，那现在我确实那没带钱，这应当如何呢？啊，就见这伙计，那干脆您呐就压点东西，压点东西，然后您再来赎。这徐明高一看自己身上就穿了一件贴身的纺绸的小褂，还有一把红毛宝刀，这把宝刀这徐明高舍不得，但是没办法，也不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压在这儿自己光板走啊。这徐明高一笑，要这样的话就把这把刀压在店房，我改日前来赎取。这伙计把嘴一撇，我说客爷呀，您说的真会开玩笑啊，就这把破刀连一钱银子都值不了，再者一说这是凶器，说句实话，我们真不能要，这把刀不行，我看您能不能压点别的。徐明高心想，我身上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压什么呢？伙计看了看徐明高，我看您上身穿的这小褂还不错，是不是绸子的？一看你也是大户人家，挺讲究，干脆您就把这小褂压在这儿，三天如果您来取这小褂啊就给您，如果三天您不来取，就把这小褂一卖，卖的钱就抵账，您看怎么样？这徐明高一听，徐明高当时就一皱眉，心想我把小褂一脱，我赤露身形，我怎么出去啊？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这伙计，我看这个事儿有点不方便。这伙计一听有点不方便，怎么不方便？难道一说就把这把破刀压在这儿？你在这儿白吃白喝，又要酒又要肉又要大饼，你可劲儿造，吃完了没钱，你是不是不太仗义啊？我看你这是诚心，一定是有意到这白吃白喝。这伙计一说这，当时这徐明高可有点火了。淮阳首富那还了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那说上句说惯了，这伙计这么一呲着他，这徐明高能受得了吗？说他白吃白喝蹭吃蹭喝，
这徐明高当时剑眉这么一挑，哎，桌子一拍，那徐明高练过武术，这手一拍的桌子，桌子上这些个盘子碗全都跳起舞来，当时这桌子好像没瘫了。这伙计一看，耶，我说大爷，您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您吃了饭不给钱，您还在这发威，耍着大爷的威风啊？有那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人家饭就得给钱，您在这发威也不行啊！我看您就是骗吃骗喝，您就是一个大骗子。这伙计还要说呢，这徐明高就把这巴掌抡开了，就给这伙计来了个嘴巴，把这伙计抽着就地转了361度。我的妈呀，我的牙！当时顺着嘴犄角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一声怒喝：“你太乙的放肆！我说了，把我这刀压在这儿，我来数。你这么不行，那么不行，还出言不逊，说我骗吃骗喝，我就给揍他，嘴牙子流着血。”哎呀！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人，这伙计一看呀，我这掌柜的您可回来了，您看这位大爷多不讲理啊，在这儿吃了咱们的大饼，喝了酒，又吃了菜，他不给钱，哎呀，还把我打了，掌柜的您给我做主。就见这掌柜的一看，这掌柜的也在24、5岁，长得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穿。就见这掌柜的哭通下的就给徐明高跪下：“徐大爷是您呐！”哎呀，哎呀，这是误会，误会。这徐明高一看来人，那看着也挺眼熟，但是徐明高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是谁呀？徐明高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故人，心想在这遇上朋友那就好了。就见这个人站起来以后：“徐大爷呀，我姓方，我叫方国才啊。您忘了在扬州城隍庙这儿，您救了一个秀才，还救了个姑娘叫潘巧云。”说到这儿，就见方国才冲着那柜台里边的女子喊了一声：“我说阿大他妈呀，啊，你还在那儿坐着？啊，大爷来到咱们的小店，在这吃饭，你没看出来吗？这可是咱们的恩公，要没有徐大爷，你早就让那李文孝给霸占了。你仔细看看，这不是徐大爷吗？”里边的女子出来以后呀，原来是徐大爷。这一女子正是潘巧云，潘巧云是飘飘万福。咱们这书刚开书的时候，咱们讲过，这徐明高啊，在扬州府怒打了小霸王，救了这潘巧云和方国才。这潘巧云和方国才由打扬州出来以后，就来到安徽太平县这座十里镇，来这儿投奔他叔叔。他叔叔夫妇俩也没有儿子，一看自己的侄子前来投奔，也挺高兴。他的叔叔在本地面开着一家酒店，也开着店房，在本地面名声颇好。老两口膝下无儿，一看侄子前来投奔，是喜出望外。就这样，这方国才夫妇啊，就住在了石立镇，在这开着小酒店，开着小店房。没成想时间不算太长，他的叔叔还有他的婶子是一命呜呼死了。这小酒店啊，就归了方国才和潘巧云。方国才呀，就

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才想起来原来是自己搭救的方国才和潘巧云。这时候方国才把这伙计叫过来，我说你呀，以后这服务态度要好一点。说句实话，这位大爷吃饭欠了几两银子，这无所谓，说话口出不逊，下不为例。伙计啊，挨了顿揍，嘴牙还冒着血呢。方国才也觉着对这伙计有点不公，让潘巧云呐、拿过五两银子来，递给了这伙计，说：“你呀，挨打也别挨打，这一位呀、那是我们的恩人，这一位可了不得，要没有这一位，就没有我们二人。你呀，拿五两银子就算作补偿。”伙计这么一听见，挨个巴掌给五两银子，这也挺值啊。这伙计还挺高兴，你看这人呢，他就是贱。这个人拿着银子走了，咱不提。方国才一看这徐明高来到自己的小店，赶紧亲自下厨，又给准备了一桌酒宴。虽然说不是上等的那好酒菜，鸡鸭鱼肉罗列微盘呢，整了一桌子。这方国才就和面对面坐好了，这潘巧云搭了个横座，这三个人在这吃饭喝酒。这方国才对徐明高是千恩万谢，徐大爷，说句实话，要没有您，那巧云就让李文孝给霸占了。如果潘巧云要是一死，我方国才岂能独生？大爷爷，您对我们恩重如山，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您来到十里镇，来到我这小店，您就算到了家了。您放心，您在这儿，我是管吃管喝管住，您呢就在这安心的待着。现在徐明高就把自己如何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以及在太平县吉祥客栈官府捉拿的经过，就和这方国才讲说了一遍。方国才一听，我说徐大爷，要这样的话，您没地方去，就住在我的家里吧。啊，您放心，我的家也挺安全，您只管放心就是。现在徐明刚心里边算高兴了，心想现在我是走投无路啊，这就叫龙落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这被犬欺。现在我徐明高家资巨富，我是淮阳首富，我有多少钱？可是现在我身无分文，我玩的不转，多亏遇到了方国才。这徐庆啊，就在方国才家里这么一住。那方国才呀，那真是有心之人，对徐明高侍奉的非常到位。有这么一天，这徐庆就和方国才说，我说国才呀，我到这儿也来了十来天了，我打算到外边溜达溜达。方国才一听，好啊，徐大爷，那我陪着您走上一走。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方国才呀，你不要徐大爷，徐大爷，如果这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你就说我姓王。方国才点头称是。这方国才呀，徐明高来到了十里镇，一看十里镇这个地方依山傍水，十里镇的后边那就是十里山，这十里山是方圆足有百里，这小镇前边有一条小溪，那是弯弯曲曲，流水潺潺。这徐明高就和方国才在这镇子里边转了半天，眼看了就到了中午了。这方国才瞅了瞅徐明高，我说王大爷呀，我看今儿个我请客，
咱们到一个大饭馆，那好好喝上几杯。就这样，这方国才呀，就把徐青引到了一座大酒楼。当时这徐明高这一看，哎呀，这一座大酒楼建筑的气势辉煌，这一座大酒楼啊，建筑这个考究就别提了，二层楼这雕梁画栋。当时方国才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就上了酒楼了，找了个靠窗户的桌子，方国才和徐明高坐好了，有这伙计过来，哟，二位您吃点什么？当时方国才呀点了许多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整了一桌子。王大爷，您尝一尝这座酒楼上的菜品，这味道如何？然后方国才呀又叫伙计给拿来了上等的好酒。方国才就给徐明高把酒斟上，这徐明高品了品，又尝了尝这个菜的味道，心想这座酒楼那不简单，一个小小的山村镇店能有这么大一座酒楼。这徐明高一问方国才这座酒楼的来历，这方国才讲出了一番话，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是大吃了一惊。唐尧禹舜夏商周，自古中间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上回说正说到方国才就和徐明高两个人来到了十里镇，到了十里镇这正赶上中午，方国才说呀，徐大爷呀，其实我请您吃点饭，在十里镇这有个大饭庄。就这样来到了这座大饭庄，到了楼上以后，这方国才要了几个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给整上来了。徐明高尝了尝，又尝了尝酒，心想虽然是个山村野地，菜的味道还有酒的味道那是真的好啊，看起来这酒楼那是必有来历。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国才呀，酒楼可真不错，不知道酒楼建筑的这么好，菜的味儿还有酒的味儿都相当的上乘，是什么人开呢？方国才一笑，提起这座酒楼来，那叫做望山楼，开这座酒楼的人那可不简单。我跟您说，您看那十里山没？十里山方圆百里，十里山上有四位大王，人送绰号叫秦氏四猛。他们这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还有秦天豹，四个人手中是四条大棍，履历过人呢。这四个人占据十里山，只要是他们探听到了远处谁家要是有钱，并且广有良田，那可算倒了霉了。他们带着人啊到那儿，把这家给他抄了，金银财宝完全给拉到山上。不过这几个人啊不骚扰百姓，如果劫了金银财宝以后，胜利了以后，在这儿庆贺胜利，因此这座酒楼啊非常的排场。不过平常啊那普通的百姓啊到这儿吃饭喝酒，人家也是

不敢惹的秦氏四猛，官府里的官啊，和秦氏四猛都穿一条腿的裤子。说句实话，也有那不长眼的官员。那前几年来了这么一位啊，到这以后，不知怎么回事，领兵带队呀，攻打这石立山，结果让秦氏四猛杀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结果是大败而回，这位受到了朝廷的处置，因此这秦氏四猛和当地的官员那好成了一个人。据我所知，秦氏四猛跟谁关系不错？就和宁王朱宸濠关系不错呀。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实际上宁王的党羽。就在这石立山这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听说这石立山里的兵那可不少，将官也不少。宁王啊，许以重金收买这秦氏四猛。我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因此这官府啊，就对这石立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并且很多官府的当官的。那和宁王那都挺熟，因此这个地方虽然秦氏四猛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从来这官员也不管。徐明高听得知，心想：看起来宁王朱宸濠这家伙确实是要造反呢。在苏州、在金山寺，包括这石立镇，都有他的党羽。宁王是蠢蠢欲动，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就听到楼下边传来了马蹄的声音，来了一群人。徐明高翻过台，往楼下这么一看，发现有一匹乌骓马，在乌骓马上坐着一个人。就见这家伙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跳起马来，身高足有丈二，脑袋真好像牛斗相仿，挺大个，鹰钩鼻子，长了一双耀眼，挺大个，衬托着鼻子，零九嘴，海下扎里扎叉，一部黑钢髯，这脸上的颜色真好像那橘子皮似的，另外呀，十分的粗糙，在肋下着配着一口刀。就见这家伙由打马上跳下来，这小子吩咐着：“来人呐，把抓着这小子给我绑在旁边那棵树上。”就将过了几个喽啰兵，把一个人呢绑在了树上。这徐明高一看这个人，徐明高的心里一翻个。那位说绑的人是谁？绑的这个人正是徐明高的兄弟，狄红的徒弟。正是李武。李武怎么让这些山贼给抓住？徐明刚心想，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无论如何要搭救我这兄弟李武。方国才就说：“我说大爷呀，您看刚才那个穿青挂子那大个，那就是秦天虎，他就是山上的二大王。”徐明刚看了看方国才，我说：“国才呀，现在你赶紧下楼，你赶紧走，我要办点事儿。”方国才一听：“哎，徐大爷，你要办什么事？”这时候徐明高就把李武这树上绑的人，那是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搭救李武，你在这儿多有不便。现在方国才一听，这脸色陡变：“大爷，那您那可危险，危险也得这么办。那是我兄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见方国才看着徐明高：“大爷，那您完了事儿还回我的家？”徐明高摇头：“完了事儿还回你的家，那你们家不就完了吗？这个事儿啊，完了事儿，我只能远走高飞。”

张国台一伸手，由哪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银子，有50两。大爷呀，这样我可走了，这是50两银子，您带。徐明高点了点头，心里想：这钱呢，你说是好东西，那也不是好东西，钱多了惹祸，也是没有钱，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徐明高把钱收下。国泰，你赶紧下楼。方国台呀，有哪二楼的？噔噔噔噔噔，方国台下了楼了。这方国台刚走，有哪下边石立山的二寨主秦天虎，有哪下边就上了楼了。这秦天虎在那楼上，这家喊了一声："来人呐，还有没有他妈活的？赶紧给二寨主！"我准备酒宴，是大爷，大爷，您等着。这伙计连声应诺，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整了一桌子，全都是好菜。由于这望山楼那就是人家石立山开的，那二寨主到这儿就到了家了，就和在自己家吃饭一样，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着，水里游着，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翅，给整了一桌子，两壶好酒。就见这二寨主秦天虎往里一纵，在这自斟自饮。徐明高一看这秦天虎，就知道这位履历过人呢。徐明刚心想，你在这儿喝酒，我呀赶紧办我的事儿。就见徐明高由哪二楼上下来，方国才已经把这个钱给结完了。这徐明高出离了楼门，就来到了绑李武的这棵树的前面。这李武这不一抬头就发现了徐明高，心想呀，这不是徐鹤、徐明高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现在李武就和徐明高两个人一对眼神，徐明高示意李武先别说话，我搭救于你。旁边有喽啰兵在那看着李武。徐明高走着走着，就离着这棵树那挺近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身子那就飞起来，唰，落到了这个树的旁边。这喽啰兵做梦也没想到，能够在石立山下有人要救这李武。就见徐明高到这以后，宝刀一挥，就把这绳索给砍断了。这绳索一砍断了，这李武就获得了自由。这李武一看，哎呀，徐大爷！现在这些喽啰兵可着了急了，了不得了，有人要劫这个叫李武的，赶紧给二寨主送信。二寨主秦天虎正在这喝酒呢，有这喽啰兵啊上了二楼，哎，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抓住那个李武啊，让人家给救了。现在的秦天虎一听，把桌子一拍，啪，胡说，在石立镇是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有人在这儿敢救李武，真是不要命啊！来人呐，带我滚球。就见这秦天虎这家伙由哪楼上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以后，一看徐明高手持单刀，已经啊把李武的绳子给斩断了。就见秦天虎一声暴喝，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救了国家的反叛，难道一说你不怕死吗？徐明高一看这秦天虎下来，就知道今天要想把李武给救走了，他必须就得把这秦天虎给制服了。就见秦天虎这家把嘴这么一撇，

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看了看手下的一个副寨主。这个副寨主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铁棍将，姓李，叫李雄，也是这个秦天虎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就见秦天虎看了看李雄，李雄啊，你过去把这小子给我拿下。就见李雄啊，手托着冰铁纳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就见徐明高站起身形的八尺五寸，紫微微的一张脸，剑眉虎目，二目子光华烁烁，是大耳垂肩，这俩耳朵跟刘备的耳朵差不多，手掐着宝刀。由于天气挺热，就见徐明高上身穿着那丝绸的小褂，脚下蹬着班尖翘眼、鹰个底儿、鸽子嘴的一双洒鞋。这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这李虎手托着冰铁大棍，什么人竟敢到此处前来行凶？你也不提量二两棉花纺上一纺，难道就没听说过十里山的秦氏四虎？就见徐明高把嘴一撇，我徐明高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实不相瞒，刚才让你们抓住这个人，那就是我兄弟，叫李武。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你呀，赶紧闪退一旁。如果你要找死的话，你近前来；要想做个朋友，往后闪。这李雄啊，今儿也是死催的。李雄气得哇哇直叫，好啊，你就是徐明高啊！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们就想抓你徐明高，把徐明高你抓住了以后献给宁王，秦公受赏。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今天我要你的命，徐明高，你招棍。有道是锤棍之将不可力敌，这家使棍准有劲儿，大棍奔着徐明高搂头就砸。徐明高一看这李雄啊，那就使笨劲。就见徐明高把这刀这么一挥，身子里一转，唰，身法是真快。那徐明高广交天下的朋友，光手下的食客就300多。你想这些食客里边，他和一人学一招，另外跟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那是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一件海鸥子，学习一夜功夫能潜得了吗？徐明高一算到这一转，这李雄一看徐明高没了，李雄就是一愣，他刚然这一愣的时候，就觉着自己的腰犬这有点不舒服。这徐明高这红毛宝刀有打腰犬这就给他续进去了，一雄是一声惨叫，哎呀，我想活。徐明高心说你想活活不了了。徐明高把右腿抬起来，照着李雄这胯骨轴啊，就给了一脚，去你娘的，就把李雄啊踢出去有3丈多远。这李雄啊，连刀扎再踢，这李雄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死于非命。李雄这一死，就恼怒了这二寨主，这位二寨王叫秦天虎。这秦天虎一看李雄死了，这秦天虎可不干了。就见秦天虎摁崩簧，嘎崩去了，就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了。这秦天虎撇着嘴，由于秦天虎在本地面那有这么一号，他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
你看这个人呢，

0: 活在世上，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上有本事的人、有能力的人不计其数。要不有这么句话呢，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现在的秦天虎手掐着大刀来到徐明高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是干什么？如此狂妄，肯大闹这望山楼，要救这小子李武。徐明高一阵冷哼，要问我呀，家住扬州某家，我姓徐名鹤，字明高。这秦天虎的一听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做。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8: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7: 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

0: 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1: 对，是这样。嗯，对，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啊，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啊、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
0: 嗯，
1: 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是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谈到是吧？
1: 纤维腺瘤，
0: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1: 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嗯嗯。
1: 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的，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
0: 嗯、
1: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嗯，那就真麻烦了。
0: 是吧？
1: 嗯、
0: 啊，
1: 是这样。
0: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1: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
0: 嗯，
1: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嘛。
0: 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
0: 嗯、
1: 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
0: 嗯、
1: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
0: 嗯嗯、
1: 还有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0: 是
1: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一类疾病、
0: 嗯、
1: 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
0: 嗯，
1: 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
0: 嗯、
1: 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而且呢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原因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0: 嗯，
1: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1: 嗯、
0: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1: 嗯 嗯, 嗯，
0: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好吗？
1: 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0: 嗯，
1: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要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服用那种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 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
0: 嗯，
1: 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
0: 嗯，
1: 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0: 哦，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啊，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1: 对，不是不能吃，
0: 啊，
1: 不是不能吃，啊。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
0: 嗯，啊。哎，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的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1: 对
0: 啊，
1: 小心一些，
0: 你要少喝。
1: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
0: 嗯，
1: 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
0: 嗯，
1: 这个我们是没有。
0: 嗯，
1: 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
0: 嗯，
1: 其实好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
0: 嗯，
1: 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
0: 嗯，
1: 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0: 对，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
1: 对。
0: 就头脑清醒。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
0: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1: 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0: 不规则性疼痛，
1: 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
0: 嗯，
1: 这个就没有问题。
0: 嗯，这似乎正常。
1: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
0: 嗯，
1: 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像，
0: 嗯，
1: 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
0: 嗯，
1: 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
0: 嗯，
1: 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
0: 嗯，
1: 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
0: 嗯，
1: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
0: 嗯，
1: 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0: 嗯，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一直在那儿观察，
1: 哎，对对对对，
0: 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1: 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
0: 越
1: 明显，对，
0: 嗯，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就是一回事吗？它
1: 一回事，
0: 一回事，
1: 啊，
0: 嗯。
1: 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
0: 嗯，
1: 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
0: 嗯，
1: 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
0: 哦，
1: 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这个半球形的结构，
0: 嗯，
1: 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
0: 嗯，
1: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嗯嗯，所以就等于是，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还有个这个导管吗？
1: 对，导管，
0: 线
1: 管，
0: 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1: 对，
0: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1: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这种小叶
0: 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不增生
0: 的，啊，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
0: 啊，嗯，好好好，这就等于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
0: 嗯，
1: 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0: 嗯，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
1: 嗯，
0: 我们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1: 对，彩超是，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现在，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1: 对，
0: 嗯，
1: 没有。
0: 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1: 瘤，
0: 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1: 是良性的，
0: 是良性
1: 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嗯，那个是什么样表现和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1: 对，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 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
0: 啊，
1: 那么中老年
0: 的，
1: 对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
0: 啊，
1: 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有些增。

0: 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哎，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串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而且多数是呈球形或者半球形、
1: 嗯。
0: 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
1: 嗯、
0: 你一摸就能摸到，哎，这个东西有个东西、嗯，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着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像小的橡皮球是那种弹性、
1: 嗯，
0: 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
1: 嗯、
0: 大部分都是乳腺纤维腺瘤。
1: 嗯，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0: 这种如果乳腺纤维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
1: 哦、
0: 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
1: 嗯，
0: 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那就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
1: 嗯，
0: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创
1: 的
0: 技术怎么去治疗，
1: 嗯，
0: 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1: 嗯，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0: 嗯，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啊，不可以。
0: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和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
1: 嗯，
0: 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
1: 嗯、
0: 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
1: 嗯、
0: 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
1: 嗯、
0: 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
1: 嗯、
0: 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要控制住增生、
1: 嗯、
0: 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
1: 嗯、
0: 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
1: 嗯、
0: 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0: 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1: 嗯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0: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
1: 嗯、
0: 有的长得很快啊、
1: 嗯、
0: 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
1: 嗯嗯、
0: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
1: 嗯、
0: 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就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1: 嗯，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会让它这个增生
0: 能控制住
1: 回去吗？
0: 对，能可以能控制住
1: 啊，能控制住。
0: 同时呢，
1: 你的增生没有了。
0: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
1: 嗯、
0: 可以没有了
1: 啊！再检查，你用药了，再检查，哎，不增生了。
0: 对，除了用药呢，你自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
1: 嗯，
0: 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
1: 嗯，
0: 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
1: 嗯，
0: 要调节生活方式，
1: 嗯，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嗯，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
0: 嗯、
1: 对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0: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嗯、而且会发生乳腺癌。
1: 嗯 嗯，欢迎。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
1: 嗯、
0: 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科、
1: 嗯、
0: 是这样。
1: 嗯，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血管也算？
0: 哎，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1: 啊，就是指、
0: 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1: 嗯，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到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 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0: 对，这个
1: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
0: 对
1: 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0: 对，
1: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0: 血管外科
1: 啊，血管外科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0: 对，这个对，今天就不做，
1: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0: 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1: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肿瘤的各种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解、淋巴结活解。
0: 对，
1: 前哨淋巴结是
0: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提到
1: 了，要提到了。好，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0: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梗。
0: 对，这是
1: 植入的
0: 化疗的患者，
1: 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0: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
1: 那
0: 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1: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0: 对，
1: 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0: 得讲一讲。
1: 那现在我们就设计一下。
0: 好，咱们到乳腺癌。
1: 乳
0: 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第二呢才是肺癌。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以前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1: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0: 对，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10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渐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0: 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
1: 的
0: 患者的，他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1: 很多人
0: 这个东西
1: 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早预防。
1: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一体检更闹心，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他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啊，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时间和治疗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0: 对，是体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的。那么你知道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尽早的去预防，比如说三高，你就是血脂高一点点，那你赶紧控制血脂就 OK 了。
1: 对，
0: 你要不控制，放任的血脂增高，然后血脂增高导致的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等等等等出现，最后出现以并发症出现了，这个就很惨了。
1: 是吧？所以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乳腺的检查也是一样的。当你发生这种乳腺不适的时候，甚至是你觉着在困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心情，及时上医院，小问题及时解决。
0: 对，
1: 如果说你这没啥事更好。如果是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0: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1: 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0: 高危因素我说了，第一，

0: 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
1: 嗯、
0: 就是年龄因素。
1: 嗯，
0: 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
1: 嗯，
0: 做乳腺的彩超或者钼靶就可以了。
1: 40到60岁的女性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
0: 啊，这很简单的啊、
1: 嗯，
0: 很简单的。而且现在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
1: 是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
1: 嗯、
0: 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
1: 嗯、
0: 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癌？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
1: 嗯、
0: 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1: 过早是多大？
0: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12、13岁、13、14岁，那么你太早了，11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
1: 嗯，
0: 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会发生。
1: 是，明白。
0: 对，
1: 那过晚呢？
0: 你过晚呢？55岁以上呢？
1: 55岁以上。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但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
1: 嗯，
0: 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1: 对、嗯、对。
0: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
1: 嗯、
0: 家族史很重要、
1: 嗯。
0: 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
1: 嗯，
0: 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还有生育方面，
1: 嗯，
0: 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
1: 嗯，
0: 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
1: 嗯，
0: 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已经有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这个都有可能潜在出现。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
1: 嗯，
0: 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
1: 嗯，
0: 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
1: 嗯，
0: 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1: 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
0: 嗯，
1: 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补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
0: 嗯、
1: 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0: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不是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
0: 那没有，
1: 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
0: 哎、
1: 是这样的。
0: 对对 对, 对，
1: 明白。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
0: 嗯、
1: 这症状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1: 嗯、
0: 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
1: 嗯、
0: 打上沐浴露摸，这样触觉感会增加、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嘛哈、
1: 嗯、
0: 打上沐浴露一摸、
1: 嗯、
0: 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
1: 嗯、
0: 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这个硬度是很硬的，
1: 嗯，
0: 很
1: 硬，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0: 哎、刚才
1: 纤
0: 维，哎，纤
1: 维
0: 它你一摁它有弹性、
1: 嗯，
0: 这个一点弹性没有，你摸哎特别硬的一个结节、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一般都是单发的一小肿、
1: 嗯，
0: 而且这个肿块它没有边界
1: 啊，没有边界，
0: 而且不易推动，它跟腺体在一起，
1: 嗯，
0: 而乳腺纤维腺瘤不是，乳腺腺瘤一摸它咕噜一下就跑了
1: 啊,
0: 它会是这样，所以我说的比较通俗啊，让大家、
1: 嗯、
0: 教大家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赶紧就医，
1: 嗯，
0: 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了以后、
1: 嗯、
0: 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
1: 嗯、
0: 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
1: 哦、
0: 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
1: 嗯、
0: 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
1: 嗯、
0: 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
1: 嗯、
0: 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
1: 嗯、
0: 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
1: 哦、
0: 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1: 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嗯、哎对呀、
1: 啊、
0: 乳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
1: 嗯，
0: 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
1: 嗯，
0: 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
1: 不
0: 怎么长。对、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
0: 嗯、
1: 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
0: 嗯嗯、
1: 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0: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1: 啊，对，影像学
0: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
1: 嗯、
0: 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
1: 嗯，
0: 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
1: 嗯，
0: 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
1: 嗯，
0: 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
1: 嗯，
0: 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
1: 嗯，
0: 那拍个乳腺钼靶那就会更加确诊了，
1: 嗯嗯、那这。

0: 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1: 自检不会，那肯定不会、
0: 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硬结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个检查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1: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
0: 嗯，
1: 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
0: 嗯，
1: 大家不用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啊，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可以筛查出来了，
0: 嗯，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1: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
0: 嗯，
1: 第二呢，我们的医生。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0: 就你自己
1: 医疗发达了，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1: 啊、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
0: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1: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
0: 嗯、
1: 啊，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
0: 嗯、
1: 也可以通过理疗
0: 啊，理疗
1: 微波呀、啊、或者是红光理疗、嗯、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0: 嗯、
1: 其实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
0: 嗯
1: 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
0: 嗯、
1: 这就会好了
0: 啊、嗯嗯、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
1: 嗯、
0: 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嗯、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1: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一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
0: 嗯、
1: 一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0: 嗯，
1: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一公分、
0: 嗯、
1: 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
0: 嗯、
1: 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无、
0: 嗯、
1: 可以达到无创，但再无创它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
0: 嗯、
1: 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0: 嗯、
1: 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
0: 嗯、
1: 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0: 嗯嗯，所以就是一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1: 对，通常来讲是一公分、
0: 嗯、
1: 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一公分的啊、
0: 嗯、
1: 因为啥？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了、
0: 嗯、
1: 睡不着觉了，他知道有结节以后、嗯、他天天在想
0: 担心，
1: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这个结长，那这样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
0: 嗯、
1: 进行沟通、
0: 嗯、
1: 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
0: 嗯、
1: 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
0: 嗯、
1: 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0: 嗯，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嗯、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1: 啊，
0: 是切口吗？
1: 微创不切口，但是它有一个孔洞、
0: 嗯
1: 啊，微创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最常见的系统一个是脉脉通系统，一个是安科系统。我们愿意用的安科系统，安科系统是升级于脉脉通系统。
0: 嗯，
1: 它就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超声看到这个小结节了，然后从侧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设备，设备连着一个旋切刀，叫旋切刀。
0: 嗯，
1: 它的原理就像咱们科考队在个南极钻冰芯一样。
0: 嗯，
1: 先拐它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创的旋切刀。要插到乳腺当中、
0: 嗯、
1: 然后呢插到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下面、
0: 嗯、
1: 然后通过像钻冰芯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一块的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0: 嗯，
1: 这
0: 所以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入。
1: 对，它不仅要有个孔、
0: 嗯、
1: 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
0: 嗯，
1: 那个洞呢我们会最后用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嗯、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这
0: 小小疤痕呗。
1: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 乳腺的皮肤到。

0: 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
1: 嗯，
0: 那它还是比较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这是微创，但是它比开刀手术，
1: 嗯，
0: 传统的开刀要那要先进的多了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嗯，是这样，
1: 更好的技术，
0: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夫刀。
1: 嗯，
0: 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乳腺表面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1: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0: 没有了，
1: 嗯，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0: 不需要，嗯，它的原理啊，我简单讲一下啊，
1: 嗯，
0: 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1: 嗯，
0: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
1: 啊，它也是超声，
0: 中国发明的。
1: 啊，
0: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嗯，全世界30多国家都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1: 嗯，
0: 非常先进，
1: 嗯，
0: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
1: 嗯，
0: 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
1: 嗯，
0: 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
1: 嗯，
0: 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光线聚焦到一点，聚焦到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1: 嗯，
0: 就是这个
1: 道理，小时候就玩过这个嘛，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这个强度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
1: 嗯，
0: 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
1: 嗯，
0: 当然这个热能不会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
1: 嗯，
0: 灭活。
1: 嗯，
0: 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
1: 嗯，嗯
0: 啊，我们叫灭活。
1: 嗯，
0: 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合，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
1: 嗯，
0: 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
1: 嗯，
0: 一点损害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着，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
1: 嗯，
0: 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
1: 嗯，
0: 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
1: 嗯，
0: 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可不是一根管，
1: 嗯，
0: 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
1: 嗯，
0: 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
1: 嗯，
0: 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
1: 啊，
0: 对她的哺乳呢，
1: 嗯，
0: 就
1: 丝
0: 毫不
1: 受
0: 影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他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尤其是没结婚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年轻
1: 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
1: 嗯，
0: 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
1: 嗯，
0: 我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想这个，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嗯，那这个他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
0: 嗯，
1: 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
1: 啊，
0: 我们这个聚焦，他这个聚焦范围就是5×3毫米那么大。
1: 5×3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可以一点一点一点，
1: 嗯，
0: 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啊，
0: 嗯，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嗯，
1: 那这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比如，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它还会分层面的打。
1: 嗯，
0: 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啊，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海夫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
1: 嗯，
0: 啊，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
1: 嗯，
0: 精准安全，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那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
1: 嗯，
0: 不会那么高，
1: 嗯，
0: 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
0: 细胞就可以，哎，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啊，哦，是这样，
0: 细胞可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
1: 嗯，
0: 高效便捷，
1: 嗯，
0: 啊，所以高效便
1: 捷完事儿，
0: 它就是可以同时单侧双侧乳腺打多个结节，
1: 嗯，
0: 都没有问题。时间上如果是小的结节1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在这个台子上，
1: 啊，趴着呢，啊，
0: 就可以完成了啊。
1: 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打，
0: 当然得一个个打，
1: 嗯，
0: 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
1: 嗯，
0: 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嗯，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

0: 求高不高？
1: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啊，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他的这个全国的海服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
0: 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它也是等于是近期是吧，或者近期临床应用相对多一些的。而且您刚才说了，黑龙江省现在只有一台，那就等于它现在还没有
1: 全身机一台啊。事实上，这个就想给你介绍一下海服这个技术，30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在搞研发啊，在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王德彪教授，他最初是治子宫肌瘤，那么现在发展到乳腺，然后甚至发展到甲状腺，然后呢还有恶性的肿瘤，腹腔恶性肿瘤的这种治疗啊。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全国大概有15-16个省份已经都购入这个了，那他还在国外他卖了30多国家地区。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买了两台加急，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0: 那就等于现在它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1: 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划。
0: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定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因为我们当时定价呢是参考
0: 了。这个不过要提。
1: 我知道，我不提这个，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们是参考了整个全国，我们因为黑龙江嘛，确确实实这个有些地方还是经济上哈，所以我们把它定的是全国的最低的价格，完全可以，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我前两天门诊我看了一个患者，我跟他说，他觉得这价格还不贵啊，很便宜。
0: 是为啥我要问到这儿？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心理，因为周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甚至相对重一点的疾病，你知道大家在考虑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会治到什么程度的之外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
1: 是，
0: 确确实实
1: 际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0: 现在还没有，
1: 因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
0: 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如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斑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1: 对，
0: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还可以，我没有任何
1: 对
0: 小外边看出来的一点点斑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1: 没有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析，或者给大家一些答案。那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关注乳腺健康。当然我们每个女性都希望远离乳腺疾病困扰，从刚才整体节目当中讲解的信息来看，乳腺疾病并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成年女性才可以出现的，年轻女性也可以有。最小的出现乳腺疾病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1: 月经以后
0: 啊，就
1: 初潮来了以后就可能
0: 就可能会有
1: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1: 很少
0: 啊，那还是很少，
1: 年轻的很少。对，年轻的纤维瘤多见。
0: 纤维瘤，
1: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接触到最年轻的18岁乳腺癌。
0: 那这块呢其实也涉及到等于乳腺健康，对，我们还是大家就是作为母亲的吧，
1: 对，
0: 也要关注说，如果你家里是女孩，也要知道时刻关注她的乳腺健康。
1: 对，其实最主要自己关注自己，要关注自己，大家就了解这些知识。

0: 那么再看一看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改变就可以，这是第一方。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周、乳腺的乳晕周围，你是顺时逆时都可以，你就来回这样的摸，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呈30度到45度角去触摸。我建议大家在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所以你去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1: 对，
0: 就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1: 这是自检的方法。
0: 对，
1: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说40岁之后，就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0: 对对，除了自己检查以外，要定期去体检。
1: 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钼靶。
0: 钼靶
1: 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0: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钼靶，就可以了。因为钼靶是通过射线。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否有恶性的可能，也是非常准确的。
1: 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我唠一个小时呢，后面都疯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问题多问两句，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时长的问题，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那钼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0: 不做，
1: 就不用做了。
0: 不做，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到我们的挂号去看的，绝大部分都有增生问题
1: 啊。
0: 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要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它平时就是一级，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没问题。
1: 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
0: 对，
1: 早期的时候，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0: 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1: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什么期呗。
0: 对，是这样的。
1: 早期吗？
0: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再一个位置很重要。
1: 刚才您提到
0: 的位置，对，刚才我提到位置，而且保乳要强大的病理，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那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上下左右，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身面和浅层，至少6个切缘要做病理切片，马上做。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6个切缘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就可以保
0: 了。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其实我建议，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无论年龄大小。为啥？女性这一生确实对她很重要。也可能岁数大了，它功能上没有了，但它心理上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那切子宫虽然它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它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她说她自己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她100%有负担。是这样。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当然有条件允许的，
0: 对，
1: 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0: 一个是晚期。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局部有浸润，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样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如管是发散的，
1: 嗯，
0: 你这块保住之后，它不知道哪个如管会出现转移，对，远方的转移啊，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
1: 问回来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0: 是这样啊，
1: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0: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在手术前发疗或放化疗的啊，只有一种就是比较晚的，肿块比较大的，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这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周期以后就剩2公分了，这样降期了，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可以考虑保乳治疗，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所以说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啊，就是术前化疗的啊。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扶刀，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活，这个原发灶给它灭活，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1: 算是姑息治疗吗？
0: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生存，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可能又多活好几年。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1: 这是值得的。
0: 这是非常值得的。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1: 这么
0: 啊，你可以建议他。哎呦，他有，大家知道陈小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绝对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但是他就不接受，这个你也没法劝。
1: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对，但那时
1: 但
0: 候好
1: 是现
0: 像，
1: 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0: 这个比较少啊，
1: 是吧？
0: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能接受的。
1: 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扶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0: 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1: 啊，它
0: 保
1: 不
0: 乳
1: 能
0: 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1: 叫。
0: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1: 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不能那么去说。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了。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那这个用海扶刀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给他进行一些，就等于让他的肿瘤缩小。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再解释一下啊，就是海扶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节、实体的结节，这个是都适合海扶刀，非常适合。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不愿意做手术，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不耐受手术，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这个海扶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1: 就
0: 这样
1: 他不是首选，
0: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各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1: 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疗也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乳腺增生的这块，你是说我们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它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它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它好转的这种吗？
0: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的，
1: 有
0: 严
1: 严
0: 重
1: 重
0: 疼
1: 疼
0: 痛，
1: 痛，
0: 有严重疼痛
1: 就是整个
0: 用药也不
1: 胀
0: 好
1: 痛
0: 使，
1: 不行了，
0: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液上、点上，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先慎之又慎，但现在海扶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你就可以用海扶刀进行治疗，可以把这个地
1: 这
0: 方
1: 个也
0: 打
1: 可
0: 掉，
1: 以，
0: 对，打完之后它就不疼了，这是
1: 特
0: 可
1: 别
0: 以，
1: 痛的那个点。 它是增生了，把那增生打下去吗？
0: 它这个增生啊，把增生的那个地方非常硬的那一部分给它、嗯、给它消融它，打掉它。嗯，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广泛的进行开展。嗯，
1: 那它
0: 要慎重
1: 啊、嗯，因为增生了，那它打下去的是组织吗？
0: 组织，腺体组织啊、腺体组织里头有神经嘛？
1: 嗯
0: 啊。腺体组织有神经，
1: 嗯，把神经其实把神经打，
0: 对，
1: 就是把神经打死了，所以你才不疼了。
0: 对对对、
1: 嗯，那它对整个腺体的功能有影响？
0: 没有影响，因为打的是局部，
1: 嗯，
0: 局部不会打大面积的，
1: 嗯，
0: 不会打大面积。
1: 我问的可能就是有点较真了、
0: 嗯、
1: 或者是有点刨根问底的意思、
0: 嗯、
1: 因为您说打到它的一个腺体，刚才您讲的时候我知道了，就是它有一个、
0: 嗯、
1: 比如说小叶，它就是那一个葡萄粒、
0: 嗯、
1: 然后它有一个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那这个管是会受影响吗？
0: 这个乳腺的就是小叶里的导管，一般我们打结节它不会受影响
1: 啊、
0: 哦，打
1: 结
0: 节跟小管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1: 啊、
0: 嗯。如果你要是打腺叶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小管密给它闭合了啊。
1: 嗯，
0: 但闭合了也不要紧，因为你这个腺叶也都打掉了。
1: 嗯
0: 嗯，小叶打的，但是在增生上，嗯、我们这个海扶刀用在乳腺增生上是很慎重的啊，
1: 嗯、
0: 很慎重的。
1: 嗯，
0: 我们主要还是打实体瘤。
1: 嗯，明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整体掌握的。当然，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是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整体科普了一期女性健康话题啊，乳腺健康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讲，乳腺的健康和我们叫子宫的健康是吧，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女性独有的这样的两个组织器官。
0: 对，
1: 嗯，但是我们身体有哪些器官，哪些器官就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也需要呵护它，可能它也会有时候给我们点脸色，甚至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那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健康服务的，我们拥有着身体的健康，其实刚才说到了情绪等等方面也才拥有着这种轻松愉悦幸福健康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周伟忠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进行科学防治，正确认识乳腺疾病知识，也让我们远离乳腺疾病，能获得乳腺健康，身心愉悦。感谢周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
0: 好，谢谢主持人啊、
1: 嗯嗯嗯，
0: 谢谢。
1: 哎，最后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日常呵护里面再叮嘱一句，
0: 嗯，
1: 之前说到了情绪，
0: 嗯，啊，还有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胸罩的问题、
1: 嗯、
0: 啊，尽量选择这个没有金属的那种软式的，
1: 嗯，
0: 松一些的架。
1: 嗯，
0: 因为如果是这个压力太大的话，会影响乳腺的这个血运。
1: 嗯，
0: 影响到血运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些乳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可能会重啊、
1: 嗯，
0: 会加重这个症状。所以大家选择胸衣的时候一定要宽松一些。
1: 嗯、哎，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谢谢周主任，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感谢大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8日雷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日前，哈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数据。上半年，哈市新设立企业28645户，其中有限公司21391户，占新登记企业的74.68%。在上半年新登记的有限公司里，排在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7566户，占有限公司总量35.3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4253户，占有限公司总量19.8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694户，占有限公司总量17.27%。从产业分布情况看，第一产业424户，占总量1.98%，第二产业1613户，占总量7.54%，第三产业19354户，占总量90.48%。从企业所有人情况看，上半年新设立的有限公司中，股东为自然人投资的共24652人次，其中男性15613人次，女性9039人次，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的投资者最多，为8001人次。为科学谋划未来5年，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哈尔滨市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专题座谈会，围绕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绿色转型等内容，广泛汇聚各方智慧，科学系统推进规划编制工作。本次座谈会与会各方立足全市交通发展大局，紧扣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开展深度研讨，积极建言献策。研讨交流环节

中，与会人员围绕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优化、交通枢纽能级提升、农村公路提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物流降本增效、低空与水运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探讨。同时，针对智慧交通、数字化赋能、新能源运力推广、枢纽经济培育、交旅深度融合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规范发展等关键工作，提出针对性、前瞻性意见建议，有效拓宽了规划编制思路，细化了全市交通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各区、县交通运输部门结合辖区区位特点、路网现状、产业布局及群众出行需求进行交流发言，精准梳理当前交通运输领域短板弱项，紧扣区域发展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思路举措和落地方案，为规划编制注入基层经验，提供一线支撑。市交通运输局将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系统梳理，认真吸纳，对我市“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内容进一步补充完善。2026年世界杯赛事正火热开展，恰逢冰城国际啤酒节盛大启幕，亲友相聚、饮酒观赛的场景有所增多，酒后驾车、疲劳驾车等出行风险随之上升。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与球迷朋友，观赛娱乐的同时需守住交通安全底线，自觉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出行安全。近日，交管南岗大队在长江路设置检查点位，开展酒驾专项整治，执勤人员对过往车辆逐台拦停检查过程中，发现黑 A0DH0 的小型轿车驾驶人存在饮酒特征，经现场呼气酒精检测，结果为95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执勤人员随即将该驾驶人带至交管南岗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驾驶人，酒精会对人体神经系统产生麻痹作用，直接削弱与驾驶行为相关的身体机能。在感知与操作层面，饮酒后驾驶人对车速、车距及路况的判断精度降低，操控油门、刹车及转向系统的准确度受到影响。在认知与心理层面，酒精作用下，驾驶人易出现自我认知偏差，对他人的安全劝告接受度下降，驾驶操作易偏离常规行为标准。此外，饮酒后人体易产生困倦感，可能出现行驶节奏不规律、空间视觉判断偏差等表现，对行车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近日，哈尔滨蓝天救援队以及通河、伊兰蓝天救援队队员齐聚伊兰县松花江畔，开展水域救援技能联合实训，以理论与实操深度融合的方式，磨砺水域救援尖刀力量。伊兰县蓝天救援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入夏以来，汛期将至，水域安全风险随之攀升。针对松花江流域水流复杂、突发险情多发的特点，哈尔滨蓝天救援队资深教官依托多年一线实战经验，借助真实案例复盘，逐一拆解救援难点，从风险研判、激流自救姿势到溺水者快速施救、冲锋舟精准操控，各科目均紧扣实战需求设定。实操环节，参训队员身着专业装备投入训练，入水自保、抛投救生器材、舟艇精准停靠、编队搜救，逐项科目反复演练，不断打磨救援细节。每一次入水、每一次抛投，既是对体能的挑战，也是对意志的淬炼，目标正是练就在复杂水域环境中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真本领。这次跨区域联训，既是技能交流，也是资源整合，3D 队伍打破地域壁垒，进一步理顺了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实现了优势互补。伊兰蓝天救援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推进实战化训练常态化，始终保持临战待命状态，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双城区各乡镇巡堤队员奔赴一线，对照4个6巡堤标准，逐段细致排查低坡、低角、暗线隐患，做到细微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今年
双城区健全区乡村三级防汛。

责任体系，对八类重点点位实行专人包保。在安排水务专家分片包保的基础上，抽调18名水务技术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形成专业带队、村级值守的巡防格局。目前，双城区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有序开展，同时组建三级专群抢险队伍，配齐大型抢险机械，动态更新人员设备台账，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和技能培训，持续提升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修编两级防汛预案，细化人员转移方案，依托专家力量科学研判汛情，夯实科学防汛基础。在双城区防汛物资储备库内，编织袋、救生衣、排水设备等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范，核心抢险物资前置投放至9个沿江沿河乡镇，大幅缩短应急调度时间，保障险情就近快速处置。此外，双城区高标准推进堤防备土作业，完成拉林河在建堤防全线1米高应急子堤修筑，加快推进松花江护岸加固工程，持续提升两江堤防防洪承载能力。全区布设29处太阳能智能监控点位，联动应急指挥平台24小时监测堤体裂缝、管涌、渗水等隐患，以智慧天眼补齐人工巡查短板。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重点文旅 IP，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全新开放的西区野趣公园，依托湿地自然禀赋，打造太空舱营地、江鲜餐饮、户外休闲等一站式体验场景，打造集住宿、游乐、美食、康养于一体的城市近郊度假新场景，为滨城夏季文旅升级注入新活力。除静态休闲外，片区配套游乐项目丰富，充气戏水池、西沙乐园适配低龄儿童玩耍，气魔世界、萌宠乐园、泥坑抓泥鳅等互动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环湖绿道串联整个园区，慢跑、散步均可尽享湿地绿意，室外电影大屏也将在天气适宜时放映，丰富夜间休闲选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在现场表示，西区野趣公园是今年全新打造的核心板块，也是本届啤酒节八大功能区中重点扩容升级的部分。我们跳出传统啤酒节庆的固有思路，把一场节庆活动升级为面向全国全球游客的城市综合度假目的地，助力哈尔滨夏季沉浸式旅居业态发展。夏日冰城文旅体验再添新亮点，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沉浸式漫游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这一由园区300名员工全员纯手工打造的创意项目，融合极地风情、魔幻意境与艺术美学，凭借极具创意的光影场景与沉浸式体验，成为市民游客夏日出游趣味打卡的全新目的地。据了解，时空幻境是哈尔滨极地公园00后创意团队的重磅新作，全程由园区自有团队独立完成设计，搭建到落地施工的全部环节，全程无工业化流水线作业，满满匠心质感。该空间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深渊境为核心设计语言，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极地特色、魔幻光影、潮流艺术等多元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多个天马行空、风格各异的创意主题展区，刷新极地游玩新体验。同时，展区搭配新颖灵动的光影互动设计，告别静态观赏模式，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体验者，沉浸式解锁光影艺术的独特魅力。每一处细节都尽显极地公园团队的创新思维与精巧构思。最近哈尔滨气温升高，一些居民家向阳的玻璃窗上爬满一种黑绿色的小甲虫，看着让人心里发慌，甚至因担心小虫会咬人而不敢开窗户，因为虫子数量实在太多，居民担心它们钻进屋里，有时都不敢开门窗通风。让他纳闷的是，家里北向不朝阳的窗户却干干净净，都没有这种虫子，这虫子到底是啥？会不会咬人？对此，
记者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昆虫学研究专家孙凡。

0: 孙老师介绍，市民家中出现的小虫学名叫鱼绿毛蝇叶蛱，是本地十分常见的一种园林害虫。这种昆虫专门啃食榆树的叶子。眼下扎堆出现的正是鱼绿毛蝇叶蛱，今年第一代成虫，所以近期它们数量会特别多。现在正是第一代成虫盛发期，之所以看着虫子密密麻麻的，根源在于今年春季鱼绿毛蝇叶蛱幼虫基数大，等到气温升高，幼虫陆续羽化长成成虫，集中外出活动，市民肉眼看到的虫群数量自然就上来了。据介绍，鱼绿毛蝇叶蛱一年能繁育两代，生活周期十分清晰。每年四五月份，越冬成虫苏醒活动，产卵繁育第一代幼虫，等到六七月份，幼虫发育为第一代成虫，也就是当下市民见到的虫群。九月会孵化出第二代成虫，这批虫子不会继续繁殖，会钻进墙体砖缝、窗框缝隙、树皮缝隙里越冬，等到来年开春再苏醒。成虫期主要负责交尾产卵，完成繁育任务后，成虫就会大批量死亡。有人担心这种虫子会伤人，孙老师解释说，鱼绿毛蝇叶蛱是植食性昆虫，只啃食榆树叶片，不会咬人，本身也没有毒性，市民不用过度恐慌。不过鱼绿毛蝇叶蛱会分泌一种气味非常难闻的黄色液体，大家尽量不要直接用手捏抓，清理时最好用纸巾包裹住虫体处理。眼下哈尔滨地产蔬菜迎来集中上市季，各类应季绿叶菜、瓜果菜批量涌入城区各大生鲜市场和超市，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不少家常蔬菜价格进入一元区间，整体菜价持续低位运行，市民迎来物美价廉的吃菜好时节。近日记者走访哈尔滨多家生鲜超市及便民售卖点，发现当前市场蔬菜价格十分亲民，多款日常高频食用的蔬菜价格迎来实惠低价。作为东北夏季餐桌的热门食材，各类豆角价格也十分实惠，小油豆每斤 2.58 元，价豆王每斤 2.98 元，黄金钩豆角稍高，为每斤 5.58 元，整体贴合市民日常消费需求。记者从哈达果菜批发市场获悉，目前市场蔬菜日到货量稳定在1300吨左右，其中本地蔬菜占比超过半数，成为供应主力。阿城、呼兰、双城、五常、薛家、赵东等周边产区的地产蔬菜集中批量上市，品类齐全，覆盖面广，涵盖豆角、茄子、西红柿、黄瓜、角瓜、菜花、辣椒及各类绿叶菜，均为市民日常餐桌必备菜品。业内人士介绍，现阶段本地蔬菜货源充足，供应稳定，大批量应季蔬菜入市，有效平抑了整体菜价，让哈尔滨蔬菜市场持续保持低价运行态势。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

0: 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溺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七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记者日前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据网信中国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7日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记者日前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记者从南京海关和连云港方面了解到，截至7月6日，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开行中欧亚班列突破8000列。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集装箱进出厂量完成14万标箱，主要经营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日前，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中国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中国西安举行。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8日雷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8: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8: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

0: 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 是你我共同。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

0: 黑土地保护在攻坚，哈尔滨全力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粮食安全坚实防线。黑龙江省下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黑龙江省第二批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造生态露营区，解锁层次丰富的夏日度假新体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佐证侵华日军516部队系统化学战罪行。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黑土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守护好珍贵的黑土地就是守住粮食根据。近年来，哈尔滨市紧紧围绕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核心任务，纵深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耕地管护薄弱环节，统筹抓实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和生态修复一体化保护，筑牢粮食安全坚实防线。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2: 走进双城区永胜镇建乡村，连片的玉米地郁郁葱葱，广袤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近年来村里把黑土地保护当作头等大事，依托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建立田长制，各村各网格明确职责，摸清耕地底数，压实管护责任。同时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知识及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村民认识永久基本农田的珍贵价值，树立全民护土惜土保田的责任意识。双城区永胜镇建乡村党支部书记孔凡民：
3: 加大村级这个巡田的这个次数，就是对这个农作物的种植啦，就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破坏这个耕地。
2: 随着黑土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村内耕地质量稳步提升，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村民的种植收益更加稳定可观，护土兴农的红利持续释放。双城区永胜镇建乡村党支部书记孔凡民：
3: 老百姓都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得到了包括咱们这些个生产者补贴呀、种植者补贴呀，这个都是按时的发放，老百姓这块就是很认可的。
2: 双城区政府副区长李明：
4: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耕地保护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区立足黑土耕地保护，紧紧围绕黑土地保护法，统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2: 建乡村的变化是我市扎实推进黑土保护工作的缩影。近年来，哈市坚持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耕地保护原则，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把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有机、循环、低碳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同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现代化集约化农业发展，调动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积极性。在近期开展的黑土地保护专项整治工作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聚焦黑土耕地保护责任压实不到位、耕地占补平衡管控不规范、耕地质量提升措施落地不实等突出问题，逐项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精准施策、靶向闭环整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处负责人严广成：
5: 黑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资源，今年我市全面启动黑土地保护利用专项整治行动，直面耕地保护突出短板。本次整治紧盯压实黑土耕地保护责任， 规范耕地占卜平衡、耕地质量提升措施流于形式等核心问题。
2: 据了解，我市还以数字化治理为抓手，构建全链条管护体系，推动人防加技防、部门协同和闭环管控深度融合，严厉打击盗采黑土、违规取土、乱占耕地等行为，建。

0: 权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在此基础上，我市还积极申报松花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进一步筑牢黑土地生态安全根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处负责人严广成：
1: 通过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农村边缘污染，实施黑土地地力提升工程，系统性筑牢耕地生态屏障，牢牢守住全市3574万亩耕地保护红线，守护好哈尔滨黑土良田。
2: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泵站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王威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黑龙江省唯一登台领奖的党务工作者。30余年间，王威扎根城市排水抢险一线，既是冲锋在前的抢修铁娘子，也是深耕基层的党建领头雁。下面让我们走进这位奋战在滨城水务一线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0: 从北京载誉归来，王威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他说，身上的红花、崭新的奖章是对全体基层水务党务工作者的最高褒奖。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泵站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王威：
3: 这份荣誉沉甸甸的，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属于我们分公司全体党员和一线抢修队员的，是我们这个集体拼出来的。说实话，这30多年来，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党员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岗位不分贵贱，干好就是本事。这门奖章是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1995年参加工作，200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来，王威始终驻守城市排水保障最前沿。现在，他承担江南主城区74座泵站、3000余台套设备的运维管理重任。作为党总支书记，王威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创新推行支部建在班组、党员嵌在关键岗工作模式。5年来，依托任务清单加承诺建诺机制，他把党组织力量延伸到每一处抢修点位，牵头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关小组，让党旗始终飘扬在设备运维、防汛抢险第一线。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泵站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维修抢修中心维修班组长吴公清：
4: 他带着我看图纸、保现场、修设备，把几十年积攒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团队心气越来越齐，干劲儿越来越足，凝聚力和战斗力都上来了。
0: 泵站维修抢修工作苦、脏、累、闲，全年365天、24小时随时待命。作为团队带头人，王威始终坚持冲锋在前。2021年冻雨暴雪灾害，他带队连续2昼夜保障泵站供电，奔赴村屯保障群众饮水用电。2023年台风过境上至五常，他主动带领突击队连续奋战150多个小时，抢排积水8万余立方米。多年来，每逢节假日重大险情，他都主动放弃休息，用实际行动成为抢险队伍的主心骨。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泵站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维修抢修中心技术经理尹吉：
5: 不管多冷的天，现场环境多差，王书记永远是抵达现场的第一个人。他总说，风雨面前党员先上，危难时刻党员顶上。他靠前指挥，带头作业，我们队员心里都服气。有他在，再急再险的任务我们都能齐心协力地拿下来。
0: 在抓好抢险攻坚队伍思想建设的同时，王威还把党务工作延伸到技术革新、职工关怀、民生服务等领域。他牵头成立公关组，带领党员骨干啃下进口设备卡脖子难题，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的球墨铸铁叶轮成本降低80%，性能更稳定。为快速解决市民排水诉求，他倡导推行党员首问负责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把党建温度落到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里。从市级劳模、省级劳模到如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30年风雨兼程。

0: 王威以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将红色党建力量化作守护城市排水的蓝色动能。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泵站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王威：
1: 我常常跟大家说，党务工作要落到实处，要渐渐看得见摸得着，党员就是群众最需要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党建做好了，队伍心情顺了，干活自然有劲头。我们守好城市的闸门，也就点亮了党性的心灯，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担当。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为进一步夯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基础，壮大全省专精特新企业后备力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日前正式下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黑龙江省第二批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启动本年度第二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复核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复核工作。省内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需在8月10号前完成申报。据了解，此次申报采取线上线下并行方式，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复核的企业需要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或复核模块，上传佐证材料，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可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复核，登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或复核模块，填报2026年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复核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尚未获评创新型中小企业但有意愿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本次可同时申报两类资质，有效缩短了培育周期。通知还要求各市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通过实地抽查、第三方数据验证等方式核实申报数据真实性，严防弄虚作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是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明确的重点工作。省工信厅要求各地主管部门坚持质量为先，加强对优质中小企业的运行分析和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在细分领域做专做精，为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创新基层就业服务模式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昨天由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道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协办的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服务站启动仪式暨企业资源对接沙龙活动在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举办。为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办事远、小微企业创业融资难等痛点难点，道里区人社局深度整合人社政策服务与银行网点、金融资源优势，携手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共建全市首个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服务阵地，将就业创业政策落地、企业用工对接、普惠金融扶持三大功能一体化集成，构建家门口零距离全方位基层就业服务体系，打造全市基层就业服务创新标杆。为切实解决辖区高考家庭志愿填报困惑，有效缓解考生及家长报考焦虑，精准规避填报误区与升学风险，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区黎明街道依托辖区资源优势，联动消防区民政局何家钦博士工作站，深入黎明街道惠安社区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和公益咨询专场活动，以专业力量为辖区学子的升学之路保驾护航。本次活动共服务辖区11户高考家庭，取得良好惠民成效。此次公益活动

0: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回应辖区家庭升学需求，以高校专业资源下沉社区的方式，切实为考生家庭减负解忧，充分彰显了基层惠民温度。黎明街道将持续聚焦辖区青少年成长成才需求，不断丰富便民惠民服务场景，精准对接群众实际所需，常态化开展升学指导、科普赋能、成长帮扶等特色服务，全力打造暖心便民的基层服务阵地。日前，哈尔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启动仪式暨企业资源对接沙龙活动在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举办，打造全市基层就业服务创新标杆。据介绍，服务站将推动政策服务下沉，人社就业窗口前移至银行网点，群众企业就近即可咨询就业创业全链条政策，同时实现用工融资联动，在收集企业用工需求、推送适配劳动力的同时，配套创业担保贷款等金融活水，同步解决企业招人用钱两大难题。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盛夏冰城，欢歌涌动，盛装启幕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成为市民游客消夏避暑的好去处。为了解锁层次丰富的夏日度假新体验，园区匠心打造生态露营区，将湿地风光、生态露营、烟火烧烤、悠然闲趣完美交融，让热闹的啤酒盛会多一份自然温柔，藏一片人间烟火，留满心悠然惬意。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啤酒节西区野趣公园，碧水环绕，绿树成荫，不同于啤酒大棚的热闹狂欢，这里静谧舒缓。全新生态露营区临水而立，万顷湿地环绕四周，草木清香漫溢，负氧离子充盈在每一寸空气中。在这里，早上可观江鸥逐浪，傍晚可静待落日融金，沉浸式拥抱夏日自然之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文：
3: 在今年的啤酒节，我们首次把我们西区的野趣公园纳入到区域之中。我们整个的西区公园呢，以两个湖泊为核心，打造这种环湖的绿道。也是希望热爱自然、喜欢绿色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啤酒节的现场，感受这种绿色的氛围。
2: 记者张露露：
4: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诗词当中垂钓的悠然意境素来令人神往，而如今在啤酒节西区的垂钓区，同样能够亲身感受这种临水静坐的轻松自在。来到这里，抛开日常的繁杂琐事，尽享这份难得的清闲惬意。
2: 市民崔从亮：
5: 特别好，很舒服，鱼也很多，环境非常的好，空气清新，想热闹就去啤酒大棚那边去嗨，还能喝点小啤酒，想安静的地方啊，喜欢鸟叫那种声音啊，就来这边坐着了，整小桌再喝点小啤酒啊，挺好，挺舒服的。
2: 悠然的临水垂钓体验主打放松康养，而丰富的童趣项目则为整片野趣公园增添了满满烟火气。浑水摸鱼、充气戏水池、西沙乐园等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玩耍中收获快乐，释放天性。浑水摸鱼项目负责人于志强：
6: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一个在水里抓鱼的一个经历啊，我们主要是依托啤酒节咱们西区的一个整体环境，建造了一个这么一个鱼塘，希望孩子们可以体验抓鱼的乐趣，同时呢也想让成人们找到童年的感觉。
2: 据了解，啤酒节西区野趣公园业态丰富，功能齐全，20座网红太空舱颜值出圈，特色十足，户外自助烧烤更让游客一站式解锁自然风光、生态休闲、户外玩乐多重体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文：
3: 如今的啤酒节呢，已经不仅仅是像它的名字那样是针对于啤酒的一次

0: 狂欢或者庆祝，更多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打造越来越多的业态，可以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来哈尔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感受它的这种清凉夏日的氛围和我们哈尔滨文旅的活力。
1: 夏日冰城文旅体验再添新亮点。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沉浸式漫游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这一由园区300名员工全员纯手工打造的创意项目，融合极地风情、魔幻意境与艺术美学，凭借极具创意的光影场景与沉浸式体验，成为市民游客夏日出游趣味打卡的全新目的地。据了解，时空幻境是哈尔滨极地公园00后创意团队的重磅新作，全程由园区自有团队独立完成设计、搭建到落地施工的全部环节，全程无工业化流水线作业，满满匠心质感。该空间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深渊境为核心设计语言，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极地特色、魔幻光影、潮流艺术等多元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多个天马行空、风格各异的创意主题展区，刷新了极地游玩的新体验。夏日晚风送清凉，江畔光影附加期。2026年盛夏，依托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文旅热潮，日前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公益露天观影活动，双观影场地同步开放，市民游客均可免费观影，在松花江畔解锁露营、啤酒、观影一站式夏日休闲新体验。本届公益观影设置两大特色放映点位，打造差异化沉浸式观影场景。一处为太阳岛星光露天影院，坐拥一线松花江江景绝佳视野；另一处设于园区生态露营区东，放映周期覆盖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全程。暑运启动以来，哈尔滨站客流持续攀升，直通方向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南京等传统旅游城市，馆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避暑目的地也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为应对客流，铁路部门优化动车组开行结构，补充高峰线列车，针对亲子出游高峰，在去年冬天推出的关东晴冰雪暖世界旅游季次票基础上，新增儿童旅游季次票，覆盖哈尔滨、沈阳、长春、延吉等多个东三省热门旅游城市。暑运是亲子出游的高峰，在东北三省出行的家庭，在原有的旅游季次票基础上，多增加了儿童的旅游季次票。普通成年旅客购买时，享受平均直行票价 8.5 折优惠，儿童旅客在此基础上折，再实行五折优惠。此外，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专列将于7月、8月各开行一趟新疆方向列车，增开海拉尔、漠河等方向点对点旅游列车，满足旅客深度畅游龙江的需求。铁路部门提示，暑运期间客流集中，请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具体列车开行信息可以通过铁路12306平台查询。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音乐文化小院揭牌仪式在北大荒严家岗农场举行。仪式开场奏响气势恢宏的古乐《风调雨顺》，哈尔滨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音乐文化小院校内导师分别演唱《黑土赞歌》《乌苏里船歌》，用悠扬动人的旋律演绎黑土底蕴和龙江风情，生动诠释了北大荒精神与龙江音乐文化的魅力。仪式上，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与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文化小院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搭建长效合作机制，打造音乐文化小院，为基层群众输送优质文艺服务，以艺术创意激活文旅融合发展。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或者暗淡的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7: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的重要节点，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这份战后形成的军事履历档案，从人事调转的微观角度，佐证侵华日军516部队系统化学战罪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8: 关东军化学部也称满地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身上申告书是该部队队员战后以个人身份返回日本完成复员需填报的军事履历档案。2023年征集回馆，516部队身上申告书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唯一性，是全方位认知516部队规模、形制、协同犯罪、人员调转及战后轨迹等关键问题的重要证据，对全面揭示日本516部队罪行具有现实意义。
6: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9: 川波户他在身上申告书中记载，他于1945年1月被派往到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在以往的研究中就知道，516部队经常在海拉尔地区、扎兰屯等地进行毒气实验，这也呢佐证了以往的研究，再次证明了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进行毒气实验。
8: 这份日本官方复员制式文件共148页，记载108名队员军事履历，清晰记录人员服役部队、驻地与调转轨迹，是还原516部队罪行的一手铁证。通过新旧史料交叉比对，研究人员首次精准梳理516部队可确认服役人员达505人，同时明确日军投降后部分队员撤回日本，另有数十人滞留国内被苏军俘获。更关键的是，档案从人事调转角度可确认516部队、731部队、100部队人事互调、技术共享，印证了日本生化战体系的制度化、组织化特征。这份申告书佐证了516、731、100部队构成完备的日军侵华生化战体系，证实日本侵华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7: 7月7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组织开展主题纪念活动，陈列馆工作人员表演情景剧《松花江上》，吸引众多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悟峥嵘岁月。情景剧以东北14年抗战历史为底色，生动再现赵一曼、冷云、王子阳等抗日英雄的抗争历程，一幕幕沉浸式演绎

0: 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烽烟，重温黑土地上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史诗。
1: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昨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就在这两天，一本书在哈尔滨被打开了，书名叫《黑河731》。娓娓道来，我们一同来聊聊这个话题。
2: 黑河既是指731部队内部的核心机密与人体实验的黑暗囚笼，也暗喻战后美国为了获取细菌战的数据和日本战犯达成秘密交易，掩盖历史真相的黑箱操作。他们烧毁、隐匿、转移，以为只要把罪证塞进了所谓黑河里，历史就会永远沉默。但是真相终究还是被一页一页的翻开。作者金成民奔波30余年，30多次复制取证，收集了30余万页档案，20000余件罪证文物，把散落的历史碎片拼成了铁证。工伤实验、活体解剖、特别移送、细菌战工业化，那不是战争中的偶然失控，而是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而黑河731让我看到的不只是侵略暴行，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曾经吞下的两个字：妥协。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7月7号那个夜晚，其实所有人都以为没事了。日军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守军说等天亮我们帮你找，找到了送还。多讲理，多克制，多给彼此留余地。可是日军没有等到天亮，炮弹就落了下来，守桥士兵连性命都没留下，全都倒在了自己的阵地上。你以为是讲理，人家以为是怕事；你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家却用刺刀告诉你，退一步就是城门失守，退2步华北平原再无天险，退3步便是大半个中国沦入铁蹄之下。就在我们一退再退中，一支代号731的恶魔部队在东北悄然壮大。我们每退一寸，豺狼就把实验室扩建一尺；我们每让一步，他就用你的善良磨快下一把手术刀。那些从特别移送通道被押进731部队的同胞们，至死不知自己的命运早在某一次妥协的文件上就被画上了句号。所以1937年那一夜，29军将士用血肉堵住了桥头，佟麟阁、赵登禹，一个个名字成了今天城市里的路名，可是他们原本不必成为烈士。如果我们早一天明白，在国际丛林里底线不是用来谈判的，而是用来死守的，真正让敌人停下来的从来不是你的善良，而是你攥紧拳头时他看不清你底牌的那一瞬间迟疑。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它的韵脚总是压得极准。1950年刚站起来的中国面对朝鲜战争，这一回我们没有再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这一句把过去吞下的所有屈辱全都化成了一拳的力道。也正是这一拳，让无数个可能成为731悲剧的诱因彻底消散。今天卢沟桥的狮子还在，桥上的弹痕早已被岁月磨平，但是当哈尔滨那本被打开的黑河731让更多看不见的弹痕重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它和89年前那个凌晨的炮声互为注脚，共同诉说着一个冰冷的真理：对豺狼妥协换来的不是空间，是他扑上来时候的加速度。你退的那一步，后来要用100步去追；你守住的那一寸，后来人必然会替你挡住你千万步。所以有些事一步也不可以退，因为退的那一步背后站着的可能是整个国家。
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红色铸魂，体育蓄力。近日东北朝哈尔滨队全体教练员和球员走进影院，邀约球迷代表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在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中淬炼拼搏精神。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4: 哈尔滨队队员早早抵达现场，和球迷面对面交流，分享比赛心得，签名和

0: 品互动不断，大家齐声喊出燃动东北超光影赴热爱的口号，现场氛围热烈温馨。球迷代表，
1: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能更拉近了距离，今天能可以说是已经面对面了。希望呢在7月11号沈阳的远征赛场上，同样呢能拼出我们的成绩，拿出所有队员拼搏精神、不放弃的精神。
0: 影片《四渡》以真实历史为蓝本，再现红军四渡赤水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个人，球员们看后深受触动。东北超哈尔滨队队长刚凯，
2: 看完这场电影之后吧，我相信肯定给我们这个队伍带来了一个向前奋斗的精神吧，然后也是不怕困难，面对强敌也是稳步向前。
0: 此次集体观影是哈尔滨队强化队伍思想建设、推动文体融合的重要活动，队员们表示将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比赛动力，以昂扬姿态迎接后续东北超赛事，为城市争光添彩。
3: 7月11号，哈尔滨队即将迎来东北超第四轮比赛，他们将远赴客场挑战目前仍保持不败的沈阳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哈尔滨队在赛前训练中明显提升了强度，重点进行了小范围传抢等技术训练。虽然此战客场难度不小，但全队上下依然士气高昂，全力以赴备战，力争在与沈阳队的比赛中拿出最佳状态。昨天记者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关爱早孕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呢，我省积极推进早育关爱行动，全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目前全省提供孕产期保健、终止妊娠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设立早孕门诊。昨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表示继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小暑之后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未来3天，哈尔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最高的温度维持在25至28摄氏度之间，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同时要做好防暑降温。近日，黑龙江省海事局召开2026年暑期黑龙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新闻发布会。今年暑期，我省降水整体偏多，松花江、黑龙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较为复杂。此外呢，今年暑期正值借江旅游、城市轮渡等水上活动的高峰期，预计水上出行游客超过200万人次。为此，海事部门将把好安全责任、船舶试航、船员履职和通航秩序，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日前，哈尔滨市平房团区委联合联盟街道南红社区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暖苗儿童阅读会，活动围绕科学主题，通过绘本共读、趣味实验、互动问答，引导孩子探索生活中的科学奥秘。近期，在位于哈尔滨市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严家岗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稻田画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站上观景台，游客可以欣赏到百年冰城、科技农业、八仙过海、马上有钱、神笔马良等主题作品。今年最佳观赏期为7月中旬，景区的旺季周末日均接待游客3000至5000人次，单日研学最高客流可以达到600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下面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随着2026年暑期运输正式开启，居民出行需求持续释放，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市场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密集增开旅游列车，航空公司持续加密热门航线，租车市场需求也同步攀升，暑期出行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业内专家认为，随着交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暑期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近期，国铁太原局从太原、大同、临汾接续开行了三列银发旅游专列，护送2300多名中老年旅客，开启为期16至18天的新疆深度之旅。行程覆盖戈壁绿洲、雪山湖泊等新疆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并配备医护人员随行，提供健康监测、应急保障等服务。与此同时，各地也立足资源禀赋，围绕避暑游、研学游等多元需求，不断丰富旅游列车产品供给。据了解，七月起，国铁北京局将开行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京津冀全新线路，并且把广阳非遗守边绳、非遗县乡等京津冀特色非遗项目搬上列车。国铁济南局计划围绕研学出游需求，推出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海滩清凉专线、文物研学专列，进一步推动铁路与文旅深度融合。铁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的同时，民航市场也迎来暑期客流高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1580万张，环比前一周增长约68%。从暑期出行目的地看，生态优越、气候舒适的小众目的地迎来流量爆发，冷资源成功激活夏日文旅热经济。南方航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暑运期间，公司计划在北京枢纽新开加密北京大兴至阿克苏、伊宁、长白山、西宁、银川等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山东航空方面也表示，将新增济南至长白山、青岛至佳木斯等航线，并增加济南、青岛至贵阳、昆明等西南清凉目的地的航班班次。相关人士指出，相较于传统热门的旅游城市，此类目的地凭借宜人的夏季气温、原生态的山水风貌与独特的小众人文体验，精准契合亲子避暑、户外休闲、康养旅居等多元出行需求，整体客流增速显著高于平均水平。除了铁路航空之外，自驾出行也成为不少家庭暑期出游的重要选择。租租车发布的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国内暑期自驾市场格局稳定。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前十名当中，西部地区占据五席，西部城市持续领跑。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成为自驾市场的新增量，头部租车平台持续加码新能源租车。据了解，近日神州租车与小鹏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完成了1300台小鹏新能源车型的批量交付。易嗨租车也开放了问界 M6、 小米 SU7 等一系列市场热销新能源车的七月租赁档期。在业内人士看来，新能源租车的渗透并非偶然，凭借低成本、高适配、体验优的特质，新能源车辆已经成为了城市周边短途度假的首选。在配套成熟的自驾线路中，普及率持续走高，将为国内自驾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从旅游专列持续上新，到特色航线不断拓展，再到新能源租车加速普及，多元化出行产品正不断丰富居民暑期出游选择。随着交通运输供给持续优化，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暑期出行市场有望持续升温，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为服务消费扩容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支流豫江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豫江及支流五思江等52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0.03 至 4.57 米，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水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近日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降雨影响，局部路段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暂未出现大范围交通管制或阻断。此外，近期持续受降雨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季风叠加等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铁路线路，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近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在新疆举行，来自德国、俄罗斯、匈牙利、西班牙、哈萨克斯坦等多国媒体人先后赴乌鲁木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等地深入参访，通过专题讲座、座谈交流等活动，实地感受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全貌。在参访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天山胜利隧道、博斯腾湖、博兹克里克千佛洞等地之后，多国媒体人普遍表示，新疆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设施完善，生态保护有力，所见所闻令人震撼。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对标国内法规标准和国际先进计量技术，全面排查体系短板弱项，并鼓励各单位提出优化建议，同步遴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典型范例，引导提升计量技术规范质量和供给能力。2026年中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之后，目前正处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脑机科学与技术等38个新面孔出现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每个专业都对应着明确的产业缺口和人才需求，考生也有了更多新选择。低空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人才培养已经成为了中国相关产业布局的重要一环。

近日，教育部针对高校招生录取期间的典型骗局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增强法治防范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会凭借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对此，提醒考生和家长，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近日，网信、公安等部门协同治理，联动整治。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针对部分涉及地域发展、产业民生的谣言，6月启动的丝路捉谣记之求真之旅，一群正能量的网络达人化身辟谣侠，逐一见尾，果断辟谣，生动展现丝路沿线发展新面貌。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造谣传谣行为，对2026年高考答案孤女模拟考648分遭亲舅舅烧书阻止高考，湖南救灾村支书佩戴的金耳环有2两重等造谣传谣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广东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6号在广州召开，按照多方联动分段推进的原则，今年该省力争完成1000个行政村村史编撰工作。此项工作由广东省委宣传部联合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社科联、省出版集团等单位共同推进，整合党史、住建、文旅、地方志、政协文史委、团委等部门和各地各有关高校力量，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开展编撰工作。会上明确，编撰工作要把笔触和镜头对准山乡巨变，重点呈现党的18大以来，特别是广东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该省乡村在生态蝶变、产业提质、乡风培育、治理升级等方面的生动实践。近日，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和中共哈密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长安街上的哈密巴扎新疆哈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展暨第20届哈密瓜节北京分会场系列活动启动。启动仪式上，民族舞蹈表演、非遗时尚秀、系列推介等环节集中展示了哈密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成果，宣传推广了哈密市优质资源、优势产业和特色文化，同时还为政企对接、产销联动、资源互通搭建了优质平台，促成多项战略合作及共建协议的现场签约，为京哈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提供了新契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